招到了冀中平原，俯首称臣只有死路一条，奋起反抗才是最终的出路。冀中的人民都被动员起来抗击日军了，高家庄更是调集了大量民兵。为了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当地人民利用地貌开凿出了一条条错综复杂的地道。民兵队长高传宝利用这些巧妙的地道，率领民兵与日军展开迂回作战。虽然曾因队伍里的败类汤炳惠的出卖而吃了不少苦头，但智勇双全的高传宝最终率领队伍利用地道围剿了日军，清理了汤炳惠，并活捉了日军领队。地道战的胜利奏响了冀中反日的最强音。

地道战作为一部军事教育片，传播范围广，影响深远。影片在上映之初就制作了大量拷贝，后来又大量增发，甚至走出国门。不少亚非拉观众都对影片中表现的持久战的理论思想和中国老百姓的智慧赞叹不已。地道战的导演任旭东是一名曾经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1952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从事军教片导演工作。1965年，任旭东在编剧并指导地道战期间，带领摄制组一起深入河北冀中地区，边体验生活边创作。就是这样一部边写边拍的电影，却成了几代中国观众心中的经典。在电影《地道战》拍摄的过程中，导演任旭东亲力亲为，用作战经验导演演员表演，使得战斗场面和影片细节真实可信。在影片中扮演高传宝的演员是朱龙广，凭借英俊威武的外形和扎实的表演功底，被导演任旭东选中。拍摄期间，他跟随剧组演职人员一起深入冀中平原。影片一经上映，他的表演就广获好评。在影片中扮演赵平原的演员张永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扮演过很多风格不同的角色，出演《地道战》时还不到30岁。为了贴近角色，张永守在造型上贴了胡子，系上毛巾，这让很多原本熟悉他的观众根本都没认出来，做到了千人千面。影片反面

角色的成功塑造是一大亮点。刘江扮演的汤司令留下了经典台词，高，实在是高，流传了几十年。王孝忠扮演的山田队长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这部影片的插曲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毛主席话儿记心上，这是由傅庚辰作词作曲，邓玉华演唱的歌曲，是地道战的插曲。该曲创作于1965年，2009年5月入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这首歌曲感情真挚，曲调优美，旋律悠扬，唱出了人民的心声，饱含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至亲至切的热情与无限的敬仰，体现了人民坚定的革命信念与对敌斗争的必胜信念。

0: 在现在人看来，一群庄稼汉击垮了一支日本正规军，现在说起来仍然是无法想象的奇迹。然而电影中的主人公高传宝在现实中是有原型的，他叫张森林，出生于河北冉庄的一个贫农家庭。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冉庄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民兵指导员，领导乡亲们和侵华日军开展了敌后游击斗争。当时侵华日军大肆搜捕的时候，大家就是藏在了地道里。那么地道究竟在哪儿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挖地道十分简单，就是利用储藏蔬菜的地窖，在地窖里横向挖掘。村里乡亲们听说后纷纷模仿起来，菜园里、灶台下等等，大家秘密挖掘了这种简单的地道，同时把挖出来的土堆在自家院子里，用碾子碾平，以免日军发现挖地道的痕迹。就是这样普通的地道，很多紧要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地道战中的原型张森林当时在冉庄一带可谓赫赫有名，但是此时此刻的他也不得不躲在狭小的地窖里避避风头。由于驻保定地区的日军对冉庄进行频繁的扫荡，抗日形势恶化，为了保护抗日骨干的人身安全，他转移到了村民李振山家里的地洞里。屈指一算，已经有14天了。他暗自琢磨，损害自己的身体是小，耽误工作是大。正在思考的时候，他右手的水井边传来了咚咚咚预先约定好的信号，原来是李振山的儿子来送午饭了。李振山家的水井与地洞相连通，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和张森林联系。但是这种地道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于连通太少，很多是个死胡同，洞口一旦暴露，洞里的人根本就跑不了。1942年六月上旬，侵华日军在五一大扫荡之后，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几乎所有的县城和较大的集镇村庄共建立1635处据点，封锁沟增加到3000多公里，把冀中根据地分割成2670个小块。这次扫荡让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冀中军区减员16000多人，抗日根据地全部变为日战区，而中国共产党的有生力量只能隐蔽开展游击战。就在当天晚上，李振山的儿子李勇给张森林送饭的时候，张森林听到旁边有咚咚咚的声音，于是问李勇这是在干嘛。李勇说，我的父亲正贴着水井挖地道。张森林顿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能把地道再挖长一点，把几条通道连接起来。于是张森林当晚就把党员们召集起来，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平原作战，面对武器精良的侵华日军，地道无疑是把游击队员们的作战拓展到了立体的范围，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对现有地道进行改造。看起来是个不错的方法，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地下灯光昏暗，要想保证两处方向的地道连通，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且地道还不能是直的，否则被日军发现，就会在地道里面直接射杀。冉庄地道大概在地下2米左右，在这样的深度，地上完全可以通过声音进行联络，上面不断敲打着发出声音，下面的村民就可以根据声音来进行挖掘。就这样，冉庄10余个单口地道最终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条可以转移、可以藏身的地下通道。随后的日子里，冉庄的地道挖掘秘密而顺利地进行着。张森林后来被委任为四区区委书记，他一边组织民兵破坏日军的交通线路，支援前线， 一边领导着四区群众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然而敌人已经盯上他了。1943年农历3月初5的晚上，张森林带着几名区委宣传员和几位村民迁入耿庄村南厂的一个堡垒户，组织耿庄村党员干部秘密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派民兵打入耿庄炮楼，择机将耿庄炮楼拔掉，使得清苑县城两块分割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真正发挥清苑抗日大后方的作用。可是没想到张森林还是被盯梢很久的侵华日军发现了，敌人难得抓到这样一名重要的人员，因此对张森林单独隔绝，用尽酷刑。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张森林只有一句话：共产党员是赶不尽杀不绝的。然而仅仅3天之后，张森林就被敌人悄悄地活埋在了村外。冉庄村民不顾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偷运回村，在为烈士擦洗周身血污时，在他的上衣口袋发现了一首保存完好的旧忆词。现在这首遗诗已经被列入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挖地道达到1.25万公里，称为抗击日寇的一条伟大的地下长城，在抗日战争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到了2010年，地道战又被翻拍成了电视剧和全国观众见面。电视剧《地道战》是由杨毅执导，于峰编剧，王千源、许环焕、李琦、胡天来等主演。该剧就是改编自电影《地道战》，在把握原主旨的同时，增加了许多新的角色和元素。剧中的村落、地道等场景的设计和还原耗费了巨大的工程，只是为了从形式上逼真，而很多战争的场面也是力求真实上演。地道战中，王千源将高传宝诠释成一个普通人，一个平民英雄，还原了角色的真实性，这让传统的英雄更贴近生活，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1: 刚毅嘛，同志们，这就是你们在军区啊常听说的咱们那个地道战英雄高传宝同志。
2: 高队长好，
3: 都是一家人啊，同志们别客气。
4: 三宝，
3: 哎，林霞，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军分区武工队队长宋队长，这是村长林霞。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这是玉梅。
5: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次来啊，给乡亲们添了不少麻烦呢。
4: 不麻烦，我们大家早就盼着你们来的。
6: 哥，
3: 哎，妮子，
6: 乡亲们听说武工队来了，这不都带着自家好吃的来问问咱们呢？
3: 快来来，给大家分了。
4: 哎呀，终于帮您快乐了，来来来来，
3: 谢谢谢谢。
1: 哎，同志们，咱们是八路军武工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鬼子扫荡以来啊，给咱们群众啊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你们说怎么办？
7: 不重要。
1: 好，
3: 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片心意，你们就别客气了啊。
1: 是啊。哎呀，谢谢热情的乡亲们，谢谢高队长。
3: 不客气、啊、早就说了，大家都是一家人，来里边请。
1: 是，好，行。
0: 许环焕演绎刚与柔相得益彰，让小星这个人物十分饱满。较之电影版中刘秀杰老师饰演的林霞，杨雨婷在剧中的形象及表演则更为细腻亲和，而在战斗场面上，杨雨婷塑造的林霞更是智勇双全，身先士卒。此外，李琦在剧中演出那个让人恨之入骨的汉奸汤司令，不但丰富了剧中人物特点，更为该剧增添了不少活泼的喜剧色彩。片中由侯翔饰演的淘气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调皮捣蛋的一面为《地道战》这部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增加了不少喜感。电视剧保留了电影的主要人物，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将原来仅限于高家庄的地道战与附近村庄、河湖、芦荡、城镇敌人据点内的地雷战、麻雀战、伏击战、破袭战等融为一体，使剧中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情节更加跌宕起伏，惊险曲折， 该剧是红色经典同类作品中的成功经典之作，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播出，对弘扬抗战精神、激发爱国报国情怀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2015年8月17日，浙江卫视播出了《地道战之英雄出少年》。该部动画片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而制作的抗战动画片，讲述了主人公高小铁、臭娃、妞妞还有小狗来福几个小伙伴一起发挥聪明才智，协助游击队和民兵们利用地道战最终打败了以反派山本为首的鬼子取得胜利的故事。动画片整体美术设计以中国传统泥塑为参考，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主人公高小铁走进孩子心中，成为孩子心中的英雄。
2: 完了完了，打败了鬼子的坦克，打死了咱们好多人。
7: 不知道爷爷和大家怎么样了。
2: 糟糕，要是鬼子杀回炮楼去，八路军那边就要吃亏啊。不行，咱们绝不能这样认输。其实小鬼子刚才已经输了，就是那个坦克太厉害，如果能打掉坦克咱们就赢了。
7: 说的容易，那坦克跟铁疙瘩一样怎么打？
2: 我有个主意。什么主意？快说。
8: 咱们不用直接打坦克，前面我看见坦克压塌地道的时候倾斜了，我想如果有个更大的坑突然出现，那坦克就会掉进去。啊，
2: 你的意思是说我明白了，
8: 炸塌弹药库，把坦克陷进去。
7: 你们说什么呢？马队长说了，咱们只能待在村子里，不能上战场。
2: 妞妞，
7: 不行就是不行，这是命令。
2: 妞妞，眼睁睁看着马队长、爷爷和大伙儿被鬼子打死，你能袖手旁观吗？我们现在有办法收拾那辆鬼坦克呀。
7: 妞妞，
0: 现如今在河北冉庄还有冉庄地道战遗址。冉庄地道是一座能打能藏、可守可攻、进退自如的地下长城。冉庄民兵利用地道优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配合地方武装对敌斗争157次，给敌人以重创，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为祖国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聂荣臻元帅曾为此亲笔题词：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开展游击战争、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地道战又一次彰显了人民战争的无穷伟力。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时，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戏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著名文学家徐光耀的《小兵张嘎》是影响了几代人的一部经典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抗日小英雄张嘎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还被翻拍成电影和电视剧。那么影视作品诞生的背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小说中的嘎子在生活中有原型吗？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小兵张嘎。
1: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2: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1: 卖的也得问个价。
2: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1: 哼，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
2: 什么，
1: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2: 你是干什么的？
1: 你看呢？
2: 我看你像八路。
1: 哦，
2: 啊，你是八路？
1: 你算说对。
3: 哎，不用，金人来。
2: 八爷饶命！
1: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3: 我两老都捞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
0: 您现在听到的录音就出自经典抗战电影《小兵张嘎》。这部影片改编自河北著名作家徐光耀的同名小说《小兵张嘎》。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嘎子与唯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中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了日军的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为了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他配合侦察排长罗金宝执行任务时表现得勇敢机智，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的一支手枪，偷偷地把枪藏进老鸭窝里，没有上缴。为了攻打敌人的岗楼，他奉命进城侦察时被逮捕了。面对敌人的拷问，嘎子勇猛反抗，坚贞不屈。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发挥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最终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嘎子把藏在老鸭窝里的手枪主动拿出来交工，队长则正式宣布把手枪发给他使用。嘎子心满意足，便将自己珍爱的木质小手枪送给了好朋友胖墩儿。这部电影播出之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影片中的嘎子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电影堪称是抗战电影的经典影片。那么这部影片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1961年，军旅作家徐光耀写成了小说《小兵张嘎》并出版，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小说出版之后，北京电影制片厂看中了这个嘎子，于是决定将其搬上荧幕，并指定著名导演崔维与陈怀癌共同指导这部电影。崔维接受任务之后，为了丰富和深化主题，准确表现嘎子性格发展与成长的轨迹，突出抗日时期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惊人风貌，他与陈怀癌一起对剧本来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删去了一些虽然热闹有趣但是对揭示人物性格作用不大的情节，又对某些情节进行了开拓，最终拿出了一个适合拍摄的好剧本。 影片中嘎子卖西瓜捉弄胖翻译官的情节就是这次加进去的，还把活捉伪军军官的地点从棉花田改成了水中，大大增强了剧本的可看性。这个剧本通过寓意丰富的细节安排和少年儿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剧本定稿之后，崔维便着手挑选小演员。当时有人主张将挑选的重点放在会朗诵善表演的孩子身上，崔维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小兵张嘎需要的是在荧幕上生活而不是表演的孩子，我们要找的是有生活身上充满泥土气息的小嘎子。不久经过一番认真的挑选，一群土里土气的孩子便扎堆来到剧组，可经过挑选没有一个符合导演心目中的嘎子形象。正当崔伟一筹莫展的时候，演员于兰找到了他，说自己在呼和浩特有个朋友的儿子很像嘎子，适合演这个角色。于是崔维立即派人前往呼和浩特。几天以后，一个名叫安吉斯的小家伙被带到了剧组，就是他了。崔维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嘎里嘎气的孩子。剧本好了，演员也到位了，该是崔维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崔维拍片的认真劲儿在圈内是出了名的，几乎每个镜头都要拍四五遍，而且绝对追求真实，在拍戏过程中要求一切都动真格的。片中需要小家伙们出汗时，他会让嘎子在外面跑得大汗淋漓才作罢，绝不会用水装装样子。小兵张嘎中的许多小演员都是出生在城市里，游泳摸鱼一类的活儿压根儿就没干过，于是崔维将他们丢到白洋淀里与当地的孩子们一起摸爬滚打，结果他们个个都成了游泳摸鱼的小能手。在拍戏时，崔维也很会给小演员造景，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入戏。实际上他找来的这些嘎小子们头脑里根本没有表演的概念，正是由于崔维给了他们真实的环境，他们也就假戏真做了。如堪称影片中经典的片段，小嘎子和胖墩儿在大堤上摔跤那场戏，胖墩儿看中了嘎子的木头枪，想用鞭炮和嘎子换，嘎子舍不得换又想要鞭炮，两个人于是决定用摔跤的办法一决高低，谁赢了就能得到对方的东西。结果在小伙伴的加油声中，胖墩儿赢得了比赛。扮演嘎子的安吉斯在演出这出戏时竟然动了真格的，原来他也是真的喜欢上了那支木枪，输了比赛后竟然嘎气发作，真的耍赖咬了胖墩儿一口，结果胖墩儿被咬得哇哇直叫。还有嘎子与八路军侦察员罗金宝戏剧性的相遇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嘎子第一次与罗金宝相遇误以为他是汉奸，便扎破了罗金宝的车胎，还用木枪威胁他，不料被罗金宝掀翻在地，嘎子见打不过就大骂汉奸，结果被罗金宝听出端倪而将他带到区队长那里。当得知眼前的人就是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要找的八路军时，嘎子才像见了亲人般乌泱乌泱地哭了。这场戏将嘎子的嘎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渲染了影片的主题。
1: 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3: 要饭的。
1: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3: 换饭吃呗。
1: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3: 鬼不灵的，怎么着？
1: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3: 走就走。
4: 呵，来了，里边请，里边宽呀。
1: 走，
4: 里边坐，里边坐。提壶茶。
5: 回来了，区队长在吗？
6: 在，在。
5: 莲花，你在这等一会儿。张嘎子，
3: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6: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3: 那你叫什么？
6: 我呀，我叫罗金宝。
3: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6: 这也假不了啊。
3: 老罗叔，
0: 影片小兵张嘎的画面里基本上采用的都是雄伟有力的斜线视角，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以加强嘎子敢于斗争的气势，给人以前进奋发向上之感。另外，构图精致简约是影片小兵张嘎在摄影上的一大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摄影师聂京对运动长镜头的成功运用。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罗金宝带嘎子去见区队长，他们走进饭店的后院，顺着梯子爬上房檐，再顺着梯子爬下来，最后走进区队长的屋里。画面中的人物随着运动，一会儿成为前景，一会儿成为后景，一会儿是全景景别，一会儿又称为中近景景别。随着镜头的上摇，人们的视线越过房顶，一个个镜头完整地记录了人物运动的全过程。这在当时的拍摄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当时中国缺乏基本设备的情况下，该影片对运动长镜头的使用显得弥足珍贵。1964年，电影《小兵张嘎》拍摄完成，影片一经公映便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该片曾荣获第二届全国少儿文艺评奖电影类一等奖，并入选百部爱国主义影片。除了电影，小说也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时间来到2004年，小兵张嘎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在央视播出。一经播出广受好评。在这部电视剧中，饰演嘎子的人换成了演员谢孟伟。

0: 电视剧《小兵张嘎》在拍摄之前，剧组为了寻找小嘎子，在网上招聘，并在北京、石家庄和保定设立了考点。最后初定的七名小孩到白洋淀体验生活，但谢孟伟却不在七人中。后来剧组一位副导演在七名小孩体验生活期间第三次去中国戏曲学校附近时，发现了谢孟伟，并觉得他非常符合嘎子的形象，最终谢孟伟成功饰演。该剧登陆中央电视台第八频道后，成为该频道年度收视冠军，随后又在央视少儿频道和省级卫视等十余个频道播出。据中国电视收视年鉴2005报告显示，该剧播出时段单个频道最高平均收视率 12.44%， 在同类的红色经典电视剧中排名第二。有网上评价说，小兵张嘎作为一部儿童剧，它充满那个烽火年代少年儿童应有的特质，比如顽强而鲜活的生命力，质朴的近乎执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面对苦难时乐观和勇敢，面对艰险时镇定而从容，当然也少不了他们所特有的智慧与幽默。同时它也是一部严肃的抗战史诗，它的场面并不宏大，哲理也不深邃，但它依然以独有的方式刻画了中国抗日战争大背景下几个少年儿童艰难的成长史，并用它独有的笔墨准确勾勒出了民族不屈的脊梁和各色人等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心路历程。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电视剧《小兵张嘎》的录音片段。
1: 今天的事儿不怪嘎子，
2: 现在不说嘎子，
3: 要我说啊，咱们杀进城去偷土烧鬼子，把石特派员抢回来。
1: 鬼子这次来是冲着石磊，依我看石磊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像他这样的身份鬼子肯定往省城送。
2: 哎，好啊，那咱们在去省城的路上停车。
1: 老钱，有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说。
2: 你说。
1: 我总觉得石磊这个人别扭。
2: 别扭？哪儿别扭了？
1: 反正我瞧着不舒服。
2: 舒服舒服不舒服，人家都是特派员。
1: 哼，指不定怎么回事呢。
2: 哎，老罗，我觉得你有偏见。我看人家大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关键时刻人也不含糊。
1: 那叫不含糊啊。
2: 嗯，
1: 口口声声说不是为了一个人危害全队，结果呢，现在全队人都在豁出命来救他。咱区队什么时候打过这种窝囊仗啊？就这20-30号人明刀明枪的跟鬼子干，能不吃亏吗？
4: 什么叫吃亏啊？现在全国抗日一盘棋，咱们区队是小局，小局要服从大局。特派员在白洋淀被捕，咱们就是赔上全部家底儿也要把他夺回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就是不愿意打糊涂仗。
5: 哪儿糊涂了？
1: 啊，到现在还不知道特派员的真实身份，还不糊涂？
5: 哎，老罗，咱不能暂时没弄清特派员的身份，咱们就放弃咱们责任。只要他在白洋淀一天，咱们就负一天的责任。
1: 好吧，今天晚上我去趟县城，先摸清楚情况再说。
5: 也好。区队在城外小树林扎营，10分钟以后出发。散会。
6: 是。
0: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小兵张嘎的故事如此传奇，那么故事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哪里？嘎子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吗？谈及张嘎这个人物创作时，徐光耀坦言，如果我的张嘎有原型，那就是邓演虎和希特勒。当然这里的希特勒是打引号的，因为当我这个写作愿望产生时，他俩就蹦了出来。但也可以说他俩不是原型，因为我没有采访过他们，也并非根据他俩的事迹创作了张嘎。徐光耀口中的邓演虎和希特勒其实是抗战时期活跃于赵县县大队的两个小侦察员。作者徐光耀1938年参加八路军120师，巧合的是 徐光耀曾在赵县隔壁的宁晋县大队工作过，两个县的县大队时常联手作战，因此比较熟悉。这两个侦察员不仅是在赵县有名，在邻近的几个县都很出名。徐光耀老师晚年时接受采访还说，这两个小人物也是抗战中最先引起我兴奋和感佩的。尽管人物原型不是来自于一个人，可是在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的小英雄不胜枚举。嘎子在方言中本身就有大胆执拗的意思，以这个名字为线索，在幅员辽阔的冀中平原还真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燕秀峰。燕秀峰1924年出生于冀中白洋淀。2006年夏天，有记者拨通了燕秀峰家的电话。尽管燕老此时已82岁高龄，但依旧身体健康。谈起当年打鬼子、除汉奸的故事，老人依旧记忆犹新。燕秀峰作为燕嘎子成名非常早，事实上早在当年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战的时候，燕嘎子就曾被授予过一级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当时比燕嘎子大4岁，参军也没多久的魏巍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中篇纪实散文《燕嘎子》。燕嘎子、魏巍这两个看起来几乎毫无联系的人，其实还真有一点交集。魏巍是1937年12月师范毕业之后，一路从郑州走到河北参加八路军的，而燕嘎子是1938年在河北老家任丘参加八路军的。时年魏巍18岁，燕嘎子14岁。燕嘎子聪明伶俐，人小鬼大，有些时候奇招迭出，令伪军胆寒不已。据说有一次日军围住村子要清查抗日分子，当时燕嘎子有个朋友叫楚富民，比他更早一点参加抗战。眼看楚富民就要被抓住了，燕嘎子灵机一动，揪着楚富民的头发，两个小孩就打了起来。旁边的日伪军一见是两个小孩打架，被逗得哈哈大笑。燕嘎子拽着楚富民两人翻滚着，趁着一会儿没人的功夫跑到一条巷子里躲过了搜捕。燕秀峰参加八路军后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岁调入手枪组，专门处理伪军汉奸。据说从1943年到1944年，被他亲手处决的汉奸伪军就有100多人。后来以讹传讹，燕嘎子被传得神乎其神，还有人说他刀枪不入。燕秀峰晚年接受采访时还曾谈到过这一点，他说人是血肉之躯，不可能刀枪不入，打仗关键还是要智取。燕秀峰光是参与攻克炮楼就有8次，缴获步枪59支，手枪40支，机枪1挺，散弹筒2具。1944年，燕嘎子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第二届英雄大会，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当代著名作家魏巍也就是在这次英模大会上了解了燕嘎子的传奇故事，后来写下了纪实散文《燕嘎子》。说起来，小兵张嘎的原型来源不仅仅是燕秀峰，而是来源于更多那个年代参加过抗战的英雄人物。燕秀峰晚年在乡中学当辅导员时，曾给学生们讲过抗战时期的趣事。有个孩子天真地问，燕老师，张嘎子的事你全做过吗？燕秀峰笑了笑说，有的干过，有的没有。把枪藏在乌鸦窝里，卖西瓜，打炮楼，我都干过。堵老乡的烟筒，那我可没干过。2010年5月，燕秀峰老人在家中与世长辞，享年87岁。在2005年的时候，小兵张嘎又被改编成了动画电影，由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北京电视台联合摄制。该影片还荣获2005年第11届中国政府华表奖优秀动画片奖。
6: 如果说熊出没、喜羊羊都给观众以低幼印象的话，那么小兵张嘎这部电影的出现则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它不仅是首部演绎红色经典的现实主义题材动画电影，也是国内首部纯数字化制作的长篇动画电影。
7: 张嘎子，笑还笑，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队伍，你给我讲讲。
8: 我们八路军，人民自此地兵，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
7: 你呀，什么都知道。我们雁翎队跟鬼子干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啥？靠的是老百姓。老百姓是水，咱们雁翎队是鱼。
6: 小兵张嘎故事发生在白洋淀。八路军游击队员老钟在执行侦察中负伤，在张嘎的帮助下逃到了鬼不灵村。随后日军搜索村子，嘎子奶奶被杀，老钟被俘。带着仇恨以及对八路军战士的向往，嘎子踏上了寻找八路军队伍的征程。
8: 你留在村长大伯家一定要听话，知道吗？
6: 在路上巧遇八路军罗金宝，来到雁翎队。
8: 别动，举起手来，打死你这个汉奸。
9: 哎
8: 哎呦，哦，
7: 嗯，哎，起来小子，干什么呢？
8: 要饭的。
7: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8: 换饭吃呗。
7: 换饭吃？那打死这狗汉奸也是换饭吃？人小胆子可不小啊，拿这个木头疙瘩就敢来下真家伙。哪个村的？
8: 鬼不灵的。
7: 鬼不灵的，走起来跟我走一趟。嗯、
8: 啊、走就走。
6: 在这里张嘎哭诉了自己的身世，被罗金宝收留。在雁翎队的帮助下，张嘎在历练中逐渐成长，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八路军侦察员。小兵张嘎全片浸染着朴素的风格，影片中嘎子的形象质朴、可爱、机智、勇敢，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成为快餐文化时代孩子们难得的精神给养。
10: 我看你们像八路。
7: 算你说对
10: 了。哎哎呀，八路。
0: 一部反映抗战时期的优秀电影《小兵张嘎》，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时隔多年以后，随着影视剧的出现，人们又把目光关注到那个曾经在最艰难的年代为人民独立和解放牺牲的那些英雄身上。尽管他们已经故去，但他们的精神却依然长存。而这些新创作的影视作品也进一步扩大了原著小说的影响力，使它焕发出穿越时空的恒久艺术魅力。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 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

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它当回事儿，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膏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

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糕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
还尝到了甜味儿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
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
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

0: 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膏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六十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四五十岁的精神状态，七十岁时努力体现六十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背一背，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七老八十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谁有啥问题随时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
0: 啊，
2: 我今年72了。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嗯，是的，非常欢迎你啊。
2: 啊，我听你这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0: 是
2: 啊，天天听
0: 啊。
2: 嗯，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0: 就是，嗯。
2: 啊，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的胡家老高就是为了治贫血。嗯。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0: 哦。
2: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
0: 嗯、
2: 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我这4年呢，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0: 嗯。
2: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吧，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
0: 嗯。
2: 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呢，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0: 哦，
2: 就是那个大小，嗯，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就是啥时候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
0: 啊、
2: 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
0: 嗯、
2: 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
0: 嗯嗯嗯嗯。
2: 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
0: 啊、
2: 就瘫痪的这个面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让我就去北京，就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0: 嗯，
2: 你说当时吧哈，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
0: 嗯，
2: 完了就是那二话都没说，完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你说这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来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吧，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了也没啥副作用。完才让我吃的、
0: 嗯、
2: 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胡家老高了
0: 啊。
2: 嗯，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
0: 嗯，
2: 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他没有时间
0: 啊，
2: 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了一等吧、
0: 哦、
2: 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吧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这身体也没有就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嗯，
0: 效果相当好啊，是吧？
2: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呀、
0: 啊！
2: 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儿哈、啊，给我做完检查、拍片子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 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

0: 严重了，就是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这一直吃，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哎，现在用这胡椒老膏，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这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1: 对，
0: 完了这孩子，
1: 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0: 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那这胡椒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1: 就是，您想
0: 说我在
1: 对，
0: 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1: 啊哈，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怎么啊？您选用对了，胡椒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0: 嗯，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胡椒老膏，已经吃一年多了。
1: 啊，
0: 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这是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
1: 啊，
0: 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1: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0: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的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1: 那可不
0: 是。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遛弯儿，那能行吗？
1: 就是，
0: 就那个时候吧，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跟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没事下楼溜溜弯儿。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完了得经常洗，那也不敢出门啊。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太好了，真是。
1: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就是啊。就吃的胡椒老膏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1: 没错啊，选择对了。怎么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0: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哎，都没问题了，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椒老膏长期的调理。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事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呢，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
0: 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遇着像你这样式的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1: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0: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师。
1: 没错啊。
0: 嗯。
1: 好，咱们坚持用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0: 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1: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天后岛的，我今年68了。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1: 哦。
3: 小时候就是那过去不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儿。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我是气管炎。气管炎，肺得到那个转到肺心病吧。这回结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医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我都现在光说是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太难受了，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子把这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了。他真是挺管用，完了活着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费喘了，也轻松了。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费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费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完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难道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姐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就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最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往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挣的，完回来，我就吃，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3: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了，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3: 吃咱那药膏吃的能自理能啥了。 以前的根本我治理治不了。

0: 天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差，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
1: 嗯嗯嗯，
0: 这么的，嗯，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天天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哎，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爱特别好。哎，现在，嗯，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
0: 嗯，
1: 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
0: 嗯，
1: 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
0: 嗯，
1: 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建老膏之后，把您这个，
0: 嗯，
1: 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
0: 嗯，
1: 啊，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啊，
1: 啊，
0: 是 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
0: 嗯，
1: 同时，也感谢你啊，
0: 嗯，
1: 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嗯，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建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了，我有点紧张。
1: 啊，
3: 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我这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1: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嗯，
3: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是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3: 对呀，啊，胡老啊，我今天
1: 啊，
3: 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1: 哎，好的。
3: 这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这会儿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
1: 啊，
3: 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的啥治疗法发情，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
1: 啊
3: 和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这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1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啊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啊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啊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亚啊美满内香利珠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就抽的是没办法了啊
1: 啊啊啊，
3: 是不是最后啊这种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炎烂了萎缩都有了， 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蒸发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
1: 哎，
3: 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的话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吧，这晚上吧，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吧，肚子胀胀的鼓鼓的，
1: 嗯，
3: 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良，
1: 非常难受，
3: 这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喝拉稀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的，哎呀，这个胃哇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1: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3: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到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您这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呀，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吴家老高，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吴家老高了。
1: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3: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吃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哇，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吐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苦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是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灵丹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1: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3: 那可不嘛，就是了哇，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这胃病哇就明显的解决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哇，就像蒸发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盼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哇，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呀，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哇，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哇强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哇，我就想哇，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哇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1: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
3: 就是、
1: 老朋友。
3: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哇、
1: 啊、
3: 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的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 我胃都疼得不行，那口味哇，冻得哇，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比较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哇，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哇也能吃一两口了。
1: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它的病因，而且它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我们用了胡椒老膏，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吧，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
1: 您说吧。
3: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写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1: 哈哈，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再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现在啊，胃是胃治的这么好。我的心里哇，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哇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哇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的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1: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3: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好，再见，
3: 再见，
1: 朋友，
3: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

0: 田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我是李静文，我是一名医生。作为医生，我痛恨疾病。那么作为医生啊，我同时也痛恨大米饭。那作为医生为什么痛恨大米饭呢？大米稻花香啊，闻起来啊可以说喷香喷香的啊，就生米就特别香，全谷物啊，有糙米，有黑米，有燕麦、青稞。现在如果我把这些粮食分头撒在地面来喂鸟啊，就是把这些粮食都撒在地下喂鸟，那么请问大家，等鸟儿吃完了以后，剩下的是哪一种粮食呢？答案是大米。养鸟人曾经告诉我哈，啊，大家有喜欢养鸟的吧，什么虎皮鹦鹉啊，玄凤啊，文鸟啊，珍珠鸟这类小型的鸟啊，如果你长期给它喂那种脱壳的黄小米，那么短时间没事，但是长期这鸟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它的表现缺钙，缺微量元素啊，下蛋是软皮蛋，鸟呢啄毛甚至站不稳，脚的关节肿大，缺乏维生素啊，鸟的眼睛会发炎，鸟会掉毛，或者是羽毛干枯发白。那么蛋白质不足，鸟就会消瘦啊，不爱动，无精打采的，没有繁殖的欲望。那么如果说长期喂脱壳的大米呢，精白米哈，那么鸟的肠胃就容易损伤，容易出现积食，是吧，嗉囊胀气，消化不良，拉稀，或者是白色稀便。哎，营养不良以后，鸟儿也会快速的消瘦，而且容易出现结石啊，钙磷失衡了，鸟儿也会得尿路结石的，羽毛破败啊，掉毛断羽，精神萎靡。那么反过来，如果这个鸟儿它的主食是带壳的米啊，就是全谷，当然还可以搭配少量的青菜哈，那么鸟的状态就特别健康啊，它的羽毛顺滑油亮有光泽，换羽毛顺利不炸毛。鸟的精神状态呢非常活跃啊，叫声非常洪亮，哎，排便也成型，而且鸟的体型非常匀称，体重也比较稳定，鸟的繁殖能力，繁殖期是吧，能正常的下蛋育雏。那么简单的总结对比哈，就是给鸟儿喂带壳的米，就是喂全谷物，当然同时加一点豆子，小粒的豆子哈，啊，它的羽毛顺滑油亮有光泽，换羽毛顺利不炸毛。鸟的精神状态呢非常活跃啊，叫声非常洪亮，哎，排便也成型，而且鸟的体型非常匀称，体重也比较稳定，鸟的繁殖能力，繁殖期是吧，能正常的下蛋育雏。那么简单的总结对比哈，就是给鸟儿喂带壳的米，就是喂全谷物，当然同时加一点豆子，小粒的豆子哈，那么鸟的羽毛就光亮活泼健康，寿命正常。哎，如果光给它喂那些精白米或者是脱壳的小米，哎，几个月以后鸟的羽毛暗淡掉毛啊，软脚

0: 当然后来呢，哎，粮食放开了，那么小米饭里就加大米，但是大米加的很少，是吧？我们从小米饭里能看得出多少粒大米都能有数啊。从那以后，逐渐的，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就基本上全都吃大米了，每天都是大米白面，而且吃了几十年了。结果呢，以至于慢性病井喷爆发呀。那么现在国家相继出台各种文件和政策，倡导我们吃全谷物。实际上我们是啥？向鸟们学习呀，是吧？我们要进行主食革命。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那么吃动两平衡，首先呢，我们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为大家准备了全谷物种子粮，啊，这12种全谷物种子粮啊，都是从全国的5大粮食产区，是吧？有新疆的鹰嘴豆，有青藏高原的青稞，云南的斑马豆，还有药用的白扁豆，还有内蒙古大草原的燕麦、黑麦等等。那为大家准备全谷物种子粮，而且呢，为大家配备了专门的熬粥的锅具。那这个石磁养元锅呀，那么熬粥的时候呢，前3个小时它是低温45度左右，对种子粮进行催芽，就激发那种子粮的活性物质，然后再继续熬煮接近10个小时以上，哎，把种子粮熬化，熬出水谷精微，哎，经过检测，那粥汤里面有200多种小分子的活性物质。那么用养元锅熬养元汤，啊，我们说把肉熬煮15个小时，是吧？肉渣子扔掉，那么剩下的汤里面是富含200多种小分子的精微营养，就是多种氨基酸，还有活性多肽，就相当于细胞营养液呀，是吧？熬骨头，把骨头和肉皮熬24个小时，熬到那骨头用手一捏就碎，骨头渣子要扔掉。我们要的是骨胶原、硫酸软骨素、氨基多糖、钙、磷、铁等等，要的是全骨营养。骨胶里面检测出近300种小分子活性物质。那么每天坚持养元三宝的饮食，我们基本可以达到一个平衡膳食的基础。那第二个，我们讲的平衡运动。因为你营养平衡了，你吸收了之后，你这些营养它要通过血液循环送到全身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运动了。那平衡运动的好处，第一个，对心血管促进，是吧？这种温和的周期性的摇摆运动呢，能够有效的刺激我们末梢血液循环，能够增强我们静脉血的回流，来辅助维持我们健康水平，啊，包括血压的水平和血管的弹性，为我们的心和肺的功能提供温和的锻炼。我们说呀，看一个人身体是否健康啊，不在于他是否肌肉发达，而在于他的心脏和肺的功能是否健康。你看有很多练内功的人啊，真气运行的修行人了哈，你看那人都很瘦，不是很健壮的，是吧？但是他倍儿精神，能抗瘦啊。所以我们讲真气才是我们血液循环的主要动力。我们的血液循环不光是靠心脏推动的，是不是？哎，我们全身那股真气是推动血液。

0: 血液循环的主要力量，是吧？为什么现代医学治不好心脏病？因为你光盯着心脏这头啊，用强心剂，那么最后呢，只能把心脏累出心力衰竭呀。那么全身的毛细血管，我们必须发挥主动性。毛细血管怎么锻炼呢？我们人体呀，51亿根毛细血管，70%都是在腿上和胳膊上的，在四肢呢。哎，我们可以平躺，借助器材做补氧平衡运动。啊，做补氧平衡运动对心脏的帮助是日积月累的。啊，你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发现，哟，我的腿脚走路比以前轻快了。这就说明你的心功能比以前强了。平衡运动对人骨骼肌肉的维护，是吧？这种节律性的摆动呢，可以缓解肌肉紧张，啊，尤其是对那些腰背还有颈肩容易疲劳的区域啊，有助于保持关节的灵活性和活动度。啊，说到关节啊，我记得吉林市有位同志哈，他以前喜欢打太极拳，就打10多年了，后来不能打太极拳了。为啥呢？因为太极拳有一些深蹲的动作哈，他膝关节累出问题了。啊，然后呢，听我的课，又吃动平衡，就开始呢做平衡运动。哎，几个月以后关节又好了，又可以打太极拳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位同志的声音哈。
1: 我一开始那个，我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我有那个颈椎病、腰椎病，还有膝关节有骨刺。完，
2: 啊
1: 李老师让我买那个松骨机、摇摆机，完我都买了，第一批就买了。
2: 啊啊！
1: 那个保鲜锅也是第一批的，第一批买俩保鲜锅。
2: 咱这叫养元锅，还是闹
1: 啊，
2: 鬼
1: 就
2: 家
1: 养元锅啊，我第一批买都买了，
2: 啊啊！
1: 给我姑娘家、老婆婆家买一个，我一个。
2: 哦，身体有变化吗？这段时间？
1: 还行，
2: 就是买这
1: 那
2: 养元锅
1: 个
2: 为了什么？为了养生。
1: 松骨机吧，就是那个摇摆机吧，一
2: 啊。
1: 开始5月份拿回来我就用，
2: 现在你以前是有膝关节不好啊？
1: 我膝关节有骨刺，
2: 哦，
1: 颈椎也是有颈椎病，完了可梆硬梆硬的颈椎，
2: 哦，那你现在怎么样？有改变吗？
1: 我现在摇吧还行，我现在一早上都能出去锻炼去了。
2: 以前早上还不能出去锻炼吗？
1: 那个腿疼，我就不敢太活动大劲儿了。我
2: 啊。
1: 最近净打太极拳吧，完了也挺伤腿。我现在不敢打太极拳了，
2: 打太极拳
1: 打太极拳伤腿。
2: 也伤腿膝关节是吧？啊，你是一个例子，就是打好多年太极拳，完了膝关节还是不行，是不是？啊，这个有氧松骨机应该是最好的。你不是，刚才我问你没正经回答我，我说你现在早上敢出去活动了，就是跟以
1: 那
2: 前比。
1: 我现在一天早上出去练气功，又打练刀了、扇子，这我都行。
2: 哦，就是没用松骨机之前，有一段时间你都早上不敢出去练
1: 啊，
2: 了。
1: 是我不能去了，
2: 啊，
1: 我
2: 看来用
1: 真
2: 松骨
1: 的
2: 机还是有改变、有收获了。
1: 有哎呀，我可愿做了，俺家这孩子也愿意做，那就是外孙子都愿意做。
2: 啊，
0: 好，我们继续讲哈，平衡运动对代谢的优化，是吧？这种规律的摇摆呢，对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代谢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啊，不光是糖尿病要管住嘴、迈开腿哈，我们讲三高啊都要管住嘴、迈开腿呀。高血脂需不需要迈开腿呀？是吧？高血压需不需要迈开腿呀？还有平衡运动对神经平衡调节，啊，这种重复性的、节律性的运动啊，就有助于调节我们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哎，降低神经的应激水平，哎，你再结合着深呼吸。就产生全身的放松的效果啊，啊，就深度的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我在书中给大家讲到，叫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那有人说了，我不会练呐，啊，你不会练，但是你只要把平衡运动器拿回去，啊，你在家做补氧平衡运动的时候，这个机器就拽着你，你被动的就内练一口气了。但是很多人。啊，每天在家里憋着，是不是啊？在楼上憋着， 我们讲连续几天你这人的浑身都特别难受的，但是你做一做不氧平衡运动，你全身都会非常舒坦，是吧？不光是血液循环被触动了，就全身的细胞是不是也是跟着活动了？每次只需要10分钟到15分钟，一天可以做3到5次，那么坚持下来以后就解决大问题了。有人说，李院长啊，哎，您推荐这个不氧运动器，它是医疗器械吗？它能治什么病啊？请注意啊，如果说是治什么病，那就是涉嫌夸大宣传了，因为它不是医疗器械，这个运动器啊，它只是一个体育健身器材。但是我请问，说一个人如果说连续跑步一整年，你说跑步能不能治病啊，是吧？一年以后你的体质会不会增强呢？你体质强壮了，那么我请问你是从哪一天变得强壮的？别说哪一天了，你是从哪一个月身体变强壮的？你说不准，因为它是日积月累的啊，你的身体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做不氧平衡运动必须要坚持去做啊，而且呢只要坚持下来，我们身体的变化也是很快的啊。大家听到那些真实的案例是吧，有的人啊几天身体就发生变化了，当然可能有的人需要以月为单位啊。我反复的强调啊，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平衡运动啊是最容易坚持的，因为它不需要你出力啊，咱们就容易坚持。那么坚持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身体会出现哪些反应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咱们平衡运动器会给大家配一张说明书，上面都有哈，还有哪些特殊人群需要注意的哈，哎，大家看说明书。第一，大约有6%到7%的人做完不氧平衡运动以后啊，就感觉头顶上或者是两个脚心有气发出，特别是过去曾经练过气功的人哈，就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一般的人呢都会感觉手脚啊刷刷的有轻飘飘的感觉。第二，80%的人做完平衡运动以后，就当机器刚停止那一刹那，手脚就会有微微的发麻的这个气血涌动的感觉。这说明啥？哎，说明过去你的气血不足，血液循环不良。那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啊，什么养元汤先喝一段时间，是吧？养元汤养元粥你喝上3-5天以后再做平衡运动，包括自己手动压榨果汁哈，啊，手动压榨果汁滋养血脉，那这些什么麻酥酥啊稍微晕的现象就消除了。有10%的人可能会有轻微的头晕，那他可能是贫血或者是低血压啊，或者是颈椎有问题的哈。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循序渐进了哈，你每次不做10分钟，你先做3分钟啊，5分钟，哎，逐渐的延长。有2种人需要注意哈，一个是严重的就脊髓型的颈椎病的患者啊，他的颈椎啊颈椎增生已经压迫脊髓了啊，实际上做不氧平衡运动对他是没有坏处的哈，但是要慎重了，是不是啊？还有一种就是身体内长了大的肿物，你比如说长个大瘤子什么的哈，哎，那你一动的话你就能感觉到那个肿物也在晃动，是不是啊？喝水喝太多了也不要马上做这个运动。当然已经确诊的体内有瘤子的，咱们先不做平衡运动了，是吧？先做手术把瘤子解决了，然后再做平衡运动。有些同志说我不知道我身体内长没长瘤子啊，那你都可以做平衡运动，是不是啊？前2年呢我遇见一个听众啊，来自辽宁沈阳的，他家属呢第一次做不氧平衡运动啊，就感觉这肚子不舒服非常明显，就感觉肚子里有个东西在晃啊，然后就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医生说了，你这肚子这瘤子已经长了至少半年以上了。哎，如果不做不氧平衡运动这个动作，他还不知道自己肚子长瘤子呢，是吧？帮他提前发现问题了啊。

0: 而言之啊，补氧平衡运动啊，咱们不管是从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包括运动的方式、运动的生物学效果来讲，是到目前为止被全世界认定为是最佳的一种运动方式。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应该做平衡运动，所以说每个家庭都应该配备一台补氧平衡运动器。那这样的话，每天平衡运动了，我们的健康呢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了。前一半基础是啥呀？是平衡膳食啊，平衡膳食让我们细胞吃好饭，还不让毒素来捣乱，是吧？哎，另一半的基础就是平衡运动，这叫吃动两平衡。哎，给我们的身体打好基础。好了，下面有点时间啊，我们还是听一听坚持吃动平衡的同志们他们的反馈和收获。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我是今年的12月25号买回来的松骨鸡和那个养元锅。
3: 嗯。
2: 从打买回来呀，这个养元锅呀，我是一点也没闲着。
3: 嗯。
2: 养元汤。
3: 嗯。
2: 养元粥。
3: 嗯。
2: 我全家人都喝，养元汤啥的吧，他有的人他不喝吧，我就给他炒菜啥的拐上两勺。
3: 啊，对，对，哎。
2: 哎，我李老师啊。
3: 嗯。
2: 啊，我因为你这个方法是很好很好的。
3: 你认为很好啊？
2: 哎，很好，因为我这个听这个保健课吧，听了很多很多的了。
3: 嗯。
2: 我最后是听着你这一个，你讲的吧，比较实在，
3: 嗯，
2: 比较切实可行，
3: 嗯，
2: 长远，这是长远打算。你讲那个事儿，讲了以后他那个是站不住脚的。
3: 是我们讲，你吃保健品，你吃一辈子吃不起。但是咱们喝养元粥，咱们一辈子都喝得起，
2: 全家都能吃，
3: 哎，
2: 都能受用。
3: 嗯，
2: 嗯，我原来我是胃不好
3: 啊，
2: 我的血脂还有点高，
3: 嗯，
2: 血有点粘稠，
3: 嗯，
2: 我从打买了以后，我是天天喝这个粥，
3: 嗯，
2: 我这个养元汤和这个粥我就不断啊，
3: 嗯，
2: 我现在体格吧比原来就叫做强多了，精神多了。
3: 哦，
2: 我一天早晨能跑个，就是慢颠的跑动啊，
3: 嗯，
2: 跑个5-6里地儿，
3: 哦，
2: 浑身叫着轻松，一点也不觉累，
3: 嗯，
2: 我怎么觉着现在就比原来50多岁那时候体质比那时候还强？
3: 这几个月以来，你身体里面好多细胞都更新了啊。
2: 啊，我原来我那个大便不正常，现在大便也正常。
3: 哦，你看，
2: 嗯，我那个肚子里头吧，原来是，是不走动，好像是啊，就叫着没出的，怎么也不得劲儿。
3: 嗯。
2: 也不放屁，也不啥的，现在能一样。
3: 现在能排气了，能走动了啊。
2: 排气
3: 啊。
2: 嗯。叫着非常舒服。
3: 嗯，您声音可以大一点声啊。
2: 我现在我这个体质吧，就比原来强多了。
3: 你现在补氧松体机有吧？
2: 那个有那个，因为我经常锻炼，我不是经常用，我叫我那个
3: 我
2: 对象
3: 啊，
2: 他用着。
3: 哦。
2: 他有时候是搞那个刺绣啊，一做一天一天那么做啊。
3: 啊。
2: 他叫他不得劲了，就去摇摆摇摆。不得劲了，摇摆摆，他说个叫什么，

0: 轻松了，他说的。
1: 然后工作效率提高了，是不是？
0: 哎，他觉着可轻松了，现在都增强了不少免疫力，原来好感冒，现在不打感冒，就把买了，我这两样我就一点都没闲着过，我说都累的。
1: 啊。
0: 我那个喝那个养颜粥啥的哈、
1: 啊，
0: 就是这个糙米，有燕麦，
1: 嗯，
0: 啊，有时候还搞点大麦，
1: 嗯，
0: 那些籽乱七八糟那些豆，我有的都搞了，
1: 嗯，
0: 那行不行啊？
1: 可以呀，特别是红豆多搁点啊。
0: 啊，红小豆，
1: 啊，
0: 绿豆啥的我都搞了。
1: 哎，可以。所有这些材料注意，一定要买新鲜的，不要买陈的
0: 啊。
1: 是，一定要注意辨别一下啊。
0: 啊。
1: 嗯。
0: 哦。
1: 那你以前血脂高，那你最近也没有检查血脂？
0: 不，因为我最近我没检查，原来我那个胃吧不太好，有时候那个老肚子里头老疼啥的，我上医院查了，是连着观察了半个月，连着半个月见打针的啥的也没见好，到严重了。
1: 啊，咱不提那个啊，这样啊，
0: 嗯、
1: 我建议你呢这几天有时间再去化验，看看血脂有没有降下来、
0: 啊。
1: 这用数据来说话，那更有说服力，是不是？
0: 哎，好好。
1: 哎，你听我的节目听多长时间？
0: 我听了很长时间，我从打你开始说我就听。啊。
1: 哎呀，那你是听了一年以后你才开始行动？
0: 哎，我听了，我因为。这个保健医师吧，我看哪我都试了啊，我都听了，我都试完了也听了吧，人讲他不，好像不由于这个切实这玩意儿。
1: 在这一年当中，你也买过其他的药品和保健品呢？
0: 买过，吃了也不行。
1: 你看看，我们讲吃来喝去猛回首，原来是李正一才是真朋友。
0: 哎，
1: 是吧？啊！
0: 我真找对了，我现在我给家里的那些孩子啥我也都说，哪一个也不行。现在他就是，就李正一搞这个，咱就这就用这个，那就对了。你不信，你就试试。嗯，
1: 你是有亲身经历的啊。
0: 哎，我告诉那闺女，我说你不买，你就上我这来喝粥就中。因为我姑娘她不是成家了吗？
1: 啊，
0: 她就骗。天天早就上我这来喝粥。
1: 好，那你还干脆还不如买套锅送给他，让他自己家做。
0: 到时候
1: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啊，没有了，等下回再聊吧啊。
1: 对了，我还问你，您贵姓？
0: 免贵姓孙。
2: 你好，雷老师好。
3: 哎，你好。
2: 听到您的声音非常亲切。我二年5月13号买的那个养颜锅，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过，天天都有汤熬，都有粥熬。
3: 哎，好习惯啊！
2: 哎，我不熬粥，我就鸡汤、鱼汤，什么汤，反正我都用这个锅，我都熬那么长时间，我就要获得像您说的氨基酸这些东西。哎，
3: 人体的细胞进行新陈代谢需要的最基本的营养素、
2: 哎、
3: 啊。
2: 我也不管他猪啊牛啊羊啊他喂的是什么饲料，反正我知道李老师说的，反正熬时间长了把毒都去了。
3: 熬汤能解百毒啊，
2: 是
3: 不能全部解掉，但是肯定比你不熬要强，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嗯
2: 嗯，我觉得对那个脾胃啊，因为我人比较瘦，脾胃不太好，对脾胃功能啊，人体的体力提升啊都有很好的效果。还有就是那个摇摆机，我就叫摇摆机。我1997年买的，我儿子给我买，这睡了14年觉。我听你的广播以后，我才拿起来。我几次都想卖废品。
3: 你这个摇摆机就一直放着没用。
2: 就用过几次，后来因为总觉得挺反感的，就没有用。我先前椎间盘脱出，我问过一次，我说坏了，给我腰坏了，我马上到医院治疗去了。这次听李老师一讲课也拿起来了，和老伴两个人用，哎呀，我跟您说，真是效果太好了。我那个我有静脉曲张，我从去年5月23号开始摇，一天摇两次，一次15分钟。
3: 嗯，
2: 我有静脉曲张好多年了，就是晚上疼。腿也不是关节疼，不肌肉，就是里边说不清的

0: 疼痛。
1: 嗯。
0: 哎呀，我摇了三四个月吧，反正不疼了。
1: 哦，腿。
0: 哎，他晚上不疼了。
1: 我问一下啊，
0: 哎，
1: 您今年多大年龄？
0: 70岁。
1: 70岁高龄哈。
0: 嗯。
1: 您那个静脉曲张有多少年了？
0: 静脉曲张近7-8年，比较厉害。我年轻时，因为我估计可能有家族问题，我父亲就静脉曲张，他做的手术。
1: 哦，近7-8年比较厉害。那您说晚上睡觉难受，
0: 晚上
1: 疼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0: 这有4-5年了。
1: 4-5年了，您不能不管他，也想办法治了吧？
0: 我去医院了，他让我做手术。
1: 啊。
0: 但是我看我们厂里的做完手术还复发。
1: 啊。
0: 后来我就买的那个静脉曲张袜。
1: 啊。
0: 我就用那静脉曲张袜，但是晚上不能戴，他晚上疼。
1: 啊、
0: 哦。他因为我睡眠有时不好，他晚上真是疼的不能睡觉，简直是。后来我考虑，我还是不能做手术，我坚决不能做。
1: 嗯、
0: 哎、啊，现在我觉得，哎呀，真的好了，他不疼了。
1: 你去年5月13号开始用松骨腰带机，
0: 哎、
1: 用2-3个月，也就是到7-8月份以后就不疼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就这么几。出现这个奇迹，还有
1: 就是、
0: 这中间我有一次落枕了，过去落枕呢起码得6-7天吧，这次落枕哈，我就上了摇摆机，他这一摇这一下，我就觉得脖子立刻就轻松了，哎呀，我说这太神奇了，然后摇那么2-3天吧，哎，完全都恢复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觉得他减肥特别好。而且我原来是110的，这一年又减了几斤，
1: 啊，
0: 是不是有
1: 关
0: 系
1: 啊？你感觉精力、体力各方面还是
0: 非常好，
1: 是不是？
0: 非常好。
1: 那就没。
0: 我现在走路，我1分钟走110步，我觉得特别轻松，身上特别轻松。
1: 要是放在去年5月份之前的话，你要是这么走路的话，你可能骨关节和腿都受不了了。
0: 我腿疼。我那个除了静脉曲张晚上疼以外，我这个右关节，我夏天还到医院去，他给我敷药，我疼就是疼的，我不敢迈步，上楼梯也是疼。现在我非常轻松，我非常感谢李老师。
1: 啊，
0: 真的，我没有想到这么神奇，真的后悔。
1: 这没听我的课之前，你家有这个东西，但是没有重视它，更多的了解这个东西才知道它好处，是吧？
0: 哎，对了，感谢李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啊。
0: 好，
1: 也祝贺您。
0: 好，
1: 有问题再随时和我来电话，
0: 好
1: 吧？
0: 谢谢您，好，再见。
1: 哎，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心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好，就听到这儿啊，大家注意啊，我再强调一下，养元汤、养元粥都是他们自己熬的啊，平衡运动也是他们自己做的。那么他们身体是改变了，是汤和粥的作用啊，大家不要误会啊。有人说了，哎呀，我听有个节目里面有个李老师介绍一种锅啊，说用这个锅能治病，你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不是？说这锅它怎么能治病呢？你是抱着锅烤啊，你还是把锅吃了，对吧？哎，是用这个锅你自己做的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啊，包括平衡运动器，你用它做运动改变你的身体的。那么咱们栏目组呢，只是帮大家提供方便。好了，那么最后我再强调一下，这次报名成为真七分养的会员，你可以获得的5大福利啊。第一大福利，你可以获得价值499元的获得国家专利的石磁养元锅1台。第二大福利呢，就是为了响应全谷物行动计划啊，哎，咱们栏目组再给大家配备了6箱 啊，够大家吃半年的全谷物的种子粮。啊，每日它叫每日全谷啊。那么这里面有来自黑龙江的黑土地的糙米和黑米，来自新疆的鹰嘴豆，来自云南的药用的白扁豆和斑马豆，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燕麦和黑麦，啊，包括赤小豆和绿豆。而且呢，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哎，进行配比啊，多少全谷物配多少豆。为了方便大家运输、储存和烹饪呢，哎，帮大家把它分装成小袋了哈。哎，这样你吃不完，你把它放个三年五年都没问题呀。啊，有人说不会过期吗？不会，为啥呢？千年种子，万年鱼子啊。大家听过新闻报道吧？考古学家从古墓当中挖出那个水稻，是吧？那都放了一千多年了，还能发芽呢。啊，千年种子，万年鱼子。啊，当然咱们在一年之内把它吃完了，是吧？你连续吃半年，你看看你的身体，是吧？你要是能坚持吃半年的话，最起码你的血液更新了，你的肝和肾也更新了，皮肤也更新了，哎，你的状态就更年轻了，是不是啊？那么第三重大礼呢，哎，就是一台补氧平衡运动器。还有第四重大礼啊，给大家配备了一个用梧桐木造型的氧行枕。那么第五重大礼呢，我们讲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啊，一时劝人用善言，一世劝人用善书。哎，第五重大礼就送给大家，我本人编写的，由华夏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华夏文化啊，我们说养元汤养元粥，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呀？说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是不是我们的华夏文化呀？那么书的名字叫《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啊，送给大家是电子书啊，电子书你从用手机就可以看，也可以听，非常方便的。那五重大礼需要多少钱呢？只需要两瓶名牌白酒的钱。哎呀，说到白酒啊，很多人宁愿花钱买白酒啊，甚至买名牌白酒，但是舍不得花钱呢报名真气分养的会员啊，舍不得买一套养元锅和平衡运动器。这就是很多人的糊涂之处。当然有一些同志呢已经走在前面了哈，哎，已经报名，甚至已经这两天呢陆续收到养元锅和全谷物种子粮了。那么收到以后呢需要注意什么呢？哎，首先第一个，一次至少放两包全谷物啊，我建议大家，虽然一包够吃一天的，但你放两包呢，哎，够你两个人吃的，是不是？啊，具体的熬制方法呢，大家看说明书，这我就不多讲了哈。那么关于喝粥啊，古代医书上记载是啥呢？饿了就喝，不忌顿，哎，就是始终保持半饱半饿的状态。那句话怎么说了？饱发困来饿发呆，不饱不饿才出人才。啊，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过去吃精米白面这几十年都已经习惯了，说现在你突然喝全谷物杂豆粥，你也不能一下子全都喝全谷杂豆粥，说这我们恨大米哈，但是也不能说是一下子完全抛弃。哎，如果说你没有严重的糖尿病，那么大米饭和馒头你也不能一下全都戒掉，是吧？你看我们遇到少数患者哈，说本来他的血糖是偏低的，但是呢听我们讲说喝全谷物养元粥啊，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这是健康饮食嘛，哎，于是一天三顿全喝养元粥，结果喝了三五天以后感觉浑身没劲儿，一化验这血糖低了，低血糖了，哎，所以说呀，大米和馒头哈，不能突然全都扔掉，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是吧？逐渐的增加这个胚芽米饭，还有全谷物的分量啊。哎，当然提到胚芽米了哈，将来有机会咱们帮大家寻找那种保留胚芽的大米，是吧？ 包括白面，我们应该吃那种全麦面啊，或者是用黑麦磨的那种黑麦的全麦面。关于补氧平衡运动器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如果说你老两口身体素质可以啊，你老伴儿抓着你的脚脖子，左右晃动，给你做补氧平衡运动，那这个过程中你老伴儿也得到锻炼了，是吧？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是不是？这很难坚持啊，啊，累得满头是汗。哎，所以说手中有补氧平衡运动器，大家注意啊，第一个你最好是配个瑜伽垫儿，把放在地板上，啊，不要放在床上哈，哎，床上不稳，是不是啊？你不稳定，那么就抵消了它的运动效力了。做平衡运动的时候呢，切记一定要从头到脚的放松，啊，你就默念，头放松，肩膀放松，啊，脖子放松，哎，胳膊放松，腿放松，肚子也放松。有少数腰椎膝关节问题的，啊，关节正犯病的时候，哎，说正好你做补氧平衡运动的，刚做几次，哎呀，这关节疼了，是吧？哎，不是说你做补氧平衡运动马上就能好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个物理的运动对身体的改变，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的。那大家听我们的真实案例啊，有的同志做一两个月以后，这身体变化特别大。哎，有极少数说，哎呀，三五天，甚至第一次用，啊，这个关节疼痛就有反应啊，哎，有反应，别管是疼痛减轻还是疼痛加重，哎，你要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坚持下来。还有做平衡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配一个氧型枕啊，硬枕头，用木头做的哈，用梧桐木做的。我们的古人枕什么枕头啊？古人多数都是枕石头做的枕头，其次是用木头做的。大家看那个连续剧，在古装戏电影里面，是不是那枕头都是比较硬的啊？包括孔子、孟子，他们都枕跟石头一样硬的枕头啊。那么枕硬枕头有哪些好处？这以后我再讲吧哈，我在书当中呢给大家讲了啊。那么大家你要是拿到电子书以后啊，可以仔细看一看。当然说到枕硬枕头啊，你要长期枕它的话可能感觉硬，那么在这个梧桐木上面呢，哎，又给它加了一个3厘米厚的乳胶垫啊，这个上面一层乳胶垫就缓解这个硬度的啊。当然你如果觉得不够高，你可以在枕头下面哎垫上两本书，这都是可以的啊。哎，这样的话我们说既起到养生的作用，同时呢舒适感也就更强了。最后啊，再次强调啊，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啊，说方法再好，如果你不行动的话，那么我这个课也等于白讲啊，是不是？你也等于白听啊。只需要2瓶名牌白酒的钱，你能拿到吃动平衡的组合啊。啊，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再听一听坚持吃动平衡的同志们他们的反应。
4: 李老师您好。
5: 你好。
4: 就是那个养生锅我都买3个，给姑娘儿子1人1个，我还有一个。我现在想反馈一下呢，说一说我的那个做法。养生锅吧，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鱼，我切3段。中间那段吧我就留吃肉，做一次肉。完头吧和尾部吧，完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或者是牛肉，我就是一起煲汤，煲12个小时。一天吧早晚我就吃一次。大腰吧一次能有300毫升吧，那一小碗儿。这个通过这些吃吧，我的效果都很好。原来吧我这个腿吧特别疼，一下楼吧这个都不敢下，扶着楼梯那个栏杆下楼。腿吧有时候还胀得呼的，现在下楼吧我不用扶着东西了吧。再一个吧我脑袋动脉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有颈椎病，这个脖子吧往左右转的时候吧，就脖梗子下头这个耳朵后头这俩有个大筋似的，特别疼，哪头转都疼。完我这现在呢这脖子呢就可以 左右看了哪个谁招呼我，立刻可以回头就跟人说话了。以前不敢，都得全身子转过去。再一个就是睡眠，我以前吧就是睡觉那个睡不着，半夜尤其到十一点多钟吧我就醒了，完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枕头吧压着我这耳朵吧都特别疼，一摸吧哎呀火辣辣的，有时候我就起来坐下来把枕头那动弹动弹翻个个，完了然后我再躺下还是睡不着，哎呀可痛苦去了，睡不着那滋味了。就一直通过这个养元锅吃这个煲汤啥的，哎我现在身体倒过去好多了，哎身体好像也硬实了，他们也说你走道也能下楼了，走道还挺快的了。哎我有时候吧现在饺子吧全身都感到和过去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所以我饺子很好，完我先跟你们汇报一下反馈一下，让你们也替我高兴高兴。
5: 但是我说两件事哈。第一个，你刚才说一个星期就做一锅汤，你这个汤呢虽然很创新，把鱼切成三段哈，但是你熬的太少了，应该至少熬两锅，再加一锅肉皮冻，然后你还得喝粥，就不让锅闲着啊。
4: 啊，锅我没闲着，我刚才忘说了，完了啃面糊去了，喝起来了那哎呀可好喝去了。
5: 还有啊。还有第二个事儿呢，你刚才说你睡觉以前睡十一二点就醒了，就是折腾难受。那现在怎么样啊？
4: 现在睡得挺好啊，我不说吗？晚上看一会儿电视，看完了我就完了，一能睡到那早晨嘛四五点钟啊，晚上平均能睡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那样吧。
5: 你看看，
4: 上厕所吧，中途上厕所回来我躺下就能睡着。
5: 哎呀，
4: 以前睡不着。好嘞，喂。
6: 我那个买了养元锅，我现在用觉得很好。我经常煮八宝粥。煮那个鱼肉汤。我吃了以后吧，对身体我总觉得还很好。
5: 您是主要感觉对哪方面好呢？
6: 我就觉得对身体有利息的。原来腿没劲儿啊，喝那个八宝粥啊，然后我觉得哎，身体感觉不一样。
5: 这个八宝粥呢，营养比较均衡，各种微量矿物元素里面都有。
6: 对。
5: 你看那个，豆类里面啊，微量矿物元素呢都很全，而且它的生物活性都很高，是吧？
6: 我什么绿豆啊、黄豆啊，还有芸豆啊，反正什么豆我都掺进去那里边。
5: 米呢？你是掺什么米了？
6: 我好像用那个小米。
5: 小米哈，再加上糙米。
6: 糙米哈。
5: 哎，糙米加上更好。
6: 好。
5: 然后豆呢，红小豆也可以加上啊。当初你是购买这个养元锅为了什么？
6: 是老年人的，我今年65岁的。
5: 啊。
6: 65岁的，我这个身体患有糖尿病。糖尿病呢，你这个也不敢吃这，不敢吃那，一会儿营养都跟不上。听你讲啊，就是熬那个肉汤啊，可以增加身体营养成分，比如说氨基酸，是不是？氨基酸对人身体不可缺少，而且很有帮助。所以说，我就相信，我喝了这个肉汤呢，我果然觉得不错。我觉得身体肌肤比较光滑。另外那个身上多少有点颜色啊，这个鞋身也好看一些了。
5: 气色比以前好了，身上的皮肤比以前也光滑了。
6: 气色确实好一些了。
5: 所以我们说这个养元汤啊，古代它是用来美容的。为什么能美容呢？因为它给我们人的细胞提供营养液，这种新鲜的营养液呀，那么它慢慢的是细胞更新了，所以人就皮肤人细胞变得年轻了，是吧？
6: 对。如果觉得经常喝，我想的作用是很大的啊。
5: 经常
6: 老年人脾胃都虚弱，这个吃硬东西啊，吃不好消化东西啊，就难以吸收，是不是？
5: 对。
6: 喝这个汤啊，我都觉得很吸收。李老师，我现在有个问题问你啊。
5: 您说。
6: 就是我喜欢喝汤，就是牛肉呢，它煮了。煮了锅内煮了煮，完了以后我这个牙口不好，我吃了以后吧，因为塞牙，嚼不动。另外，我想用这个牛肉再煮牛肉汤，行不行啊？

0: 煮熟了以后他们吃，然后你不吃，你想再接着煮，是不是？
1: 对对对，我拿这个牛肉筛去煮汤，行不行？
0: 也可以，但是这个，获得的效果不如一开始用生肉来煮好。
1: 啊，不如新鲜的生肉肉。
0: 哎，因为他那个是用大火煮的，对吧？他那用大火煮的肉表面老了，里面呢煮不进去了，就是肉里面的氨基酸往外分解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啊，但是
0: 所以我们要求要冷水下锅，慢慢的喂，这样最好。
1: 那就说不如新鲜的。
0: 我们做养生汤。最好是冷水下锅，慢慢的喂，
1: 慢慢的喂。
0: 哎，那肉我不能搁开水去烫，一烫的表面就变老了，里面营养被锁在肉里面了。
1: 我就说家里他买的肉比较多，煮了很多，我就不需要再买了，我就拿这一块去煮，煮成汤。
0: 可以，可以，
1: 也可以啊。另外呢，我还再问一下，我喝那个八宝粥啊，那个应该是煮的很烂的，还是？不太烂才好，我因为我这个血糖还是要注意控制啊。
0: 你血糖你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是吧？
1: 我已经很多年是糖尿病了，我一会儿。
0: 那你就这样，你这八宝粥呢可以煮得烂，但是呢你米少放一点啊，你不要喝这种粥，你要焦茶的喝那个，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1: 燕麦苦瓜。
0: 山药木耳。
1: 山药。木耳，
0: 哎，这个粥煮熟了、煮烂了就可以。
1: 哦，有那个黑米行不行？黑米，黑米也不好吧？黑米、红米。
0: 黑米、红米好啊，可以呀、黑米是也具有控降低血糖的作用啊。
1: 哦，这个黑米也挺耐煮的，你也煮很长时间。
0: 对，黑米耐煮的，你给多煮几个熟三五个小时。
1: 我是用那黑米配点豆子煮。
0: 配豆子。
1: 太懒了，
0: 也只有咱这个锅吧，一般的锅都你也没时间看着它，是不是？
1: 是的，这个锅确实好，透亮，而且装米以后你就捞起来，你不用管它，停几个小时你就可以直接喝了，非常省心省力。
0: 所以说我们说呢，只要稍稍改变一点儿习惯，是不是？提前做饭，我们这个而且还省事儿了，煮一锅够你吃两三顿的。
1: 就是啊，我这就是想喝八宝粥，我半夜我十二点躺上去，我早上呢我就可以起来喝。
0: 那你半夜起，你早点，晚上有的人九点多十点就睡觉了，就可以把电插上。
1: 我就怕煮的时间太长了。
0: 没关系，煮一晚上也可以，这个粥。更干更稠一点儿。
1: 哎，那个李老师，我问你啊，
0: 我正要问你呢，你那个你煮的什么鱼呀、
1: 鲫鱼，有话说莲子鱼。
0: 那你就是清水煮鱼，你什么调料都不放吗？
1: 我听说你要放点山楂呀、
0: 放点山楂，然后你觉得那有腥气味吧？煮出来以后你爱喝。
1: 有腥气味。有
0: 腥气味，但是你也能喝得下去是吧？
1: 我能喝得下去。
0: 哎，因为你知道喝它对身体有好处是吧？对，为身体健康哈。但是为了除腥味儿，你可以在馅里头加萝卜丝儿，加胡萝卜，
1: 加点
0: 姜，这都可以啊。
1: 就是煮好了以后再喝的时候再加点好吧？
0: 对，
1: 加点盐。
0: 哎，盐必须得加，不加盐的没法喝。
1: 对对，那淡了吧唧的不好喝。加点盐，加点像你说的胡萝卜丝，加点菜尖也可以吧？
0: 哎，对了，你用这个
1: 菜尖啊，什么东西加进去，我觉得挺好喝的。
0: 哎，好，这个口味自己调啊。
1: 好，谢谢你，李老师啊。好，
0: 也祝贺您。
1: 好，没事没事。
0: 哎。
2: 哦，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向你反映点好情况呗。
0: 那当然欢迎了，你说吧。
2: 用养颜果用了有十个多月了。都跟痔疮样那种毛病彻底的治好了，从五一到这一回都没犯过。
0: 哦，以前痔疮每年经常犯呢。
2: 经常犯，这个只管几天也不管，这个吃喝这个粥买果之后好的彻底好了。
0: 哎，五一到现在一次没犯，这就不错了，是不是？
2: 我觉得视力也有说好了嘞，原来人的黑黑膜上现在也能看出针眼了呢。
0: 视力。您今年多大年龄？
2: 47了。
0: 47，以前视力从什么时候发现视力不好的？
2: 嗯，我有大半年了吧，老觉得现在这半年之后又好了呢，去喝这粥喝的吧，我感觉的。
0: 这半年好，以前就是在没喝粥之前，去年大半年是吧？
2: 嗯嗯。
0: 啊，穿针引线啊，这女同志有时候要穿针引线，现在感觉视力比以前提高了。
2: 嗯嗯嗯。
0: 还有呢？
2: 嗯，还有。去喝肉皮冻之后得有八九个月没感冒一回了，原来一年都感冒好几次。
0: 啊，以前秋天要感冒是不是？
2: 嗯。
0: 现在秋天已经过去了。
2: 感冒，今年不感冒了。
0: 啊，今年不感冒了。
2: 嗯。
0: 省了治感冒的钱，而且省了遭罪了，是不是？
2: 嗯嗯。
0: 但是请注意哈，我可不敢保证以后永远不感冒，是不是？啊。但是感冒，我敢说，你只要坚持喝养生汤和养生粥。即使是感冒了，那么这个感冒你自己就能扛过去。
2: 嗯，
0: 不像以前
2: 发现都好了。
0: 哎，不像以前那样遭罪，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这个一大发现哈，还有呢？还有没有了？
2: 还有那个皮肤，老觉得原来一洗完脸之后都可干巴了，现在皮肤洗完脸之后不缺什么，也不干巴了，老觉得都跟有油的那种感觉呢。
0: 那滋润了吗？我们讲了，皮肤滋润了，有水分了，有弹性了。就是说年轻了，是不是？
2: 年轻了，真有点年轻了。人都说气色很好呢。
0: 对呀、啊，你啊，说你气色好啊。
2: 哦。
0: 哎。
2: 我还没怎么喝养元汤嘞，差不多都是每天喝粥嘛。
0: 哎，喝粥是吧？
2: 嗯。
0: 喝粥也不错。要是养元汤，要是要再多喝一些，那变化就更大，是不是？
2: 嗯，也可能我感觉
0: 了。哎，刚才那个同志说了，那年轻的33岁女同志说，人肉皮最便宜。花10块钱买肉皮熬一锅，全家人喝两天都喝不完，吃两天都吃不完，是不是？
2: 嗯，
0: 所以学一学，是不是？
2: 对。嗯。
0: 您是哪里呀？
2: 我是胶州的嘛。
0: 胶州，听口音，您老家是青岛的吗？
2: 啊。
0: 老家呀。
2: 啊，老家不在这嘞，老家是枣庄的。
0: 哎，我听的像那个鲁西南的口音啊，所以你可能对胶州不太熟悉，是吧？
2: 哦，对对对，
0: 啊、
2: 是、
0: 啊。这样，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2: 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有气管炎的人，熬粥需要加点嘛呀？
0: 气管炎的人熬粥还一样，只是平时多熬点蘑菇汤。
2: 哦。
0: 或者是买点灵芝和甘草煮水当茶喝。
2: 哦哦哦。
0: 啊。
3: 好，就听到这儿哈。
4: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两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我们下期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这种。

0: 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其实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

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但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他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膏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

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
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

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高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高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

0: 他也得有源头啊，他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背一背，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谁有啥问题随时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
0: 啊，
2: 我今年72了。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嗯，是的，非常欢迎你啊。
2: 啊，我听你这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0: 是
2: 啊，天天听
0: 啊，
2: 嗯，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0: 就是，嗯，
2: 啊，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的胡家老高就是为。

0: 的治贫血啊。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1: 哦。
0: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四年多了吧。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呀，我这四年呐，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1: 嗯。
0: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吧，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哎呀，听说哪个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呢，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1: 哦，
0: 就是那个大小，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说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
1: 嗯。
0: 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就瘫痪的这个面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让我是去北京，就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呀，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1: 嗯，
0: 你说当时吧哈，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
1: 嗯，
0: 完了就是那二话都没说，完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
1: 哦、
0: 你说的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来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吧，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的也没啥副作用，完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胡椒老膏了。
1: 啊。
0: 嗯，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
1: 嗯，
0: 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他没有时间，完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了，这一等吧，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就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嘛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这身体也没有就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嗯。
1: 效果相当好啊、
0: 哎、
1: 是吧
0: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呀、
1: 啊、
0: 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儿哈、啊、给我做完检查拍片子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
1: 啊、
0: 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得一直吃、
1: 啊、
0: 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哎，现在用的胡椒老膏，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1: 对，
0: 完了这孩子，
1: 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0: 啊、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那这胡椒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1: 就是。
0: 啊，
1: 您想的很对。
0: 嗯，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1: 啊哈，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怎么啊？您选用对了，胡椒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0: 嗯，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胡椒老膏、
1: 啊、
0: 已经吃一年多了
1: 啊。
0: 你这现在吧哈，我跟你说 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他说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1: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啊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0: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的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躺着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1: 那可不是。
0: 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1: 嗯，就是就是，
0: 啊，就那个时候吧，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跟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没事下楼溜溜弯。
1: 嗯嗯嗯。
0: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完了得经常洗，那也不敢出门啊。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
1: 就是，
0: 太好了，真是。
1: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就是啊。就吃的胡椒老膏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1: 没错。选择对了，咱们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0: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哎，都没问题了。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1: 嗯嗯嗯。
0: 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的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椒老膏长期的调理，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式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的，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
0: 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遇着像你这样式的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1: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0: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
1: 没错啊。好。咱们坚持用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0: 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清河岛的，我今年68了。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1: 哦。
3: 小时候就是那过去不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啊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啊，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儿。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我是气管炎。气管炎，肺得到那个转到肺炎病了。这回结婚以后有了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都哎呀，我都。现在好说实在胡老，我都想死的心都有，病拿着我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自个把自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上现在我都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那真是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然后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难道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姐俩说吃吧，然后我就吃。反正现在吧，我就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太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走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这么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3: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3: 对，吃咱这药膏吃的能自理能啥呢？以前的根本我自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就待都待不了。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还行了。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特别好。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啊，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3: 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 也让大家听众们

0: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接电话吧，老朋友。
1: 嗯，好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吗？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0: 哦，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了，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的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0: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
3: 多亏
0: 这位朋友，嗯，
3: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是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3: 对呀、啊，胡老啊，我今天 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0: 哎，好的。
3: 是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我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啊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啊、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这会儿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的啥治疗法发情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和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这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一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啊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吧啊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啊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亚啊，美满、内香、立足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这抽的是没办法了啊！是不是？最后啊，这种胃镜，人家说有胃窦炎了、糜烂了、萎缩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蒸发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窦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吧，这晚上啊，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吧，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了，
0: 非常难受，
3: 这个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喝拉稀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来，哎呀这个胃啊疼得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0: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3: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

0: 胡老了，然后啊会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说啊我这是，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着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您这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吴家老高，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吴家老高了。
1: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0: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吃到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吧，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苦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锅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时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灵丹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1: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0: 那可不嘛，就是了哇！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这胃病哇就明显的减轻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哇就像挣扎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了。要说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啊，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啊，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啊，行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啊，我就想啊，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啊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1: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
0: 就是、
1: 老朋友。
0: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吴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啊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的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得不行，那口味啊，重的啊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几点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啊，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了。
1: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家老高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 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我们用了胡椒老膏，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嘛，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啊，
1: 您说吧。
0: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写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1: 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在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哎呀，就是吧，胡老啊，我现在啊，胃治得这么好，我的心里啊，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啊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啊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得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1: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再见，
1: 朋友，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也有小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18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8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
1: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中午的这个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十二点到十三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呢，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十二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呢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呢，今天我们来跟您说一说小儿七星茶。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调理精神抑郁症。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计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规范统一，将有力引领检验学科高质量发展，有效促进检验结果互认。随着烘焙轻食

0: 大蜗牛的雌雄同体一体交配，繁殖能力强，一旦不慎接触非洲大蜗牛呢，要立即用肥皂和流动水彻底的清洁接触部位，皮肤破损处用碘伏消毒，并持续观察是否出现发烧、头痛等症状，若出现不适，应该立即到正规医院进行就诊，主动向医生告知接触史。近期呢是蝉鸣的高发季节，不少人在树下乘凉、户外钓鱼时都曾感受过蝉鸣的环绕立体声。近日呢，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唐洛指出，持续高强度的蝉鸣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持续性稳态噪音，长时间暴露同样会对听力造成损伤。夏秋之交呢，雷电频发，不少家长发现孩子没有感冒没有发烧，却在雷鸣闪电之后突然咳嗽喘息，甚至胸闷憋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田春雨提醒，这并非普通着凉，而是一种极易被忽视的呼吸道急症雷暴哮喘。雷暴哮喘呢，是由强对流天气诱发的哮喘急性发作，属于过敏性哮喘的特殊类型，与普通哮喘可由受凉、运动、感染等多种因素触发不同。雷暴哮喘的诱因非常集中，大多发生在雷雨之后，且常在短时间内多人同时发病。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和诺福克与诺里奇大学医院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爬楼梯能够显著地降低人们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助于延年益寿。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心血管药物杂志》。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节目，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儿七星茶，欢迎收听。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成药属于儿科中成药，在我国的广东地区有很高的知名度，名字叫小儿七星茶。到底是名副其实还是浪得虚名呢？我们呀，来一探究竟。小儿七星茶是一个民间验方，无论是在儿科医生还是在宝妈们的眼睛里，这个中成药啊都是一个明星产品，而且颇为全能，应对小儿的日常问题是手到擒来。这个小儿七星茶的组成是这样：薏苡仁、稻芽、山楂、淡竹叶、钩藤、蝉蜕、甘草，辅料为蔗糖粉。这七味药就好像是天空中最亮的星，北斗七星，在宝妈们彷徨无助的时候，总能照亮你前行。在中医看来，小儿有个典型的生理特点，叫脾肠不足，肝肠有余。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脾是用来运化食物的，吃进去的饮食要转化成营养，都是靠脾来完成。小孩子的身体还没发育成熟，消化功能还不是特别的好，偏偏啊就会嘴馋，看到好吃的就压抑不住自己，特别是零食，这样啊就很容易引起积食，败伤脾胃，偶尔肚子痛，消化不良，引起口臭，胃口不好。积食很容易化热化火，这种热呀很容易会带动肝火，肝脏臭脾气是公认的。小儿本来就肝肠有余，

在旁边再煽风点火，这火还不烧得更猛烈吗？所以脾气暴躁，睡觉时不安稳，踢被子，发噩梦，惊醒，哭闹，都是有内热的表现。这种内热呀，还会影响到胃肠道，导致大便干结，小便热。这些症状在小儿身上都是经常能看到的。而今天说的这个中成药小儿七星茶，能开胃消滞，清热定惊，用于小儿积滞化热、消化不良、不思饮食、烦躁易惊、夜寐不安、大便不畅、小便短赤。所以您看，算不算得上是全面而精确的打击？能做到这么完美，全因这个中成药的团队里的七位成员是各司其职，各显神通。首先说这薏苡仁，薏苡仁也叫薏米，广东人平时喜欢用来煮汤祛湿。我们知道广东地区啊是地域湿热，而薏苡仁味甘平，作为食疗是很不错的，属于药食同源。脾虚不能运化水液，薏苡仁能除湿气，还能健脾，一石二鸟。健脾固本，除湿驱邪，小儿脾肠不足的问题就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健脾之后，我们还要消积食。这个积食堵在胃肠道是最容易化热的，这就好像农村的堆肥，发酵后的肥料的温度是越来越高，这就是中医所说的郁热。而且小孩子还是纯阳之体，体质从热化，浊气随热上升会口臭，胃肠道的津液也会被火热熬干而引起便秘。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釜底抽薪，把积食给化掉。化积食这个担子落到了山楂和稻芽上，这两味药都是消食能手，各有千秋。容易积食的小孩大部分都是喜欢吃肉和那些煎炸食品，山楂善于消化肉食，稻芽常于化谷类面食，这样在无形之中就可以给脾减负，脾就不需要超负荷工作。积食化热最容易引动肝火，发脾气和夜闹就是典型的症状。我们知道肝藏魂，魂不守舍了，自然外越。小孩朝气蓬勃，就好像是破土而出的幼苗，对应的是自然中的肝木之象。这肝木一点就着，肝火旺，魂自然是不得安宁。所以在这里请来了三位清热的小能手，钩藤、蝉蜕和淡竹叶。钩藤很有辨识度，在中药材里用的是它的枝条，而这个枝条上还带有两个钩子，所以叫钩藤。钩藤气本清清而性甘寒，最合于幼儿至阴未冲、至阳易旺的体质，能清热平肝、息风定惊。再来是蝉蜕，蝉蜕呢就是蝉蜕下来的外皮，质地轻盈，善于透热，把体内的郁热透出体表。我们知道蝉鸣于白天而静于夜晚，所以可以治疗小儿夜啼，入肝经而疏散风热。再来是淡竹叶，淡竹叶擅长清心火，心火最容易移热至小肠，引起小便短赤。心藏神，肝藏魂，心肝火旺，神魂自然不得安宁，用淡竹叶把火热从小便带出。我们知道小孩子是不喜欢吃中药的，怕苦，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在味道上交给了甘草和蔗糖，这样的一杯小儿七星茶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小儿的小问题看似是零星琐碎，变化无常，实则道理都是通的。饮食不节、经常便秘的小孩，小儿七星茶绝对是标配。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喝小儿七星茶呢？大家记住，如果这个孩子单纯的有些热气的表现，或者是征兆，大便干硬，在这个

0: 时候啊，我们都不建议用小儿七星茶。积热最明显的表现为舌红、苔黄、口干、口臭、大便干、小便量少、色黄、脾气烦躁、爱哭闹、睡不香。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小儿七星茶，尤其是积食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脾气，晚上睡眠不好，这就是积热连带着心火、肝火过盛的典型表现，喝小儿七星茶是比较对症的。大家记住，一到三岁的宝宝一次半包，三岁以上的宝宝一次一包，每天两到三次，最多连续服用不超过三天。小儿七星茶虽然有消食导滞的功效，但是其药物大多具清热下火的作用，将其作为凉茶或者是保健饮料长期饮用，势必会造成攻伐太过的不良后果。因此，这小儿七星茶不能作为凉茶或保健饮料长期服用。最后还是那句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小儿经常上火便秘的中成药小儿七星茶，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抑郁症啊，在中医里面归到郁病，叫郁症。中医治疗疾病原则呢是辨证施治，会根据患者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判断出患者的症型，比如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肾两虚、心肾不交等等不同的症型来对症下药。中医治疗抑郁症有什么方法呢？大致有两个方法。第一呢，就是选择中草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它的发病原因呢，比如说是肝湿疏泄、脾湿倦运、心湿所养而导致的。所以说在临床上的治疗主要是以疏肝理气、健脾补胃以及养心宁神。第二呢，是选择中医特色理疗的方法，一般会选用针灸、针刺、雷火灸、艾灸、刮痧、拔罐以及穴位贴敷、穴位按摩等等，对于中医治疗抑郁症啊有比较好的疗效。今天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聊聊这个话题。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在周末的时间再次走入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医对于抑郁症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和特色。我们经常说中医啊，对于精神类的疾病啊有特殊的效果，对吗？今天我们来好好说这个话题。
1: 好的。这个精神疾病呢，有抑郁症啊、躁狂啊，还有这个，比方说一些弱智啊、痴呆啊，这样都算精神方面这个疾病，是吧？它表现为这个患者呢精神神志的这种异常，这是西医的病名哈。在咱们中医里边，一般就归为这个癫狂这两类，就是这个患者的精神的表现异常的表现呢，那个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狂，一类是癫。狂大家都这个也听说过或者也见过，这种狂症呢偏这个实症，就是这种打人骂人毁物，这个乱跑，这种表现的哈，这种是因为这个实热症，可以说就是在咱们六经里头，就这个属于阳明症的时候，就阳明燥火非常旺盛，然后邪火成心。神明乱了，这种表现呢会有这个躁狂的这种表现。这个你比方说这个，你像在咱们的内经上啊就有这个描述，就是狂病始发，自尊显也，自高贵也，就觉得自己这个自己给自己自尊显自高贵。这个经脉篇里边有一段话说的就是这种征兆表现哈。这种实症呢是胃足阳之脉，胃足阳明之脉，肾则欲上高而歌，气移而走，登响腹胀。上高而歌的意思就是他登到高处去唱歌，平常这么高的地方或者这么难攀登的地方上不去的，但是发病的时候一窜就上去了。那就属于这种啊，气移而走，这个因为他燥热，发狂燥热，皮肤燥热，这个不能，可以说就穿不上衣服。衣服自己就扯破了，就脱掉了，就扔了，是吧？然后就满街同跑，就乱跑哈。咱们有的这个像我们小时候在村里的时候也有见过这样的。这个就这种狂症哈，会有这种现象。其实这就是这个阳明燥火旺盛，这属于阳明病这个范围。
0: 阳明
1: 病发展到对阳明燥火太旺盛了，热扰邪火成心，扰乱神明了，就会出现这个傲慢呐、或者想入非非的这种现象，就是这些症状啊。因为他烦躁嘛，想登到高处大喊大叫，或者打人、骂人、毁物，是吧？就这种现象，这种是这个表现。这种的时候是用这个驱邪疏导的这种方法，在《伤寒论》里边，《阳明病篇》里头有很多谵语，这个狂乱这种表现的哈，谵语就是说胡话，是吧？这个神志不清，用大小承益汤啊，有比较好的方子，叫大小承益汤。还有的这个太阳病篇里边也有这种狂病的这种症状描述。你比方说这个在太阳病篇里边，如果出现太阳虚血症，就会出现热结膀胱，亲人如狂，会用桃核承益汤。还有的这个 出现这个少腹集结，然后亲人如狂，用地当汤，这都是这个属于实症、热症、狂症的这种，就是狂症属实症、热症的这种，是在病在三阳的时候，病在太阳和阳明的时候，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实症。这种的时候，对应的有一些治疗的方子。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哈、啊，

0: 症是很少见的，低炎症多见，低炎症属虚，低炎症属虚，它的原因呢是因为真精不足，就是精血亏虚，就是人的能量，你如果把这个人比喻一团能量团的话，实狂症呢，实症呢属于这个能量比较大，憋住了，
1: 他有什么内心的一些情感呀，我们说白了就是能量的一种无处释放，他要放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啊，对，那种实症啊，热症狂症那种表现。但是现代人呢，这种抑郁症多见的，包括这个痴呆呀，或者弱智啊，或者是这种就是这个这种病哈，大部分是癫症，癫症属于虚症，这个它是就是精血亏虚，精血亏虚了以后气血不足，然后身上呢寒痰就生了，就是这个痰呀湿啊就生了，然后蒙蔽心窍以后就会出现这种神志的昏迷啊，语言的重复啊，喜怒无常啊，或者是喃喃自语啊，就是这种表现哈。他这种表现并不是多癫有多狂的那种表现，是这种这个抑郁的这种情绪低落啊，这个
1: 抑郁
0: 这种
1: 啊
0: 抑郁悲伤，没有希望，提不起兴趣来，就这种表现啊，它是偏这个虚症，现在这种虚症是特别多的。这种虚症呢，在咱们这个内经里边也有描述，这个也是阳明，阳明实了是狂症，阳明经虚了也会有这个虚的这种表现的，叫什么呀？两胃足阳之脉，病治则物人与火，文木生则替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色有而处。一看这个经文的名字，咱们就能看到它是症状。病治则物人与火，就是这个病人呢怕见人，然后怕光，灯光啊阳光啊什么的哈，怕声音，听到这个关门的声音啊，风吹的声音，就是听到这种这个挺轻的声音，他听到了以后都会心惊胆战的，惊恐不安，然后不能这个老想着把门关上，窗帘拉上，自己藏着，藏到洞里啊，这个藏起来，这种他不愿意见人，不愿意见生人，这种表现，这种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的这种表现是比较多的啊。这个叫阳明虚了，他也会有这种虚的表现，阳明实了也会有是会狂的表现。你看这种是不敢见人，不敢出去，把自己缩起来，窝住，是吧？窝住缩起来，你也就可见这种是虚的表现了，是吧？那种狂呢，登高而歌，弃衣而走，什么奔向府帐，它是属于什么狂？要往外奔散，是因为憋住了，要使劲发散，是吧？这种呢是虚了，要收敛，就是它是虚实的判断哈。
1: 你看平时我们说到这个癫狂啊，这个词儿它本身就是一体的，那么今天其实它是有分别的啊。一说这个人是吧，行为怪诞，言语癫狂，其实癫和狂还是有区别的。今天我们这个陆主任讲的特别细致啊，癫和狂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以后记住这个词儿不要一块儿用，是吧？你看这个它的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要往外疏散，要发泄出去，另外一个就是收敛啊，就害怕，内心不愿意见人，不愿意见光，愿意自己一人待着，不愿意听见一些声响啊，尤其是放炮什么的，是吧？经常会惊吓到这样的一些患者。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些朋友，这样一些患者，我们中医一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呢？
0: 这个当然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了哈，这个咱们还没有说完这个表现哈，就是这个症，这个咱们知道他是癫症了，那中医治病呢，并不是说有专门一个方子去治疗这个癫，有专门一个方子是去治他这个狂。你就是狂，就是癫，也要细分，也就是细辨证，它属于哪一经啊？是属于哪个症，才能去这个下药的哈。咱们说到癫了，说到阳明问题，阳明虚了，它会出现这种表现哈。病治则物人与火，文木生则替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色有而处。你看，这是足阳明胃虚了。会出现这些表现，足少阴肾虚了会有什么表现呢？肾足少阴之脉，叫目晃晃如无所见，心如悬若击撞，气不足则善恐，心气气如人将补之。你看，通过这个，这虽然是古文啊，但是咱们实际上通过这个文字呢，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那目晃晃如无所见，咱们是不是看到有一些癫病呢？就是有一些精神抑郁悲伤的这个人，对生活提不起兴趣。他悲伤，然后抑郁， 然后呢这个神情淡漠是吧，
1: 对，
0: 精神恍惚，
1: 是
0: 啊，神情淡漠，精神恍惚，这个两个眼睛啊好像定不住神，对不准焦距一样定不住神，他反应也是迟钝的，反应是迟缓的是吧，这个或者这个人你感觉他老是心事重重顾虑重重，这种感觉他这种人呢这个心老悬吊着的那种感觉，就是心里老担心老害怕老处在这个恐惧的那种状态下，就好像是自己的感觉好像是饿了得不到食物一样，就好像慌乱没根儿，然后没招没落那种感觉哈。对，很多其实很多患者，咱们为什么很多时候看病要见人见脉呢，这种精亏的人哈，就肾虚了以后精亏的人，他往往会有这种慌乱呀不稳呐、没招没落啊这个抖啊，就是这种这个你看着他就是胆小的啊，他那神态呀动作呀就是那种感觉哈，就是这种表现，就好像做了什么，有的就形容自己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儿一样，好像有人要抓他了要干嘛了，就这种感觉哈，这个老是处在那种警觉容易惊吓和惊弓之鸟的那种感觉，这种是少阴，就是病到阳明胃虚了以后会有这些这个表现，到了少阴肾，就是到了少阴的层次会出现这种目光慌如所见，心如悬若鸡状，气不足则善恐，心涕涕如人将补之的这种表现哈。那个到了厥阴的这个层次，如果病入厥阴以后，你看也有说厥阴心包络之脉呢会有心中淡淡大动，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就心里老是腾腾的跳，心慌这个怕，这个惊悸的这种表现哈。所以说就是虚症的时候，阳明虚了，阳明胃虚了，有这种精神的表现，然后少阴厥阴都会有这种癫的这种表现的，会有这个精神异常的这种表现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其实很多这个西医呢也会有说这个精神病是胃肾疾病，好，他们发现了这个精神病呢好像跟人的胃啊肾呢也有关系啊。其实在咱们中医里边呢，就六经辩证在哪一层都有可能会出现狂，实症会出现狂，虚症会出现癫，那具体怎么治那要具体见人见脉，然后你实际的去用药啊用针啊或者用灸法呀再去改善。咱们现在临床啊，咱们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说，给大家归纳了几点，就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抑郁症的，精神分裂的，或者出现这种这个痴呆的这种表现的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包括一些弱智的孩子，比如脑瘫儿啊，弱智的这种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闭，孩子们会出现这种现象哈，会有几大类这个在这个表现上面呢是这样的。你比方说这个按说这个青少年的抑郁的比较多，你看青少年按说呢他是比较这个壮的人是吧，是人生的最美好的年华，应该是筋骨隆盛肌肉满壮精满气足的是吧，
1: 是。
0: 但是呢现在青少年抑郁的很多，其实这些原因呢总体来说归几大类。一个呢是很多尤其是男孩哈，会出现这种他个人有恶习的，就是他有难言之隐，比如他有这个自慰的这个习惯的，就是手淫的毛病的哈，长期的这种频繁的自慰会漏精，漏了精以后少阴就深，就是他就得了少阴病了，就是
1: 肾经方面的
0: 问题就很重了，肾就虚了。这样的人典型的会症状，你一看这个本来男孩子应该精满气旺的，应该是像安弹簧一样反应很灵敏的是吧，干什么学习啊工作也好精神状态很饱满的哈，昂扬的奋进的那种状态，结果不是，就你一看这个青少年的一个一个黑眼圈，他们往往会有一个大大的黑眼圈，有一对黑猫与熊猫眼，再一个呢就是消瘦，这个体型呢比较消瘦，好拉稀，然后呢不愿吃饭，食欲不好啊，这个好拉稀，然后呢会有这个抑郁啊，会有这个不愿上学厌学呀、摆烂躺平啊，就这样的现象的，或者他们严重的会有这种就是忘见忘视忘听，真的这种表现，
1: 精力不够，
0: 这种对，因为他就是这个元气大量的漏泄，其实这种叫自作孽了哈，自己作的， 自作孽了，然后把你的身体的能量大量的漏泄了，这个身体的这个气血呢不能充养你的身体了，身体出现问题，生理出现问题，进而影响到了身那个心理的问题。
1: 是
0: 这种是这个青少年的这种很多，每年到暑假的时候，寒暑假的时候会治很多青少年抑郁的，一个是这个，再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的学习压力特别大，学习压力特别大，整天就像被圈养的这个小动物一样哈，这个没有游玩娱乐的这个时间，或者是没有正确的那种娱乐的时间，没有这种体育活动啊，就奔跑啊，儿童少年应该有的这种疯玩啊，奔跑啊，就是肢体的舒展啊，情志的舒畅的这种啊，没有，而且一个一个都被圈养起来，从上幼儿园开始就不让乱蹦乱跳，怕受伤啊，是吧？现在孩子都很金贵，老师们也怕这个出现问题，家长找麻烦，是吧？然后小学也是不让再跑啊跳啊，也要走路要乖乖的啊，反正一个一个的都养得很乖，是吧？所以呢，而且年龄越增长，学习压力越大，所以说一直在这些青少年的生活只有这个一个一米多长的一个写字桌，他的世界非常封闭，这个非常压抑憋闷的哈，这些孩子们抑郁的抑症的很多，这新闻报道也有嘛，说现在这个精神病门诊很多都是青少年，是吧？很多小孩儿，抑郁症，这是一个
1: 太重了哈。
0: 对，这是咱们这个一个国家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个现状。这个幼苗摧残的太厉害了哈，那就没有未来了。少年强则国强嘛，是吧？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从大的政策方针上面、大的国家层面去干预的。这样的孩子很多啊，咱们看着都很可怜。还有呢，是有一些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现在经济条件非常好，很多家长呢对孩子是比较骄纵的，这个是比较骄纵的，所以有一些孩子就会养成一些，比方说比较孤僻的性格，比较狂傲的那种性格哈。那他大了以后，比方上高中了、上初中了、上高中了或者上大学了，他会这个和这个社会呢融入不进去。和周围的很多关系呢处理不好，
1: 人际关系
0: 紧张，就是这些关系啊，
1: 会跟人相处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样的孩子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发生矛盾的时候，不会主动的去找办法解决，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家长多去纠正一下的，因为孩子们往往都是在家里，都是围着他们转，但是一到了学校，到了社会，没有人会迁就你，必须要去主动的跟这个社会融入在一起，是吧？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家长去下功夫的，不能让孩子天天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什么事儿都是我说了算，那不行。
0: 对，你像咱们经常有报道孩子这个抑郁自杀的，是吧？或者被霸凌怎么着的，这样的孩子要么比方或者是个人比较弱小了，是吧？他在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大人有大人的社交，孩子的世界也有孩子的一些青春期，孩子的有一些这个问题，是吧？如果过于弱小，受到霸凌或受到一些这个刺激，这个歧视，比方说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会有一些容貌的焦虑啊，对自己的容貌啊、体型啊或者什么的，他有一些小的地方的不满意，他会无限的放大，是吧？或者有些孩子们也有一些残酷文化的，是吧？这个一些弱肉强食的现象啊，以强凌弱的现象啊，或者怎么，你可能会造成孩子很多的心理疾病，这些都是外来的打击，是吧？也有自身造成的，也有外来的打击造成的，或者是一些比方说青少年的那个失恋啊，重大的这种情感上的刺激，是吧？打击会造成这个抑郁，这个精神类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啊，这些可以从这方面去那啥。的成年人很多哈，也会，其实很多精神类的疾病的发生跟这个，如果这个人得了一个身体上的一个病，长久不愈，然后久病不愈，是吧？会造成很强烈的心理的这个压抑，会造成心理上的病，但是更大部分的是就直接遭受了巨大的情志创伤，就是这个精神上的创伤。你比方说有的人这个离婚了，就是夫妻关系处理不好，人成年以后要面对很多关系的，是吧？
1: 是
0: 夫妻关系啊、婆媳关系啊、亲子关系啊、工作的一些关系啊，各种的关系哈、这些亲密关系处理不了或者出现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变故的时候，你比方说有的是离婚的，离婚以后不管男女哈，就会有受伤的一方，是吧？他就走不出来，就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精神创伤。很多这个女的多见哈，男的也有， 咱们近期治疗的就有男女都有哈，
1: 女性偏多一些好像是，是吧？
0: 对，女性好像是个弱势，这个她是个弱者哈，所以她很多时候这个女性受到的偏多一点，受到的这个损伤呢会偏多一些，男士也有这个抑郁的也有。我近期正在治疗的这个，回头再给大家介绍这个哈，有一个就是因为离婚变成这个精神病的
1: 哦，
0: 然后这样的，包括还有婆媳矛盾。

0: 矛盾的，婆媳矛盾这个，好像在咱们中国的里边，这个中国的这个关系里边，这个媳妇一说媳妇儿，好像就是一个受委屈、受压抑的一个角色，是吧？现在还好一点呢，过去更是什么这个媳妇的这个角色，好像是这个受压迫、受剥削、受这个侮辱与损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婆婆呢，好像是天生的一个这个强势的这样一个标志、一个符号似的。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有这个社会的变化，它会有一些这个改变哈。但是这种矛盾也会造成很多女性的这个压抑和那个情志的这个刺激是有很多的，包括或者是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一方去世，这个爱人去世了是吧？这人就像失去了生命支柱一样，脊梁被抽空一样那种感觉哈。这种问题可以说这个巨大的精神创伤。会直接让人可以说真能把人就是逼也能把人逼疯，气也能把人气疯，然后这个都会就是让人变成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的哈，实际上就是这些这个不管什么原因吧，这个造成了这个结果，治疗的时候中医治疗哈其实是有方法的，是可以治的，就是这个就是能治，《内经》就说了，疾虽久犹可避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就是，其实不光是精神类的疾病，还是各种疾病。只要这个病得了，他不管得的时间挺长了或者很重了哈，只要这人没死，可以说只要这人还能吃饭能睡觉，他就可以有恢复的希望，有生机，就可以有恢复的希望啊，是有可能有奇迹出现的。如果你说他治不了或治不好的，那是没有得到这个治疗这个病的方法，是吧？思路方法，能治，首先大家要提高这个信心哈，能治的，但是呢很难治，这个理论上是能治的，但是实际上是很难治的，难在哪几个方面呢？就是第一个，就不管什么病，你得有缘分，有福气遇到一个好大夫，是吧？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你得要有福气遇到一个好的大夫，这个大夫辨证精准，用药精到，是吧？他能非常好的为你负责，然后能把这个病治好，这个大夫占了一半的责任。但是第二个呢，是要什么？是患者，患者有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呢是自身元气还足，就是你这个元气呢，你这气血相对来说还足，就像打仗一样，你还有兵可用，你还有这个能量可调动，有资源可调动，是吧？那你就治愈的希望会大一些。但如果这些已经病入膏肓了，那个就是一点回升。那能量都没回这个生机都没有了，那就不好治了。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患者呢，各种的这个生活方式啊、饮食结构啊、思维方式啊，还有各种关系啊，就是这种是一个系统的治疗，这个必须要相应的调整。如果这些地方不调整的话，他这个病是很难好的，而且往往这个人得了一个病，你比方说一个巨大的精神创伤，那你这个精神创伤这个问题是心病。是吧？那个钥匙是很难给他解决的，顶多是辅助他的身体的症状轻一些，慢慢的鼓励他，经过心理的一些治疗啊，提高个人的修养啊，或者心胸开阔一些啊，逐渐的练习是吧？逐渐的这个去才能那啥。你比方说亲密关系，比方说一方去世了，因为这个创伤，他怎么着他也人死也不能复生了是吧？这种他是只能靠叫什么自己心胸宽广一点。
1: 对，想
0: 或者是这
1: 开。
0: 个时间长了，用时间去愈合心里的那个伤口，是吧？或者比方说，因为这个离婚了的，这样的，这个或者是比方说，就有很多毛病的哈，这个比方婆媳矛盾的，或者家庭的氛围他改不了，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各种关系他改不了，如果改变不了的话，这个人的病想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人是环境的产物，是各种关系综合作用下的一个产物。这个你咱们中医呢，可作为的地方只能说用药调他的脏腑，让他强壮一点，让他气血好一点。但是你外边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禁锢，非常强大的一个压制，那些力量不去消除的话，这个病人很难说从根本上去改善，
1: 这
0: 是
1: 就
0: 吧？
1: 是精神类疾病跟其他疾病的不同，是吧？就说因为他有主观，包括他自身观念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自己心窄啊，想不开啊，比方说心病还需要心药去医。那么我外在的这只能说让他的机体的气血能够旺盛一些，是吧？但是从精神上，从生活当中还是要减轻一些外在。

0: 的这个情感的冲击啊，生活的压力啊。刚才陆主任讲了很多很多的关系啊，就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工作关系、社会关系。那么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么人内心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冲击。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这个天天给您开的药您都吃了，但是外在的压力不减的话，那么可能这方面的效果也不会特别好。所以说还是需要整体大环境的一个调整。我们经常说
1: 这个系统的治疗，对这个精神类的疾病是需要系统的治疗的，药食只占一小部分，另外的其他的这个调整啊，是一个大的那个这个大的这个方面。
0: 嗯，您这个在门诊上有没有碰到过一些典型的案例呢？可以给我们大家举个例子来说说。
1: 这样的很多了哈。
0: 嗯，
1: 那个你看近期正在治疗的有一个女士，30多岁，她是就是因为离婚。然后这个精神抑郁，然后后边呢这个发展到这个就是自己扇自己，他这种属于虚症啊，属于癫狂癫的这一类，就是自己扇自己，然后晚上不睡觉，这个喃喃自语、自言自语、忘见忘事忘听，然后这个就是发展到这个精神分裂啊，在一大医院精卫科住了好长时间。那个他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造成这个表现。他来这儿的时候，可以说你一看这个人就是表情淡漠，目晃晃如无所见，眼睛呢无神是吧？而且不聚焦，说话的时候不，咱们平常交流呀、说话呀，或者是不是就是对方之间是双方是直视你这个
0: 眼
1: 睛的是吧？眼神要对视的是吧？是这个有回应的，神态是这个是这种回应的，他不是，他就是坐在这儿以后低着头就是喃喃自语，就是这个这个也不看你的眼睛，问什么所问非所答，你问他什么他听不见，就是反复，这就叫正声，反复这个语言颠倒重复，就是但是呢他还有点这个意识清醒的，就是你看他还知道自己来看病，他还自己知道要去找个地方这个看病，他自己来就说大夫我是精神病，
0: 你看他知道自己有问题、
1: 这个、啊，对，我
0: 精神方面的一些患者他不认为自己有病，
1: 他还年轻嘛是吧、求对年轻人呢，就是他对自己要好的这种求生的欲望还是很强，想把自己治好、这个就是这个找救命稻草，抓救命稻草的这种这个感觉还是很好的，他只是说病发的时候他控制不住，但是他也不是一直在发作嘛哈，他清醒的时候他也能骑车子，还能这个找这些机构去跟大夫交流是吧？只是交流的时候，你一看他就不正常，然后这个喃喃自语，然后眼睛不聚焦，然后反复颠倒重复的说一些话哈。那个他自己说就是我老想自杀，我老想跳楼，我老想这个拿刀子捅自己，或者是这个我老扇自己，我控制不住我这手老扇自己，然后我这脑袋呢不能转，一点都不能想，一想我就头疼，我就烦躁，就怎么着哈，然后晚上睡不着觉。这个吃这个抗抑郁的药哈，吃的是什么样的抗抑郁啊？一天是吃，就是早8片，晚8片，早8片，中午8片，晚上7片。
0: 嗯。
1: 就是吃这个药呢，一天就吃这个20多片，吃上以后呢，他就是这种自己扇自己啊，就是这种这个表现少一点，但是他特别难受，他吃了药以后特别难受，胸闷，这个心脏疼，然后晚上也睡不着觉。
0: 通过什么样的方子，通过什么样的办法？
1: 这个当时给他方子呢，因为他综合这个辩证呢，他属于厥阴病，也就是病到厥阴这个层次了，给他用的是当归四逆加无术益生姜汤。
0: 嗯，
1: 用了这个方子以后呢，他就越来越好，这个慢慢的就是不像那么烦躁了，晚上能睡好一点了，食欲好一点了，老饿了，然后慢慢的体重增加了一些，脸上慢慢的从那种黄白呀、慢慢的变得这个有点血色了是吧，感觉人活起来了，就是眼神呢有点光了，说话的时候能对视了，然后交流的时候不像那么这个词不达意，这个说话就是那么那个所问非所答的那种感觉了哈，然后
0: 思路清晰了，
1: 对，脑袋能转一点了，能玩手机了，然后到现在治了大概快3个月了，他这个西药全部都停了，然后这个睡觉也改善了很多，人也胖了，脸色也红了，就好多了。这个你要是别人一看他干嘛的，如果时间长了或者遇到事儿的时候还能感觉到他有点不正常，比方说他说话还是有点愣啊，这个有点冲啊是吧，或者是遇到事儿了以后心情就不好， 一搬家心情不好了，工作当中

0: 他现在能上班啊，能挣一个月能挣2000块钱了，这个帮个厨啊，就是当个干个兼职啊。但是呢，因为他毕竟他是病人嘛，是吧？他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别人有的时候那活干得不好，别人批评他呀，或者是教他说他的时候，他心情又不好了，你看又有点低落，是吧？这个还得慢慢来，这个时间短了不行。这个人呢，他好在哪儿？他的家庭。其实他家庭条件不好，是邢台还是邯郸的？他是山西那边的，父母呢一看就是，这个底层的劳动者哈，比较一般的家庭，还有下边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上大学，家庭负担也特别重。但是他的家庭呢，看起来这个父母呢对他还是比较，这个可以说这个家庭呢对他是不放弃的，父母呢对他是很爱的，很关怀的，很爱的。虽然父母吧，一看就是农村的。60多岁很可怜的，就是这种，就是这个老人，你看又有病人，有个病孩儿，这个老人的那种愁苦的那种感觉哈。但是他们对这孩子是很关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啊，这个人的这个治愈是非常有希望的。
1: 是，你看这个家庭环境很重要，是吧？亲人对他的关心，然后呢，然后有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生活的空间，能够去这个照顾他，能够去迁就他然后能够理解他，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但有的家庭如果面对一些病人的时候就放弃了，就是可能也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去面对这样的病人，所以这个家庭环境对于病人的恢复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的，是吧？
0: 对，
1: 好，你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今天我们讲到了关于抑郁症，关于精神方面，我们用中医怎么样去治疗，会用什么样的效果？以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聊一些这样的话题，因为中医，我看我们治疗一些其他疾病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太多精神方面的外界的一些，比如说心理上的一些疏导，那么中医也是需要心理上，内心的关怀的。那么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继续来有请陆主任聊这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感谢您，我们以后再继续，再会。
0: 再会。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明明是我。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那明天这个时候，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

0: 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其实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

出一锅高，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糕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糕。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糕。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糕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一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

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郁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郁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郁，郁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发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
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这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
勤劳。

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高，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高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高的作用再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高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高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

0: 不成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拉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六十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四五十岁的精神状态，七十岁时努力体现六十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七老八十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谁有啥问题，随时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
0: 啊，
2: 我今年72了，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嗯，是的，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听你这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0: 是，
2: 天天听，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0: 就是，嗯。
2: 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的胡家老膏就是为了治贫血。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0: 哦。
2: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我这4年呢，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0: 嗯。
2: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吧，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呢，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0: 哦，
2: 就是那个大小，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说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
0: 嗯嗯嗯嗯。
2: 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这瘫痪的这个面儿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让我是去北京，就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3: 嗯，
2: 你说当时吧哈，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
3: 嗯，
2: 完了就是那二话都没说，完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你说这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来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了你这节目了，哎呀，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吧，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的也没啥副作用，完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胡椒老膏了，
3: 啊，
2: 嗯，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
3: 嗯，
2: 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他没有时间，完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这一等吧，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吧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的身体也没有就是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嗯，
0: 效果相当好啊，
2: 哎，
0: 是吧？
2: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啊，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儿哈，给我做完检查拍片了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这一直吃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哎，现在用这胡椒老膏，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0: 对，
2: 完了
0: 这
2: 孩子，
0: 您
2: 这
0: 个想法是正确的，
2: 嗯，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那这胡椒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0: 就是
2: 啊，
0: 您想
2: 再说我在
0: 对
2: 啊，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0: 啊哈，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怎么啊？您选用对了，胡椒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2: 嗯，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胡椒老膏，已经吃一年多了。
0: 啊，
2: 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就是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0: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2: 是这样式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
0: 嗯。
2: 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的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0: 嗯、那可不是。
2: 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遛弯儿，他能行吗？
0: 嗯，就是，嗯。
2: 啊，就那个时候吧，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跟人扶着， 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
0: 啊、
2: 没事下楼溜溜弯儿。
0: 嗯嗯嗯。
2: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
0: 啊、
2: 完了得经常洗、
0: 啊、
2: 那也不敢出门啊、
0: 嗯、
2: 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0: 嗯
2: 嗯，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
0: 就是、
2: 太好了，真是。
0: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就是啊。
0: 啊。
2: 嗯，就吃的胡椒老高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0: 没错啊，选择对了。那么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2: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说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哎，都没问题了，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0: 嗯嗯嗯。
2: 嗯，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的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
0: 啊、
2: 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家老靠长期的调理、
0: 啊、
2: 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事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的，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2: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
0: 啊、
2: 早遇着像你这样式的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
0: 嗯、
2: 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0: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2: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的胡老师。
0: 没错啊。
2: 嗯。
0: 好。咱们坚持用啊、
2: 哎、
0: 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2: 哎哎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0: 就这样、
2: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 好，再会吧、
2: 哎、
0: 老朋友。
2: 哎哎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天后岛的，我今年68了。
0: 嗯、
4: 啊、嗯，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0: 哦。
4: 小时候吧，就是那过去不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0: 啊，
4: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完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
0: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4: 我是气管炎，气管炎，肺得到那个转到肺炎病吧。
0: 嗯，
4: 这回结完婚以后有孩子，

0: 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医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都哎呀，我都现在光说是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就拿着我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子把这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上现在我都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犹豫回了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啊，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我，那真真挺管用。完了回了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费喘了，也是轻松了。哎，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费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费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完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难道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姐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就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最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往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挣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0: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了，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0: 对，吃咱那药膏吃的能治理那啥呢，以前的根本我治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就待都待不了，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哎，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爱特别好，哎，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建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建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就这样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吧，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我的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0: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
1: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1: 对呀、啊，胡老啊，我今天
0: 啊
1: 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0: 哎，好的，
1: 这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我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最后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
0: 啊，
1: 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的啥治疗法发行？给我用的是安司匹林，
0: 啊，
1: 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这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1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吧、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吧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吧、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啊，美满内香立足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这抽的是没办法了啊是不是最后啊这种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炎烂了，萎缩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蒸发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
0: 哎，
1: 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吧，这晚上啊，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吧，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行，
0: 非常难受。
1: 这是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还拉稀了啊，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来。哎呀，这个胃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0: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1: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着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您这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呀，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物价老高，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物价老高了。
0: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1: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吃上你们这个物价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哇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 哎呀，不像以前啊，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了，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苦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锅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时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我可是遇到真丹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0: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1: 那可不嘛，就是了哇！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这胃病哇就明显的减轻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子去，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哇就像针扎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的。要说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一交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哇、啊，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呀、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哇、啊，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哇、啊，行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哇，我就想哇、啊，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往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0: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
1: 就是、
0: 老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哇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的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的不行，那口味哇，重的哇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几点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哇，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了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了。
0: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它的病因，而且它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家老高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我们用了胡家老高，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吧，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
0: 您说吧。
1: 我的胃哇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哇，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0: 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 在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哎呀，就是吧，胡总啊，我现在啊胃治得这么好，我的心里啊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啊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啊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总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得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0: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再见，
0: 朋友，
1: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 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

0: 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
3: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长平大战，秦军坑赵族40万，这坑啊，坑杀之，有一层意思是活埋，埋了40万赵族啊，杀完以后堆起高台来，这一战表明了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远远超于春秋时代霸主争雄，残酷性不能同日而语啊。春秋时候的争霸战，您听过前边的这些情节的表述，大多打俘虏为止，少杀人最好啊，你只要听话就行。感到战国时代变了，正像那位孟夫子所说的那样，杀人赢城，杀人赢野，战争残酷可见一斑。40万人呢、都被秦国的那位大将军白起给埋了。哎呦，这一下秦国骄横万分，赵国是萎靡不振。秦王获得长平大战之后不久，觉得韩赵魏三晋这三家最强的不是赵国吗？怎么叫三晋？三家分晋呢？这三家祖上不都是春秋晋国的卿大夫吗？那么这三家里边赵国最强，只要赵国一灭亡，韩魏不在话下呀。赶快操引兵马吧，又派那位王和为大将，派郑安平辅之。郑安平就是那位范睢的好朋友啊，现在也位极人臣了啊。你想，他的铁哥们都当了相国了，他能随随便便做手下人吗？跟着大军直奔邯郸。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啊。赵王一听，什么？秦国又发兵来了，是万分恐惧，马上派使者分路求救，到各个诸侯国去搬兵。赵国的那位平原君赵胜，那跟赵王那是亲戚啊，他得替赵王着想啊。面见赵王，我王无忧。魏国，韩赵魏那魏国呀、那是咱们的姻亲，两家有婚姻往来，而且一向和睦相处。如果向魏国求救，那么其咎必至，一定会帮咱们。您还去到楚国求救了吗？楚大而远，论国力楚国比我们强盛，离咱们也很远呐。要想让楚国相帮，非合纵之说而不可，勿当亲王。什么意思呀？要想让楚国帮咱们忙，还得用老年那说法，合纵之说呀。谁去进行合纵联盟啊？就得我赵胜亲自去了，有劳平原君。这会儿赵王小鱼卖完就剩抓虾了，听你的吧。这位平原君赵胜，咱们不止一次提到过，他是战国著名的四大公子之一呀、善养食客。

当然现在齐国的孟尝君已经辞世了，这人不在了。平原君赵胜觉得自己比他强多了，我三千多人了。结果这么一查点呢，让这赵胜好窝心呐。感情这人才分立的是这么样的决然，文者不武，武者不文，俩不掺和。什么意思？会文的就不会武，会武的不懂文，选来选去文武兼备的，凑了半天，给赵胜急的直挠这脑袋皮儿，怎么的，这凑不够20个人，刚刚19个。哎呀，平原君一声长叹呐、啊，赵胜好像是自言自语的说了这么一句：“我赵胜养士数十年，我这几十年来就养这帮人才，难道得文武之士难如此哉？我想要文武双全的人就这么费劲吗？”拿眼睛看了看坐下客，大伙儿一个个低头不语。赵胜好像没哭了，心的话，你们平时好吃好穿好待成，就这样对我呀？就这会儿，就在这坐下客紧贴着门那儿，怎么贴着门那儿？两大溜都快坐到门边上了，那儿有一位说话了。见这个人站起身来，高声喝喊，这声音是又细又亮，又尖又刺耳啊！如臣者，不知可以背书乎？像我这样的，能不能算一位呀？平原君跟所有的门客定睛这么一看，好嘛，就见站起来这位瘦小枯干，那个呀，用我们现在尺码量，也就1米5上下。干巴巴瘦，脸色暗黄，不像一个血色充足的健康人，这胡子长得才讨厌呢，就在唇角上上七下八各窜出这么几根来，怎么长这么寒碜呢？平原君也不好意思说你这胡怎么长的，那不像话啊。君乃何人？毛，姓毛名随，大梁人也，客君门下3年之久。平原君还纳闷了，在我这待3年了，我怎么不认得呀？夫贤士处事，譬如锥之处于囊中，真正有本事的人要到我这儿来，就好像锋芒毕露的真锥一样，把它放在兜里，早晚是奇影毕露啊，得见尖儿啊。那么今先生处圣之门下3年之久，圣未所闻也。3年多我都不知道你那么一人，是先生与文武一无所长乎？言外之意，你是不是在这骗吃骗喝，你狗屁不会呀？哼，大伙儿都乐了。再看这毛随毛先生往前紧抢了这么10来步，怎么那不往前往后就出大门了，他得往前走啊。哈哈，平原君，臣今日方请楚囊中儿，我今天才打算进您那兜里待会儿，如果您拿我当锥子的话，是早楚囊中将突然脱颖而出，岂特露影而已哉？何必等到今天我才见的锋芒啊？您别看这位毛遂先生瘦小枯干，面黄肌瘦，这话说的可硬朗，那是你不重视我，你要早让我往前排就坐，我的才能早就露出来了。平原君赵胜闻其言，这才仔细打量一想，看此人貌不出众，出此大言是必有其能啊，要不然不会当着众多人的面前就这么吹牛啊。好吧，算您一位，毛先生随我同赴楚国。刚才不是挑了19个吗，加上毛遂算凑了20的，走吧。到了正日子，告别了赵王，平原君赵胜，赵国的这位大公子带着20个能言善辩的门客向着楚国进发呀。到楚国找谁呀？找春申君黄歇。春申君黄歇那是战国4大公子之一，这跟平原君赵胜那早有往来。为什么找黄歇呀？老朋友见

0: 老朋友有话当面提呀。春申君在楚国受重用嘛，那当然了。现在的那位楚王，就是那楚考烈王，权杖的春申君才能回国继位呢。怎么回事啊？春申君帮了他大忙，救了他一命啊。当年这位楚考烈王做太子的时候，本名为完呢，叫熊蛮。作为太子，他成了秦国的人质了。秦楚交好，有人质往来，楚蛮在秦国作为楚国的人质一待可就待了16年，再待下去连这位楚蛮都琢磨我还能不能继位啊，我这太子不白当了吗？恰好在这个时候，秦国的使者约好与楚国互通往来呀，来而不往非礼也。楚国派使者叫朱英，跟着秦国使者回到咸阳在互访。朱英到了秦国，跟秦王讲述了自己国家中的危难呢。现在的楚王，也就这位楚考烈王的父亲，病势深沉，恐将不起呀。那么太子师，就是熊蛮的老师黄歇，已经发了话了，托我带话给这熊蛮，说王病笃而太子留于秦，现在的楚王已经够呛了，太子还在秦国当人质呢，万一王一命归天，太子不在榻前，那么必然是朱公子代而立之。他的那些哥哥兄弟们甭看不是嫡亲，不分嫡庶，只要是楚王的儿子都有可能争夺王位，楚国非太子有矣，就得您回来了。臣请为太子谒应侯而请之，我能不能见见应侯范睢，请太子出面呢？当时秦王一听，国家大事都听应侯范睢的，你去见见范睢吧。就这么着来见范睢了。黄歇特意也赶到了秦国见见这位应侯范丞相。范睢一听是黄歇来了，哎呦，那可是楚国的权贵人物啊，有托孤之重，相君可知楚王之病乎？你知道我家大王怎么样了吗？我倒是听人说了说病情深重。哎，黄歇叹了口气，范相国呀，楚国太子久侍于秦，在这待了16年了，其与秦上上下下无不交亲呢、啊、甭管文官武官，跟我们家太子都是好朋友。相国想来，倘若楚王薨而太子得立，假比说你们这人质急了位了，那么他一定冲着老朋友的面子对秦国很友善，很礼待，很宽容啊。如果这个时候您要是帮忙让太子归国即位，那么太子最起码感谢相国您本人，其恩无穷也。先甭说念不念秦国的好，先得念你范睢的好。反之，如果你不让他回楚即位，楚国另立他人为太子的话，那么此太子在秦不过咸阳一步一耳。直指这熊蛮，这熊蛮完了，这一平头百姓，说明现在话没有丝毫的政治价值。而楚国呢，因为你惩救太子，不令其反国复位，你把人家扣到最后作废了，那么必然以此为事端出兵相争。相国想想，是留一个布衣在秦国而绝万圣之好，是上策还是下策呀？好一位春申君呐、啊、他质问范睢，你留一个假太子在这儿惹来两国交战，是上策还是下策？您觉得这主意怎么样？范睢没吭声。春申君微微一笑，臣妾以为非计也，这不是什么好主意。说的范睢连忙点头，君言是也，你说的太对了，我明日告于秦王。转过天，范睢真就见了秦王了。跟秦王这么一说，秦王一听也对，我让这位作为人质的太子即位对我有好处啊，那么 秦王又一想，我也得动动脑子，这样吧，令太子父黄歇先归问疾。那黄歇不是太子老师吗？让他回去看看那位楚王病得怎么样了，如果真的是不行了，再来接太子吧。范睢也不敢跟秦王犟嘴，那毕竟君臣有份，回来实话就告诉这黄歇了。黄歇一听，多谢相国，赶忙回自己的馆舍，把太子熊完找来商量啊。商量来商量来的结果去，你先走，让太子先回国。太子问他，你怎么办呢？哎呀，太子啊，可把春申君黄歇急坏了，秦王留太子不遣，欲如怀王故事啊。当年的楚怀王怎么被扣这儿，你忘了吗？他是为了求地，为了隔咱们楚国疆界以扩秦之疆域，你不能上当啊。你现在先走，一旦回国即位，臣黄歇指了指心口，我生死何故啊，只要你微服而逃，他杀臣一人不足以服楚国，有太子归国继位为臣主事，谅他秦国也不敢动我黄歇毫发，他连我一根毫毛都不敢动，你得先即位呀。说的这位太子熊蛮都哭了，扑通跪倒，太傅，师傅，老师，事若成，楚国当与太傅共治，楚国是咱俩的。黄歇听不了这些，你赶快走吧，跟那个大使朱英这么一商量，给这太子改扮改扮吧，乔装改扮太子熊蛮，微服为御者，装扮成手下人，跟着朱英直配而归，赶着马车大大方方出函谷关，神不知鬼不觉，人家回了楚国了。那黄歇呢？黄歇没走，就在这儿待着，敢等到秦王，一直纳闷这黄歇怎么不走啊？你跟着那朱英一块来的，朱英都回楚国，你在这儿溜儿没完了。赵黄歇问故，怎么不走啊？黄歇一听，嗨，大王，我家太子啊，正巧这两天患伤风，所以有些病体难愈，我得在这儿守候，替我家大王看护我家太子啊。等病好了，我们再走吧。又过了十来天，黄歇一算日子，20多天了。这回啊，我家太子大概都继完位了。哎，我别怕了，主动求见秦王。秦王纳闷，哎，怎么你还没走啊？黄歇跪爬两步，回禀秦王：臣黄歇恐楚王一旦不会太子不得力，无以事君，以善前之进出关矣。我怕我们家大王啊真病死了没人继位，所以我让我们太子早就回家了。我现在是有欺君之罪，轻浮抚越，你把我宰了吧。啊嘟，可把秦王气坏了，楚人乃多诈如此，楚国的这些臣民向来就这么狡诈吗？左右把黄歇推出斩之。且慢，大王，谁给拦住了？丞相范睢呀。大王使不得，杀黄歇不能复还太子，而突厥楚桓，你就是把黄歇宰了，那位熊蛮能回来吗？不回来了，那么跟楚国咱可就没有商谈和议的余地，这事儿可做绝了，倒不如加其忠而归之。楚王死，太子必嗣位，太子嗣位，黄歇必为相，楚君臣俱感秦德，事秦必秦义。秦王一听，你看这话分谁说，还得是范睢呀。范睢的意思，你杀了黄歇，那太子熊蛮不回来，反而两国绝交了，你不如把黄歇都放回去，太子真要继位了，一定让他做相国，连君带相，那都觉得秦国有恩，对咱们没有坏处啊。秦王一听有理呀，一缕虚然放声大笑，哇，把他推了回来。黄歇这气心的话，哭乐都你一个人的，怎么意思呀？大王因何不见诸于臣？你不要杀我吗？哼，我是看 黄歇先生胆量如何？回国复命去吧。好一位黄歇，凭着智慧，凭着勇敢，把太子熊完救回来了。熊完即位，就是这位楚国的考烈王。所以今天平原君赵胜一到楚国，先见这黄歇呀。黄歇不是封为春申君了吗？这是他的号啊。他跟平原君赵胜同为著名的仰视公子，互相倾慕仰名啊。不就见楚王吗？我跟你通禀一声吧。转过天，平原君天刚刚亮就来朝拜楚王。楚王跟平原君坐于殿上，毛遂跟那十九位都站在平原君的身后。平原君见楚王，谈的是什么事儿啊？合纵之事啊。楚王一听合纵，眉头一皱。为什么？当年合纵之约，使事者赵也，最早就跟着你们赵国我们一块干的。后来是张仪游说，使得合纵之约被人瓦解。我家先君楚怀王曾为纵约长啊，率领众国伐秦而兵败。齐国的那位先王齐闵王后来也做了纵约长，但是诸侯不服，背弃离职，至今列国以纵为会。谁再一提纵约，大伙都很讨厌，势如团沙为一言也。这一盘散沙，谁有这本事把它聚在一块儿啊？赵胜一听，大王，自苏秦产合纵之意，咱们六国像兄弟一样啊，曾经让秦国的兵马不敢出函谷关15年，后来各取私欲，瓦解分崩啊。唉，楚王叹了口气呀，合纵已不合时宜呀，今天已经晚了，多少次合纵，为什么分崩离析，各揣私心，难以伐秦，算了吧。哟，把平原君赵胜给干那儿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正在无从回答之际，突然就见毛遂一摁着剑柄往前抢了这么两步，站在台阶上看着平原君。主人，纵之厉害两言可决，合纵的好坏几句话说完了，怎么这么半天没说完呢？楚王一听，这谁呀？这是怒目相视。平原君连忙拱手，此乃臣之客毛遂也。楚王都快骂了街了，怎么寡人与汝君议事，你算什么呀？你在这多说少讲的，左右把他给我拿下斩首啊。这位自荐的毛遂先生何以自救啊？他说什么话才转危为安呢？咱们下文书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 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其实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但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两年，结果这两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 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 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儿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 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 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高的作用再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高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高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高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 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谁有啥问题随时打电话。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
1: 然后
2: 我今年72了、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嗯，是的，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听你这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1: 是。
2: 天天听。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1: 就是，嗯。
2: 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的胡椒老高就是为了治贫血。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1: 哦。
2: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呀，我这4年呢，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1: 嗯。
2: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吧，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呢，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1: 哦，
2: 就是那个大小，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说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这瘫痪的这个面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让我这去北京，这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1: 嗯，
2: 你说当时吧哈，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完了，就是那二话都没说，完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你说的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来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吧，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了也没啥副作用，完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胡椒老膏了
1: 啊？
2: 嗯，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他没有时间，完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这一等吧，又等了一个来月，完了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吧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的身体 也没有就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嘛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
3: 效果相当好啊、哎、是吧
2: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啊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儿哈、
3: 啊、
2: 给我做完检查拍片了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
3: 啊、
2: 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的一直吃、
3: 啊、
2: 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哎现在用的胡椒老膏那、
3: 啊、
2: 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3: 对
2: 完了
3: 这
2: 孩子您这
3: 个想法是正确的、
2: 啊、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
3: 啊、
2: 那这胡椒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3: 就是
2: 啊
3: 您想
2: 说我这
3: 对
2: 嗯，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那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3: 啊，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怎么啊？您选用对了，胡椒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2: 嗯，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胡椒老膏。
3: 啊
2: 已经吃一年多了
3: 啊
2: 你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
3: 啊、
2: 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就是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
3: 啊
2: 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
3: 嗯、
2: 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
3: 嗯、
2: 你说、
3: 嗯、
2: 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
3: 啊
2: 都没有用
3: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啊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2: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的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躺着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3: 嗯、那可不是
2: 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3: 嗯就是
2: 啊就那个时候吧、
3: 哎、
2: 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跟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
3: 啊、
2: 没事下楼溜溜弯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
3: 啊
2: 完了得经常洗、
3: 啊、
2: 那也不敢出门啊、
3: 嗯、
2: 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
3: 啊
2: 哎、真可好了、
3: 就是、
2: 太好了真是
3: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就是啊
3: 啊
2: 嗯就吃的胡椒老膏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3: 没错啊选择对了咱们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2: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说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
3: 啊

0: 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呢，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
0: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遇着像你这样式的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1: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0: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
1: 没错啊。
0: 嗯。
1: 好。咱们坚持用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0: 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1: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68了。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1: 哦。
3: 小时候就是那过去不是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我是气管炎。气管炎，肺得到那个转到肺炎病了。这回结婚以后有个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我都现在好说实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就拿着我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自个把自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长时间了，我就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那真是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完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 我说想吃这药。

0: 我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难道不是骗子？我这人呢，不老吧？都，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姐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就不老，我家条件吧也不太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我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这么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0: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0: 对，吃咱这药膏吃的能自理能啥呢？以前的根本我治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就待都待不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
1: 嗯，
0: 这么的，嗯，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哎，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哎，特别好，哎，
1: 嗯嗯，
0: 现在，
1: 哎，
0: 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
0: 嗯，
1: 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
0: 嗯，
1: 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健老膏之后，把您这个。
0: 嗯，
1: 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
0: 嗯，
1: 啊，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啊，是
1: 啊，
0: 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
0: 嗯，
1: 同时也感谢你啊，
0: 嗯，
1: 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接电话吧，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了，我有点紧张。
1: 啊，
3: 以前啊，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啊，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这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1: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嗯，
3: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3: 对呀，啊，胡老啊，我今天 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1: 哎，好的。
3: 这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4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6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这不是最后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
1: 啊，
3: 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的啥治疗法发情啊、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
1: 啊
3: 和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啊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是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1个月的益生菌，
1: 嗯，
3: 这喝完啊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娃娃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啊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亚啊美满内香利珠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糊了呀，我就出的是没办法了啊
1: 啊啊啊，
3: 是不是这回啊这座卫星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炎烂了，萎缩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针扎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
1: 哎，
3: 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哇。这晚上啊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哇、啊、肚子胀胀的鼓鼓的，
1: 嗯，
3: 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良
1: 非常难受，
3: 这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喝拉稀了哇、
1: 啊、
3: 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来，哎呀这个胃哇、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这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1: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3: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着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您这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深深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吴家老高，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吴家老高了。嗯，
1: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3: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吃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哇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吐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1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锅的这个症状就解清了，然后 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时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我可是遇到中大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嗯、
1: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3: 那可不嘛，就是了哇，你看我现在吃到快2个月的时候嘛、
1: 啊、
3: 我这胃病哇就明显的解决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哇就像蒸发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的，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 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哇，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呀，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哇，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哇，行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哇，我就想哇，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哇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1: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膏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
3: 啊，
1: 老朋友。嗯，
3: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哇、啊、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的个人啊。自从拿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得不行，那口味哇，重的哇，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吃点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哇，我用胡家老膏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哇，也能吃一两口了。
1: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我们用了胡椒老膏，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吧，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啊。
1: 您说吧。
3: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1: 哈哈哈。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再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现在吧，胃治得这么好。我的心里哇，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哇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哇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的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嗯！
1: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
3: 好
1: 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3: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好，再见，
3: 再见，
1: 朋友，
3: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

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3: 啊，星辰老师好。
2: 欢迎您。
3: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2: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3: 是的。
2: 来到咱们
3: 这个直播嘛，
2: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3: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
2: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2: 所以叫怀山药。
3: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2: 啊，
3: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2: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3: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2: 嗯，
3: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2: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

0: 没有的
1: 啊，
0: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炉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1: 哦，
0: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1: 哎呦，
0: 我相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
1: 嗯，
0: 金老师你也知道吧？
1: 对。
0: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1: 是是是。那这个铁棍山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0: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炉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一米多深。
1: 嗯
0: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炉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1: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0: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1: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0: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1: 嗯
0: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1: 嗯。
0: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1: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0: 哎，对对对，
1: 哦，
0: 这个，
1: 都印到包装上了。
0: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1: 嗯，
0: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1: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0: 那星辰老师，
1: 嗯，
0: 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1: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0: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1: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0: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1: 这个粘液呀，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0: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1: 是啊，
0: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0: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0: 喝的少。
1: 啊，
0: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1: 哦，这么好。
0: 啊，这个胃黏膜，
1: 哎呀，你看我
0: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0: 对对对，那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1: 嗯。
0: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1: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
0: 是
1: 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地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1: 嗯 嗯， 嗯。
0: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1: 哇，
0: 你知道这个。这个
1: 对
0: 重量是非常，
1: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0: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 作用，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仙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1: 对，晒干晾干。
0: 哎，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1: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0: 啊，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1: 哦，
0: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1: 嗯，就是说
0: 最大程度的，哎，对，
1: 保留了营养是吧？
0: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1: 嗯，
0: 啊，这是。嗯，
1: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0: 啊，
1: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嗯，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0: 对，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1: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0: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
1: 嗯，
0: 它是8年1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
1: 嗯，
0: 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优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1: 而且我
0: 上检测的，
1: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0: 是的，是的，
1: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0: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您价格？这50到60，
1: 你看啊，
0: 出厂价。
1: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0: 品宣嘛，
1: 对吧？
0: 品宣嘛，
1: 品宣。
0: 对，
1: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0: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1: 你别那么。
0: 那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1: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0: 3个月吧。
1: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0: 3个月，
1: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0: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1: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0: 哎呀，
1: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1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

0: 咱们今天拿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九十九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是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两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是
0: 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
0: 很瘦，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大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两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 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68083。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刘丽，为大家来讲解为什么要把胃肠镜检查纳入体检项目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打字进行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在我们日常的体检当中啊，抽血、 B 超、心电图几乎都是标准的配置，但是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检查项目啊，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甚至是主动回避，那就是胃肠镜的检查。因为很多人觉得它麻烦难受，甚至是没病找罪受的感觉。然而就是这项让我们望而却步的检查，却是守护我们消化道健康的火眼金睛以及前沿的哨兵啊。所以说今天的医生开讲，我们为各位请到的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刘丽，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咱们要把胃肠镜检查纳入体检项目的这么一个话题。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尤其是胃肠镜检查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3: 你好曹睿，你好。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开头提到了一个啊，就是在和听众沟通的时候呢，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他们确实是会回避掉这个胃肠镜检查。如果说因为害怕呀，或者觉得没有必要而拒绝做胃肠镜，您觉得可能会造成什么样一些严重的后果呢？
3: 可能会引起呢这个胃肠道肿瘤的这种进展期，然后失去了内镜超级微创治疗的机会。因为消化道的肿瘤包括食管、食管的癌症啊，还有胃的，还有结直肠的肿瘤，它一般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症状，它一般都是在做体检筛查出来的。如果我们的体检项目没有胃肠镜的检查，其他的问题呢又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呢他认为自己是健康的。那么如果有了临床的症状，比如说肠梗阻的症状，比如说进食不畅的症状，比如说有消化道出血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这种病变呢已经到了进展期，失去了内镜微创治疗的这个机会。
0: 嗯，他有可能在治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有点晚了，是吧？
3: 是的，对，老百姓的话就说有点晚了。
0: 嗯，确实，我们通过刚才我们的这个介绍，它有个词儿叫前沿哨兵，就是我们可以很早的帮你发现 这个胃肠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啊。那刚才我们在新闻里边也提到了，像现在这个胃癌啊、结直肠癌啊，这个可能这个人群稍微有点上升的趋势。咱们省啊，乃至全国，刚才提到的像胃癌、结直肠癌，咱们目前的这个发病形式大概是什么样的？
3: 根据统计啊，就是这种发病率，在男性来讲，消化道的肿瘤呢，可以说占到了在前五里头，它占到了四个。那么对男性来讲，第一位呢是肺癌，第二位呢是肝癌，第三位是胃癌，第四位结直肠癌，第五位是食管癌。对于女性的发病来讲，第一位是乳腺癌，第二位是肺癌，第三位是结直肠癌，第四位甲状腺癌，第五位是胃癌。所以从这发病情况来讲，那么消化道的肿瘤在这个还是排名。

0: 其实这个第一呢，这个患者呢要有这种意识去查体去发现，那么第二呢也要求我们内镜人要仔仔细细的去看，不在自己的镜下漏掉一粒病变。嗯，这个早期的发现是只能通过胃肠镜来检查出来吗？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早期肿瘤的特点就是没有症状。 那么所谓的早期呢，只是在它这个黏膜的颜色和这个高低不平上有所改变，那么它不能引起像食管癌、尽量期的食管癌这种哽咽感，那么还有胃癌的这种消化道出血呀，还有幽门梗阻的这种表现，还有结直肠癌到晚期以后，它也会有消化道出血和这个肠梗阻的表现，那么在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1: 只有通过体检和筛查才能发现。嗯，确实，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也是给广大的听众提了一个醒啊，就是说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咱们尽可能的还是要加上这项检查，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能够了解一点，我们目前为止到底是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了，有问题咱就及早治疗哈。确实，我们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可能是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比较多。刘志荣，看到线上有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他有什么问题啊，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胃镜，这个在俺们二级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这个胃镜检查一样的，还我知道这个检查，像这个做 CT 是二级医院的用的是32倍的技术和导线什么，这个三甲医院的大部分都64倍，人家那个清晰度哈，质量哈，导线也是这个清晰度哈。
0: 我不知道胃镜是一样的，这个听众朋友呢提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那么随着我们这个培训，因为我们河北医大二院呢是这个内镜培训中心，那么我们也是在培训这个基层的这个医生，去提高他内镜诊查的这个水平。 那么第二个呢，还有这个内镜确实有一些区别。那么高清晰的内镜呢，它可以在镜下放大70-80倍，甚至100倍。那么普通的内镜呢，它只能是，就是普通的一个白光检查。所以从内镜上来讲呢，也有确切是有一些不同的。
2: 我另外问一下，咱们这个院区这些是做胃镜啊，走医保啊呗？ 那在医保吗？是吗？您说在医保吗？是吗？嗯，
0: 对。有特殊，有特种兵的什么，还是走医保啊呗？这个听众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您如果是在您的，得看您的参保的种类，您是省市医保还是新农合？它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新农合。我还不太清楚，我好像。 听他们说，新农合好像门诊就报销，每年报销一定的钱数，他也还有就您刚才提出了特种病，如果特种病是消化道的肿瘤，这个特种病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其他的特种病，可能这个胃肠镜还不包括在内。
2: 就是说这个肠胃肠里边这个消化道里边。
0: 啊，因为如果是有这种疾病，您在当地办这个特种病。
2: 是应该有一定的报销比例的，不知道报多少是吧？
0: 对，您可以咨询一下啊。对，也不报，做个胃镜多少钱啊？这个得分那个无痛的和清醒的。
2: 都是无痛的。
0: 普通的胃镜啊，无痛的不疼。普通的胃镜，无痛的。
2: 无痛的胃镜，无痛的胃镜，我通胃镜的收费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胃镜的检查，另一个是麻醉的费用。这个多少钱啊，大爷？
0: 胃镜一般就是300来块钱，300多吧。他三甲医院和这个县市级医院还收费不太一样，这个得具体到看看哪个医院什么级别。
2: 这个都是人家这个三甲的这个二级医院的县里。 人家走这个医保能报点的，不知道咱们这个三甲医院的能报啊不能报。
1: 嗯，这个可以具体问题咱们具体咨询，而且还是建议您啊，如果说身体条件还可以，咱们尽量来这个三甲医院，来去检查。这样的话，还确实是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啊。好，您抓紧时间做相关。

0: 念查啊。嗯，好嘞，挂奖了啊。嗯，可能确实刚才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啊，确实是大家伙儿比较关心的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检查它的这个影像到底清晰度如何，能不能检查出来，这个确实是很多人他经常会跟我们在讨论的一个问题。那咱们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和咱们传统的影像学检查，比方说 CT 啊 B 超相比，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
1: 打一个比方，通俗的一个比方啊，就是胃肠镜的检查相当于医生的眼睛进到肠道里头去看了看。
0: 嗯，
1: 我今天有时候讲课就给他们说，就是那个孙悟空跑到那个那个妖精的肚子里去看了看。
0: 嗯，
1: 那个就可以就是特别清楚，而且呢我们这个胃镜呢它带吸引和冲洗的功能，如果消化道上面有粘液和一些分泌物，那我们可以冲洗掉，然后去看，仔细去观察它这个细微的病变。那么现在的胃镜检查，胃肠镜检查绝对不仅仅只看到一个大的肿瘤、大的溃疡，我们要去争取去发现这些早期的病灶。所以呢还是，那么咱们刚才说的其他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 CT， 那么 CT 呢一定是有这个胃壁和肠壁的这个大的改变以后它才能发现。然后 B 超呢， B 超去看这种空腔的脏器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如果啊也有地方在做胃的 B 超，那么一定是让病人把水喝得满满的，因为 B 超呢特别怕这个气体去给它干扰。那么一定是把这个胃撑得满满的，去看胃壁的这种厚薄啊，还有它的这种柔软度啊，去这样去观察，它这个差别是在这里。
0: 嗯，它除了看得清楚以外，您刚才也提到了，它其实是可以操作的，是吗？如果说有问题，是不是可以直接处理了？
1: 是的，如果内镜下觉得有问题，我们可以当场活检。那有一些老年人或者有心脑血管疾病，他没有办法耐受这个胃肠镜的检查，那我们也可以会给他做一些造影，包括上消化道的造影、全消化道造影和背灌肠。那么这个征象呢，也是一个间接的征象，他没有办法去看这种细微的病变。如果发现有病变，那么他也只能是有提示，我们翻个头来再定这个病变的性质，还是需要去取活检，然后根据病理结果去定的。
0: 嗯，那个造影是要喝那个造影剂是吗？
1: 对的，造影呢它有这个西贝造影，还有那个番英普胺的造影。
0: 嗯，这个检查也是根据阶段来的哈。嗯，
1: 对，我们所以要到临床医生去判断，因为胃肠镜的检查毕竟是这种有创伤的检查，所以呢要根据病人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这种新的这个新鲜的脑梗或心梗，一般呢他们会限制在三个月之后，控制三个月之后然后再去做胃肠镜的检查。但是极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病人有活动性的出血要去诊断，那有的时候呢也会给病人签这个知情同意书然后去做。所以呢胃肠镜呢，第一呢它确实是有创伤的检查，确实有一定的风险。那么第二呢，它的这种临床的意义是其他的检查手段是代替不了的。
0: 嗯，确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有一些不可替代性啊，体现在这个胃肠镜上。我们知道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消化道的这个癌症是从这个息肉啊、什么溃疡啊等等这个癌前的病变发展过程当中的，那这个发展过程一般通常会持续多久啊？
1: 也不太一样，根据病理类型不一样，也不太一样。比如说这种分化差的肿瘤，恶性度比较高的，那它可能会进展的快一点。那么如果是这种高分化的、比较温和的，我们说地域性多的这种肿瘤呢，它可能会发展的慢一点。那么对于结直肠的这种癌的发生，由腺瘤或息肉发展到结直肠癌，应该是大概经过10年的时间，我们简称它是个懒癌。
0: 嗯。
1: 所以呢，其实疾病也给了咱足够的时间去发现。还有呢，食管和胃，其实它一两年甚至两三年的时间，它也不会说就立马长得不能做了。所以我们呢就规定胃肠镜检查的年限，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讲我们是3到5年，我们也不建议病人每年都去做胃肠镜的体检。那么3到5年的这种制定就来源于这个肿瘤的发展的特征。
0: 嗯，也就是3到5年做一次就可以。
1: 我前提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的胃镜报了一个严重的一个萎缩，那么这样的病人我们可能会给他缩短这个检查的时间，比如说2年或者1年让他查一回。
0: 嗯，
1: 还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去定。
0: 嗯， 对，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在这个胃肠镜过程当中可以提早的发现这个癌症啊，那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个详细的案例？您比方说可以以一个病为例，可说说咱们胃肠镜是怎么在这个癌变之前精准的发现这个隐患的呢？
1: 嗯。以前呢，就是国家癌症中心呢，它有这个农村的筛查，它就把这些项目呢放在这个高发的一些区域，然后呢让50岁以上的这些病人去接受胃肠镜的检查。那么很多人都是说没有症状，但是呢，他有些病人可能会有一些家族史，还有呢，有些病人他这种有抽烟呀、饮酒的这种习惯，还有呢吃烫食。这些情况呢它可能发病率会高一点，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些高危的人群给它筛出来，然后去做。那么我们呢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一个朋友来看他的另一个朋友，他那个朋友呢其实是一个结肠的腺瘤，就在这说那个你也50岁了，这不也退休了，就60来岁了嘛，你是不是也做个胃肠镜？他说我没事儿，我没有问题。结果呢就后来我们也都劝他说，要不你就做一个，既然这个都整天在一起吃啊喝啊。然后他做了一个，他的朋友还就是个腺瘤，但是恰恰这个来看这个病人的这个人呢发现了个结肠癌，但是他是早期的，他没有任何的症状。
0: 这还是多亏了有这个胃肠镜的这个检查啊，能够提早的发现。他是通过探头看到了里边是会有直接就能看到是癌变的这个影像吗？
1: 我们这个肿瘤的这种肿瘤性的病变，它和一般的炎症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手里的有这种电子染色内镜，有放大内镜，我们就是说可以相当于一个载体的病理。那么一些有经验的医生呢，看到这种表现他会觉得是有问题的，它只是颜色的改变。你比如说我们的胃的黏膜它是粉色的粉红的，那这个如果是发白，或就是我们说就是这种褪色掉的改变，或者呢那一片红的呢比周围的红的厉害，但是它并没有隆起来也没有凹下去，这个呢就需要我们的经验去判断，然后呢给它精准的活检去诊断。
0: 也是通过我们这个观察，然后再进一步再做检查，最终再给他确诊，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其实医生的这个水平高低也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哈。
1: 非常的重要，医生要认识，不要视而不见，见而不识。我们有时候讲课就是，你一定要增加你的这个内镜的知识，然后呢，要睁大眼睛，不漏掉一处病变。我们是要求胃肠镜的检查尽量没有盲区，让每个角落都要给他看到。
0: 确实，所以我们才经常会提到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属于诊断消化道疾病的金标准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这个说法？为什么它就成了金标准了呢？
1: 因为刚才咱们不是提到了 CT 和 B 超都是，还有消化道的造影，它都是这个间接的征象，都得是病变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说都影响到胃壁和肠壁的这种形态了，大体的形态改变了，它才能诊断。但是胃肠镜呢，它可以观察这种细微的病变。那么观察到细微病变以后，我们会取活检，其实最终的病理结果，活检以后病理结果是诊断的金标准。那么我们这个病理呢，是通过胃肠镜去取下来的，所以呢，也可以称为它是发现消化道肿瘤的这个金标准。
0: 确实，我觉得通过刚才您的这个介绍，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大部分的听众应该能明白这个胃肠镜检查到底有多重要哈。那我们很多人他确实是拒绝胃肠镜，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哎呀，我好难受呀，我好疼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咱们现在有这种无痛的这个胃肠镜，能不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无痛是怎么完成，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无痛的所谓的无痛，它应该是全身的麻醉，它通过静脉给一些药，然后让病人呢睡一觉，我们呢就可以给他做完检查。
0: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伙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吧？
1: 对，其实检查的时候没有什么难受的情况。所谓的这个胃肠镜，其实现在困扰人们呢是这个术前的这个肠镜的准备，肠道的准备，他要喝泻药，然后要排空肠道，这种感觉不是很好。完了呢，还有一部分病人对这种药物比较敏感的， 可能做完胃肠镜以后，可能有这当天呢会有一些恶心啊、头晕呢，也是这种药物的一些后遗作用。其他的我感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0: 嗯。对，刚才也提到喝泻药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跟听众在讨论的时候也说到，比方早晨要检查，得大半夜的起来，四点钟得喝这个泻药，而且得喝好几回。这个在喝泻药清肠的过程当中，有的人确实觉得挺痛苦的，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让它变轻松吗？现在，
1: 这个肠道准备吧，第一个是必须的，第二个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准备不好肠道，而且高质量的肠道准备是我们发现早期病变的一个必须条件。所以呢，我们也是通过做视频，通过科普，通过让患者去扫二维码，告诉他怎么去准备肠道。那么目前来讲呢，用的这个泻药确实口感不好。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让那个患者做之前呢，不要用白开水，有时候用点脉动，就是这种饮料，能量饮料有点口感的，它可能会冲淡这个泻药的这种这个很不好的滋味。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法。第二个呢，我们也期待有更好的泻药然后研发出来，因为呢也有陆陆续续的有这些药，但是有的呢它有副作用，比如说对肝肾的副作用，它也就不太广泛应用临床。我就知道有一种药，就是喝了药之后再去喝水，病人的接受能力很强，但是它有对肾损的这个副作用。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还得要问问肾功能怎么样，所以还要顾虑别做一个胃肠镜检查，病人肾不好了，
0: 嗯，
1: 肯定是交代不过去。所以这个泻药呢，我也想，肯定药厂的有一些这个研发，将来肯定会改善这一块的这个问题。
0: 嗯，您刚才提到，如果说改善它的这个味道，就是加点脉动什么，不会影响它的效果是吗？
1: 嗯，不会的，这是我们用了这么多年的这种感觉，应该不会。
0: 嗯，确实，我觉得通过这个介绍，大家伙儿心也可以放到肚子里了。确实，我们知道难受，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对于自己的健康，这是一种保障。而且难受呢，只是难受那一下啊。大家伙儿如果确实想要去做这个胃肠镜的话，大家伙可以通过自身的方法进行一些调节。毕竟现在已经科技进步了，都有无痛的这个胃肠镜了，所以已经是帮大家解决了很大的一部分。所以还是不要讳疾忌医，这是我们今天要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道理哈。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刘丽，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为什么要把胃肠镜检查纳入到体检项目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胃肠镜检查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为您一一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刘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哪些人是必须要去做胃肠镜检查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2: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一种依赖。
3: 换个角度看身边，
2: 换个姿态过生活，
3: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2: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
4: 大林，明天你早班可别忘了上闹钟啊。
5: 我上了。哎，可是妈，你说会不会一个闹钟不行啊，万一不响怎么办呀？
4: 那妈明天再给你再买一个闹钟去。
5: 嗯，
4: 两个总会好一点。
5: 哎呀妈，不好了，我真迟到了。
6: 每件事情总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有坏结果的可能，而这种不好的结果常常因为担心而萦绕于心间。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往坏处想才导致坏结果的出现吗？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主任郭艳梅：
7: 大家经常说越害怕的事越容易发生，其实这句话是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美国的一名工程师，叫爱德华·墨菲。他曾经参加美国空军进行的一项实验。

0: 是将16个火箭加速度计悬空装置在受试者的上方，但是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人将16个加速度计全部装在错误的位置。于是墨菲做出了一个定论，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并引起最大可能的损失。这个论断随后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不断演绎，成为一种著名的心理学效应，也就是墨菲定律。墨菲定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启示，最主要的一条，不能忽视小概率危险事件，在安全管理过程中要时刻保持警钟长鸣。虽然危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很小，但仍可能发生，因此不能忽视。墨菲定律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要重视心理暗示的作用，强调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要采用正向思维，在我们做事情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积极去应对，这样成功的几率就会增加。
1: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8: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9: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在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内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刘丽，为大家来讲解为什么要把胃肠镜检查纳入体检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等待过程当中呢，还有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问题，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冠心病，然后吃着阿司匹林抗凝药呢，可以做这个胃肠镜吗？
1: 是可以的，但是你的心脏病现在是不是稳定？心绞痛发作的多吗？
2: 那也没事儿，那个没有发作，
1: 只是
2: 吃了好几年了抗凝药。
1: 那这样，那个可以做胃肠镜检查，但是之前呢，建议还是停阿司匹林一个星期。因为什么？如果咱们发现有问题需要取活检的话，我们是要求停阿司匹林一个星期的。
2: 哦，那要停药，对这个冠心病有影响吗？
1: 那就得看您心脏的情况了，因为它阿司匹林也有一定的半衰期，一般的停一个星期还是比较保险的。不行，您就咨询一下您的心内科医生，看看如果就是说实在停不了，可以改成低分子皮下注射，那么在检查前的两天我们停掉低分子，这样的情况是更安全一点。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就是交叉一下，然后呢在做胃肠镜检查之前把它停掉，因为它的半衰期比较短，影响的对这个出凝血时间就是出凝血的影响要小一点。
2: 也就是说这个阿司匹林必须要停一个礼拜是吧？
1: 对，指南上是这样讲的，要停一个礼拜。
2: 行，我明白了。
0: 好嘞，你可以咨询一下啊。好嘞。
2: 好嘞。
0: 好。好，刚才为大家接听六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还有在胃肠镜检查方面还有任何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还想跟刘主任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检查人群的这一块，就是说哪些人群啊是咱们胃肠镜检查的刚需人群，就是我必须得去检查了，有这样的人群吗？有要求吗？
1: 有的，不同的部位要求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食管的这个肿瘤，那么如果啊家里有这个食管肿瘤的患者的直系亲属，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种高发区的人，还有呢就是平时吃烫食，还有就是这种经常吃这种这种发酵的菜，比如说这个腌制的菜，这些人对这些生活习惯。那么还有呢就是以前查体发现这个食管这种花斑样的食管，那么还有呢就是也有说什么喝酒脸红的等等吧。还有就是你以前如果是做食管的检查有色素沉着的，像这样的病人呢建议还是定期呢去复查这个去复查胃镜，然后呢一定就是如果没有复查，比如说咱像刚才说的这种高危人群的这种人们，一定要在至少啊在50岁之前要做一个胃镜的检查。那么对于胃来讲，如果你有这个还是啊第一条有家族史，第二条呢就是如果有溃疡病，胃溃疡的病史，还有呢以前如果做过这个胃的大部切除，还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等等这些，还有就是你有症状，有消化道不舒服的症状，要去检查，要去筛查这个胃镜。还有呢就是这是上消化道的，那么下消化道呢是指的结直肠，如果这个病人也是啊有家族史，还有呢就是有息肉的家族史，就是家里其他人长息肉了也需要去做肠镜。那还有呢就是 如果大便潜血有阳性，或者是有便血的这种经历，不要单纯是认为就是痔疮引起来的，尤其是啊，如果有便血的这种经历，一定要去查个肠镜。如果没事儿，又有痔疮的存在，这可能是痔疮引起来的，不要轻易的就说啊，一便血就是痔疮引起来的。我们前段时间有个这样的病人，那么他一直是认为痔疮，然后也没有做肠镜，去到一个医院去把痔疮做了。那么做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肛门口有一个很大的息肉，就顺便给他切了。切下来之后就爆的癌，还是中分化的癌。所以呢，现在家属患者和家属非常的纠结，就说这个情况是追手术啊，还是观察呀？所以就非常的纠结。那如果术前你考虑这个东西它就是个肿瘤，那么让按做 ESD 去做的话，这个病人有可能下来他就不纠结了，他可能会给他一个准确的答案，你到底治好没治好。所以尤其是这种便血原因不明的病人，一定先去做肠镜，然后再决定你的这个下一步怎么办。
0: 嗯，确实根据自己的情况遵医嘱来完成自己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哈。对，确实我们还是再次强调大家，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就别自己想当然，一定要听医生的哈。好，我们看到我们还有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看有什么问题。来，好，接听下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您来讲。
3: 我今年是43岁，现在这个胃肠道感觉到就是吃点东西啊，就是总想减少。
1: 嗯，大便次数多是吧？
3: 对，大便次数多。
1: 嗯，肚子疼不疼？
3: 肚子减少的时候也不算疼吧，就是之前我拿了一个小囊肿吧，就是有个小囊肿之后，吃了些头孢。
1: 嗯。
3: 吃完头孢之后，就是感觉这个胃肠道。总是在减少，
1: 就是用头孢用了多少天呀？
3: 7天吧，吃了7天。
1: 嗯，这样的情况呢，首先呢，我考虑您有可能是因为用药以后引起来的肠道菌群失调，就是大便就是次数多，它的性状有改变吗？比如说有没有就是越来越稀，有没有这种脓有血，有这种情况吗？
3: 没有脓也没有血，就
1: 是次数多。
3: 就是你比方说吧，咱吃什么东西吧，比方吃木耳吧，吃木耳就是方便的时候就是有那种消化不好的东西，就是。
1: 嗯，他可能是肠蠕动比较快。您这样啊，43岁，首先呢有了症状之后，我建议还是做一个这个肠道的检查。如果肠道检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会可能从这种比如说肠道菌群失调啊。还有这一种是肠易激综合征，这个呢就肠易激综合征就是肠道蠕动快，就这些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充分的去消化，它已经排出来了，所以导致有些食物残渣下来。
3: 嗯
1: 嗯，
3: 他和平常爱喝酒有什么？
1: 有很多人喝完酒然后吃辣的都可以引起这个肚子疼啊，排便次数多呀，这是也是很多人遇到的这个情况。
3: 你
1: 也有饮酒后大便次数多吗？
3: 不，之前是饮酒后是大便有点干燥，自从吃了头孢以后，就是喝完酒之后，大便也不怎么挺好的。
1: 嗯，因为这个大便的性状啊，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和你进食的种类，因为喝酒的时候是不是就吃肉多一点，吃菜少一点，这个平时可以引起大便的这种干燥。那么现在呢，吃了头孢之后，因为头孢菌素呢，它是抗生素嘛，它可能会引起咱们肠道菌群的紊乱。我不知道你停了没有，头孢停多长时间了没有？
3: 我现在这个大便不正常，大概有2个月了吧，大概有。
1: 头孢已经停掉了是吗？
3: 头孢已经停了有大约2个多月了。
1: 哦，还是这种症状不改善是吗？
3: 症状没有改善，还是和之前和吃多的种类和之前一样。
1: 啊，那这样吧，你那个还是去先做一个便常规，做过吗？以前
3: 没有做过，一直没有检查过的。
1: 去查一个便常规，特别简单的一个方法啊。 我还想提醒大家呢，是如果便常规潜血阳性，大家不要犹豫，一定要去做胃肠镜的检查。如果便常规阴性，也比较年轻，那可以缓一缓。所以呢，便常规检查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重要。那么你这个大便次数多，你可以查一个便常规，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感染的情况。首先可以除外感染的情况，可以除外这种，消化道有息肉啊，有肿瘤啊，这个有一个提示吧，可以说。当然它代替不了啊这个肠镜的检查。如果你就是，还是担心，我建议43岁做肠镜也是有指征的。
3: 啊，便常规是吧，大夫？你说
1: 啊，先去查个便常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检查，便常规加上潜血检查。
3: 叫什么？加上潜血啊？
1: 潜血啊，潜伏的潜，潜伏的潜，那个对，就是看看消化道有没有慢性的渗血。
3: 潜血啊。
1: 对，
3: 这个在我们县城里面能做吗？
1: 能，这个三大常规嘛，血尿便常规在任何一个医院都能做。
3: 哦。
0: 嗯，好嘞，抓紧时间做相关检查啊！
3: 哎，谢谢啊！
0: 好嘞。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几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咱们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啊，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没有任何指征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普通人群、健康人群，一般多少岁开始就必须得做这个胃肠镜了呢？
1: 这个一般呢就是最多50岁之前要做，那么40岁体检也没有问题。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说了，并不是让你每年都去做。如果第一次做完胃肠镜检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会考虑三到五年做，一般也是再去做也是健康的，也是安全的。你像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给病人讲，我说我不是光让你做，我和我的家人也要去做胃肠镜的体检。因为我们也是常规的3到5年做一回。
0: 也就是健康人群，也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3到5年来做，但是有问题的话要遵医嘱，就看这个时间该缩短了啊。
1: 对。
0: 确实，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也是给大家传递一种理念，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就是一次及时的这个胃肠镜检查，它可能就是对我们生命的一次郑重的挽留哈。确实是，
1: 对，
0: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能让大家放下顾虑，就不要再觉得这胃肠镜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它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保障。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胃肠镜能够列入到大家的体检单当中，能够按照我们的时间，按照我们的医嘱来去做好我们的相应的检查啊。那也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给我们讲到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再一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好，再见。
1: 是的，再见啊。
0: 好，以上就是燕昭明医堂今天的全部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
4: 哎呀，你看看你怎么这么摆啊？都摆歪了，你就搁这儿。来，我帮你弄。
5: 哎呀，这有图纸的，这书纸上写的肯定是对的，老烦我干嘛呀？走开，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4: 别玩游戏了啊，到时间该写作业了。
5: 准备迎战。哎呀，马上就赢了，别烦我。
4: 还赖我，你怎么回事啊？天天说你也不听，就是想跟我对着干是吧？
6: 在青少年中常会发现有些孩子不受教不听话，与父母顶牛对着干，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逆反心理吗？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7: 我们家长看到有的青春期的孩子是非常不听话的，与家长对着干，孩子有了逆反心理，常见于青少年期的孩子。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青少年期一般指12到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也就是要知道我是谁，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要怎么样做事儿等。逆反心理是青少年在学习独立的成长的标志，是人格发展的必经之路。

0: 青春期如果发展顺利，则会形成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价值观，能够很好地适应成长生活中面临的挑战，与周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发展不顺利，就可能形成自我的角色混乱，缺乏自知之明，经常与人发生冲突。我们经常看到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孩子，容易和父母或者权威人士发生冲突，借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行动上采取自己主张的做法。青少年独立意识增强，要求摆脱别人的控制，希望得到成人的尊重和理解，给他们独立自主的决定权。这个时候对孩子特别关键的人物是父母或者老师，如何引导和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将影响他的一生。首先，父母要了解这个时期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孩子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尊重，需要父母和老师去接纳，转变早期权威式的管教方式，努力和青少年建立平等、尊重、喜欢、信赖的亲子关系，学会倾听、了解他们的想法，允许他们试错，并且鼓励他们遇到挫折时学会战胜自我，合理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并且家长在和青春期孩子沟通时，也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避免自己过度想帮助孩子、指导孩子，甚至控制孩子的想法和行为，避免因此引发逆反心理。在孩子传递出交流的信号时，要多倾听，鼓励他们去实施自己的想法，并且支持他们，陪伴他们成长。
1: 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2: 换个角度看身边，
1: 换个姿态过生活，
2: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1: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你知道吗？炫耀可能是不自信，不开心动笔写下来就会启动情绪疗愈。心胸宽广性格好的丈夫能让妻子变美，孩子胡闹有时竟是一种依赖。
2: 换个角度看身边，
1: 换个姿态过生活，
2: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1: 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现象解读。
3: 哎，你怎么了？怎么看着都要哭了？
4: 最近好压抑，我妈做手术正住院呢，医院停车把别人车也给蹭了，这刚来公司又被领导给批了。
3: 哎呀，来来来，抱抱抱抱，想哭你就哭吧。
4: 哎呀，30多岁的人了，哭鼻子多丢人呢。
3: 我可听说这憋着不哭有害健康。
2: 研究发现，人悲伤时掉出的眼泪蛋白质含量很高，这种蛋白质是由于精神压抑而产生的有害物质，积聚于体内会对健康不利。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赵素银：
5: 基础一些研究发现，悲伤的眼泪中的确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其中包括微量元素锰和一些去甲肾上腺素。锰呢，这个元素在体内蓄积太多，不但能让人患这个帕金森病，还会破坏人的精神健康，导致烦躁、易怒、行为冲动等不良后果。去甲肾上腺素在体内蓄积，就会引起高血压、冠心病。社会心理学研究还发现，高血压、胃溃疡患者比正常人更少哭泣，男性每年平均哭泣6到8次，女性平均每年哭泣30多次，女性比男性更爱哭泣，这与女性较男性长寿有关。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情绪具有能够积累和转化的特性，长期压抑不良的情绪更易患病。研究还发现，哭泣会让悲伤的情绪迅速下降40%，使人更加健康。做人应该顺其自然，该哭就哭。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10: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9: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佳宁，我们的节目呢将会为您提供治疗以外的类似像饮食啊、运动、生活方式还有康复等等这些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帮助您解惑答疑。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已经为您开通了。哎，如果您有一些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两部热线呢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么更多的节目内容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那么即时呢客户端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下载即可。好，那么连续三天的降雨哈，应该这一波的降雨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说秋老虎依然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哈，我们各个地方都会被这个高温闷热的天气所占据。即便啊气温没有达到35摄氏度这样的一个高温线，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体感温度呢是不是都很高？其实已经超过了35摄氏度以上，甚至部分地区达到了40摄氏度左右。那么在这种高温隐形的情况之下，藿香正气水呢成为了不少人哎应对日常不适的一些常备的药品。但是今天我们的健康动起来就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了，藿香正气水并非万能药，使用不当呢不仅会加重我们的身体不适，甚至还有可能导致中毒。在此河北省卫健委也特别提醒您，科学正确的运用藿香正气水，我们要规避常见的一些误区。那首先误区之一就是藿香正气水呢千万不能够跟头孢类的药物共同来服用。临床上呢也曾经有一些患者哈，在使用头孢类药物期间或者是停药不久之后呢，服用藿香正气水引发了一种叫做双硫仑样的反应，送医去救治了。那么这样的案例还是不少的，主要是因为啊藿香正气水当中通常含有40%到50%的酒精，那么当这些酒精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呢，它会转化成乙醛。由于头孢类的药物它抑制了乙醛脱氧酶的活性，那么就会导致乙醛没有办法继续降解了，就会在我们身体里面大量的积存，就会出现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反应当中，比如说像胸闷啊、心慌啊、头疼、哎、面红等等这样的一些中毒的症状。那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像急性的肝损伤、呼吸骤停，甚至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死亡的情况出现。所以哈，那么在您正在服用头孢类药物的这个期间，或者是刚停药不久，千万不能够和藿香正气水一同来服用。那么一旦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反应之后，你就要立即停止摄入含酒精的制品，就地赶紧坐下，或者是平卧，头偏向一侧啊，防止因为这种呕吐啊或者是头晕跌倒导致的二次伤害。同时呢还要及时的拨打120急救热线，哎，由他人这个护送您哈到最近的医院去就医，千万不要自己自行驾车哦。好，我们说到了科学正确的来运用藿香正气水规避的第二个误区，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要喝。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哈，因为它里面含有酒精嘛。开车的时候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哈，包括我们一些这个驾驶教育的时候也都会说啊，开车的时候是不能喝藿香正气水的。但是您可以选择的是那种不含酒精的藿香正气口服液，然后呢这个包括像一些胶囊啊、丸剂，哎，这个还是可以的。那么第三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我们今天也要节目当中特别提醒告诉您，不是所有的中暑症状都适合使用藿香正气水。比如说长时间我们曝晒啊导致的这种中暑，那么就不宜喝。那喝了会怎么样呢？有人就会问了。长时间在户外曝晒，或者是在这种高热密闭环境当中导致的中暑，典型症状就是头晕。哎，就是很累啊，倦怠的这种表现，口渴、眼花、出很多的汗、胸闷、心烦。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喝藿香正气水的话，含有的酒精成分可能会加速我们体液的蒸发，加重脱水，就会使症状这种中暑的症状进一步恶化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中暑情况，我们正常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呢？可以采取物理降温啊，比如说我们经过凉水的这个毛巾去擦拭我们的身体，或者是适当的吃上一些西瓜绿豆糖水这都是可以缓解中暑症状的。如果出汗特别多的话，适当的喝上一些淡盐水补充水分也是有效的。好，那么我们把这些误区给大家一一摆到明面上了。那接下来有朋友就问到，那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我们该怎么去对症使用呢？其实藿香正气类的药物它主要用于是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或者是下伤暑湿所导致的一些感冒。那脾湿胃浊引起的食欲不振呢，像那个舌苔厚腻啊等等，包括像水土不服、晕车晕船、小孩消化不良受惊引起的像这个腹痛腹泻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外用，比如说我们稀释之后涂在局部可以缓解痱子、蚊虫叮咬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最后呢，我们要和您说的就是五类人你要慎用藿香正气了。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服用

0: 们接下来将会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的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杨从品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最近大家所特别关注的一些试管婴儿辅助生殖技术方面的问题呢，来给您进行专业的科普，欢迎您关注。同时呢，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即时客户端收听的同时，在我们的这个五个健康动起来的听众群当中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请杨护士长给您做相应的一些科学指导。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好，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佳宁。那么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健康科普的访谈节目。在接下来哈，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备孕路上呢，有一些家庭就会经历过的一些迷茫、焦虑和等待。那么试管婴儿呢，可以说是作为辅助生殖技术，帮助了无数家庭圆了为人父母的梦想。但是同时啊，大家可能也会存在有一些疑惑或者是顾虑。今天我们的嘉宾呢，邀请到的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杨从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用他的多年的专业和通俗讲解的方式，和我们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试管婴儿的一些相关知识。我们在这里呢，共同来理性的看待一些生育难题方面的问题。好，我们有请杨护士长。您好，护士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的，那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健康动起来哈。杨从品护士长呢，是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的副护士长、副主任医师，也是健康管理师哈。那么同时呢，还是咱们河北省护理学会生殖医学护理专业的青年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遗传病防治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那有任何相关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两种途径，一种呢可以通过拨打03118669808268866980883来进行直接的咨询，或者是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健康动起来的这五个群当中，如果您在我们的五个群在群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呢给您来进行一些相应的指导。那杨护士长哈，其实说到这个试管婴儿这样一个专有名词哈，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对它已经不是很陌生了。
4: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去了解的话，恐怕就是一知半解了。那能不能今天您先用这个大白话给我们讲讲这项技术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它和这个自然授予有一些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
4: 那试管婴儿呢，其实从字面上来看，很多人可能会理解为是不是从试管里边长大的孩子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那自然受孕和试管婴儿呢，它俩之间唯一不同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受精的地点不一样。那么自然受孕的时候呢，是精子和卵子在女性的输卵管的壶腹部位进行受精，形成受精卵以后呢，它在随着我们输卵管的纤毛蠕动功能进入到宫腔，然后
0: 好，杨护士长，您对我们的话筒再近一点好的，
4: 可以吗？
0: 好的，
4: 然后在子宫里边受那个着床，达到一个怀孕的一个目的。那么试管婴儿呢，是我们把女性的卵子取出体外放到培养皿里边，然后男方呢把精液取出来以后，我们经过优化处理，把精子和卵子都放在培养皿里边，让它进行受精，然后形成受精卵以后呢，我们经过3天的培养，然后把

0: 这个优质的胚胎移植到女性的子宫里边，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等她怀孕以后呢，她这后期的整个这个孕育的过程，十月怀胎的过程和自然受孕是完全一样的。
1: 就是她在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受精的这个这个
0: 部位
1: 的时候，它是环境是不同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明白了。这是我们大家对于这项技术的一些这个和自然受孕有什么区别哈，我们了解到了。其实说到这个完整的正规的这样的一个试管流程，它其实也是分为一些阶段的，是吧？
0: 对。
1: 比如说像这个排卵呀、促排呀，包括这个取卵这些环节。那么对于这个本人的感受来说，那么真实的身体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因为很多朋友一说到这个试管受孕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焦虑。那我们今天先来说说这个问题，先给可能有这种试管婴儿打算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朋友们，我们来给他们排除一下这个焦虑，好不好？
0: 大家之所以对试管婴儿感到有点焦虑，其实是因为他对我们整个这个试管的过程不是那么的了解，觉得好像有点神秘，然后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复杂，包括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环节叫移植，可能有的人就觉得移植可能是不是一个大手术呀？
1: 对对对，可能我们听的更多的是一些什么器官的移植，一听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往往我觉得这种恐惧感和焦虑感，它就是来源于对这种事物的未知，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普就更加重要了。
0: 其实我们这个过程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复杂，我可以简单把这个试管婴儿整个这个流程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的。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一个术前的检查，就是男女双方在相当于备孕期间的一个小的一个体检，包括女方的话可能检查的相对多一些，因为整个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女性承受的更多一些。
1: 是的。
0: 这个女方的检查也会多一些，包括一些抽血的检查，比方说血常规啊、凝血常规、肝肾功能、术前四项，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乙肝、丙肝、梅毒艾滋，还有染色体，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女性的妇科的一些检查，白带呀、TCT 就是我们宫颈的这个癌前病变的一个筛查，另外还包括胸片呀、心电图啊这些个等等这些。那么男方呢可能检查的就是相对来说少一些，还包括一些抽血的检查啊、基础的检查，还有就是精液的一些检查，那么这些检查都做完了以后呢，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咱们才可以进入试管周期。那如果存在哪方面的问题，咱们就需要到相应的科室去治疗。因为一旦怀孕以后，出现发现这些问题更加严重了，治疗起来就是相对来说更麻烦一些。
1: 所以说这个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体检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
1: 它还能够排除一些疾病，这样的话对于未来的这个受孕是大有帮助的。
0: 是的。经过前期的这个检查以后呢，我们就会进入正式的这个试管的周期。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促排卵阶段。
1: 促排。
0: 对，促排卵阶段的话，我们会让病人可能大概10到15天的这样一个促排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过程当中的话，可能前3天或者是前5天吧，可能就是2-3天来一次，到后边这个卵泡接近成熟的时候，可能需要每天来复查。那复查我们就是要看这个用 B 超观察这个卵泡发育的情况，还要抽血检测这个激素的水平是不是跟这个卵泡的发育相符，然后等到这个卵泡接近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决定取卵了。取卵这个过程可能大家也会觉得是不是很痛苦啊？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手术，整个这个过程也就持续10到15分钟，而且它是在全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全麻的状态下。
0: 对，这种全麻也跟那个大手术的全麻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扎一个静脉针，然后打一个这个麻醉药，打完这个药以后呢，大概超不过5秒钟吧，
1: 就睡着了。
0: 睡着了。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它都是没有感觉，都是在睡觉当中完成的。然后等到取完以后，大概10到15分钟，我们停止推药以后，然后就可以一会儿就可以把它叫醒了。取完了以后也不会说非常的疼，基本上就是轻微的疼痛或者是稍微的有一点腹胀，跟来平时来例假的感觉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1: 这都是可以忍受的。
0: 可以忍受的。我们基本上休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自行回家了。也不需要住院。 然后取完卵以后呢，一般是有3天的我们这个胚胎体外培养的时间，那就不用返院，可以在家休息，
1: 就是静待通知。
0: 对，3天以后我们是就是有一个移植日。然后移植的话，也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啊，不像是咱们平时传统理解的那种肝移植啊、肾移植那种比较大的那种创伤的手术，我们这个手术非常小，可以说是也不用麻醉，大概持续1-2分钟就可以完成。我们就是选择一个特别特别细的一个移植管，然后把那个胚胎放抽到这个管里边，送到子宫的宫腔里就行了，整个这个过程可能也就最多就是1-2分钟。然后呢我们也不用麻醉，就是相当于病人的感受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个妇科检查一样。所以说完全不用焦虑，不用担心，也没有痛苦。移植完了以后呢，就是有一个14天的一个等待期，然后在家就是注意休息，然后合理用药，然后14天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怀孕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1: 我觉得你看，真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我们更多的一些恐惧焦虑都是来源于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未知。
0: 是的，
1: 所以当你看您给我们用这样的这个大白话，特别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很朴素的这个语言告诉我们这个过程之后，我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就是以后肯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字面意思的理解上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了，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它其实对于这个女性朋友来说，不是那么的痛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了解了之后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要了解哈，就是夫妻二人啊，那我们该如何去进行判断自己适合继续自然备孕，还是要尽早的到医院的这个生殖科去就诊评估，去进行这个试管呢？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平时我周围的朋友也有经常有这样问我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试孕的年限。那我们正常的一对夫妻在没有避孕的情况下同居1年，那么她怀孕几率大概有80%以上。如果已经试孕1年了仍然没有怀孕的，那么我们就在临床上称之为不孕症，就建议可以去到医院进行相关的检查。对，当然这个年限也不是绝对的哈，有的可能比方说年龄偏大的38-39岁，甚至于40岁以上的这样的女性呢，还可以就是相对来说把这个年限缩短一些啊，哪怕就是6个月或者是6-7个月、7-8个月，咱们相对缩短一些，可以及早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些基础的一些检测。这是第一点，就是备孕的年限。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她的既往的病史，比方说输卵管相关的问题。她比方说之前她得过宫外孕，然后有输卵管积水、输卵管囊肿，或者是进行过相关的手术的。因为输卵管它是一个非常娇气的一个部位，然后一旦进行过一些相关的手术以后，很有可能就会影响这个输卵管的功能。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常女性她这个受精卵是在输卵管形成的精子和卵子见面是在这个部位的。如果她的功能有问题的话，直接会影响就是怀孕。这是一个方面，
1: 既往的病史。
0: 对，一个是输卵管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既往在体检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卵巢囊肿巧克力囊肿啊，或者是其他类别的囊肿呢，它可能就是也会影响排卵或者是多囊卵巢这样的情况。再有就是子宫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做体检的时候发现可能子宫内膜不太好，然后子宫内膜息肉呀、纵隔子宫啊、先天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大家容易掌握的，就是理解的就是那个月经的周期。咱们正常的女性呢，每个月是大概是28-30天来一次月经。
1: 是的，
0: 这是正常的女性。那么如果月经周期延长，比方说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有这样的就是40-50天也不来一次月经，甚至于有的人2-3个月、半年，或者是不用药他就不来月经。这种情况的话往往就伴随一个排卵的障碍。那么还有就是月经缩短有的人可能提前5天，甚至提前7-10天就会来月经。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信号，往往就会提醒我们可能存在这个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的这样一种 可能
1: 哦、
0: 所以或者是他之前有一些不良妊娠史啊，胎停育呀、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早一点到医院来进行相关的检查，然后。

0: 还没及早的采取一些措施帮助她怀孕。
1: 明白了，那您看我总结一下大概对不对哈？第一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年限，比如说你在备孕过程当中，然后这个年限超过了一段时间，包括岁数越大，可能这个年限可以缩短一点哈。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既往的病史，再有第三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子宫卵巢的它的一些状态，包括我们说到了这个例假的一些周期，它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在进行判断方面的一些指标。那么究竟是否适合于继续自然备孕，还是评估这个一些这个用试管这种方式，那其实我们接下来就要通过一些检查的这些金指标来进行最后的定性了，是吗？
0: 对对，因为病人来了以后，我们并不是说一来我们生殖科就是要让他们做试管就定，不是这样
1: 的。是的，是的。
0: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干预的方法比方说有的人可能他只是一个排卵的障碍，
1: 对，
0: 比方说多囊卵巢综合征，我们可能仅需要就是用一些促排卵的药，帮助他这个卵泡发育出来，然后发育起来，然后呢在排卵期的时候指导同房，可能她自己就能怀孕。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人工受精，可能大部分人就容易把人工受精和试管婴儿可能就容易混淆哈。人工受精呢其实是非常接近自然怀孕的，就是当然它要求我们女性有排卵，然后输卵管是通畅的，那么我们就是让男性把精子取出来以后进行优化处理，把这些死精子和不好的精子去除掉以后，留下那些精华的部分，然后打到女性的这个宫腔里，让她自然受孕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很多人通过这样的手段她也是可以怀孕的。
1: 对。
0: 那么再不济就是所有的方法都不行，试过以后，然后我们最终也可以选择做试管婴儿。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就是确实是存在一些绝对的因素，比方说双侧输卵管完全梗阻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选择做试管。所以说就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选择。
1: 来进行综合的评估。
0: 是的是的。
1: 好，专业的指导哈。您还说到这儿哈，我们有一位朋友呢，这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提出问题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试管宝宝和自然受孕的宝宝，那么他在未来的健康和生长发育上有没有一些差别呢？
0: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因为你看精子和卵子都是来自于父母双方的，然后形成受精卵以后，她怀孕以后，整个这个怀孕的这个过程也是在母亲的子宫里边完成的，而且咱们国内外有大数据这样的，就是对于试管婴儿宝宝这个长期的一个随访的研究的大数据显示呢，试管婴儿的宝宝对于在智力发育方面，还有就是他的身体发育方面，精神心理方面是没有显著的差异的。
1: 好的，那这一点
0: 但是有一点就是大家需要提醒一点，就是我们自然受孕过程当中的一些风险，比方说胎儿的畸形，孕妈妈的这个妊高症妊娠期糖尿病或者胎儿出生以后的一些问题在试管婴儿当中是同样存在的。
1: 所以说在接下来的这个受了孕之后呢，那么十月怀胎过程当中，我们不管是自然备孕的、自然受孕的，还是这个试管受孕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方式都是一样的，
0: 完全一样的。
1: 是的。好，那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动起来。那么最近呢，很多的朋友呢也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哈，就是试管婴儿作为这种辅助的生殖技术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想要有更多的一些专业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的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杨从品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大家有一些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哈。那么您可以通过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进行直播的在线收听，那么也可以呢通过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进行在线的收听。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好运有方，科学守护生命的希望哈。先说到这儿，现在我们也听说就是咱们的这个试管婴儿分为一代、二代、三代哈。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几代它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样的区分，然后呢就是它主要是分别对应哪些的这个不孕情况，那么作为我们的一些家庭如何来理性的去选择呢？
0: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
1: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是吧，
0: 多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可能从字面上来理解，一代、二代、三代好像就像升级换代一样是不是这个代数的级别越高
1: 越好呢？
0: 越好越贵越好，然后就是很多人就是说来了以后就做那个最好

0: 其实这样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啊，因为它解决的是不同的疾病，它针对的是不同的病症，不同的人群。就是说你适合哪个，你就选择哪一个啊。比方说一代试管婴儿，一代试管婴儿呢，我们有时候会跟大家打个比方说，这叫自由恋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受精的方式，它是在培养皿里边把精子和卵子放到一起，让它自然结合。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正常情况下， 一枚卵子它是要跟一个精子受精形成受精卵，如果在异常情况下它和两个精子结合了，那这个胚胎的染色体就会有问题，将来是要被淘汰的。所以说具体那么这个卵子能和哪一枚哪一个精子结合，它就是一个自然竞争，自然去选择的一个过程。
1: 这是一代，
0: 它解决的是女方的双侧输卵管梗阻呀，然后排卵障碍呀，还有就是 一些免疫的问题，然后这是一代试管婴儿。那么二代试管婴儿呢，我们有时候会形容为这叫包办婚姻。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他自己结合不了，我们人为的选一条精子，然后说白了就是用一根针打到这个卵母细胞里边去，然后让它受精形成受精卵。 就是我们帮他选一条精子，这是叫，所以叫包办婚姻。然后这种呢，它是适合于男方的严重少数精子症啊、梗阻性无精症啊，或者是他这个精卵结合障碍这样的情况，可以选择二代试管婴儿。那么三代试管婴儿呢，它是我们叫 胚胎植入前的遗传学诊断，就是它主要是针对一些家族遗传病的，做对这个胚胎进行一个基因的检测或者是染色体的检测，筛选出来这个没有致病基因的这样的胚胎，或者是染色体正常的胚胚，这样的胚胎进行移植，以防下一代有携带这样的致病基因，这是三代试管婴儿。那么它主要是就是适用于这种有家族遗传病的，比方说
1: 白化病的，或者是染色体异常的这样的情况，比方说高龄的呀，反复的流产呀，反复的胎停育呀，我们要筛选这个染色体正常的胚胎进行移植，所以说它适用的人群是不一样的。所以哈，当我们在听到这个试管技术分为一代、二代、三代，它跟我们平常所认为那个迭代更新， 它不是一个概念，是吧？不是升级换代。对，它不是升级换代，它其实是一代、二代、三代，它其实是针对于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去选择。所以说哈，我们不要听到一代、二代、三代之后就跟风的盲目，不是说代数最高，或者是那个 价格最贵的就是最好的哈，应该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说如何来选择这一代、二代、三代的这个试管，其实还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问题，跟杨护长说到的，我们要根据首先你自己的这个情况，夫妻二人的这个情况哈，还有就是我们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检查之后，来进行综合评估之后，帮助您去选择究竟是一代 二代还是三代，是吧？是的。好，那么现在时间呢是17点34分哈，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的健康动起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好运有方，科学守护生命希望。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近期大家所关注的有关这个试管婴儿这方面的一些健康专业的话题。那今天我们的邀请嘉宾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的副护士长傅主任 护士杨从品。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

0: 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2: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3: 花
4: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0: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5: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6: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1: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0: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0: 遇见美好的生活。
2: 我的健康我管理，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住频道河北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动起来，我是佳宁。您可以通过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收听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这样一档健康节目，同时呢也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说到了这个有关备孕啊这方面的话题，因为在备孕路上哈，很多的家庭可能都经历过一些迷茫、焦虑和等待。那试管婴儿呢作为辅助生殖技术，也是帮助很多家庭圆了为人父母的梦想。但是在这其中哈，我们大家对于这个试管婴儿的技术还是有很多的疑惑，或者是顾虑，甚至是焦虑，甚至还有一些朋友一说到这个试管婴儿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惧怕在里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的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杨从品，继续给我们来聊一聊。其实刚才通过杨护士长通俗易懂、浅显的把这个专业方面的这个知识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传递给我们，我们就觉得，哎，这个试管婴儿技术确确实实为我们很多的一些想要拥有这个

0: 宝宝的家庭带去了很多的帮助，而且并不是我们想到的一说到移植的那种害怕，说到这个试管婴儿又要什么这个排又要促排又要取卵，像那种恐惧哈，我觉得都已经消失了。那接下来你看我们的朋友们有一些相应的问题哈，说到这个年龄是不是影响试管成功率的关键因素，那这个应该是成为一个因素了是吧？
1: 是的
0: 啊，
1: 那么
0: 应该年龄越偏年轻一些，可能它是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对吗？
1: 对，是的
0: 啊。那么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去做备孕做试管的话，那么它的一些难点或者是一些不同差异又在哪里呢？嗯，
1: 那年龄确实是我们在试管婴儿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年龄越大的话，我们的这个卵巢储备功能越下降，卵子的这个质量和数量都会相应的下降。在24到35岁，35岁之前，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受孕的年龄啊，是一个最佳的年龄。那么往往在这个年龄阶段做试管呢，我们其实大部分人都能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妊娠的结局
0: 哦，
1: 所以说在这个年龄阶段呢，他只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放松，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精神压力，
1: 对
0: 啊，
1: 然后不要过于焦虑紧张，其实很多人都是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的。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哈，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健康的理念在其中哈，因为现在我觉得一方面是压力，再有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带去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作息习惯，比如说熬夜，
1: 对
0: 啊，吃夜宵，吃一些大油大腻的啊，或者是烟酒等等这些，那恐怕对于这种受孕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负影响的，是不是？
1: 是的，其实我主持人刚说到这个问题，我正好想起来我身边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平时白天其实就是比较忙碌，然后就是工作比较紧张，到了晚上放松下来，可能就喜欢刷会儿手机来放松一下，
0: 这一刷就没点了。
1: 对，一稍微一刷11、12点了。
0: 是的。
1: 然后我这个朋友他就是经常11点半以后睡觉，然后那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自己的例假的周期不是特别正常了。然后一开始他还用药物调整了一段时间，其实还不大，30出头。但是呢，药物调整他不能一直用这个药，所以他就由于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停了，停了以后就又不正常了。然后后来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跟他说，说你要不然就把你的生活作息改一下，晚上早点睡是吧，然后结果就是大概1-2个月的时间吧，他调整作息以后，真的是他的月经周期就恢复了
0: 正常了，
1: 基本上就是恢复了正常。反正就是那一次他跟我说，哎，他这一次到点就来了，没有那个就是往前提前那么多。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规律的作息还有就是平时对自己的这个自律比方说少吃一些这个
0: 油炸呀
1: 或者是外卖呀这些，
0: 对，生冷啊，
1: 其实是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是的，其实当我们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现在随着我们的这种健康意识不断提高，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健康的认知了哈，绝大多数人都有健康的认知了，就是我们身体一不舒服，我们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不是再用一些药物来进行这种给自己进行这样的一种治疗，而是先来审视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哪做的不好，可能你通过这种内调的方式，然后我们转变一下生活的方式，你的饮食习惯，哎，慢慢的可能就会好一些了，是吧？
1: 确实，
0: 对，这个很重要哈。好，那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试管婴儿这项技术的话，你看我们有一位朋友就是也是有一定的顾虑哈，我们看看能不能解除他的顾虑。他说就是担心啊，这个女性促排卵会不会透支卵巢啊，导致早衰或者是提前的绝经啊，那这个说法在医学上成立吗？有依据吗？
1: 这个是我们很多促排卵的患者他经常会有的一个担忧。但是这个是基本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正常的女性每个月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个优势卵泡发育成熟并排出来。但其实在这个优势卵泡发育之前是有一批的小卵泡被募集的。也就是说这一批的小卵泡它就要启动发育。但是我们体内的正常情况下它的激素 只维持能维持一个卵泡发育，
0: 嗯，
1: 所以说那些被募集的其他的小卵泡就自然凋亡了。
0: 嗯，
1: 但是在促排卵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在做试管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给予它这个促排卵的这个激素，
0: 嗯，
1: 来支持更多的卵泡发育，来获得多个卵子，所以说我们激活的是这些凋亡的这些卵泡，
0: 嗯，
1: 并不是说

0: 我把你的库存给清了，然后导致在这个卵巢的功能下降，提前衰竭，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1: 哦，所以说大家可以消除这样的一些顾虑，女性朋友哈。那如果这个胚胎移植失败了，反复不着床的话，那大多和什么样的因素有关？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不是跟她的情绪、压力、她的作息或者她的饮食，会不会存在有这样的一些直接的影响？
0: 是有可能会存在。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往往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就会把他之前的这个病例拿出来，然后仔细的对他进行一个分析，给他分析一下，看看他为什么失败了，我们会找一些原因。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胚胎的这个质量。因为胚胎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一般优质的胚胎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能达到50%-60%以上。如果他的胚胎的质量不好，那么我们就要下一次就是治疗的时候就要调整一下用药的方案啊，或者是我们用一些辅助的药物来帮助他，就是来改善他这个卵子的这个质量或者是精子的这个质量。这是胚胎的问题。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看看他的子宫内膜是不是太薄了呀，然后是不是有一些回声不均匀的地方。那么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个宫腔镜的检查啊，就是伸一个镜子到这个子宫里面，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我们有时候会去刮那个刮宫，然后送一下病理，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子宫内膜息肉呀，或者是子宫内膜炎呀，我们后续的会进行相应的治疗，然后来为他下次移植做准备。这是子宫的问题，卵泡的问题。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免疫的因素，因为我们其实普通人大部分在备孕之前是不查免疫因素的。但是在试管婴儿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般会让他筛查一下，就是看看他有没有存在这个免疫凝血的问题。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到相应的这个免疫风湿科去进行就诊，然后把他这个免疫的指标调理正常以后再进行受孕。还有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情绪的问题啊，这个精神心理因素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怀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国内外呢也有很多大量的这个研究，就是在焦虑紧张的这个状态下，身体就会处于一个应激状态啊，对于我们这个整个的内分泌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说放平心态啊，不要过于紧张，保持一个好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其他的一些临床因素，我们得需要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检测诊断治疗之外，那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需要进行试管的这样的一些女性朋友来说，那日常的情绪作息压力，这就需要你自己去调节去做了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会说哈，这个试管从来不是女方一个人的事哈。那么就是作为丈夫这一方，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备孕和试管的周期里面，他们应该去做好什么样的一些配合或者是陪伴呢？
0: 其实这个整个的试管婴儿过程当中呢，还是像刚才说的，我们女方承受的更多一些。但是男方的陪伴对于女性的这个关心，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这就是现在我们经常会说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多的理解爱人，确确实实不容易，因为他的心理压力也会非常的大。那么这时候男性朋友需要去做的，爱人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多陪伴，然后呢多去配合，情绪价值必须要拉满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在各个环节陪他一块儿就诊因为有一些检查，比方说这个男性的一些术前检查呀，还有就是在建档期间，我们就是在试管婴儿之前会建档就是跟他们夫妻双方进行这个一些术前的一些知情同意的一些宣教然后都需要他们双方亲自另外取卵的时候呢，他是必须要去的，
1: 陪伴的
0: 要去，要因为他要精子嘛，也要来自于男方。
1: 对，
0: 然后另外就是移植的时候我们要会对他进行这个胚胎的策略的一个选择，要跟他们商量因为毕竟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情。
1: 是的。所以说多一些配合，多一些陪伴对于我们的这个试管的成功是大有好处的，是吧？
0: 是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男方的自律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要戒烟呀，戒酒呀，
1: 这是必须的
0: 规律作息呀，然后
1: 不熬夜，
0: 对，不熬夜呀，然后就是不要去蒸桑拿呀，因为这个热的环境对精子的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
1: 这个同时就是饮食要健康啊，等等等等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也有朋友就是比较关注哈，这个移植之后民间就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必须要卧床静养，一点都不能动一点都不能下床，这吃。

0: 喝可能都要在床上进行。那么您在这方面有着这个多年经验了哈，从医学角度上、专业角度上来讲，正常的活动或者是我们想要去上班啊，这样会不会影响胚胎着床呢？
1: 这个移植完了以后，就是卧床休息这个啊，绝对卧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包括我们在工作当中，经常跟他们说，你移植完了以后不要一直在床上躺着，那个没有特别大的帮助，反而对你会有一些害处。但是很多人还是不听，所以借这个平台也想跟大家呼吁一下啊，其实移植完了以后，真的没有必要一直躺在床上，反而会增加一些并发症的一些风险。比方说他长时间卧床，尤其是取完卵以后。他的身体可能处于一个相对高凝的一个状态，那么你老是卧床的话，这个循环血液循环就会减速。那么，
0: 姚护士长，您看，比如说我们在做完了这个之后，那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起来了？那我们适当的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呢？有没有一些指导？
1: 是的，我们移植完了以后，一般我们在移植室的旁边有一个休息室，大家一般休息半个小时、二三十分钟就可以直接回家了。移植完了以后回家以后，其实是建议大家正常活动，只要是不是那种剧烈的特别劳累的，或者是跑呀、跳呀，或者是重体力劳动这种工作，都是可以正常上班的。因为你长时间卧床，一个就是像刚才说的，血流速度减慢以后，有可能会增加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一个风险。另外呢，我们也经常会碰见就是家属急忙忙的跑来这个诊室问了，病人没有来，就是便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因为他长时间在床上躺着，他肠蠕动就会变慢啊，所以他导致于就是便秘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还有就是躺时间长了以后，他突然站起来，有可能会直立性低血压、头晕、眼花、眼发黑。所以说，我们觉得是对于这个成功率是没有什么大的帮助的。
0: 对，其实如果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在我们身体允许的情况之下，你就是去正常的生活，就正常的，不要那种剧烈运动哈，然后呢就是正常的去上班，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这个心理的这种疏导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你想天天的在床上待着，天天在这样一个小环境下，我觉得反倒增加一些焦虑和压力，是吧？
1: 对，太对了。因为好多人在床上躺着以后，他的所有的这个关注点都在他的肚子上。
0: 是的。
1: 然后经常就说，哎呀，我这儿疼了一下，哎呀，那儿动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非常紧张，非常焦虑。反倒是一些人家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人反倒是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0: 你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就问到一个问题哈，试管宝宝会不会容易出现这个早产和体质偏弱的情况？刚刚其实我们说这个健康方面，其实跟我们的正常备孕，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做检查呀，相应的，然后合理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怀孕的十月怀胎的过程，那我们说这个体质应该是跟正常受孕的宝宝是没有不相上下的，是吧？这个问题我们说到，那会不会出现早产呢？
1: 这个也是跟这个正常怀孕它的这个风险是一样
0: 的。
1: 只不过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普遍认为这个试管婴儿双胎率要比自然怀孕双胎的这个几率高一些。那么双胎的话，它和自然怀孕的双胎都是有这个早产的这个风险的。
0: 好，你看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试管成功了，怀孕之后，像保胎呀、产检呀，普通的这个和普通的孕期相比，有哪些额外注意的事项？我记得刚才您说过了，在十月怀胎过程当中，其实跟普通备孕的这个检查、产检、保胎方式应该没有什么差别，是吧？
1: 没有什么差别。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就是我们因为是试管宝宝，它是真果儿嘛，其实可以就是让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更慎重一些。但是大体上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的。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问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内心当中有一些这种焦虑在里面的。但是我觉得特别的好的是，杨护士长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来进行了专业的、细致入微的、耐心的科普。那么辅助生殖技术呢，其实是给我们的这些备孕家庭多了一份选择哈，而且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出路。那么也希望呢，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专业科普之后呢，也能够给每一个正在备孕的家庭都能够带去一些科学方面的这种普及，放平心态，然后呢相信科学，选择正规的医疗 渠道，然后从容的去迎接属于你们的那个小生命小宝宝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也就要结束了，也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的副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杨从品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也感谢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嗯。好的，那我们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呢到此时呢也就结束了，也非常的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7: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

0: 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其实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 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1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它当回事儿，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膏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 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

时，十的时候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六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两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

0: 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 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 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谁有啥问题随时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1: 哎，胡老师啊，我是陕西人，
0: 啊，
1: 我今年72了。
0: 嗯。
1: 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嗯，是的，非常欢迎
1: 您啊。我听你这节目，
0: 啊，
1: 我听你这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0: 是。
1: 啊，天天听。
0: 啊。
1: 嗯。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0: 就是，嗯。
1: 啊，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1: 我当初吃的胡家老高就是为了治贫血，啊，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0: 哦。
1: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
0: 嗯，
1: 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我这4年呢，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0: 嗯。
1: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吧，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
0: 嗯。
1: 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呢，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0: 哦，
1: 就是那个大小，嗯，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说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
0: 嗯，
1: 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
0: 嗯嗯嗯嗯，
1: 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这瘫痪的这个面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让我这去北京，这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0: 嗯，
1: 你说当时吧哈，我老爸爸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
0: 嗯。
1: 完了，就是那二话都没说，完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
0: 哦，
1: 你说这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了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
0: 啊，
1: 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吧，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的也没啥副作用，完了才让我吃的。
0: 嗯，
1: 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胡椒老高了
0: 啊。
1: 嗯，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
0: 嗯，
1: 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
0: 啊，
1: 他没有时间，完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这一等吧，
0: 哦，
1: 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吧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这身体也没有就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
0: 嗯，效果相当好啊，
1: 哎，
0: 是吧？
1: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呀，
0: 啊，
1: 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哈。给我做完检查拍片子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高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的一直吃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哎，现在用这胡椒老高，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0: 对，
1: 完了
0: 这
1: 孩子，
0: 您
1: 这
0: 个想法是正确的，
1: 啊，
0: 嗯
1: 嗯，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
0: 嗯，
1: 那就胡家老高接着吃， 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0: 就是就是。
1: 嗯，您想说我在
0: 对，
1: 嗯，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0: 啊，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怎么啊？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1: 嗯，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胡家老高，已经吃一年多了。
0: 啊，
1: 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
0: 啊、
1: 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就是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
0: 啊，
1: 哎呦。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
0: 嗯、
1: 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
0: 嗯，
1: 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0: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啊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1: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的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0: 嗯、那可不是。
1: 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0: 嗯，就是就是，嗯。
1: 啊。就那个时候吧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跟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
0: 啊、
1: 没事下楼溜溜弯儿。
0: 嗯嗯嗯。
1: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
0: 啊、
1: 完了得经常洗、
0: 啊、
1: 那也不敢出门啊、
0: 嗯、
1: 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0: 嗯。
1: 嗯，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
0: 就是、
1: 太好了，真是。
0: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就是啊。
0: 啊。
1: 嗯，就吃的胡椒老膏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0: 没错啊，选择对了，咱们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1: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说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哎，都没问题了，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0: 嗯嗯嗯。
1: 嗯，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家老靠长期的调理。作为患者，我能遇到像你这样式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呢，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1: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遇着像你这样是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
0: 嗯、
1: 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0: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1: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
0: 啊、没错啊。
1: 嗯，
0: 好，咱们坚持用啊、
1: 哎、
0: 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1: 哎哎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0: 就这样、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 好，再会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哎哎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68了。
0: 嗯
3: 嗯，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0: 哦，
3: 小时候吧，就是那过去不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0: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啊、过去的老人呢、啊，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啊，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儿。
0: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
3: 啊？
0: 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嗯、
3: 我是气管炎。
0: 嗯。
3: 气管炎，肺得到那个转到肺炎病了。
0: 嗯。
3: 这回结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
0: 嗯嗯嗯。
3: 都哎呀，我都现在好说实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病拿着我、
0: 嗯、
3: 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自个把自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
0: 嗯、
3: 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都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犹豫回后边，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来、
0: 嗯、
3: 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我、
0: 啊
3: 还真真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哎哎，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完了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难道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姐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就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太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走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这么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0: 哦
3: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3: 对，啊，吃咱这药膏吃的能自理能啥呢？以前的根本我自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就待都待不了。
0: 嗯。
3: 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
0: 嗯嗯嗯。
3: 这么的，嗯，现在吃饭还行。哎，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哎，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哎，特别好，哎，现在，嗯，
0: 哎，
3: 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0: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
3: 嗯、
0: 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
3: 嗯，
0: 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健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啊，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3: 啊，是是。
0: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就这样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是胡老吗？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0: 哦，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了，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这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0: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嗯，
4: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4: 对呀、啊，胡老啊，我今天 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0: 哎，好的。
4: 这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我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
0: 啊，
4: 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
0: 嗯，
4: 是不是最后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
0: 啊，
4: 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的啥治疗法发型？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
0: 啊，
4: 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是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一个月的益生菌，
0: 嗯，
4: 这喝完吧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吧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吧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亚啊，美满、内香、立足得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就抽的是没办法了啊！
0: 啊，
4: 是不是？
0: 哎、
4: 最后啊，再做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糜烂了、萎缩、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针扎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哇，这晚上啊，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 吃点东西吧，肚子胀胀的鼓鼓的，
0: 嗯，
4: 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了，
0: 非常难受，
4: 这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喝拉稀了哇，那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来，哎呀这个胃哇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0: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4: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到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
0: 啊，
4: 您这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呀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吴家老高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吴家老高了，嗯，
0: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4: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吃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吧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苦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锅的这个症状就解清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时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真的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0: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4: 那可不嘛，就是啊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
0: 啊、
4: 我这胃病啊就明显的解决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子去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啊就像蒸发似的，这时候 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了，又说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啊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啊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啊想不熟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啊我就想啊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手一天往三手，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0: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
4: 啊
0: 老朋友，
4: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啊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的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得不行，那口味啊重的啊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几点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啊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了，
0: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 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我们用了胡椒老膏，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4: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吧，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啊，
0: 您说吧。
4: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0: 哈哈，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再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4: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现在啊，胃治得这么好。我的心里哇，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哇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哇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的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0: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4: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啊，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好，再见，
4: 再见，
0: 朋友，
4: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 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

0: 便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其实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 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膏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

开荤，吃两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

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
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
或者是

0: 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谁有啥问题随时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
0: 啊，
2: 我今年72了。
0: 嗯。
2: 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嗯。是的。非常欢迎您
2: 啊。
0: 啊，
2: 我听你这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0: 是
2: 啊，天天听
0: 啊。
2: 嗯，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

0: 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1: 就是，
0: 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哎，好的。
0: 我当初吃的胡椒老膏就是为了治贫血，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1: 哦。
0: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四年多了吧。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呀，我这四年呢，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1: 嗯。
0: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啊，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呢，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1: 哦，
0: 就是那个大小，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时候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就瘫痪的这个面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了让我是去北京，就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1: 嗯，
0: 你说当时吧哈，我老爸爸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完了，就是那二话都没说，完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你说这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了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嘛，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的也没啥副作用，完了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胡椒老膏了，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他没有时间，完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这一等吧，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嘛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的身体也没有就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
1: 效果相当好啊，是吧？
0: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啊，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哈，给我做完检查拍片了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得一直吃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哎，现在用这胡椒老膏，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1: 对，
0: 完了这孩子，
1: 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0: 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那就胡椒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1: 就是。
0: 您想再说我在
1: 对，
0: 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1: 啊，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怎么啊？ 您选用对了，胡姬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0: 嗯，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胡姬老膏、
1: 啊，
0: 已经吃一年多了。
1: 啊，
0: 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
1: 啊、
0: 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他说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
1: 啊，
0: 哎呦。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
1: 嗯、
0: 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
1: 嗯，
0: 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
1: 啊、
0: 没有用。
1: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啊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0: 是这样事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
1: 啊、
0: 我一直坚持吃这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躺着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1: 嗯、那可不是。
0: 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疼那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1: 嗯，就是，嗯。
0: 啊。就那个时候吧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跟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
1: 啊、
0: 没事下楼溜溜弯儿。
1: 嗯嗯嗯。
0: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
1: 啊、
0: 完了得经常洗、
1: 啊、
0: 那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1: 嗯
0: 嗯，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
1: 就是、
0: 太好了，真是。
1: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就是啊。
1: 啊。
0: 嗯，就吃的胡椒老膏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1: 没错啊，选择对了，咱们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0: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哎，都没问题了，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1: 嗯嗯嗯。
0: 嗯，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椒老膏长期的调理。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事儿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呢，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事儿的患者哈。都早、
1: 啊、
0: 早遇着像你这样是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
1: 嗯、
0: 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
1: 嗯、
0: 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1: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0: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
1: 没错啊。
0: 嗯。
1: 好，咱们坚持用、
0: 哎、
1: 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0: 哎哎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天福岛的，我今年68了。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1: 哦。
3: 小时候吧，就是那过去不是出疹子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完，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儿。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我是气管炎。气管炎，肺得到那个转到肺炎病了。这回结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都哎呀，我都现在好说实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自个把自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都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然后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那真是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然后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难道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爷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就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对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我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这么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3: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3: 对，吃咱这药膏吃的能自理能啥的。以前的根本我自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特别好。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把您这个。 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
4: 嗯、
1: 啊，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4: 啊，是啊，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
4: 嗯、
1: 同时也感谢你啊、嗯、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嗯、也让大家、
4: 啊、
1: 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接电话吧，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是胡老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了，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这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1: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嗯，
5: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是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5: 对呀、啊，胡老啊，我今天 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 啊。
1: 哎，好的。
5: 这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我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这不是最后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
1: 啊，
5: 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了啥治疗法发情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
1: 啊
5: 和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是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一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啊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啊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啊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亚啊美满内香利珠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就出的是没办法了啊！
1: 啊啊啊！
5: 是不是？最后啊，这做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炎烂了，萎缩、啊、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作痛，就像那个针扎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
1: 哎、
5: 然后啊，这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直不叫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吧，这晚上吧、
1: 啊、
5: 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吧肚子胀胀的鼓鼓的、
1: 嗯、
5: 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良
1: 非常难受，
5: 这是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喝拉稀了吧，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的，哎呀这个胃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 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1: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5: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着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您这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深深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吴家老高，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吴家老高了。
1: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5: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知道你们这个吴家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哇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吐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哇这个口臭口锅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是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灵丹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1: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5: 那可不嘛，就是了哇！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
1: 啊、
5: 我这胃病哇就明显的减轻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哇就像蒸发似的，这次我
1: 啊
5: 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啊，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啊，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啊，行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啊，我就想啊，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啊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1: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
5: 就是、
1: 老朋友。
5: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吴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啊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的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得不行，那口味哇、重的哇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几点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哇、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了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了。
1: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家老高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 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

0: 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我们用了胡椒老膏，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嘛，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哎、啊
0: 嗯，您说吧。
1: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啊。原来哇，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0: 哈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再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
1: 对呀，
0: 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现在吧，胃治得这么好，我的心里哇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哇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哇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的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0: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
1: 好
0: 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啊，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再见，
0: 朋友，
1: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 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什么？
1: 我说你们这姑娘她是怎么了？这结婚办喜事，谁家不是高高兴兴的呀？瞧你们这丫头片子，坐在那小破轿子里头，一会儿一个啊，哭起来没劲没完的，都没地位人呢。
0: 张培，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与你什么相干？
1: 得，这老头干梗倔脏，告诉你吧，就冲你呀，连你们姑娘过门还指不定有没有抗喜呢。

0: 什么？
1: 我来小姐问你们姑娘，她为什么哭啊？
0: 丫头，你凭你们的鱼，我凭我们的鱼，鱼过天晴，果子散去，你管她做甚？你管她做甚？
1: 哼，我这套她全学去了，跟人学，别总忙，小姐。

0: 都来
1: 啊，老管家，
0: 我是孟国志，相有礼，
1: 我礼了。
0: 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
1: 小老儿赵鲁汉。
0: 这叫内是你什么人？
1: 叫中乃是我的女儿。
0: 他为何啼哭啊？
1: 只因贫妇相遇见机生情，故而啼哭啊。
0: 又老了。回禀小姐，此人名叫赵鲁汉，小内乃是他的女儿，今日出嫁并入庄林，如今贫妇相遇见先生情，故而啼哭啊。
2: 哦，哭了半天，感情是因为没有嫁妆啊。别说把我们小姐的嫁妆都给他，就是把我们小姐的锁链囊送给他呀，也够他贴银。

0: 给定了。老头，过来过来。
1: 你又要做什么？
0: 我们小姐看你们姑娘哭得可怜，送她一个锁链囊。哎，我告诉你啊，这里头都是珍珠玛瑙，全是值钱的东西，拿回去呀，够你们吃一辈子的了。拿回去吧。
1: 我们不要。
0: 哎，拿回去吧。
2: 啊，美相。啊，老先生。
3: 啊，老管家。
2: 我家小姐见你家小姐哭的可怜，故而相赠死当。
3: 不能收手啊。
2: 我家小姐乃是一片诚心，你就收下了吧。
3: 多谢了。
1: 相国赵鲁汉为了女儿壮烈之事攻击西曹，并无得到一文，今日遇见这位仁义的小姐，莫非活菩萨现身了不？
0: 这老头还挺迷信的。
1: 待我对女儿说明便了。阿弥陀，今日遇见这位仁义的小姐，赠送锁链囊一个，你要好好收起。
0: 囊儿收下，万国废命日后也好答报。
1: 啊，老管家，请问你家小姐尊姓大名？
0: 我们小姐姓薛，
4: 梅香。飘木放心，非为报应。
0: 瞧瞧人家这风格。哟，一过天晴，跳打起来。
5: 好戏押韵。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看，这些好东西都是为父早向女儿买的啊。
1: 不患患谁来路之而不正之宝之中人。
0: 儿啊，你来看这凤冠上的针织，颗颗光大，粒粒金圆，你看可爱不可爱呀、啊？
1: 心思不匀，倒全是为。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

0: 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

0: 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其实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 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他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膏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一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 橘子瓣上的小细丝。

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郁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郁，郁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发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

6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

0: 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儿，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儿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膏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它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 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谁有啥问题，随时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啊，我是陕西人，
0: 啊，
2: 我今年72了，
0: 嗯，
2: 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嗯，是的，非常欢迎你啊，
2: 节目啊，我听你这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0: 是
2: 啊，天天听
0: 啊，
2: 嗯，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0: 就是，嗯。
2: 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的胡家老膏就是为了治贫血，
0: 嗯，
2: 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0: 哦。
2: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呀，我这4年呐，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0: 嗯。
2: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啊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呢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0: 哦，
2: 就是那个大小，嗯，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说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洗裤子， 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

0: 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
1: 嗯嗯嗯嗯。
0: 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就瘫痪的这个面儿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了让我是去北京，就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1: 嗯，
0: 你说当时吧哈，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
1: 嗯，
0: 完了就是那二话都没说，完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
1: 哦，
0: 你说的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来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嘛，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的也没啥副作用，完才让我吃的。
1: 嗯，
0: 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胡椒老膏了
1: 啊。
0: 嗯，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
1: 嗯，
0: 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他没有时间，完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这一等吧，
1: 哦，
0: 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吧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这身体也没有这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
1: 嗯，效果相当好啊，
0: 哎，
1: 是吧？
0: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呀，
1: 啊！
0: 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儿哈，给我做完检查、拍片子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的一直吃，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哎，现在用这胡椒老膏，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这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1: 对，
0: 完了这孩子，
1: 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0: 啊，
1: 嗯
0: 嗯，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
1: 啊，
0: 那这胡椒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1: 就是。
0: 啊，
1: 您想
0: 再说我在
1: 对
0: 啊，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1: 啊。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怎么啊，您选用对了胡椒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0: 嗯，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胡椒老膏，
1: 啊，
0: 已经吃一年多了
1: 啊。
0: 你这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
1: 啊，
0: 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就是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
1: 啊，
0: 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
1: 嗯，
0: 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
1: 嗯，
0: 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1: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啊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0: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的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1: 嗯，那可不是。
0: 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1: 嗯，就是。嗯
0: 啊，就那个时候吧，
1: 哎，
0: 哈，就连下床。

0: 房走道都得个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
1: 啊、
0: 没事下楼溜溜弯儿。
1: 嗯嗯嗯。
0: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
1: 啊、
0: 完了得经常洗、
1: 啊、
0: 那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1: 嗯
0: 嗯，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太好了，真是。
1: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就是啊。
1: 啊。
0: 嗯，就吃的胡椒老高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1: 没错啊，选择对了，咱们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0: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说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哎，都没问题了，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1: 嗯嗯嗯。
0: 嗯，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家老靠长期的调理。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式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呢，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
1: 啊、
0: 早遇着像你这样式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
1: 嗯、
0: 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
1: 嗯、
0: 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1: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0: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哦、
1: 没错啊。
0: 嗯，
1: 好，咱们坚持用、
0: 哎、
1: 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0: 哎哎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 好，
0: 好，
1: 再会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哎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天后岛的，我今年68了。
1: 嗯、
3: 啊、嗯。嗯，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1: 哦。
3: 小时候吧，就是那过去不是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完，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我是气管炎。
1: 嗯，
3: 气管炎会得到那个。 得那肺炎病了。
1: 啊、
3: 嗯，这回结完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是成天住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都哎呀，我都现在光说是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这拿着我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子把这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都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哎，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我，那真真挺管用，完了回了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哎哎，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催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催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然后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难道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爷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就不老，我家条件吧也不最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走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这么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3: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3: 对，吃咱这药膏吃的能自理能啥呢？以前的根本我自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
1: 嗯。
3: 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
1: 嗯。
3: 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哎，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好。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3: 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3: 对，
1: 好，
3: 谢，
1: 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就这样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是胡老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了，我有点紧张。以前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 哎呀，这回啊，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这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1: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嗯，
4: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4: 对呀、啊，胡老啊，我今天 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1: 哎，好的。
4: 这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最后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
1: 啊。
4: 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了啥治疗法发情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
1: 啊
4: 和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这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1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啊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娃娃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啊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亚啊美满内香利珠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就抽的是没办法了啊
1: 啊啊啊，
4: 是不是最后啊这座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炎烂了萎缩啊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增扎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
1: 哎，
4: 然后啊这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直不叫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吧，这晚上啊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吧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行，
1: 非常难受，
4: 这是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还拉稀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的，哎呀这个胃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1: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4: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到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
1: 啊，
4: 娘子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呀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吴家老高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吴家老高了，嗯
1: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4: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吃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 这个吃起来吧，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

0: 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是不是一吃进肚子里头了，就胃里头漏漏漏的话，就像火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锅的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时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我可是遇到中单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1: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0: 那可不嘛，就是了哇！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
1: 啊、
0: 我这胃病哇就明显的减轻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子去，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哇就像蒸发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一天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啊，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啊，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啊，行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啊，我就想啊，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往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1: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
0: 啊，
1: 老朋友。
0: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哇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的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得不行，那口味哇，重的哇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提点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哇，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了。
1: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它的病因，而且它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家老高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我们用了胡家老高，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哇，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
1: 您说吧。
0: 我的胃哇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哇，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1: 哈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 再继续使用一个阶段。

0: 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
1: 对呀，
0: 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哎呀，就是吧，胡老啊，我现在啊，胃治的这么好，我的心里哇、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哇、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哇、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的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0: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
1: 好
0: 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再见，
0: 朋友，
1: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国呢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出现过呀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明君良相以至清官，他们一向啊崇德正德，以道德为准绳审视一切。他们出于本阶级的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呢，对为官者处人处事所表现出的这个官德呀十分重视，逐步形成一套官德思想和官吏道德。今天呢，我们除了阅读一些有关的历史文献以外呢，还可以从京剧演出的窗口呢来探视从古以来勤政廉政的这个风云和官德思想的轨迹。战国时期啊，这个魏国有一个人叫西门豹，这个他呢就具有爱民的品德。早年间呢，这个延安评剧院呢，也就是延安京剧院，曾经就演出过新编历史剧戏，叫《河伯曲赋》。故事描写啊，就是这个西门豹呢，在一个县里头任县令的时候呢，当地有一个女巫，她勾结三老，这个假借河伯要娶媳妇儿，这个以少女投河来榨取民财。西门豹见了这个情况呢，也就将计就计，假说呢， 这个何伯所选的这个少女啊不好看，反将女巫投入河中，演成了巫风贪风。西门豹呢重视德政，不贪钱财，关心民众疾苦，敢于碰硬而取信于民，受到了广大百姓的爱戴。有一出京剧叫《廉吏风》，歌颂了三国时期啊赵岩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和李通呢不搞特权，以身作则的这个优良品德。唐宋时期啊，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也很重视这个官德修养，他们呢不仅以身作则，而且呢对官吏要求非常严格。看到南京京剧团呢又排演了一出清洗剧叫《醒醉记》，他讴歌了唐太宗以及长孙皇后啊等同心同德，实践了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的官德思想。那么宋代的寇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清官，但是呢他也不是一下子就具备了清官的思想品德。他当初刚为官的时候呢也曾经不注意简洁而遭到了批驳。有一出戏叫《罢宴》，这个戏呢京剧也有，评剧也有，他叙述了他年轻时的一段这个知错必改规范自己行为的故事。这是一出老生和老旦的对戏，那么以及反映他不畏权贵执法秉公的清官戏，你像清官策也叫沈潘红，这样都可以正面地讴歌了清官的道德水准与官德作风。那么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夜审潘红潘红的一段唱。因为这出戏呀作为主演寇准呢他没有成段的大段唱腔，主要以道白为主，那么恰恰这出戏呢被审的潘红却有一段挺好听的唱腔。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裘盛戎演唱的夜审潘红选段。
8: 了招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裘盛戎先生演唱的夜审潘虹的选段。那么另一位宋代的清官呢，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包拯。包拯啊，也同寇准一样，之所以受到历代人们的崇敬呢，就是在于他具有公正无私、以德树威的品格。京剧传统戏啊，有大量的描写包拯秉公办案的故事。你比如你像铡美案，就是包拯铡陈世美，还有什么陈州跳米啊、铡包勉呐、玉后龙袍啊、探阴山、乌盆记、赤桑镇等等。其中赤桑镇呢，正面的写的他前往陈州放粮赈灾时呢，得知前来送行的他的亲侄子包勉贪赃受贿，当时他就大义灭亲，将自己的亲侄儿处死。他的嫂子吴妙珍呢，这个失去的独生儿子，惊愤交加，亲自赶赴赤桑来质责包拯。因为传说当中啊，包拯幼年丧母，是他嫂子用乳汁把他抚养大的，而且他嫂子出资让他上的学。包拯呢，深明大义，唱词当中唱到说，地若徇私，上欺君，下压民，这个败坏纪纲，我难对嫂娘。我养老送终，弟承当，百年之后弟就是带孝的儿郎。他以感人至深的忠孝两全的美德呢，说服了自己的嫂子。这首戏啊，集中刻画了包公的刚正不阿、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我想呢，后人们应当从中感悟出一些个有益的东西，来时刻警戒自己。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裘盛戎和李多奎先生合演的《赤桑镇》选段。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古代人对于身后事的重视程度那是相当的高，皇帝对于陵墓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从登基之日起就会开始动工修建自己的陵墓。陵墓的修建除了建造陵墓本身，最大的工程就是各种防盗措施。墓主们为了死后不被盗墓贼挖个底儿朝天，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带你看看古代陵墓有哪些防盗手段。一种假墓瞒天过海。盗墓贼要想盗墓，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先找到墓。古代的君主们在第一步就为他们设置了一大难题，一种假墓。想挖我的坟头吗？首先啊，你得有能耐找到我。一种虽然是防盗手段中最笨的方法，却也是最为有效的，往往能将贼人的盗墓计划扼杀在摇篮当中。将乙种方法运用得登峰造极的是一代奸雄曹操。生性多疑的曹操怕死后被人挖坟掘墓，便设立了72乙种，让深恨曹操的人和盗墓贼无从下手。这个呀，虽然是出自演义的说法，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而且被广泛使用。巨型石门，祖天隔地。巨型石门几乎是每个陵墓都会用到的防盗手段，在通往主棺室的7-8个墓室通道上都会装配一个巨大的石门。这些大家伙往往设计十分精妙，工匠们利用门轴和石门的相互作用，使得石门一旦关闭就不可能再次打开，除非将石门完全毁灭，这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样石门就把整个墓室和外界隔离开来，盗墓者想要从正面攻入墓室比登天还难。机关毒物，叫你有去无回。当盗墓贼们绕开石门另辟蹊径，正在为自己能够成功攻入墓穴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殊不知墓室里有数不清的死亡陷阱正等待着他们。这些陷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先进的科技代表，当时的工程技术和化学技术的最高成就全都用在了陵墓里。当盗墓者行走在墓室中，要是一不小心误碰了机关，或落入满布刀剑的深坑，或者是落下千斤巨石拍成肉饼，一旦中招，那必定是不能活着出去。更恐怖的是，这类陷阱啊，往往能够重复利用，保证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除了各类设计精巧的机关，化学陷阱也是墓主们钟爱的防盗手段。根据史料记载，古代最常用的化学防盗设备就是水银。将水银放置墓中蒸发成汞蒸气，会给盗墓贼带来极大的麻烦。魏襄王的陵墓中更是会喷出不明的黄色气体，让人无法接近。之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说说古代防盗墓的手段。流沙乱石，埋人填坑。流沙墓是让盗墓者最为头疼的一类陵墓，这种墓在建造时非常困难，但是防盗效果不是一般的好。流沙墓绝对是性价比超高的一种选择。墓穴四周通常会填满炒干的细沙，少则几吨，多则上百吨，盗墓者每挖一个洞就会迅速被沙子填满，运气不好的呀，整个人被活埋都是有可能的。盗墓者想要成功盗墓，只要把所有的沙子全部掏出来才行，这个工程就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了，往往容易暴露目标。偷坟掘墓不论是放在中国的哪个朝代都是诛九族的罪过呀。偷不着东西事小，搞出太大动静被人发现抓住可就玩完了。流沙墓在与盗墓者的博弈中完成了防盗和震慑心理的双杀，凝聚了中国几千年来陵墓防盗工程的精华。画个圈圈诅咒你，千防万防都没防住怎么办？古人啊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画个圈圈诅咒你。什么意思呢？诅咒这块玩的最著名的还不是中国人，是来自埃及的法老图坦卡蒙。在他的金字塔里有这么一句话，谁要是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据说在挖掘图坦卡蒙金字塔的时候，还真是因为各种原因死了不少人，给这段咒语添加了不少传奇色彩。 而在中国呢，也有类似的墓室诅咒。山东就出土过这么一座汉代墓穴石刻，上面刻着这样的诅咒，翻译成现代文，大概意思是说，谁敢盗我的墓，我就叫他断子绝孙，即使无意破坏了我的墓，也会遭到报应。希望不要出卖我，不要把这告诉别人。怎么看，都像是个小孩骂人的感觉，也不知道这样的诅咒到底发生了没有。古代的土豪们处心积虑，生前就为死后忙活，是因为他们相信死后会到另外一个世界，要把财富都带过去才行，陵墓也必须修得漂漂亮亮，高端大气，上档次。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荀派艺术的传人孙玉敏。我想广大听众朋友们呢，对孙玉敏这个名字呢并不陌生，他是当今京剧舞台上啊荀派艺术的继承人，是一位艺术造诣很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呢，很小的时候就考上了中国戏曲学校，师承荀慧生，就是四大名旦之一啊，荀派的创始人荀慧生先生。他于1958年毕业以后啊，一直在荀慧生剧团工作，在62年之前呢，一直跟随荀慧生左右学戏观摩，所以说他在这个众多的荀派弟子之中呢，他算一个学习荀派艺术最多的，而且这个学的戏啊和看的戏最多的一位。可以说在幼年间呢，乃至青年时期呢，就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基础。孙玉敏呢，自幼这个好学勤奋，在校期间呢，他非常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参加工作以后呢，他又逐渐的练习写剧本，而且写了一些个剧本。作为一名这个从小学戏的人来说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还试验用英语演唱《苏三起解》，可以说呢，他在京剧界当中啊，是一位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文化修养的表演艺术家。正因为他具备了较高的文化水平，才使得他呢成了现今京剧艺术教育家。他不断应邀赴港台演出，赴欧美讲学，均受到了广大观众和听众们的热烈欢迎。孙玉敏呢，对艺术上他是精益求精的，而且是一丝不苟的。他在继承荀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并结合自己的条件呢，发展学。

云派艺术，他从不满足外界说他这个真像荀慧生，可以说是小荀慧生的赞誉。他学习张派的唱腔，而且又学习了赵派的发音吐字，把这些融进荀派的唱腔里去，形成了一种另有特色的唱腔艺术。除此而外，他还学习七派老生的表演，以及七派的夸张表演特色，融进旦角的戏里。他觉得这样呢，适合当前观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要求。你比如他演《苏三起解》这段戏，那么这首戏实际上是以唱为主的，演员呢通常来用唱来表述剧情，这样呢就显得这个戏比较平板。如果再加上演员演唱水平不高，这样这个戏呢就没法看了。而孙一敏在演出这出戏的时候呢，克服了只重唱腔的弱点，而是呢设计了许多行路的舞蹈步伐，既增加了动作的可看性，又增加了艺术性，使原来的苏三起解显得一点儿也不温了。我觉得这就是孙一敏在艺术上的重大创举。好，下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孙一敏演唱的荀派名剧《红娘》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敏演唱的《红娘》选段。那么孙玉敏呢投身于京剧的教育事业，在他执教这些年当中呢，培养了你像七灵童木雨啊，还有什么这个小老生陆地元啊，还有小花脸王喜龙等一大批梨园的新苗。我想呢，广大京剧爱好者呢，很可能在一些个电视上，还有一些春节晚会上啊，都曾经过看过这些小演员们的精彩表演。我觉得在选择这个京剧幼苗，培养京剧幼苗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孙玉敏的确是付出了很了不起的艰辛。你比如我听说这个像木雨啊、陆地元他们都五岁就进到学校了，五岁的一个孩子啊，别说他这个在学习上有一定的困难，他生活上都不能自理，比如要照顾他的起居、照顾他的吃饭、睡觉等等一系列事情吧，同时还要教给他们这个京剧。所以说呢，他为了这个培养一代京剧的接班人呢，的确是付出了很了不起的艰辛。这个为繁荣京剧事业呀、啊，这个后继有人的问题啊，确实贡献了他自己的力量。他不仅是一名好的领导呢，也是一个非常出众的京剧教育家。在他执教的过程中呢，身教与言教并举，既做示范又讲内容以句，一招一式不厌其烦的教，使他的学生进步很快。可以说呀，孙玉敏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这个孙玉敏演唱的荀派名剧《霍小玉》选段。

荀派它有六大悲剧六大喜剧，你像杜十娘啊霍小玉啊还有红楼二游啊，这些呢属于荀派的悲剧代表剧目。你像什么红娘啊砍玉川啊荀官娘啊这类戏呢算荀派的喜剧代表剧目。荀派不单纯的演这个轻喜剧，它还有很多悲剧代表剧目，其中你像霍小玉杜十娘这样的戏呢都是悲剧的代表剧目，这个演唱风格要相当的不一般。那么最后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霍小玉当中的西皮二六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舟求剑。刻舟求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在剑落水的船身上刻上记号，再去找剑，用来讽刺固执而不知变化的愚蠢可笑的行为。舟是指船，求是指寻找。这则成语来源于《吕氏春秋》，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楚国有个人坐船渡江，船到江心，楚人一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一把宝剑掉落在江中，他赶紧去抓，已经来不及了。船上的人对此感到非常的惋惜，但那楚人似乎胸有成竹，马上掏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下一个记号，并向大家说：这是我宝剑落水的地方，所以我要刻上一个记号。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也不再去问他。船靠岸后，那个楚人立即在船上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取掉落的宝剑，捞了半天不见宝剑的影子，他觉得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宝剑不就是在这里掉下去的吗？我还在这里刻了记号呢，怎么会找不到呢？船上的人纷纷大笑起来，说：船一直在行进，而你的宝剑却沉入了水底不动，你怎么找得到你的剑呢？剑掉落在江中后，船继续行驶，而宝剑却不会再移动，像他这样去找剑当然是白费力气。吕氏春秋的作者在写完这个故事后评论说：这个刻舟求剑的人是太愚蠢可笑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金贵在皇宫里边为了难了，这天他把两个侍女带出来之后，让侍女在远远的站着，他自个儿站在这花园里边掉眼泪。为什么呀？他着急呀，又想他爸爸了，毕竟是个13岁的孩子，他在这抹眼泪这么一哭，正赶上公主哈修花又到旁边走过来了。公主哈修花走过来一看，哎呀，玉帝，你怎么了？怎么在这哭了？我想跳海。这下子把公主吓一跳。哎呀，玉帝，怎么你要跳海呀？海里多好，那龙宫里边多宽敞，你把我弄进院里边也不让我出去，一天到晚就在这里边转过来转过去，我成猴了。 给我关笼子里了啊？
13: 不是有人陪着你玩吗？
12: 谁陪我玩？
13: 那不后边那两个侍女吗？
12: 他们俩能陪我玩吗？听他们俩在远处玩，他们也不理我。哈西花一听活了，过来就把两个侍女叫过来，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不陪着太子玩呢？这两个侍女一听，吓得扑腾就跪下了。哎呦，公主啊，我们可不是不陪着太子玩啊！太子告诉我们，让我们站住，不让我们上跟前去。他自个儿上前面站着，在那哭。我们想劝都不敢过去，我们要一过去，不就违抗他的命令了吗？啊，是这么回事啊！哈秀花这公主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哈秀花心想：是啊，我这个玉帝在龙宫里边待了三年，现在回来了。一下子关到这宫院里头，他感到这个环境太窄小了，他这个心里边不舒畅，这怎么办呢？哈秀花就问金贵儿：“玉帝，那你想怎么办？”“我想怎么办？我想出去，我向外边转转。”“
13: 好，要上外边转转，咱就转转。今天皇姐我陪着你去转转，行吗？”“
12: 那行，你陪着我吧。”
13: 哈秀花马上吩咐手下人，告诉太子今天在公主陪同下要出外边行为打猎转悠转悠。
12: 哦，这马上做准备。太子这要出宫，那得有人陪王伴驾，是小皇上。
13: 哈公主呢把这件事情也禀报了父王。这位哈天栋还相信自己的女儿，知道自己的女儿聪明过人，办事谨慎，比较放心，只要有他女儿陪伴着他这个太子，他就让他出去了。于是他们准备了马匹，这哈秀花就骑着自己那匹宝马千里简，骑着匹宝马千里简给金贵备了一匹昏红马。金贵也坐到马上了，旁边很多的文武侍从全都跟着，簇拥着他们出了宫院，就来到了郊外。到了郊外要行为打猎呀，撒开了马之后行为打猎打了一阵子，最后金贵呢就跟他皇姐提出来了：“皇姐，咱俩赛马呀，看谁跑得快呀。”哈秀花就乐了：“嘿，玉帝呀，要赛马恐怕你那匹马没有我这匹马跑得快。”“
12: 那不见得吧，比戏比戏好吧。”
13: 俩人马上一加鞭，这马哈跑起来之后，没用一会儿的功夫，金贵那匹马就落了那没影了。哈秀花一看把自个儿的玉帝落了后边了，赶紧一带缰绳，这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金贵啊坐地下在那哭呢。“哎呦，这又怎么的了？”“赶紧下来了。”“玉帝呀，你怎么又哭了？
12: 什么马你给我那些？你那马赶紧跑那么快，我这马跑那么慢，赶明我不出来了，我不跟你玩了，我还回龙宫，我在龙宫都骑鱼，那鱼跑得可快了。”“
13: 哦，在龙宫骑鱼啊？那么能骑吗？”“
12: 那怎么不能骑呢？龙王爷让骑他就得骑。”“
13: 哦，那好吧，这样你骑我这马，我骑你那马，这样行不行？”“
12: 那以后再出来呢？”“
13: 以后再出来你就还骑我这马，我老骑你那马，这不行吗？”“
12: 老这么地了，你还换回来不？”“
13: 我要是有事儿啊就换回来，没事就老给你骑，行吧？”“
12: 那行，那就那么地再换过来。”
13: 金贵骑着他那千里简了，哈秀花轻他这红马了，俩人又开始赛马。这一赛马，金贵这匹马很快的把哈秀花那马就拉后边了。“哦，这趟玩的痛快。”回来之后金贵高兴，哈秀花一看只要我玉帝高兴这就行啊，我玉帝一高兴啊我爹就高兴。就这么样，他们各自骑着马行为打猎完了回来了。打这之后啊，三天两头的金贵要出去行为打猎，一出去行为打猎必定得有哈秀花公主陪着，没有公主陪着不准出去。金贵呢每次在公主陪同下都是骑他那匹千里简，里里外外宫中的人都认同了这匹千里简好像公主就给太子骑了。过了一段时间，又一个月了吧，这金贵心里合计：“哎呀，他那玩意都放哪了呢？我用个什么茶给他弄出来呢？”这天金贵啊又到了行为打猎的日子了，公主又来跟金贵说了：“玉帝呀，今天咱们还往城外去行为打猎吧？”“
12: 不去了。”“
13: 怎么的？
12: 老打猎啊有啥意思？”
13: 老在外面那么转悠转悠的，我不爱去，愿去你自个去得了。
12: 那你想干什么呀？
13: 我想干什么？咱这个院里边一点意思没有。你看，给我穿件衣裳，给我戴件帽子，这什么帽子？人家龙宫里边那是什么帽子？人龙宫里一天给我换一个帽子，一天给我换一身衣裳。人龙宫里帽子那上面都是那个珠子，那珠子可这是放光。人家龙宫给我穿的也是龙袍，人家龙袍是活的龙，七溜七溜来回去串。哈西花一听傻了，哈西花心想：我可没听过龙宫这龙袍能呲溜呲溜这串，活龙啊啊！哎呀，玉帝呀、啊，咱们这宫院里边可没有这样龙袍，就是、啊、没有这样龙袍，这帽子不好玩呀、啊。这帽子我不戴了，改明我就光头顶，我就光屁股。
12: 别去啊，玉帝，你是太子啊。你要一光屁股，那人看着都笑话你呀！哎，玉帝，咱们这也有好帽子，我这个帽子肯定他龙宫里也没有。
13: 什么帽子？
12: 我在中国拿了一顶帽子叫弼法冠。
13: 弼法冠，弼法冠干什么？
12: 这帽子一戴上就看不着，摘下来就看见了，胡说八道。那七爷还有那样帽子呀？那戴上怎么看不着呢？你不信呐？你跟我来。
13: 哈修花领着这金棍就到了他自己的宫院住室，倒在住室之中开开自己那个绣凤描金柜，把那柜打开，又打里边就把那弼法冠拿出来。
12: 拿出来这弼法冠，公主在手里边提了着，看见没有，就这顶帽子戴上就看不见，
13: 一个戴一个。公主拿这帽子看着，
12: 奔扣脑袋上，
13: 看不见了。你竟糊弄我，你看见我也就没看见，那是真看不见了吗？
12: 真的。你看这拿起来我又看见了，你看我戴奔公主戴脑袋上还看得见吗？
13: 哎，真看不见了。哎呦，我说皇姐你上哪去了？
12: 公主把这帽子奔一摘，看我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13: 哎，这还有意思啊。这个你再给我戴戴，
12: 你别摸，我给你拿着，嘣戴上，真看不见。
13: 你把手松开不行吗？你帽借我玩一回不行吗？你看你个小心眼呀。
12: 不是我小心眼啊，这个帽子可是珍宝啊，你要丢了就没地儿找去。
13: 我干嘛把你丢了？我也不出去，就在这院子里。你凶手！
12: 他一扒拉公主这手，公主当时这手就松开了，这一松开。找不着金棍了，这金棍在这屋子里边来回直转，
13: 看见我吗？看见我在哪吗？看得见吗？
12: 这公主在这儿，哈、啊，玉帝呀、啊，你在哪儿呢？我可看不着你了，你可千万别出去啊！
13: 我出去你也看不着吧？等他出去了，来到院里边一站，还看得见吗？
12: 公主就手就跟出来了，
13: 玉帝别走，
12: 嘣儿，这把帽子摘，
13: 在这呢，这回行了吧？
12: 好，这帽子好玩吧？
13: 哎，这帽子好玩，这个龙宫里没这样帽子。你这帽子这个借我玩两天行不行？
12: 这玩意儿可不能借，你就玩这一会儿，多咱再玩的时候想着来找我要。

孩儿嘛，喜欢这帽子，要来玩啊，来玩就玩吧。到这把这帽子就拿出来给他，转两圈他就送回来了。尽管心里还合计，最重要的一件东西啊，我得弄来。这透龙剑，这公主屋脊里边挂着很多宝剑，哪个是透龙剑？金贵儿这天就跟公主提了，我要跟你学练武术。公主一听学练武术，那好啊，你应该会练武术啊。作为皇帝的儿子，应该是文武全才呀、啊。从明天开始，我在后花园里边就教给你练武术。那好吧。其实金贵儿的武艺可不错，跟他爹爹金恒，跟他的叔叔大爷们学过不少的高招。现在别看他才13岁，按这个年龄来讲，他也得称得起武林少杰。可是金贵儿在这儿呢，不露锋芒，假装什么都不会，就跟那哈羞花呀，在这后院里边练武术，练了那么半个多月，天天舞刀弄枪。金贵儿这天就发现哈羞花拿着一口宝剑，这宝剑上面带着两条龙，这两条龙是透亮的。金贵儿就问他：“哎，黄姐，你那剑是什么剑？怎么跟我这剑不一样呢？”“我这剑呐、啊，这也是宝兵器，叫透龙剑，这是在中国得来的，知道吗？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呀、啊，价值连城啊，细吗？”“哎呀，你这屋里边净宝贝呀、啊！啊，那可不好，刚我长大了，这宝剑借我也玩一玩呗。”现在我借你玩玩也行啊。那好，借我玩玩。金贵拿过这宝剑了，捂着捂着耍一耍，然后还剑入鞘交给他了。跟着哈秋花进了他屋子，他发现哈秋花对这个宝剑管理的不算那么太谨慎，就挂在他的床头，他的头顶上挂那儿。从外表这个剑鞘一直到这个剑柄剑穗，金贵都认准了。金贵心里合计，行了，差不来雷了，我得找什么意气把这边弄走。但这个哈秋花太厉害，他整天在这跟着我形影不离，这皇宫内院里边里里外外都是那么些个人看着我，这不好找啊这玩意。偏赶上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一天哈秋花公主得了重感冒了。哈公主得了重感冒，在床上躺着卧床不起，发高烧。这人一发高烧，金贵儿就进来了，先假装给哈秋花探病。黄姐，你怎么的了？哎呀，玉帝呀、啊，我脑袋疼啊，我现在发烧。哎呦，你有病了？黄姐，快点请大夫看看，就吃点药吧。是啊，已经派人去请了，一会儿就来了。黄姐，那你今天也不能陪我玩了呗？哎呦，我实在动不了，我浑身上下都疼啊。玉帝，今天你就自个儿在花园里边玩吧，啊！哎，我这个花园里边我练练功德了，你把你那透龙剑借给我学学，啊啊，拿去吧，你去吧，哎，拿着透龙剑出去了，到外边花园里边转了一圈，一合计把这剑入了鞘，拿着剑又回来了，黄姐。这位哈公主啊，迷迷瞪瞪的，刚要睡着，这眼睛刚那么一合，她又黄姐来了啊！啊，玉帝，你玩完了，我玩完了。那个，你把那个秘法关键借给我玩一回呗，我就玩一回，就给你凶回来还不行吗？啊，哎呀，你等着啊！这位公主强打着精神，又打着床上起来，掏出钥匙把这描金柜就打开了，伸手从里边把这秘法关拿出来了，给你玩一会儿就回来啊，可千万别远去。您放心，我不能远去。提溜着帽子出来了，出来之后把这帽子往后腰一掖，他知道掖到后腰上这帽子不起作用，拿着一口宝剑，他就奔着那个御马房来了。这个御马房有专人看管皇帝所用的各种御马，而公主骑的这匹千里锏是单独一个马夫在这看着。金贵知道，金贵就奔这个马棚这儿到了。哎，把我黄姐那匹马给我解下来，今天我要出去，我出去要行为打猎。这看这匹宝马的马夫一听，哎呦，
台词。

0: 您要骑这匹马呀，您骑别的马不行吗？我骑别的马干行吗？我就要骑这匹马。太子，小人实在是不敢违抗您的命令，但是因为公主有话呀，没有公主亲自到此，谁也不能牵这匹马。公主是我姐姐，我是她弟弟，我牵这匹马怎么就不行呢？实在是不行，你问问公主，如果公主跟你一块来，我就把这马给您解下缰绳，让您骑出去。我姐姐身体有病了，发高烧不能动，我姐姐跟我说了，就让我来跟你说说，你就能给解下来。那我可不敢，真要是公主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呀。你给我解开不解开？小人实在不敢解，你也不能骑着马走，别的马哪匹马都行。好，先回去。金贵一转身回来了，他噔把这帽子戴下来了，往脑袋上一扣，这人可就看不着了。金贵把这套龙剑嘣拔出来了，来到这马夫的身后，照他那屁股上嘣一剑，这马夫谁也没看着呀，这怎么回事？嘣！又一呀！我的妈！这怎么的？这谁捅我？这两箭下去，哎呦！我的天，这血出来了！这马夫捂着这臀部就找大夫去了。他一找大夫去了，金贵心想：你找大夫去了，这回该我走了。上了马，刚要走，他心里合计呀、啊：哎，当初这哈羞花向中原大国的时候，从西昌亲哥哥手里边盗取了粮宝。临走的时候，在那店房的墙上留了一首诗呀，我是中国的小孩，盗剑来盗取山宝，我也得给他留一首诗，让他知道是谁盗的。想到这儿，他由打马上就下来，抽出透龙剑，进了马棚，就在这马棚的墙上拿着剑尖划了一首诗。什么诗啊？很平常的一首诗。金贵的文学水平也不高。他写的那诗就相当于咱们现在那快板诗一样，金棍儿今日盗三宝，我爹知道准说好，你爹生气把我找，中国去问皇帝老，下边落款中国小孩金棍儿盗。金棍儿提完了诗出来，上马往外就走，他在马上加鞭往宫外一走啊，层层宫门的护卫谁都不拦他。因为这些护卫们都知道，这是太子，皇上的殿下，上龙王爷那儿待了3年，现在回来了。皇上现在视他如掌上明珠，经常跟着那位公主到外边去行为打猎，我们敢拦吗？他哪知道这郝绣花在这个宫里边暗地里下了一道命令，他出去必须由他陪着。可是今天郝绣花有了病了。这些人也忽略了这一点了。内宫知道有这个命令，外边不晓得。金棍骑着马出来之后，马上加鞭直奔东京汴梁。这马快，速度赶上现在的特快列车了。金棍这一走啊，哈羞花得知之后，马上把这个事情就禀报了他的父亲哈天洞。哈天洞一听，那是满肚子是怒火，尤其是一看那诗。最后一句到中国去找皇帝老，哈天东认定，这是你中国的皇帝特派了一个奸细细作到我国来盗宝，这是两国的关系问题呀、啊。所以哈天东立即兴兵侵犯中国国境。金贵这一盗宝引起一场战争来，这后果严重了。金贵他不管这个，马上加鞭。一气儿就回了国了。回国之后，先奔黄河套金花镇，到金花镇见他老爹爹金恒。金柱一见了金恒，这老头金恒可就乐坏了，盼着儿子盼的都盼红了眼了。金恒说：“哎呀，你上哪儿去了？”金柱就跟老头说了：“哎，我上交际国了。你真去了吗？我真去了，不但真去了，宝贝还都盗回来了。”你看，透龙剑，地法官，还拐回一匹千里剪。老头一听，当时这眼睛就直了。孩子，你说说，你是怎么盗的这三件宝？您听我说呀，我是怎么一回事？ 这金贵把这盗宝的经过从头至尾跟金恒这么一讲述，把这金恒都听得俩眼直了。金恒心想，我儿子这能耐可大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照这么说来，我跟我儿子没法比，比我强多了。别说让我去盗宝，让我想我都不敢想啊！这叫人无万里志，不能办万里事啊！我跟我儿子一比差一块。哎，好小子，你算给咱们老金家拔了创了，露了脸了。孩子，这宝贝盗回来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下一步怎么办呢？我得把这毕法官给我西长青哥哥呀，这个透龙剑我得给我远英哥哥呀，他们都向哪去了？
0: 金恒说，人家这伙的人现在都不在这儿了，已经上铁龙山了，你要想找他们就到铁龙山那儿去找他。
1: 好了，那就这样，我向铁龙山去找他们。
0: 金贵在家里边就待了两天，背着透龙剑，带着毕法官，这匹千里剪他留在了家中。为什么？金贵心眼多。金贵心想，这是一匹宝马，这个交际裹的银，一发现我把他们裹的这个宝马给拐来了，说不定又派银向我们国里来了。向我们国里来可哪烂圈友，不定在什么地方要发现了这匹马再给偷回去咋办？我这个地方呢，金华镇，我们家呢一般人走不到这个地方，我就把他搞我们家的院里边，谁也不准把他牵出去溜，这样的话呢，这匹马就丢不了了。
1: 金贵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他爹，这匹马没事别往外骑，就在院里边好好喂着他，什么时候专门用着他的时候我再回来牵他。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金贵在家里边就待了两天，背着透龙剑，带着毕法官，这匹千里剪他留在了家中。金贵心想，这是一匹宝马，我这个地方呢，金华镇，我们家呢一般人走不到这个地方，我就把他搞我们家的院里边，谁也不准把他牵出去溜，这样的话呢，这匹马就丢不了了。金贵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他爹，这匹马没事别往外骑，就在院里边好好喂着他，
1: 什么时候专门用着他的时候，我再回来牵他。金恒这阵全听他儿子的，为什么？他感觉他儿子比他能耐大。好好好好，孩儿啊，我就天天给你当这马夫。金贵由打家里边就出来了，他先奔铁龙山，到了铁龙山上一看，铁龙山大寨主铁龙铁化兄，一问这些弟兄哪儿去了，这铁寨主就告诉他了，这些人都不在山上了，全走了，上了东京汴梁了。东京汴梁五爷周顺、周景龙冒名陈景龙已经中了状元，在东京汴梁当了官了。他来了书信，把众弟兄全请到那儿去了，弟兄们现在是汇聚一处，都在状元府呢。金贵一听，在这铁龙山上只待了一天，莫身行，他就下山奔东京。他就这样，金贵奔东京来了，他要见到这些弟兄的心切呀。一直赶路，赶到东京汴梁城外的时候，天都二更多了，半夜了。金贵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天晚了，人家的城门是关着的，不开城。金贵到那儿一看，城门关了，这咋办？这金贵也是一身好武艺，兜囊里边有爬城锁，什么绿林应用之物都具备。金贵想，干脆吧，这晚我就爬城得了。爬城晚上城下有巡城的军兵啊，发现我爬城，得把我抓起来，拿我当坏人。那怎么办呢？把毕法官带上，装毕法官往脑袋上一扣，瞪出来爬城锁，又打着城下唰，锁子往上一抖，这爬城锁刀住城墙的垛口那个地方，金贵倒着绳子就上来，上来之后把这爬城锁收起来，往兜囊里边一装，顶着这毕法官顺着马道，他就下了城了。那些个巡城的军兵就在他跟前溜达过来溜达过去，那么晃荡，谁也没看着上来那么一人。这毕法官这玩意儿究竟有没有这个东西，对这个事儿啊有过很多争论。有人说这纯属一种神话故事，有人说这是一种虚拟捏造。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不能这么讲，不能这么武断。人世上自古至今很多事物至今仍然是个谜，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有很多难题，对人类来讲还有等待着他们去破解。你比方说吧，东汉年间这巨无霸能够驱赶着很多野兽去冲锋陷阵去打仗，这野兽就听他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正史里边就有记载的，南宋末年出现这么一个癫僧济公，直到今天还传他。这个毕法官有人说了，很简单，用现代的一个事例可以做解释。美国一个大魔术师，他居然把这整个的自由女神像当着众目睽睽之下把它愣给变没了。是通过什么手段变没了的呢？当然这里边运用了现代科学技术。有人研究说，这个毕法官是不当年外星人留在地球上的一种东西，也有一种科学技术在里边内涵，一戴到脑袋上跟人体的植物电接触上了，它就发生作用，摘下来就不发生作用，是不是这样？这还有待今后考究。反正是这个原文里边有这么件东西，金贵现在戴上这玩意儿，他别人就看不着。金贵顶着毕法官就下了马道，下马道往前走，然后把这帽子摘下来，又往腰里一别。为什么？他得打听道。金贵听这位铁寨主讲啊，状元府就在东门里仁义巷。这东门里仁义巷在哪儿啊？说不清楚。金贵正往前走着走着，发现有打对过晃晃荡荡来了一个人。三更多天了，哪有人在街上走啊？这位是一醉鬼，晚上上朋友家里边喝酒去了，喝得太晚了，醉么刀枪，摇摇晃晃的，嘴里边哼哼咧咧的，冲着金贵就走来了。哎，哎呀，金江一，哎，建国大兄，
6: 嗯，什么事？上哪儿？
1: 请问这个状元府在哪？
6: 什么？状元府？状元府。对，最近有位新科状元，
1: 这新科状元他住哪个地方了？我听说反正那边东靠东边那片，他是哪个街我可说不清楚。我听说，哎，对，叫仁义巷，哎，仁义巷，你从这儿往前再走那么十了多步，往左一拐，再往右一拐，那条街就是仁义巷。仁义巷到那儿，你就找那最大门口，大概就是状元府。您这去喝酒去了啊？喝酒去了？我这跟朋友刚喝完。你这么深更半夜上状元府，你干什么？啊，上状元府啊，我见个朋友，回见啊，嘣儿把帽子戴起来，嘣儿一戴。这醉鬼正说着，我见个朋友，这就，这醉鬼当时把这酒全吓没了。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是碰见鬼了，这怎么说说话这人就没了啊？这位噔噔噔噔急忙的跑回家去，倒到床上，一下子就病了三天。这醉鬼的事咱别提了，这金棍呢顶着这秘法官就直接找到了状元府。找到状元府之后，这就三更过了，刚到状元府的墙外边，就听这院子里边连吵再嚷，正赶上铜头八宝铁罗汉望着来行刺。铜头八宝铁罗汉行刺在院子里边正打得热闹呢。金棍一听，哎呀，这出什么事了啊？金棍把这帽子摘下来，往腰里边掖好了，把透龙剑抽出来，纵身星一上墙，胳膊肘一跨墙，就给我们一个院里边叮当叮当。众人围着一个和尚，金棍一瞧这和尚，哦，这和尚大概是到这里来办坏事的。一看众位弟兄都在要捉拿他，所以金棍从就纵身到了房坡这儿了。金棍刚到后房坡，这铜头八宝铁罗汉正好蹦上了前房坡。铁罗汉手中一摆戒刀，刚想要走，金棍把宝剑一端，拿酒看我的透龙剑。说着话，这一剑奔着和尚就劈过来。这和尚一听说看他这透龙剑，和尚一闪身，唰照着金棍又是一刀。这一刀奔金棍一剁，这功夫阮英一低了腰就跟上来。阮英到房边一瞧，金棍，对，远哥哥，这宝剑给你。他唰一刀手把这宝剑就扔给阮英了。金棍心里想，这个宝剑我给他。我喜欢呐，虽然我能喜欢，但我毕竟是小孩，我这个劲头没有他足。这和尚看来挺厉害，这宝剑给他最好了。阮英伸手把这剑接过来，把这单刀腾扔给金棍了。接剑换刀，阮英把这个剑手中一擎。阮英对这透龙剑特别熟悉，你想他三道透龙剑呐，一次一次都弄错了，这回一看，这是那个真家伙。来不及问金棍怎么到来的，阮英心想，我首先得把这和尚制服了。阮英百宝剑双手一合，奔着和尚这一剑就刺过来。和尚一看阮英这一剑奔他前胸一刺，拿刀往外一磕，阮英撤剑一翻身，啪又一剑。这和尚转身往旁边一闪，两个人在这房坡上要打起来。这房坡打不好打，他跟平地不一样啊，蹿蹦跳跃都得注意脚底下，这房脊当间是一个脊，两边是坡呀，弄不好就外打出了。这和尚一看他手中拿着个宝剑，真正是透龙剑，和尚心里边可就有点胆怵了。和尚心想，真要是透龙剑的话，我这个金钟罩铁布衫可就抵挡不了他了。和尚现在就想，我从哪个地方跑。他正在琢磨跑的功夫，阮英这透龙剑是一剑紧一剑，一剑快一剑，刷刷。这和尚略起失神，这刀往前一递，阮英一抬宝剑，咔！和尚这借刀啊，正碰那剑上，这剑咔的一下子，把那刀头给削掉了。削铜剁铁吗？这刀头一掉，和尚换手一捋，一看这刀头没了，成抢锅铲子了。和尚一看这玩意儿少一轱辘，不能再打了，再打他再削一轱辘，这成什么玩意儿了？成修脚刀了吧？就和尚赶紧一转身的功夫，阮英往前一提了腰，就蹦到和尚前面来了。一瞬间，一剑奔着和尚脖子就砍下来。和尚一看这剑奔这儿来，他缩颈，残头往后一撤身，
0: 彻底略为慢。

0: 一点，又打这个地方给骗下这么大一片来。和尚是秃脑袋呀，上面也没头，这是纯肉皮儿跟肉啊，唰的一剑给骗下来。这和尚拿手一摸，哎呀，手上全是血了，这血嘶一就出来了，顺着这脑袋的四面往下流。和尚一看，完了完了完了，我这些年的功夫毁于一旦。和尚这着不容多想，他转身行一纵身，由打后方坡就跳到那胡同里了。他一跳到胡同里边，阮英能让他走吗？一摆透龙镜跟着就追下来。阮英这一跟着追下来，唐铁牛由打这个墙里边也蹦出来了，那头一个这头一个，唐铁牛在后边把这铁棒槌一拿，当当两下一碰，哈小子，这回脑袋一破你就不灵了。唐铁牛这句话说的对他来讲也有威胁作用。唐铁牛知道金钟罩铁布衫这种硬功夫不能见血，只要身上哪一划破，身子一破了，你这功夫就不好使了，哪个地方都可以能捅得进去了。唐铁牛一说这句话，这铁罗汉当时想，现在是金命水命快逃命，三十六计走为上啊，我不能跟他们在此久斗了。铁罗汉突然间是急中生智，他冲着阮英喊了一声看镖。他这个动作啊顾两头，他说了声看镖，这手一晃，阮英也没注意他这身上带没带镖囊，他这手一抖，这半截刀奔着后边唐铁牛就扔过来了，啪，双头这么一甩，阮英往旁边一闪身，唐铁牛在后边一愣，唐铁牛看飞过一个东西来，其实把这半截刀飞过来了，唐铁牛拿着棒槌一黑，嘡的一响，这半截刀就给磕飞了。这半截刀一磕飞，就在这功夫，铁罗汉就地一纵身，噌，他上了房了，可不是上的状元府这边的房，由打胡同他奔着左边那房上去，噌上房之后，铁罗汉是撒腿入飞，玩了命了，败将之君呐，跑起来不顾命。铁罗汉这腿脚功夫是相当出众，咱前面说过，他把阮英追的都趴在那城墙上了。所以他这个脚步不次于花云平。铁罗汉今天又受了伤了，他又急于逃命，这无形中又给他增加了速度。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上房随后追，唐铁牛使劲的噔蹦噔蹦蹦连窜带蹦，怎么蹦也没撵上这铁罗汉，把这铁罗汉给撵得没了影了。哥两个一看找不着他了，这才转身回来。回到状元府的时候，大家伙完全都聚集在客厅之内，状元也别睡觉了，到客厅里边大家伙就谈吧，把金棍让到当中间。哎呦，这老兄弟回来了，你这回去是怎么把这宝贝取来的？金棍说，这回去呀费了戏了，也就是我去吧，除了我之外别谁去也弄不来。大伙说，快点说说，快点说说怎么到来的。围了一圈就听金棍在那讲故事，金棍就把自己这有起伏有跌宕的这次盗宝经历跟他们讲述了一遍。说完了之后，把众位弟兄听得都瞠目结舌。哎呀，兄弟你可了不起呀，没有什么，就算啥呀，以后再有这个事呀，你就告诉我一声，我就再去一趟就行了。哎呦，时常清一天再有这事儿可不行了，你再去大概就不灵了。行了，毕法官给您弄回来了，交给你吧。当时金棍把这毕法官就交给了石长青了，透龙剑已经给了阮英了。阮英把这个透龙剑放在了状元府的一个箱子里头。为什么？阮英说，我不能带这玩意儿，这是保兵器，万一不慎在外边要丢失了，再找他就更难了。过一段时间我得把这透龙剑拿着送到葛家庄，交给滚地雷葛坤。当初是找人借透龙剑的，原来说用完了就还呢，这一下就好几个月下来了，这透龙剑丢到外国去了，如今找回来了，我得把这个宝剑原物退回，这叫讲信用。阮英还把自己那个亮银柳叶披风刀接过来别在了身上。这一夜基本众弟兄都没睡觉，这就谈论起来了，尤其跟金棍这是久别重逢，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老是问金棍这个细节怎么回事，那个细节怎么回事， 这交之国的国情如何如何，经过所讲的这些个故事情节，对众位弟兄来讲都感觉的是那么新奇，那么动人。讲到天亮了，最后也是经过才得知这八义弟兄已经结拜了，人家刚磕完了头，阮英就说了，你早来一步，早来一步咱们就一块儿磕头了，你就是九爷了。那这怎么办呢？那把我姓在外头怎么办？周顺说，小兄弟，咱呢也不用再磕头了，你就是我们的九弟老疙瘩。我姓个小尾巴，对了，好吧，我就当你小尾巴得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状元还得按照规定上朝理事，众位弟兄都在这状元府里边待着。到了晚上，状元由打朝纲上回到这住室之后，把众位弟兄就叫到一块儿来。周顺说，众位弟兄啊，今天我在朝纲之中听见一个大事儿，这件大事可是十分重要。什么事情？周顺说，第一件大事是交之国给中原打来战表啊，说咱们派去了细作盗取他们那三宝，为此交之国兴兵犯境，边关告急。正因为这一样，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商量了一番，蔡太师提出一个最新的建议，他让荆轲的武状元立类夺取，这叫一科取二职。为什么叫一科取二职呢？往常的这武状元夺取呀，都是在武考场，武考场是拉弓啊、射箭啊，是什么举石索呀、什么马术啊、比武啊、较量啊，多少项目，最后优胜者才是武状元。这回呢改个方式，就在大相国寺立一个擂台，在这个立擂台的过程当中比武打擂，选取武状元。选取武状元之后，一科取二职，一个是武状元中了之后，马上你就是征南大将军统领元帅，率领军兵给你兵权去够奔边关抵挡交之国的进犯。那就说你得了武状元，同时也就得了征南元帅了，这叫一科取二职，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今后恐怕也不会再有。蔡太师这个本章当时皇帝可就答应下来了，而且三天之后就在大相国寺高搭擂台，就要比武夺状元。众位弟兄，你们都是练武之人呐，到那时候你们跟着一块看看热闹吧，这个热闹不白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台比武夺状元。阮英说，得了，五哥，这我明白，我们哥几个都不具备夺状元的资格，这个武状元跟文状元一样，你要想上台夺这武状元，你必须得有身份，你得是武举，不是武举人出身，没有资格夺这状元。周景龙说，恰恰今年就相反了，皇帝有一道特赦的旨意，不是举人出身的，你这是上台比武较量能够优胜者，也可以破例录取，跟着一起征南，这是选拔人才的另一个手段。哦，阮英说，还有这么一说。对，阮英看了看众位弟兄，怎么样，咱们看看热闹啊，咱先别上台，咱先瞧瞧这些比武的夺状元的这武艺怎么样，真要是比咱们哥几个差不了上下，咱们不妨也上去跟他们玩两把。唐铁牛一听，对，我看他弄不好啊，我还行弄一个武状元呢。阮英说，我琢磨着谁都能得，三哥您得不了。为什么？这状元听说录取的时候还讲长相呢，您知道吗？当初黄超为什么没被录取呢？就因为长得太丑，所以把黄超逼反了。您这个，您比黄超还有一个弱点，黄超长相丑，那个头还够啊，您这尺寸差着半截，小来这套啊！你别当着村人说短话，说不了今天呢，这皇上一高兴，一看我这武艺高强，就把我点了。行，咱到时候再说。弟兄们在这议论了一番，过了三天，这天奔大相国寺要去参加武状元的擂台赛了。武状元那个擂台赛先搭一个擂台，就在相国寺的外头， 擂台的对面是一溜看棚，这一溜看棚里边靠前面的那是主考官，靠旁边的是有关的重要官职。周顺呢领着这一伙人就来到他自己状元那个看棚里边坐下。在这众位弟兄站在周顺的前前后后一看，这个现场之内，嚯，人头攥动，如潮翻涌啊，做什么的都有，做买的，做卖的，摆摊的，卖货的，里里外外吆吆喝喝，一阵烦乱。擂台上边是静荡荡的，人还没出来，一会儿的功夫就看有人在前边宣布比武夺状元的规定，紧接着由打台上就先出来一位，也没记住这位叫什么名字。他们大家伙观看热闹的，这第一个上去是哪的举人呢？啊，这位在上面打了一趟拳之后，紧接着下边一看，一蹦又蹦上一个去。这位上去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位就给打下去了，这位又得了胜。最后第三个上去一位叫王九如，这王九如听说是江西举子。这位王九如上去之后，把那几三拳两式就给打下去了。王九如在立台当中就站住了，问天下举子哪个上台比试，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儿；有定力，那叫彻 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四十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十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某是某，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7米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180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 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的？屠夫看看围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围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围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围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围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围军的脚力。围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呢。我说，这话咋说？围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围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围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围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搭脸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

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维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挥挥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维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维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前搭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维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搭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地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维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维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维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维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维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

0: 不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高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高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 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的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5: 胡老师
0: 啊，
5: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0: 哦。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5: 现在我一共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0: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啊。
0: 嗯嗯嗯。
5: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0: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嗯，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0: 嗯嗯。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5: 嗯，我今年吧都66岁了。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0: 啊，
5: 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0: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0: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0: 啊。
5: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0: 是的。
5: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0: 啊啊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
0: 啊，
5: 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0: 嗯，
5: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0: 嗯。
5: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
0: 嗯。
5: 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0: 啊，
5: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0: 啊啊啊，
5: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
0: 啊，
5: 那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
0: 嗯，
5: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
0: 啊，
5: 疼的就厉害，
0: 哦，
5: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0: 这点我能
5: 睡呀。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0: 啊
5: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0: 嗯嗯嗯。
5: 啊，吐的那东西啊， 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0: 嗯，
5: 原来就折腾。

0: 弄得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1: 啊啊，
0: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像躺一会儿，
1: 嗯，
0: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1: 啊啊啊。
0: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
1: 啊、
0: 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
1: 啊、
0: 这不是实在没办法呢，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
1: 嗯，
0: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1: 嗯
0: 啊，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1: 嗯
0: 嗯，
1: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0: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1: 没错。
0: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1: 嗯嗯嗯。
0: 连带吧，脑袋也疼。
1: 嗯。
0: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1: 那可不是。
0: 完
1: 啊。
0: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1: 对。
0: 一疼我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1: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我那就是顶的药，
1: 哎
0: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1: 哎
0: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1: 啊、
0: 多休息，
1: 嗯，
0: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啊、这些、啊、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1: 啊，
0: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1: 嗯，
0: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0: 对，有时候疼的呀、啊、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1: 嗯，
0: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1: 啊
0: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1: 嗯，
0: 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啊，
1: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0: 对呀对呀，疼得我都睁不开眼呢，
1: 哎
0: 咋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什么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1: 是
0: 这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1: 啊，
0: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1: 啊，
0: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妈还犯反反复复的、
1: 嗯、这点我非常能理解，嗯
0: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啊都吃坏了，
1: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0: 啊。啊，我就感觉烧心的地
1: 方啊，
0: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1: 啊啊啊啊
0: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1: 嗯，
0: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活着就是折磨人，
1: 哎
0: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1: 啊
0: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1: 哦
0: 我听了特别慈祥，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1: 嗯嗯，
0: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
1: 啊
0: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
1: 嗯，
0: 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1: 啊
0: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1: 啊
0: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1: 嗯
0: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1: 嗯
0: 完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1: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1: 哎
0: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1: 嗯嗯，
0: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 床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1: 啊啊啊啊！
0: 啊，哎，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1: 对，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是从哪，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1: 啊、
0: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1: 啊啊啊！
0: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1: 这看多好！
0: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啊！
0: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1: 啊！
0: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1: 没错。
0: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嗯。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
0: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1: 慢性咽炎。
0: 对。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嗯，
0: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粉底沫吗？
1: 啊
0: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1: 啊，
0: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1: 没错。
0: 谁说它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它要它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1: 没错，咱们、
0: 嗯
1: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咱都讲不了了，因为它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1: 没错，
0: 就不能大声说话。
1: 嗯，
0: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1: 啊
0: 啊
1: 啊！
0: 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1: 嗯，
0: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啊，洪老师。
1: 你看看。
0: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那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1: 对对，
0: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这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1: 嗯嗯
0: 嗯。啊，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啊啊，
0: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1: 嗯，
0: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啊，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椒老膏。
1: 啊，
0: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他
1: 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高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1: 没错、嗯、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啊嗯、
0: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您病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嗯、
1: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 感谢您。

0: 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你选择对了。
1: 嗯，
0: 您今天很幸运的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0: 嗯、好、嗯，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祝胡老身体健康啊！
0: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高啊，真是良心的好药，太感谢您了。
0: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你看这胡家老高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0: 哦，
3: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0: 嗯，
3: 她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0: 哦，
3: 您想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0: 嗯，
3: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0: 嗯，
3: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
0: 嗯，
3: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
0: 嗯，
3: 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
0: 啊，
3: 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
0: 哦、
3: 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
0: 啊、
3: 吃药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0: 哎，
3: 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儿，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0: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你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0: 啊，
3: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0: 就是。
3: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
0: 嗯，
3: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0: 就是，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好像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 但是吃了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
0: 啊、
3: 小腿啊和这个脚呀、啊、也疼，
0: 啊，
3: 那腿呀、啊、脚呀、啊，旁边说实在，在旁边站人一看呀、啊，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啊，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
0: 啊，
3: 我原来说感觉这就是筋呀、啊、骨的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0: 嗯，
3: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这合一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0: 对对对，
3: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0: 啊，
3: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的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十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他也呼了。我母亲夜里哈、
0: 啊、
3: 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他睡不着觉，不疼吗？
0: 就是，
3: 哎呀，
0: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3: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
0: 啊、
3: 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0: 嗯，没错。
3: 哎呀，我的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
0: 啊
3: 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奶这样的、啊，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你说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0: 啊，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3: 嗯，
0: 啊，这是必然的心理。
3: 他就跟我们说呀、啊，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
0: 啊，
3: 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
0: 啊、
3: 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0: 嗯嗯嗯。
3: 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
0: 啊、
3: 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0: 啊、
3: 哎，胡老、
0: 哦、
3: 这老母亲吃上十多天吧，哎，我就发现他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
0: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3: 对，
0: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
3: 嗯、
0: 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还真是这样，胡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
0: 啊，
3: 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啊，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咱、
0: 嗯、
3: 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说。
0: 嗯，太好了啊。嗯。
3: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8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和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0: 哎，
3: 哎，
0: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
3: 嗯、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
0: 哎，
3: 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还跟着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0: 痛苦少了、
3: 哎、
0: 啊，
3: 对，
0: 太好
3: 了。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着圈去晒着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走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说、哎。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嗯、
0: 您理解了吧？啊，
3: 对，还有呢，胡老，
0: 啊、
3: 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 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吃饭也多了，哎呦。

0: 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就完这胡家老妇啊，现在看着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造一小碗呢，现在。
1: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0: 哎、
1: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
0: 嗯、
1: 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0: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以前啊就是两天排这么一次，三天排这么一次，我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也没往心里去、
1: 啊、
0: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嗯，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胡家老妇以后呀，排便正常了，这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
0: 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0: 真是真是
1: 啊、
0: 嗯！
1: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谢谢、
1: 啊，在后边老朋友，
0: 谢谢
1: 哎，
0: 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哎，再见，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医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林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6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心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心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心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心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心一方拨云退医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

0: 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聆听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张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对于啊咱们这次在全国范围之内给大家开展的这次大型优惠活动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还没有报上名。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啊最近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张老师啊还能不能把这个名额报上了。其实说到呢咱们这次呢之所以啊能够在全国各地啊同时给大家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那么也要感谢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帮扶和救助。那么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那聆听新一方呢它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当中啊唯一的一个指定用药，而且呢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既不打针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啊，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呢大家呀都有机会把聆听新一方能够用上。你看很多呀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是常年在用药，常年呢在治疗，很多时候啊这个家里的积蓄啊包括说很多人的这个养老金呢大家花的确实都不少，很多人现在想治可能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去把这样一个好的方法能够去用上。那么也有很多呢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呀是四处的求医问药。你像咱们有的患者经常跟我说，张老师去过很多地方了，像广州啊上海啊北京啊大家都去过也都看过这个眼病，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但是眼病呢始终啊是没有看到一个好的治病效果。那聆听新一方呢这次呢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咱们呢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我们啊还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啊也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呢节省到底啊，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都有这种经济能力我们都能用上。那么活动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呀就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每个地区如果报名啊报在20个名额之内，大家呢还可以享受到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2个疗程的用药。那么这4个疗程啊作为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自己呢仅仅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么我相信啊这部分的治病费用啊对于咱们任何眼病患者的家庭来讲不会给大家造成任何的经济负担，我想每一个人呢大家都可以用得起都可以用得上。那聆听新一方呢我们说它是啊专病专治的，专门啊针对的就是我们8大眼疾72种眼症还有呢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所以你像包括临床当中啊我们常见的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网膜的病变啊，像视网膜色素变性出现了网脱，还有呢视神经当中的病变，像视神经萎缩，像黄斑区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眼底出血，以及啊就是眼睛上形成的各种炎症，你看角膜炎、结膜炎、结膜炎，还有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呢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再就是包括你看各种形成的近视、弱视，还有散光、斜视、老花眼啊、翼状乳肉啊，像我们慢性疾病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再就是

到这个方子，那么它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一个秘方，可以说传承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灵清新一方，我们说它针对眼病治疗啊，跟以往治疗方式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它不是说单纯的啊，给我们眼睛啊清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呀，去给我们眼睛啊，你调调你的肝脏啊，调调你的肾脏。灵清新一方针对眼病治疗的是针对于我们眼睛的双循环进行治疗的。哪两个双循环呢？一个就是咱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血液通道啊出现淤堵的问题。你看大家知道啊，眼睛当中啊它有这种循环系统，也叫做什么微循环，而这条微循环呢，它是给我们眼睛代谢这些垃圾毒素的，同时呢还能够去把这个营养慢慢的去输送。所以当你啊，你看你的眼睛当中微循环出现淤堵了，形成了这些眼毒了，它就会形成什么呀？破坏。眼毒破坏到哪里，哪里就形成病症。所以说你看现在得眼病的患者，大家你不难发现，你不是说你单纯得一种眼病，你是好几种眼病它会同时性病发，对吧？那么如果你的眼外循环，就是我们这条血液通道出现淤堵了，那么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还进不到眼底里边，营养物质达不到眼底的时候会形成什么呀？眼细胞缺少营养，神经没有营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眼病的患者，你又会发现为什么你的眼睛看东西不远了呢，看不见了呢？你的视力上在逐渐的进行下降。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眼病它发病的病因和病根。所以说我们治疗眼病上，大家记着啊，不是说我们呢你吃多少药，或者是说你做过几次手术，你眼病它就能够的去康复的。那如果说你治眼病你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你两大的循环系统啊，你的双循环你没有去治到，那么你的眼病别说治一年两年呢，你治十年八年你眼病不能好，到最后眼病发展的结果是什么样？那就是失明。很多人都知道眼睛其实对人来讲很重要，那如果我们生活当中你看要是没有这个眼睛啊，大家生活起来很不便。我们生活当中 80% 的信息来源，包括说大家的一些生活方式啊，你看都得需要眼睛。而且眼睛它也是人心灵的一个窗口。你看在我接诊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眼病患者家属啊，找到我的时候啊，第一时间他会跟我讲，张老师啊，你赶紧把我父亲或者是母亲这个眼病啊快点治好吧。老人现在在家里什么情况啊？天天生气呀，脾气特别不好。什么原因呢？眼睛作为人心灵的这样一个窗口啊，你看你的这个窗口如果说堵上了，你整个人生活在是黑暗当中。所以有的时候我带学生的时候也经常跟学生在讲，要是想康复治好一个眼病患者，首先你要了解到人在没有光感的情况下，在你失明状态下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而且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治病方式。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你看治疗眼病啊，它就是针对于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其实这个方子啊能流传到现在，也是因为有它的特殊的科学道理。我们说一个方子能够去很好的治疗一种疾病，这个永远离不开它的配方上。那么在以前呢，跟我的祖父进行了学医的过程当中啊，我祖父啊经常的会对眼病患者，你看来了之后啊，去抓两种啊这个药材，那么把这两种药材呢给它打磨成粉，然后包起来。你看我很清楚的记着啊，在早年期间跟祖父学习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啊，他来这个药房去抓药的时候，给母亲抓药啊，就是母亲的眼睛啊出现了问题了。因为他母亲的脾气啊比较急躁，一生气呀、啊、一上火他就容易往眼睛上走。刚开始呢这个眼睛只是有点红，紧接着他就开始有这种痒的情况了啊，痒了你看大家都知道，你会忍不住的去拿手啊去经常的去揉，而结果是什么样？就这个眼睛吧，他越揉这个眼睛越红越痒，而且还又越胀，眼睛看东西啊就是越来的越模糊。所以我祖父啊

把这两种药啊给他抓到之后啊，打磨成粉，那让他回家给他母亲用上啊，就是冲水去服用啊，3到5日的时候，这个眼睛他的症状上就完全的痊愈了。其实每一次啊，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会经常的发现我祖父用这两种药材呀治疗这些眼病，这个效果上非常的好啊。所以后来这个方子那么传到我的手里之后啊，那么在这个配方当中

开宝本草当中也有记载，因为密蒙花它是入肝经，而且它有润肝明目的这种功效，这是治疗眼病的眼科的重要的一味药材。而且玉龙雪山密蒙花啊，我们说它全身呢、啊、都是宝，就是整个花，包括说你像它的花朵也好，花蕊也好啊，花茎也好啊，都是可以进行入药的。那么密蒙花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它的适应性上啊非常强。你看哪怕在恶劣的环境下啊，我们说玉龙雪山呢它是常年积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密蒙花是完全可以进行生长的。所以说这也造就了什么呢？密蒙花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药材性质。那么还有一味药，这味药呢就是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很多人可能啊没有听过这个吉利果啊。其实吉利果啊在咱们中药当中啊，它也是治疗眼病的一个特殊性的药材。而且呢吉利它入药啊，这是眼病所有的这个入药当中啊重中之重。因为吉利它自己啊本身你看它就有什么呢，平肝明目的这种功效。而且啊我们说吉利在咱们的中医药典当中啊，像《本草蒙泉》当中也记载了，吉利善治啊双目赤痛一生不已。这个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所以说你看啊，这两种药材合在一起，那么从当中啊提炼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眼底细胞修复素。眼底细胞修复素它可以第一时间穿透到咱们的这个血眼屏障当中啊，直接作用到咱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你看我们眼内当中，不管说你现在眼毒它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够把这些眼毒啊进行溶解进行代谢。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尤其我们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没有多长时间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啊这个排泄的分泌物啊特别多，就是我们这个眼屎特别多，有的人这个眼屎流的多的非常厉害。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啊？这就是我们眼毒啊排出去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看当眼毒排出去之后，你再用眼睛看外面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越来越亮啊，而且眼前没有任何东西进行遮挡，它毒素垃圾不存在了，它不侵害到你晶状体，不侵害到你玻璃体，不影响你眼底的视神经。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我们说它配方独特的之处在于哪儿呢？不仅仅是含有这些植物药材，你看它同时啊还含有这些动物药材。那么咱们在植物药材当中啊配备了安徽蒙城的六爪金蚕蚕蜕啊，进行呢同时性入药。大家呀可能对这个蚕呐 啊非常的了解，有的人也看到过。我们说这个金蚕蚕蜕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药用价值呢？金蚕蚕蜕呀、啊、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来讲，它是可以入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肝经的。而且呢蚕蜕本身就有啊对于像有翳膜遮精的，它有很明显的这种退翳的功效啊，这个翳就是我们指的什么，这些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而且呢这个蚕蜕呀、啊、它主要就是针对于我们的眼睛生成了这些障翳啊，你像目赤啊、目生云翳之症等等啊，进行呢专门性的这个治疗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说蚕呢、啊、它是最具有仙气的这种虫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蚕从这个出生的时候啊，从土里钻出来的时候啊，然后爬到这个树上面，从背上啊裂开这么一条缝啊，就会长出它的这个翅膀。所以说呢这个在咱们呢中医当中啊其实也反映出来了，就是说人身体当中啊，你看这些从无到有啊，包括说从生啊到死，到死到转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蚕蜕其实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气急清虚，它能上注于目。所以说咱们通过呀六爪金蚕蚕蜕进行同时性入药啊，

0: 可以第一时间作用到我们的眼底当中，而且来修复我们眼底的所有损伤的视神经。修复神经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让我们的视力上能够得到提升。所以我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呀会发现，你看用上之后，你的眼睛啊不单说一天比一天亮啊，眼前没有这些遮挡的东西，你看你的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在提升。我们看东西看得清楚了啊，而且看东西看得远了，更重要的是大家生活上啊能够达到这种正常的自理了。那这个就是咱们林清新一方啊，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唯一的指定用药，这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所以我们得眼病的患者啊，不要大家认为说得上眼病以后啊他就没有办法救治，因为眼病它跟一般性的这些疾病、特殊性的疾病它不同啊，它不是说没有办法救治，而是大家没有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你去康复你的眼病。那林清新一方呢，针对眼病治的就是它的病因和病根。所以我不管呢说咱们收音机前眼病的患者啊，大家今年年龄有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呀这个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是 0.1 啊还是 0.2 啊还是 0.01 0.02 的视力，只要咱们有光感，只要你还眼睛没失明呢，那么通过咱们林清新一方用上之后啊，我都可以让大家重新的你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跟健康人一样，咱们可以正常的去生活啊。所以这次啊咱们优惠活动说到底呢确实名额呀不是很多，我也跟大家讲过，我们呢不可能每一个眼病患者都能给大家救助得到。那这一次针对的就像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还有呢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啊，给大家呀进行帮扶和救助。所以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提前的来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报上名了啊，排在这个名额之内的，我们这四个疗程大家自己就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足够了。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呢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2: 嘿嘿，你好你好，跟你打通电话很高兴啊，张老师。
0: 嗯，
2: 张老师啊，现在优惠活动我很着急啊。
0: 啊，
2: 哎呀，我听着这次咱们这个活动啊，就是买两个疗程救助两个疗程，
0: 嗯，
2: 四个疗程这都花多少钱呢？
0: 咱们呢这次活动啊，大家可以直接享受半价补贴，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大家还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啊，再救助两个疗程的用药。
2: 哎呦，太好了！
0: 哎，这四个疗程我们自己承担多少呢？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就完全足够了啊！
2: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您不知道，我上次啊买过四个疗程，现在用了三个疗程，当时原价买了，一分钱都没有优惠啊！
0: 啊，原价买的老朋友了，那是花了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了，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当时买这个药就冲着咱们不打针不手术打通眼底双循环排除毒素垃圾才买的这个药。
0: 嗯，
2: 但是啊我虽然没参加上活动，可我现在受益了呀，张老师。
0: 嗯，看到好效果了。
2: 做过以后，做过手术以后复发了。
0: 嗯，
2: 啊，引起了视神经萎缩还有黄斑变性。当时啊医院开了好多药啊，张老师。
0: 嗯，
2: 吃的呀抹的呀叶黄素啊，但是没断过。
0: 嗯、
2: 那眼睛但是看东西啊还就是左眼的眼角缺一块，
0: 嗯，
2: 看东西啊家里的扭门窗啊歪歪扭扭的，走路都不敢出门啊。
0: 嗯，
2: 哎呀，我才60多岁呀、啊、这眼睛就成这个样子了，又是男同志、
0: 嗯、
2: 这么老全咱不说吧，这个是家里添负担呐。
0: 嗯，
2: 老婆子吵儿子也嫌， 你说这时间长了，精神都快崩溃了啊。
0: 嗯，要不怎么说眼睛很重要呢？你看你眼病得上之后了，很多事儿你自己不能去做，你就得求助家人去做，是不是？
2: 是。
0: 嗯。
2: 后来呢，我就听一个我们那个药病友吧，也是药友，经常跟我来两个说话，哎，给我推荐的，成分好啊。
0: 嗯。
2: 哎。哎，那个蒙古大草原的什么东西跟我说的，而且呢还是什么不打针不手术，打通眼底双循环。上次做手术我都后悔了
0: 啊，
2: 现在一看呢，我说他说他妈80多岁了，黄斑变性，年纪多大了，怎么用了都挺好。我寻思着有门，我就买了4个疗程，现在用了3个疗程了，张老师。
0: 哎，
2: 啊，我现在眼睛啊明显好多了，
0: 嗯，
2: 眼前的白雾啊散开了，
0: 好。
2: 而且呢眼角缺的那块那隐隐约约的能看到点人影了。
0: 嗯。
2: 最让我变化大的什么呢，就是那个看东西啊歪歪扭扭门窗高低的情况啊，
0: 嗯，
2: 还彻底消失了。
0: 嗯，看什么不变形了啊。
2: 对对对对，视力提高了2大行呢。
0: 很好。
2: 嗯，特别好。哎呀，我寻思真高兴，心灵啊特别美啊，高老师。
0: 嗯。
2: 生活美好的生活在向我招手啊。
0: 啊，你看多好啊，眼睛好了。生活当中很多事自己能去做了，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健康的标准。我经常跟大家说啊，你看咱们人年纪越来越大啊，其实想追求的健康啊，它并不是说你人胳膊腿好使就行了，那眼睛同样很重要。那你没有这个眼睛，那你生活当中就是一片黑暗。那你有的人你看失明的人甚至连一顿饭做不了，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儿，是吧？
2: 对。
0: 哎
2: 哎呀，现在呀，老伴儿特别高兴，觉得咱们这个钱花的真值，哎，真是花的太值，花到刀刃上了。儿女也高兴，最近啊，跟我说咱们搞活动，所有的钱儿女替我分担了。老伴说不用不用，我们老两口有钱。哎呀，有钱没钱，反正要好，真的好。这次啊，咱们这个不开刀不手术，打通眼底双循环，你一定要替我报个名啊，张老师啊。
0: 嗯，好，我知道啊，老朋友啊，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很多人都着急了啊，包括您在内。为什么大家这么着急呢？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你们自然而然就看到了它的治病效果了。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临清新一方带给大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咱们这个临清新一方啊，治疗眼病上它跟以往治疗方式不一样，它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咱们要治就要治到眼睛的病根上，好了之后得不犯，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治病。那咱们这个临清新一方啊，你看咱们针对的就是我们眼睛的双循环，一个呀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淤堵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血液循环通道淤堵的问题。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它不仅仅是有含有植物药成分，还有动物药成分，还有矿物药成分，尤其是这两种特殊的药材，一个就是玉龙雪山的密蒙花，再配合上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那么它所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这是任何其他药材当中它所不具备的，所以它能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眼内当中啊就是有的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让这些眼毒垃圾它能够代谢出去，把你眼外的这条血液通道给你打通了，那你看你所有的血液当中的营养物质它能顺着这条通道达到我们眼底里边，给你眼细胞达到一个滋养。所以说你像你得的这个黄斑变性也好，包括啊这个视神经萎缩，那么这4个疗程用到现在了，你看看你的眼睛是不是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呀？
2: 对，当时买的时候啊，我听到还有这个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的蛇对呀，用的这个东西做的药，太好了。
0: 为什么呀？我们说药当中啊加了一些动物药成分呢，因为这个泰国呀金刚眼镜王蛇啊，它的这个蛇蜕呀，它本身自身当中就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修复素，而我们加这个神经修复素为的是什么呢？你看眼病患者，你自己得眼病都知道，眼睛不仅仅说是看东西变形，前面有这些东西遮挡以外，你视力上它也在急剧下降，是吧？所以我们单纯清眼毒，你并不能把你的视力上进行提升，而这个蛇蜕呢，它当中有很多的这些啊神经修复素，那么眼神经得到修复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视力在提升啊，要不然你现在看东西怎么会看得这么清这么远呢？是不是？哎，那咱们这个临清新一方啊，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4个疗程来用？ 四个疗程呢，这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也是人身体当中一个循环代谢。

0: 也周期，这60天。所以你的眼病，你看它从病根上给你去除了，大家自己想啊，你的病根已经给你拔除了，你眼病将来以后还会再犯吗？是吧？
1: 不会，肯定不会再犯。
0: 所以啊，这次优惠活动啊，您呢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不管他现在优惠多少钱，我们现在是一分钱都不用再花啊。
1: 好的，那我就听您的，谢谢您了啊，张主任。
0: 好
1: 了之后我再给您来电话啊。
0: 哎，放心吧，告诉老伴儿和你的孩子，让家人都放心。咱们临床啊都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例啊出现反弹复发的，放心停药就行啊。
1: 嗯，好的好的，再见啊，谢谢张老师。
0: 再见了，
1: 再见。
2: 林清新一方治疗各种眼病仅需60天，视力恢复 1.0。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公益性质，低收入家庭优先参与，活动结束立即恢复原价。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4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2: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张老师，首先感谢张老师。当初你说不打针不手术，就打通眼底双循环，排出毒，就是毒素垃圾。
0: 嗯。
5: 这60天呢，康复眼病啊。
0: 嗯，您也是老朋友了啊。
5: 我现在这眼睛感觉就像换双眼睛一样啊。
0: 很好啊，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专病专治，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些8大眼病啊，72种眼症，30个眼底的这些病变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只要你对症，你看用上林清新一方，没有任何一个眼病患者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5: 嗯，是张老师，我听咱现在有活动。
0: 嗯，
5: 我想再抢个名额呀。
0: 啊，那这样，说说呀，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
5: 嗯，我吧，怎么说呢？现在这双眼睛感觉真就像换双眼睛一样啊。
0: 嗯，
5: 我现在都停药半年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0: 啊，
5: 张老师啊。
0: 嗯。
5: 我当时吧用了4个疗程的。
0: 嗯。
5: 啊，我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吧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就是眼底出血。
0: 嗯。
5: 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啊，
5: 对眼底出血呀，就眼前总有那小黑块挡着呀。
0: 嗯，
5: 另外吧，我这眼压也高，导致这头啊一天天疼啊，眼眶子也疼，连带着脑子都疼。
0: 嗯、
5: 另外吧，这眼前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啊，来回飞来飞去的呀。
0: 嗯，
5: 啊，我这就是头眼睛胀的那种感觉就减轻了，头不那么疼了。
0: 嗯、
5: 对，
0: 嗯，
5: 哎，这眼睛特别舒服啊。
0: 嗯。
5: 我又接着用，用到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眼前的小黑块儿，眼底出血的小黑块儿，
0: 嗯，
5: 哎，变小了。
0: 好，
5: 嗯，哎，这又接着用嘛，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嘛，
0: 嗯，
5: 用到有3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就是眼前的黑块儿，
0: 嗯，
5: 没了，
0: 嗯，
5: 就眼前的小黑点飞来飞去那种现象也没有了，
0: 嗯，
5: 啊。眼压吧，它就导致的头疼了，这些症状全没有了。
0: 嗯，很好。
5: 啊，是我这看这效果好，又接着用嘛。现在你看2个疗程用完的时候，
0: 嗯、
5: 我去测了一下视力。
0: 嗯。
5: 我以前的视力，左眼是0.2，右眼是0.3。
0: 嗯。
5: 到一测视力以后，都变成1.0了，左眼是0.8，右眼是1.0。
0: 嗯，很好。你看你视力上也。

0: 也提升了啊。
1: 啊，
0: 嗯，
1: 是啊，啊，就恢复这么好，现在眼睛干啥活了，家里家外了都没事了，这出去上个街买个菜了，
0: 嗯，
1: 看看手机了，看看电视了，这眼睛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1: 啊，这以前讲话做饭未经当先言，
0: 嗯，
1: 一整就是拿错了。
0: 嗯，
1: 现在出去以后，蓝天是蓝天，白云是白云呐。
0: 嗯，
1: 这眼睛这眼睛明亮啊。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啊，
0: 心明眼亮了啊。
1: 是，
0: 你看，
1: 嗯，
0: 对呀，你眼睛要是越来越好，你看你人的心情是不是跟以前都不同啊？
1: 哎，不一样，这心情立马就不一样了。
0: 嗯，很好啊，要不怎么大家都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你心里这扇窗户打开之后，你看人的心情越来越好，而且随着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了，对吧？灵清心一方，我之所以说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咱们治疗眼病上吧，能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再有大家就是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其实眼病得上以后，它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你看你们之所以说大家经常用药啊，或者是有的人呢做过手术性的治疗，你这属于治标不治本，你没有治到眼病的病根上。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针对咱们眼病治的是咱们呢眼睛的双循环，一个就是我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所以说你眼底循环通道打通了，你看眼毒不存在了，眼毒不存在，它不伤害晶体，不伤害玻璃体，它不妨碍你的眼底防水循环，所以说你眼压上自然而然它就恢复正常了，眼前没有雾了，眼底出血的这个血块它也逐渐的吸收，逐渐的淡化。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不仅仅啊能打通咱们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让我们的血液通道畅通以后啊，你眼底它有一个长时间的营养供应。你看，通过这个玉龙雪山密蒙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它提炼的眼底细胞修复素，它清除了眼毒以后，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你的视神经得到修复之后啊，你视力上它自然而然它就提升了。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啊，咱们眼病患者治疗的过程时候，视力至少啊能提升到五行以上。所以你看你现在 0.8,1.0 的视力，那不就跟你健康时候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1: 嗯，
0: 哎，很好啊。
1: 哎，所以说张老师，我一听咱这活动半价销售，
0: 嗯，
1: 并且买两个疗程又要厂家再救助两个疗程的用药，
0: 没错，嗯，
1: 哎，所以说我着急呢，我现在定那个就是四个疗程的，
0: 啊，还想再用着啊，
1: 嗯，
0: 那我问你啊，停药期间呢有没有出现任何反弹复发的情况啊？
1: 我都停药半年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0: 没反弹，没反复啊。那咱们呢，你停药半年期间没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它以后啊就永远不会再出现任何反弹复发的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哦，
0: 你是眼病患者啊，在没用上之前呢，我想你可能也用了很多的药了，是吧？
1: 嗯，
0: 也用了很多方法，
1: 嗯，
0: 你看有哪一种药能让你停药时间这么长时间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咱们呢四个疗程，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这60天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这60天呢它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循环代谢的一个周期。所以说你的眼病你病根上给你去除了，你的整个血液循环达到正常了，眼底啊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就别说停药半年了，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以上，你看你眼病好了，它以后啊也不会再出现复发的情况。所以说呢，这次优惠活动啊，老朋友大家听说了，大家都着急，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完全没有必要。咱们呢，活动不用参加，多一分钱也不需要再花了啊。
1: 哦，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听你的。另外吧，主要是啥？我表哥他们眼睛不好，也不这样，我给他抢个名额。
0: 他是什么眼病啊？
1: 哎呀，我这个表哥吧，他有白内障，
0: 嗯，
1: 他也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1: 啊，他现在有一只眼睛都有光感，只是光感了，
0: 那很严重了啊。
1: 对呀，我寻思我用的效果好，完了让他把眼睛也治，
0: 抓紧时间治疗啊。你看大家经常听我节目，
1: 嗯，
0: 我经常跟大家讲，眼病啊不要去拖，拖来拖去的话，你眼病一旦严重了，你到那个时候可能你想治你也没有办法再去治了啊。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呢，赶紧用上，只要眼睛没失明，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 治疗眼病，可以这么讲，治疗一个就可以让大家好上一个的。所以说这次活动你要想给他报名，那这样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啊。
1: 哎，那好，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
1: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哎，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哎，再见，张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精选安玉龙雪山蜜门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喂，你好。
0: 嗯，你好。
3: 你好啊。
0: 你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好好好。
0: 嗯。
3: 哎呀，张老师好容易给你打通这个电话了啊。
0: 嗯。
3: 我呢，你看是白内障，
0: 嗯
3: 啊，这是玻璃体还混浊，
0: 嗯，
3: 眼前哇老是雾叨叨的啊，
0: 嗯，
3: 而且呢，你说眼前头老是那个，哎呀，你说黑点点呀、黑条条啊，来回飘来飘去的，
0: 嗯，
3: 啊，就是，哎，你说我这，哎呀，你说，哎，好多药也用过，但是一直啊。
0: 嗯，
3: 没见好的效果。
0: 嗯，那我问您啊，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72了。
0: 72，眼睛两个眼睛上都已经形成白内障了吗？
3: 对对对，啊。
0: 嗯，还没有达到成熟期呢，没做过手术吧？
3: 哎，医院这说是等到了成熟期才能做这手术。
0: 嗯嗯，好。
3: 但凡是我呢，也想来想去，我也不想做这个手术。
0: 嗯。
3: 啊。我就想啊，看这想保守治疗呢啊。
0: 嗯嗯。
3: 嗯，这不是我这给你打通这个电话啊，就是想问问你啊。
0: 嗯。
3: 像我这个情况，你说不手术啊。
0: 嗯。
3: 哎，正如你所就所说的这个，打通这个，微循环。
0: 嗯。
3: 啊。能不能把我这个病啊，你说治好呢？
0: 嗯。
3: 啊。
0: 好，您现在这个视力上怎么样？
3: 哎呀，视力吧是越来越不行了。
0: 嗯，测没测？
3: 原来吧，你说看着还3米5米还行，现在吧就是1-2米吧。
0: 嗯，
3: 也说实在就要分不清人家男的女的了。
0: 嗯嗯
3: 啊，嗯，
0: 那视力上也受影响了啊。
3: 哦，
0: 你这个现在视力上啊，也就能达到0.1、0.2的这样一个视力啊。这个跟你这个眼病啊得上之后啊，经常性的大家反复治，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引起了眼神经受损，所以说你视力上它必然会出现下降。还有一个啊，就是对于咱们患者，大家这个手术上很多人呢都不敢做这个手术啊。实际上咱们白内障手术在临床当中啊，它是一个非常成熟性的手术了。但是呢，这个手术什么时候要做呢？手术的话要是做啊，得在你达到成熟期的时候。什么叫成熟期？如果你白内障已经形成严重性的晶状体这个污染了啊，形成了这种混浊了，那如果说你不做手术，你眼睛会随时随地失明，它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说咱们得上白内障的，如果说你眼睛已经到达成熟期非常严重了，你不得不做手术，它叫救急。那如果说你的眼睛还没有达到这种救急的程度呢，咱们呢尽量不要进行一个手术性的治疗。为什么说呢？因为任何手术它再成熟啊，它都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是吧？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啊，包括说家属也好，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儿，你做任何动刀的时候都要让你签字，是吧？就是防止你在手术当中它会出现任何的这些复发的情况啊，包括说一些风险性。所以你这个眼病刚才我听了一下，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形成了玻璃体的混浊。那么这两种眼病它都是属于在咱们呢的主治当中，你完全可以通过林清新一方啊进行治疗。 零清新一方，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他治疗眼病治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说单纯的给你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给你调调你的肝脏，而是针对于咱们眼睛的两大循环，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你血液循环通道。你看人的晶体为什么浑浊？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如果堵了，你这些眼毒排不出去，它侵害到你晶体了，你晶体就浑浊了。这些眼毒侵害到你的玻璃体了，你的玻璃体就形成浑浊了，你看东西它就有小点了。所以说咱们零清新一方啊，就是要打通的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这个眼毒给它排泄出去。另外一个就是要打通我们的血液通道，让你的血液循环能够达到正常，你这些所有的营养物质能够进到你眼底，这个治疗眼病，这叫治眼病的病因和病根。所以说你用上咱们这个零清新一方啊，别看说你现在你视力上下降都这么快了啊，它起效非常快。我为什么跟大家说零清新一方跟以往治疗方式不一样，它的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这里边精选了玉龙雪山的密蒙花和蒙古大漠的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它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快速穿透你这个血眼屏障，达到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所以你能感觉到眼睛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你第一天晚上睡觉都能睡得好啊。眼睛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你看你晶体和玻璃体不混浊了，这就跟擦玻璃似的，把玻璃上的这些小泥点全部给它擦掉，你看你这个玻璃自然而然就透亮了，是吧？你眼前看东西就没有这些遮挡了。而且咱们说治疗眼病啊，不单单说是要清除这个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恢复眼睛的视力。你看咱们还通过动物药成分进行入药，一个就是六爪金蚕蚕蜕，还有就是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同时性进行入药来修复眼睛视神经。你看视神经修复好了，你视力上自然而然就提升了。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不用多用四个疗程，这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玻璃体混浊不但说能好，就你的视力啊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哦，那太好了。那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了。
0: 参加这个活动啊，那您这样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呢，跟场外老师预定。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啊，全国性开展，每个地区名额不多。那你报上名了，你这四个疗程啊，就可以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3: 好，那我就听您的，
0: 好，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谢谢您了，再见。
4: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零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5: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零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2: 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零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视力恢复 1.0。 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861-8913 400-861-8913。 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张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张老师啊，那活动我参加上了
0: 啊，到上
3: 面了。就是按照您说的呀，说是半价给我的呀，完了还赠送两个疗程。完了我这么算了一下， 那不就只相当于我才花了一个疗程的钱吗？
0: 没错了，给大家呀节省了一大部分的治病费用啊。这四个疗程咱们自己就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就完全足够了啊。
3: 是啊，你这活动我是参加上了，
0: 嗯，
3: 但是还没过送老送到吧，我这心里没底，我今天打电话问问张老师，你看能不能早点给我送过来呀，送过来就送到我手了，那才是我的东西呀。
0: 啊，好，报上名了啊，咱们呢就证明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但是呢这个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不是说呀我们报上名了当天或者是说隔一天马上就能给你送到。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啊现在特别多，而且呢还有报名的先后顺序，咱们给大家送啊也是得要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所以说呢你报上名了就放心在家等着，可能你当时啊排号的时候排的有点晚了啊。
3: 哦，这么回事呀？你说张老师，我为啥这么着急呀？
0: 嗯，
3: 我这还是在我亲戚家，
0: 嗯，
3: 人家他用的效果好。
0: 嗯，
3: 完了，一看我这眼睛，这挺重的，这岁数重，年轻，那个不治不行的。完了，说你试试嘛。
0: 啊，
3: 是这么的，借给我一个疗程的。
0: 哦，
3: 我先用用看。哎，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啊，这不是正好赶上活动了吗，我就一下把这个药都定了，
0: 嗯，
3: 我得把人疗程得还过去呀，啊，再一个我这治疗也不能断顿不是吗？
0: 没错啊，那你说这样说说你的眼睛现在什么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3: 行行行，你说张老师啊，我这眼病啊你说是挺重的，是遗传性的，我爷就有这眼病，
0: 嗯，
3: 就是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3: 啊，就是人说的这个
0: 夜盲症，
3: 对，夜盲症，嗯，完了之后我今年才45，
0: 嗯，
3: 白天吧影响呢倒不是很大，
0: 嗯，
3: 是晚上不行，晚上不能出门，
0: 嗯，
3: 完了之后眼睛也不得劲儿，
0: 嗯，
3: 就是那个上别的大医院也都去过，
0: 嗯，
3: 您大夫说也没啥好招，只能说是回家养的，到最后，
0: 嗯，
3: 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好判断。
0: 嗯，
3: 没说嘛，医院也没少跑，这是这个专家也没少看，那个都没啥太大的效果呀，就是维持着嘛。
0: 嗯，
3: 这不是人亲戚家，我的那个这个大姨他的老婆婆吧是啥呀？
0: 嗯，
3: 那个他用咱们治疗眼睛，正好专门治疗这个眼病的。
0: 嗯，
3: 说是这个60天就能康复眼病，
0: 嗯，
3: 完了之后这人家这个用药啊，这都这个药材呀，都非常好，
0: 嗯，
3: 我寻思哪吧，这个人家特意说你试一试，就这么过借给我一个疗程，说你要是好使呢，
0: 嗯，
3: 完了到时再还给我，不好使就拉倒，
0: 嗯嗯，
3: 你说你看我用上几天。不到一周的时候，
0: 嗯，
3: 我这眼睛吧，哎，你看，就是这原先不得劲的症状就好多了，
0: 嗯，
3: 这眼珠子在里头转的可是可滑溜了，
0: 嗯，
3: 还有尤其是晚上视力呀，啊，提高不少，就你说呀，
0: 嗯嗯，很好啊，
3: 啊，哎，我就感觉这不有效果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碰着那个治疗这个对我这眼睛有效的这个病也这个眼药了，
0: 嗯，
3: 那个我得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啊，
0: 嗯，
3: 这不是没送过来吗，我这不就着急了吗，你说
0: 啊，好啊，不要着急啊，不要上火，刚才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只要你们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肯定能够参加上，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了啊，你那份儿啊都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刚才呢我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情况，你年纪不大，但是你看你这个眼病现在已经形成了。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俗称叫什么呢，叫夜盲症，它实际上它是眼底当中缺少营养所导致的。我想你之前可能也用了不少的这些营养类的药物了。像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之类的药，是吧？
3: 对对对。
0: 哎，但是你看大家为什么长时间你这么吃这些药啊，你眼睛不见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讲到了你的药能不能达到你的病灶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的眼睛啊， 它周围的毛细血管啊都是最微小的血管，这叫微循环，整个全身当中最细的血管。那么一旦要是出现了你这个双循环出现淤堵了啊，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眼外的血液循环通道堵了，你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营养同时它也进不来。所以说你无论吃了多少这些营养神经

0: 病的药，你的药物根本没有办法去吸收，达不到病灶处啊，怎么去给你治病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聆听心一方。为什么说在治疗这个像黄斑变性也好，包括说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好啊，跟其他这些药物不同呢？那咱们这个聆听心一方啊，啊，它有引药入经的这样一个成分啊，把这个药你吃进去之后，你不需要一个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它是直接打到你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就相当于把这个药啊100%的送到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了，把你的眼毒啊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在眼底当中去阻塞了。你看它第一个不损伤到眼组织，第二个你的血液循环就通了。血液这条通道通了之后，你的所有营养物质能跟进来。你看眼底的形成了视网膜色素变性，这就是眼细胞缺少营养的原因呢。你有了营养的供应了，眼神经得到修复了，你的眼睛自然而然就好了，看东西自然而然就清楚了，你晚上再也不怕说这光线弱看不清这个路了，是不是？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给你这个汽车上给你装了两个灯是一样的道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咱们虽然说用上了啊，将近这一个疗程了，但是你看你也看到好的效果，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四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视网膜色素变性不但能好啊，它还能帮助你视力的提升。那咱们这个聆听心一方啊，它的动物药成分，尤其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蛇蜕，它本身它就是俗称叫做什么通天眼，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修复素，它能快速的修复神经，眼神经恢复好了之后，你的视力上至少能提升到5行以上。那你看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这回呀，有你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消停在家等着了呗。
0: 放心的在家等着吧啊，这样我也知道大家着急，一会儿呢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问啊。
1: 那行行行，
0: 嗯，
1: 哎，那太谢谢您了，谢谢谢谢。
0: 好，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
1: 哎，那好的，再见。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聆听心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聆听心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聆听心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聆听心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
3: 聆听心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
4: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0: 情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眠，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眠，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檬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6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荆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新一方波云退医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 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聆听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那么再一次啊，跟大家呢相约在收音机前，非常高兴啊，能够跟大家呀共同的来讲一讲呢眼病的预防以及啊治疗的这些办法。那么同时呢，也把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这个治疗眼病

病的秘方，聆听新一方带给大家，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可以通过不打针不手术的方法呀来康复我们的这些眼部疾病。所以呢，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了详细的咨询和交流。我们的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这次啊咱们聆听新一方在全国的这个优惠活动啊，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赠品数量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最近我们的老朋友啊给我打电话啊，说你看张老师啊还有没有这个名额，还能不能再报上这个名了，能不能再参加上啊这次优惠活动。那聆听新一方呢，这次啊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帮扶和救助的优惠活动呢，本身呢救助资金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又是全国各个地区啊同时在进行开展，所以说每个地区呢名额也不多。那么我也跟大家讲了，我们不可能啊说每一个眼病患者啊都给大家呢能够救助的过来。而这一次啊咱们之所以给大家呢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实际上啊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呢，大家都有机会，有这种经济能力，那能够把这个聆听新一方大家能够用上。那么作为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的指定用药，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治疗眼病当中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我们呢还可以再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这次活动啊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半价的一个补贴政策，而且呀还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呢再救助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啊这四个疗程完整的治病周期用下来之后，咱们自己呢仅仅承担着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这次活动当中啊每天呢我也看到了很多我们各个地区啊呈上来的这个报表，有的患者朋友啊打进电话的时候啊，一个人是报上了好几个名额，所以说这也就导致了咱们每个地区的名额还有我们的赠品数量现在是越来越少。那么统计下来之后啊，咱们现在全国呀就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可以说呀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得再次提醒大家啊，没有报上名大家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进行预定。那报上名参加上优惠活动，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呢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格。那一旦说我们当地啊你的名额没有了，你的活动结束了，那不管是咱们的新患者朋友也好，还是我们的老患者朋友也好，大家呀都得按照这个原价再进行购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呀错过这个机会啊，也就是说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再去报名，我们再想帮助大家再想救助到大家可能也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啊能够给大家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也是由于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帮扶和救助，同时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补贴。所以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可能知道原来呢这四个疗程啊大家得用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去购买，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呢四个疗程大家自己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我相信啊任何家庭啊大家现在都能够承担得起。那为什么最近呢说很多老朋友啊大家给我打电话呀，说一定啊还想再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聆听新一方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啊你就看到了他的这种治病效果。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我们不怕大家尝试着去用啊，因为你只有用上之后你才能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治疗你这些眼病。我在临床当中啊，你看将近这30多年的时间啊，接诊了很多眼病患者，年纪大的也有，包括说年轻人也有啊，很多人呢、啊、治疗眼病上大家都用了很多的这些方法，也用了很多的药，甚至啊有的人你看已经做过了好几次的这个手术治疗，但是这个眼病治来治去呢到最终啊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理想的治病效果。所以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来找我的时候啊，统一问到的一个问题都是什么呢，
说张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病啊，还能不能治啊？啊，到底有没有治病的希望啊？这个眼病得上之后，它到底能不能好呢？其实你看呢，眼病它得上之后啊，在咱们临床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啊，包括说专家教授也好，把这个眼睛得的这个病症给它列为是癌症一样的病。为什么这么讲呢？眼病它不是说它不能去治，而是说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啊，你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上啊，没有达到这种正确的治病方式。其实你看人眼睛上啊，得病症以后，所有的症状都集中在眼睛上啊，要不就是眼睛晶体混浊了，要不然就是你的玻璃体出现混浊了，你看要不然就是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眼压高了啊，要不然就是什么呢，你的眼神经出现受损了等等啊，你看它所有的症状全部集中在眼睛上，那导致了什么呢？我们看东西会出现眼前有遮挡物，会出现看东西模糊不清，会有这种看东西呀、啊、变形啊、缺边少角、视力上在减退的这些情况。但是实际上你看眼病它实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在哪儿呢？它不是说你眼睛上啊就单纯的你有了这些眼毒了，也不是说你肝脏啊它就有这么大的火气。眼病最主要的根源呢，就是在于我们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什么叫两条双循环呢？我们眼睛当中，大家看啊，它有一条啊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而这条通道是干什么呢？这条通道就是要把咱们眼内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要给它代谢出去。那么一旦你的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的时候，那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啊？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它始终啊堆积在你这条眼底的循环通道当中，所以时间长了，你看这些垃圾慢慢的啊它就会变质，形成什么呀？形成毒素。这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讲到的，就是你眼内当中有什么了？有眼毒了。所以眼毒它侵害到哪儿，哪块就形成病症了。那么有眼病的患者，你看尤其是啊眼睛上合并多种眼病的患者，你大家你不难发现，实际上你看你的眼球，你整个眼组织它就相当于就是泡在一个污水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想，你说你的眼睛它能好吗？是不是？那同时啊，我们说眼睛啊这条微循环，你整个的眼组织它需要什么呢？它也需要营养的一个供应。所以我们的双循环当中，你看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堵了，眼毒代谢不出去，你的这个眼外当中的血液循环通道如果说出现淤堵，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啊？你所有的营养物质进不来啊。这就好比说什么呢，给你家送东西，但是你家这条通道堵了啊，这个车呀或者是这个人呢，他怎么也过不去，你长时间你没有这些营养的供应，你看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就好比你经常不吃饭是一个道理，是吧？所以人的眼睛里边，你看整个的眼细胞，它长时间缺少了这些营养，那眼细胞没有办法去工作，所以你的眼神经它是必然会出现受损的。眼神经一旦出现受损以后，你看会伴随着什么呀？你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在下降。有的眼病患者啊，上医院一查，这个视力表没有办法去上去，根本什么都看不见，眼前呢就仅仅剩下这么一点光感了。所以大家想，你说你的眼病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情况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就是失明啊，啊，那就是什么都看不见的。所以咱们治疗眼病，我也一直啊在跟大家讲，不是说啊你用的药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你眼睛啊做完手术之后它就没事了。临床当中我们说手术也好打针也好啊，它是属于一个西医的治病方式，叫做什么呢？治疗疾病的症状，给你暂时性的进行缓解。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这个不需要我多讲，大家都知道，有的人已经做手术了，什么情况？眼睛又出现复发了啊，这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咱们眼病要想真正好啊，那就得通过我们这两条双循环同时性的进行治疗。你的眼内循环通了，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你所有垃圾毒素你能代谢出去，
你的血液循环通道打通了，你的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进来，这就是治疗什么？

棒啊！我告诉大家啊，无论说咱们眼病患者，你今年年纪多大，你是今年80多岁了也好啊，90多岁了也好，也不管说我们现在眼睛上你形成了多少的这些眼部疾病，你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啊？你是0.1啊、0.2啊，还是0.01、0.02的视力？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你的眼睛它都有康复的希望，你的眼神经、你的眼细胞它都能进行恢复。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针对的就是我们眼睛你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而且你看临床当中啊，康复的这上百万的眼病患者用上灵清新一方，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方子带给大家呢？灵清新一方这个配方啊，它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承到我这一代呀、啊，已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而且灵清新一方它能做到打通咱们眼睛的双循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它特有的这种配方上啊，它的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我们说它里边啊，不仅仅是有这些动物药的成分，还有这些呢植物药的成分，尤其是啊它里边啊，特有的两种有效的这些药材，你看玉龙雪山密蒙花，还有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我们说密蒙花啊，它是治疗眼病的一个特效药啊。为什么说它是特效药呢？密蒙花在咱们中医药典当中啊记载了，它是玉龙雪山的一株花，而且是特殊的这一株花，也是属于呢花中的奇宝。它是治疗眼病的重要的药材，包括你看啊，在《本草一读》当中也记载了，密蒙花治疗一切眼疾。可以说密蒙花呀，它全身都是宝啊，全身都是可以进行入药的。本身密蒙花它就能够入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肝经，而且它能上达于我们的目，直接针对于我们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所以又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这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第一时间呢来打通咱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很多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眼睛呢它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眼部肌肉特别放松，你看眼睛红肿的情况它当时就能得到缓解。什么原因呢？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啊，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第一时间穿透你的血眼屏障，来达到你眼底的这些防水循环通道当中，把你眼内当中啊，就是你所存在的这些眼毒，你的眼毒现在是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给你进行溶解，能给你进行代谢。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你的眼睛分泌物越来越多啊，每天这个眼睛排泄的这个眼屎越来越多，什么情况啊？这就是眼毒它代谢的这样一种结果。而且呢，灵清新一方，我们说它能够治疗眼病，不仅仅啊说能够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你看人眼睛形成病症之后，导致了什么呢？视力一天比一天在下降。那我们光解决了眼睛当中的症状，你视力不提升，它不代表说你眼病好了。啊，因为你视力不提升，你看你看东西你看的还是不清楚，你看的还是不够远啊，你生活当中你还是不能够达到这种正常自理。所以怎么办呢？你看灵清新一方当中啊，除了我们说这两种植物药进行入药的时候，又配有了什么呢？动物药材直接进行入药啊，你像配合了六爪金蝉蝉蜕，还有呢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啊。为什么说通过这个蛇蜕呀它要进行入药呢？我们说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呀、啊、在中医当中啊，俗称叫做什么呢？叫通天眼。什么意思啊？泰国眼镜王蛇蛇蜕当中啊，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它能快速修复咱们人的眼睛视神经。所以你看当你眼毒排出去之后，你受损的这个眼神经细胞修复好了，那你看看啊，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很多咱们老朋友啊，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眼病不但好了，你看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好，什么情况？大家看东西看得清楚了，而且我们看得越来越远，
生活。

0: 和尚，你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这就相当于说什么呢？把你坏的眼睛重新再给你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让咱们的眼睛啊，就像金蝉脱壳一样，恢复这个视力啊。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看我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所以为什么这次优惠活动啊到现在为止，那全国现在的赠品越来越少啊，这个报名啊患者越来越多。那、我没想到啊，咱们这次活动能这么快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在这儿呢，我还是得要啊提醒大家，聆听新一方这次优惠活动咱们是仅有的一次啊，也是唯一的一次。而且呢现在啊全国累计下来，你看各个省份各个地区啊加起来之后，就仅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个活动啊马上就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所以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大家才有机会啊能够享受得到。那好，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聆听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张老师，
0: 哎，
2: 你好。
0: 你好。
2: 哎，之前啊我这不是拿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2: 现在啊这不是还有一个星期就快用完了，
0: 嗯，
2: 我听着这活动啊马上要结束了，我给张老师啊说说我这恢复情况，你给我指导指导看一看啊，我还需不需要再补上一些。
0: 嗯，你看老朋友听说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也跟着着急了是吧。
2: 哎，是。
0: 哎，那这样说说呀你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2: 好。哎呀，我这眼睛啊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2: 眼动脉硬化。哎呀，可以说我这眼病啊，哎呀为了这治疗我这眼睛，我是哎呀到处跑过大医院小医院我都瞧过，
0: 嗯，
2: 因为我这个白内障啊一只眼我还换过一个晶体呢。
0: 嗯。
2: 换了晶体吧，之前是感觉看东西啊比过去透亮了很多，这后来啊这眼睛啊眼前又开始雾气蒙蒙的了，
0: 嗯，
2: 看不清楚，还小一点还来回一串悠，要感觉这眼睛啊又不行了，
0: 嗯，
2: 之前的时候顶多是0.2的视力，
0: 嗯，
2: 我干什么都干不了，你说在家里你还做个家务炒个菜了做个饭了，哎呀分不清的佐料酱油了醋了也不知道盐了糖了，都分不清看不清的商标。
0: 嗯，眼睛不好你看对我们生活上有很大的影响啊。
2: 可不是，哎呀孩子们也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嘛，老伴儿老说你看看你做顿饭那锅都刷不清刷不净弄得那么脏。哎呀我也是感觉像废人一样，你说这眼睛不好，
0: 嗯，
2: 你做什么也都不行啊。
0: 没错，要不怎么讲眼睛啊很重要呢，为什么大家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这个窗口啊，你看你得上眼病之后你自然而然就知道很多事你自己做不了，你做不了的同时自己生活上有很大一部分也不能够正常去做，所以说心情跟着也越来越差，对不对？
2: 可不是，你心情可糟糕了，你啥地方也去不了，那眼神看不清，那个路那红绿灯都看不见，你孩子们也不让我出去，你出去了你再碰了磕了的这车有多，我不跟着呢，一年到头都不出门啊，
0: 嗯，
2: 老师。
0: 嗯，
2: 哎，那心情那个别扭劲儿就别提了。
0: 嗯，
2: 不过现在我心情敞亮了，之前我拿了这四个疗程现在还有一个星期，关键是啊他不打针也不手术，把眼底双循环打开，这眼睛啊就恢复的挺好，现在你看看我这眼前呢亮堂了，那雾气啊已经散去了。
0: 好，
2: 我是干什么都不影响了，
0: 嗯，
2: 之前的时候你看个电视啊光看着那人啊晃来晃去的，下边字幕也看不清的，人的五官我也瞧不清，
0: 嗯，
2: 根本就跟听电视一样，你看现在我看电视那字幕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0: 嗯，
2: 那

0: 人不那那个五官鼻子眼的我分辨的可清晰了。
1: 嗯，很好啊。
0: 哎，哎呀，在家里做饭呢，孩子回来吃个饭了，也不嫌我做的那个一会儿咸了，一会儿淡了，一会儿搁重了盐了，一会儿刷锅刷不净了。这现在啊，他们都不嫌弃我了。
1: 你看啊，眼睛好了，这个家庭生活呀，自己呢也都能做了，做饭能做，打扫卫生能做啊。自己高兴，家人跟着也高兴，对不对？
0: 可不是哈、啊。关键张老师，咱这心情不郁闷了。之前我不能出门，不敢出门了，就怕哎呀再碰了磕了的，给孩子找麻烦，给老辈儿人找负担。现在人家眼睛亮堂了，哎呦，我上哪去都没问题了。
1: 嗯，那肯定是啊。人的眼睛一旦要是好起来呀，你生活上就能正常自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就是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健康，它不是说代表你胳膊腿好使它就等于健康了，对吧？
0: 嗯，
1: 你人的眼睛重不重要啊？非常重要。你看咱们生活当中 80% 的信息来源都靠眼睛，对吧？有的时候你自己的生活它也得靠眼睛，你要是没有这个眼睛之后，你看你整个人他生活在黑暗当中，很多事你自己不能去做，而且你看你天天心情啊，心里那扇窗户给你堵上以后了，你的心情上它肯定不会好，对吧？
0: 是，
1: 所以说咱们治疗眼病上，那大家记着，不是说你药啊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你眼睛做过手术之后它就没事了。想真正康复眼病啊，你就得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从病根上进行治疗。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灵琴心一方带给大家？灵琴心一方这个配方，它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到现在为止啊，都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且呢，灵琴心一方在咱们临床当中也已经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由于治疗眼病当中，你看我跟大家说过，我不管说你们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啊，你有多少种眼病，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用上以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啊。
0: 是。
1: 到现在为止，你看我们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所以说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把咱们的灵琴心一方也是作为啊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所以你看你的眼睛啊、刚才呢我听了一下你眼睛的情况，原来就是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再形成了什么玻璃体混浊。咱们老百姓经常讲什么眼睛当中有眼毒了，你这个眼毒要不要排呢？它肯定得要排，是吧？
0: 是。
1: 但是啊，不代表说你眼毒排了，你的眼病就去根儿了。为什么这么讲？人的眼睛当中啊，你的整个的这个眼球啊，它是有双循环。什么叫双循环？你眼底里边它有一个防水循环通道，它要给你代谢垃圾。你眼外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它是要给你眼睛输送营养。啊，所以你只有把这个双循环打通了，你看毒素能排泄出去，营养物质能进来，你的眼病才能去根儿啊，是吧？
0: 对，
1: 哎，灵琴心一方，我们说它治疗眼病，治的就是咱们眼睛的这个双循环。你看它这里边，我跟大家讲了，不仅有植物药成分，你看玉龙雪山蜜萌花配合蒙古大漠吉利果提炼的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第一时间干什么？排眼毒，把你的眼毒排泄出去之后。通过两种动物药成分，六爪金蚕蚕蜕和眼镜王蛇蛇蜕。为什么通过这两个药材呀、这个眼镜王蛇蛇蜕它直接里边这个药材当中就有神经修复因子，它干什么？修复你神经。所以你看看现在你的视力上是不是比以前越来越好啊？
0: 好了，我现在测了测的视力，我现在的视力达到1.0了，张老师。
1: 那你看你的眼睛现在这不就是健康人的眼睛吗？是不是？
0: 嗯，对对对。
1: 哎，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呢四个疗程啊用完之后就没有必要啊再接着往下用了啊、你完全呢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眼病的恢复啊，大家记着，不是说你药吃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你治疗眼病你非得治上1年2年10年8年。人身体当中啊，你正常的一个循环代谢周期就是这60天，所以咱们四个疗程60天、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你用完之后、不但说你这个眼病能好，你就将来以后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以后也永远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了啊。
0: 好，有张老师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把家里的一个星期的药用完了就停药了。
1: 放心停药吧啊，这次优惠活动啊、 确实是优惠力度很大，而且我知道老朋友过去四个疗程是按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买的，是吧？
0: 嗯，
1: 哎，但是咱们自己想一想，虽然说花了原价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你说你这钱花的值还是不值啊？
0: 值，
1: 哎，非常值，是不是？
0: 是，
1: 哎，但是现在啊，咱们多一分钱呢，也不需要再去花了。这样好好的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的，张老师，谢谢你了。
1: 好了，也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
0: 哎，再见。
1: 哎。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新地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灵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芒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灵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啊。
5: 哎，张老师，说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没有多少了，最后一小部分了就。
1: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全国累计下来的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赠品了。可以说呀，这个优惠活动马上就结束，就是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大家呀，要是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你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如果你报名报晚了，你名额没报上，那或者是你当地已经没有名额了，那咱们就没有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5: 是是啊，这机会挺难得的。我上次拿的一个疗程的，还是在我哥那给我的呢。
1: 啊，
5: 哎呀，我哥他是那个就是白内障，手术引起的这个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
1: 嗯。
5: 人家我哥用的也很那个好起来了，眼前的雾散开了，而且呢看东西看的全开了，就是那个原来说那个地面不平整，筷子弯曲的，现在也都是，哎呀那个走路啥的平整一些了，哎呀眼睛恢复挺好，所以说呢我大哥用的挺好，哎呀给我拿来了一个疗程的，哎呀我这一个疗程的我这不也用了，哎呀确实用的没让我失望。哎呀，用现在用了，现在不到半个月，这效果就挺好的。
1: 我也看到效果了啊。
5: 是啊，你看我是那个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哎呀，平眼睛看东西，眼前呢就有那黑块黑块挡着。而且呢，眼睛啊胀，眼睛疼。不过眼睛啊，那眼球都梆梆硬。而且还怕光。哎呀，看灯光吧，还有那光圈。眼压还高。眼压那个40、42、43
1: 啊，40多的眼压了。
5: 对，是说是我这个青光眼，眼睛平时还干，还涩，还痒，而且呢眼睛还疼啊，还有那个眼睛啊，还有那个就是还那个还有角膜炎，哎呀也是啊，这眼病挺多的，也心理负担也挺大，但是呢仅仅用半个月打通那个眼底双循环。确实把那个毒素垃圾给排出来以后，现在眼睛啊舒服了，眼珠子软乎了，不那么梆梆硬了。
1: 好，
5: 眼睛也不那么痒了，而且呢那个 那个眼

0: 啊，眼睛，那个看东西啥的，也比原来要强一些了。
1: 嗯、
0: 那个看那个眼前的那个，不是那么红视现象了。你看眼前那个血块啊，吸收一些了。
1: 嗯
0: 确实，整个人之前呢，我这有这个眼病啊，这也走不了，那也走不了，就靠磕着碰着，再拽着啥的，再那个往托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现在我不担心了，也是看着希望了。
1: 嗯
0: 那个选对药了，之前那是有这眼病，这个打盘子打碗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哎呀，这个有的时候老伴说的你这发脾气了，我说不是，这眼睛不好，干啥都不方便。
1: 嗯，
0: 也有的时候真是，像原来没有病的时候啊，在家里头又是做饭又啥的，里里外外的我这都能干，现在有这个眼病以后，也啥也干不了了，
1: 嗯、
0: 都得是人家照顾。
1: 嗯嗯，
0: 现在呢，看到希望了，我这回啊，
1: 嗯、
0: 一鼓作气啊，这我得治疗好他，让张老师给我看看，
1: 嗯、
0: 我得报上名，一鼓作气，我还那个一个疗程，我还得给我哥这给人还过去呢，到时候人家疗程用不完，
1: 嗯、
0: 不够用，到时候人家不得。到时候那影响人疗效吗？
1: 嗯，没错啊。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这是属于就是高血压呀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了啊。一个就是引起什么呢？眼底的毛细血管出现出血啊。眼底出血的话，你有这个就是红视现象，眼前看东西有遮挡，这就是你这个血块它没有完全吸收，所以说它挡在你这个眼前了。另外一个啊。我为什么说你这个治疗上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其实很及时。及时在哪儿呢？你这个青光眼就已经很严重了，你的眼压啊达到之前40多的眼压，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我为什么说它危险呢？你看人的这个正常眼压呀，它是12到20之间，你看看你自己的眼压原来是42、43的眼压了，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你这个眼睛啊，在咱们临床当中，你是随时随地它有这种爆盲的情况，
0: 嗯、
1: 啊、
0: 哦，
1: 什么叫爆盲啊？就是你随时随地它都容易失明。你看你青光眼眼压已经高到这个程度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在家干活也好，你行动也好，
0: 嗯、
1: 你突然之间有一下子磕了碰了，或者是说你哪一个动作突然之间非常大，
0: 嗯、
1: 或者是非常猛的情况下、
0: 嗯，
1: 你这个眼睛它是有随时随地失明的危险的，啊，这个就很严重。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眼病咱们为什么一定要快速治疗呢？你不能去拖，因为有些眼病它不会等你啊，它不会等你说你把这个药吃上1年2年10年8年以后，你这个眼睛它就能治好。有些眼病它随时随地它就容易导致失明，你一旦要是眼睛失明了，你再想去治，你眼睛就没有办法再去治了啊。而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经常问我、
0: 嗯、
1: 说你看张老师眼病能不能治啊，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啊、
0: 嗯、
1: 我一直在跟大家讲、
0: 嗯、
1: 你如果没有光感或者是你已经失明了、
0: 嗯、
1: 你就不要再想着去治了，因为你没有康复希望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你这个眼睛它出现了什么呢？出现炎症了啊，你看眼睛干涩呀痒啊，包括说角膜炎。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啊，就对于这些炎症来讲、
0: 嗯、
1: 给大家讲的很少，可能大家也听的很少。我为什么要讲的很少呢？咱们临清心一方治疗，你像干眼症也好，你的角膜炎、结膜炎等等啊，就是眼部炎症也好，它治疗它是最快的、
0: 嗯、
1: 一般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嗯、你看你现在眼睛是不是就没有干涩痒的情况了？
0: 对，是
1: 啊，不用总拿手去揉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哎、
0: 是。
1: 我为什么跟他讲啊，配方上非常独特，它这里边你看不仅是有这个植物药成分，还有动物药成分、
0: 嗯、
1: 动物药成分当中尤其是这个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为什么咱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蛇蜕进行入药呢？蛇蜕第一个在咱们中医当中来讲它通天眼，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些神经生长因子、
0: 嗯、
1: 另外一个大家知道眼镜王蛇它是一个剧毒型的一个动物，是吧？就因为它是一种剧毒型的动物，它的这个蛇蜕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功效呢？它有杀虫、消炎、杀菌的功效。所以说无论说是你 眼睛当中啊，眼表当中的炎症也好，你眼底当中的炎症也好、
0: 嗯、
1: 它能彻底的把你炎症给你消除。所以你看你这些炎症得的这些什么角膜炎也好、
0: 嗯、
1: 结膜炎也好，你在一个星期左右它就能好了。
0: 嗯、
1: 尤其是临清心一方治疗眼病，它跟以往你治疗眼病方式不一样。他不是说给你单纯清眼毒、
0: 嗯、
1: 也不是说单纯给你去调肝脏肾脏，而是要打通咱们眼睛的两条栓循环，一个就是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
0: 嗯、
1: 排除这些眼毒。
0: 嗯，
1: 你看你眼毒排出去之后，你的眼底防水它不淤堵了，你眼压

0: 他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0: 你眼睛现在他就没有胀疼的感觉了，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对，
0: 眼内当中的眼毒一点点排出去，你看你眼底出血的血块一点一点变小，一点一点就变淡了。
1: 嗯，
0: 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四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看这四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啊，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毒素垃圾彻底排出去了，你眼前没有任何遮挡，你所有的这个血液通道给你打通了，你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它能供应进来，所以说你看你的视力上啊还能一天比一天在提升。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的眼睛啊视力要是恢复到个0.89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太好了，张老师，那这个半价这活动买两个疗程送两救助两个疗程，那给我报个名。
0: 嗯，你这样吧，因为活动啊现在马上就结束了，有的地区呢虽然有名额也没剩几个了，有的地区可能已经没有名额了，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1: 好的，张老师，那我不多说，我赶紧去抢定名额去。
0: 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再见，张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零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零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芒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零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3: 张老师。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活动说是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名额了，是吗？
0: 没错啊，现在呀只有最后这一小部分了啊，而且呢这个活动啊马上就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报名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啊。
3: 哎呀，我说了这电话太难打了，我就打了老半天进来的。
0: 嗯，
3: 那个张老师，我也是想那个参加活动啊，那个您看看我这情况哈。
0: 嗯，
3: 好，我是啥呢？我这不一个我的一个老同事。他呢就是高度近视青光眼，最后也是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3: 但是人家他用的挺不错，说现在那视力都恢复到 1.0 了。
0: 嗯，
3: 啊，他说跟我说了，他说这个药材好。
0: 嗯，
3: 完了说是里面有什么玉龙雪山的什么蜜芒花呀，又是内蒙古的什么那个什么大漠吉利果啊，什么又有泰国的啥东西什么的，跟我说了一堆。
0: 嗯，
3: 哎，我一听这些东西还真是也没听说过哈。眼底这个双循环说是排除那毒素垃圾就把眼睛给治好了，
0: 没错，
3: 是这样的吧？
0: 嗯，没错啊。那你这样，你电话呀既然打进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嗯，老师，我这眼睛现在是啥呢？我本身吧开刚开始就是个白内障。
0: 嗯，
3: 白内障这不眼前那个就像那个塑料布就是蒙的那层雾吧，就感觉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3: 越来越严重呢，我就上医院去那个我就寻思要不去手术去。
0: 嗯，
3: 去了吧，人家还说是没到那个说是成熟期呀，手术不了。
0: 嗯，
3: 啊，他说得到成熟期。哎呀，但是我这不给我开了些营养眼睛的一些营养的完眼药什么的就回来了。
0: 嗯，
3: 回来了我就这眼睛那可以说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嗯，
3: 那雾是越来越重，而且看东西，哎，就后来几乎这五个指头伸出来看出都就是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啊，你看有一天就是我那个有个邻居，人家上街回来，我正好出门，出门人说，哎呀，嫂子，你看我这个衣服漂不漂亮？我新买的。
0: 嗯，
3: 说实话，我根本就看不清是什么颜色、什么样式。
0: 嗯，
3: 哎呀，我就是稀里糊涂，我说，啊，挺好，挺好。哎呀，这走了以后，我这心里这个不是滋味。我说我这活成啥了？都到我跟前了，你说我都看不清人家那个衣服。
0: 嗯。
3: 所以在家里吧，也是可闹心了，啥啥啥干不成，这眼睛模糊。你在那做个饭自己都不放心，都怕带进头发丝儿啊，是沙子粒的，就怕这些，所以饭现在我都做不成。
0: 嗯，
3: 完了眼睛一天就是干巴巴的难受。
0: 嗯，
3: 完了点点眼药水清亮一会儿，但是现在看东西啥也不是。
0: 嗯，
3: 完了这不上医院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眼睛都成这样了，后来人家说我说已经是视神经萎缩了，他说萎缩了 白内障手术还不能给做。
0: 嗯，
3: 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先解决视神经萎缩问题，完了他还解决不了。
0: 嗯，
3: 我现在这一个眼睛就是0.1，那个稍微强点是不到点0.2。
0: 嗯，
3: 啊，现在就成这样了。我说我这也不能等死啊，我就等着这眼睛瞎呀。
0: 嗯，
3: 所以说我这老同事那天也是，我俩碰上了，我就赶紧跟他说我这眼睛怎么怎么样的，因为人他那眼睛原来也是出不了门了，好了吗？
0: 嗯，
3: 完了这不他就跟我介绍了吗？他说你快点，你听这个节目，然后你打进电话就你问一下。我这也听了几天了，我这一听这又有活动，所以我就麻烦您给我看看，救救我哈，可以说是我最后的一颗那个救命稻草了。
0: 嗯嗯，好，咱们得眼病的患者啊，我非常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因为我一直啊，就是从行医开始啊，从事的就是眼科疾病的治疗，尤其在临床当中也是将近了30多年的临床验证，接触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其实人的眼睛，你看对人来讲很重要。是吧？
3: 对，可是，
0: 尤其是得过眼病的患者，大家都知道，你不得眼病，你永远不能体会得眼病的人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体验，是吧？
3: 嗯，
0: 人如果说没有这个眼睛的话，你很多事儿啊，你自己都办不了，办不了不说，另外一个，为什么大家经常讲说眼睛叫心灵窗口呢？眼睛要是一旦不好了之后，你看人的心情，他也跟着就不好，是吧？你
3: 哎呀，啥心情没有？
0: 哎。有的时候你家里你再有很多存款，你就哪怕说你有一座金山有一座银山，你眼睛要不好，你的生活质量你也提高不了，这是一个道理啊。
3: 嗯，对对。
0: 但是治疗眼病上，那我也跟大家一直在讲，治疗眼病第一个别耽误治疗，第二个啊，治疗方法一定得得当。因为我在临床当中啊，这30多年的时间啊，包括说临床上一些呢打针也好手术也好的方法，我也给大家讲过，有些眼病啊，你想手术可能你还手术不了，甚至呢就是做手术，大家也都知道它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那
3: 对
0: 是肯定存在的。所以你的眼病刚才我听了一下，一个是白内障啊，另外一个就是哎合并了大家常得的哎视神经萎缩还有干眼症。
3: 对对。
0: 嗯，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你看眼病它得上它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你眼底当中你有这些眼毒，它就代谢不出去了。它代谢不出去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就是你的眼球它就泡在那个像污水一样的这个环境当中了。所以说眼神经也好，眼细胞也好，它长时间在污水里泡着，它就没有营养，就没有办法干活。所以眼神经一旦受损，你就会出现视神经萎缩。啊，这个是必然的结果，你眼睛视力下降它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咱们这个临清新一方啊，我跟大家讲过为什么要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治疗眼病上你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咱们可以少遭一些罪，再有一个大家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因为它跟你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你不需要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那临清新一方呢，针对眼病治的是什么呢？治的是眼睛双循环啊。哪两道双循环呢？一个就是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就是你堵的这个地方啊，把这个毒素给你排泄出去。你眼内当中它的这些毒素排出去之后，你看你眼球它不会泡在污水里，是吧？
3: 嗯，
0: 哎，
3: 对对。
0: 你眼外的这条血液通道如果要是通了，它能把干净的血液输送到你眼底里边。所以说你看到那个时候你的眼球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呢？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环境下啊去保持着，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你的眼睛它才能够逐渐好起来。那咱们这个临清新一方啊，它这里边呢，你看用玉龙雪山密蒙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打通你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让你的眼毒能排出去。所以说你不用看啊，说你眼病啊挺严重啊，你看做手术大夫也不给我做，你用上临清新一方以后，
3: 那挺好，
0: 它起效非常快，因为通过蜜蒙花和吉利果同时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啊，它能第一时间穿透你的血眼屏障，作用到你的眼底防水循环当中。所以你用上之后，你看你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眼睛它有一些分泌物，就是眼屎排的非常多，这就是什么？排眼毒的一个结果啊。
3: 对，
0: 同时你看再配合上六爪金蝉的蝉蜕和眼镜王蛇的蛇蜕， 进行入药。这两种动物药入药是干什么呢？来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啊，让你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它能得到恢复。所以说啊，你要是用上之后不用多用。这四个疗程啊是一个康复致病周期，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白内障视神经网络能好，你看你视力上它也能恢复。临床当中啊，咱们眼病患者你们的视力啊至少能提升到5行以上，所以你的眼睛要是恢复到个0.89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啊。
3: 所以我相信那个啥张老师，因为我身边我这老同事人他都好了，我觉得他又能好，我有啥不能好的呀？我还没瞎呢，啊，所以说张老师赶紧给我报上个名，继续的。
0: 这样吧，因为呀、啊、活动咱们现在马上就结束了，我这块呢也不知道每个地区现在剩下多少个名额了，你呢还是拿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3: 那我赶紧的，可不能给我落下呀。
0: 哎。放心吧、现在就打啊！
3: 行行行，现在咱们谢谢了张老师。
0: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视力恢复 1.0， 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861-8913 400-861-8913。 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啊，我听说现在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0: 现在只有最后一小部分赠品了啊，随时发完呢、随时就结束啊。
1: 哎，我听说现在啊，不仅半价，而且定两个疗程呢、再送两个疗程，这花不了多少钱啊，我太划算了，我想赶紧报上名啊、我想再拿一份呢。
0: 啊，那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的眼睛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1: 好的，好的，张老师。我这个眼睛呢、挺严重的，啊，我当时是因为骑摩托车，就跟一个货车给撞了之后啊。引起的这个外伤引起的这个眼睛的黄斑变性，青光眼，玻璃的浑浊
0: 啊、
1: 当时这个眼睛呢就特别疼，老是胀啊，就特别难受，就连这个眼眶子啊，这个鼻子啊，额头这一块啊，啊都特别难受，甚至有时候还有戴的这个头啊也晕晕乎乎的啊、心里都不好受
0: 啊，
1: 而且呢看东西吧，它慢慢的就出现了那个变形。哎呀，这真的是，有时候你看个电视吧，他那个人呢都不是正的，看得可闹心了。再加上还有玻璃的浑浊呀、眼前有那种，就是那个小东西，就湿湿拉拉的那些东西，就在眼前那飘来飘去的。哎呀，特别闹心，视力也很差，啊，最后啊看电视都看不好了，看手机呀、也不太好看，就有时候你看不清楚电视上面的字，人呢也是歪七八扭的，看着哎呀真的是、特别不得劲，甚至有时候出门呢我都不敢出去，看啥呀都好像这个世界都变了，都不是原来的我那个正常的世界了，
0: 生活很不方便啊。
1: 对，后来呢也是在家里没事啊无聊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您的节目了，我听你讲的，它能够打通眼底双循环，排出毒素垃圾，最关键的一点，我是因为啥呢？就是您说这个里面呢有那个通天眼的这个泰国金刚，眼睛是蛇蜕，
0: 没错，
1: 就从这一点我才用上的，这用上以后还真的是没让我失望，我那是总共用了4个疗程，到现在停药都有3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了。
1: 对，当时呢我用的时候啊，它这个效果啊确实跟你说的一样，就用上就有效，就它那个疼痛啊胀啊就减轻了，
0: 很好。我跟大家讲啊，咱们治疗眼病上啊，不是说让大家呀你用上1年2年10年8年的药，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无论说是你多严重的眼病都能看到效果，为什么呢？ 你看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不仅仅是有植物药成分，这些动物药

0: 分，而且啊还有引药入精的成分。什么叫引药入精啊？你看我们传统大家吃进去的口服药啊，它得经过一个全身的周身血液循环，那么最终才能达到你的眼睛病灶。而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个弊端，什么弊端呢？你经过全身循环之后，它药效会流失。这个就好比说你吃进去100%的药，但是实际上你看到达你眼睛的药剩下多少了，可能剩下5%或者就剩下6%的这个药效了。所以过去为什么大家说你看你常年吃药，为什么你的眼睛这些疾病治来治去你总达不到一个很好效果的原因是什么？你药物没有100%送到你病灶处啊，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他通过引药入精的成分把这个药啊直接的就是送到你眼底当中的这些病灶处，100%的把这个药啊送到眼底当中给你进行治疗。
1: 嗯，对对对，哎呀，这往后越用啊我是越高兴。
0: 嗯
1: 啊，他这您说的打中眼底双循环确实是这样排毒素。嗯，啊我当时用了几天之后啊，这个眼睛呢就哎排出了很多脏东西。
0: 嗯，
1: 哎呀那个眼色啥的我就天天用那个就是干净的纸巾擦。
0: 嗯，
1: 哎，然后呢那个眼底的那个循环打通以后确实是舒服了。
0: 嗯
1: 啊，眼睛慢慢的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0: 嗯，好。
1: 哎，看东西呢眼睛也透亮了。
0: 嗯
1: 啊，现在我跟你说啊，变形的东西都正常了。
0: 嗯
1: 啊，看电视也能正常看了，看手机也能正常了。
0: 好
1: 啊，像眼前飘忽的那些东西都消散了，都没有了。
0: 嗯，
1: 哎，电视上面的字也能看清楚了。
0: 嗯
1: 啊，就是我出去到路上，有时很远的一个广那个站台上面的那个广告牌呀，上面的字，嗯，什么站什么站，哎，我都能看清楚。
0: 嗯，这很好啊。那你的眼睛，你看现在是不是就跟健康时候的眼睛是一样的呀？
1: 哎，对对对，嗯，确实，我觉得比我那时候还要好。
0: 还要好啊！
1: 哎，
0: 咱们眼睛啊，
1: 对对对，
0: 你看一天比一天好，因为什么呀？你眼内当中这些垃圾毒素排出去了。眼睛视神经修复好了，视神经的细胞能够恢复正常了，你看你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好。我不跟大家讲吗？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 嗯，啊，虽然说我现在停药3个月了，
0: 嗯，
1: 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眼睛呢，
0: 嗯，
1: 就一直这样，
0: 嗯，
1: 啊，一直都好好的。
0: 好，
1: 为啥我今天要也想参加这个活动呢？
0: 嗯，
1: 你看这么好的药，哎呀，这么大个便宜，这您说谁不想捡呢？所以说我也想参加活动，我再买一点啊，我多用段时间也无所谓，只有好处没坏处，我是这么想的。
0: 老朋友啊，停药3个月4个月也好，你就是停药10年20年，你看你眼病好了，他以后也不会再出现复发的。所以说呀，这次活动你不用再跟着参加，继续停药就行。这样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嗯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嗯，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

0: 星，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

0: 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1: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2: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意方，精选玉龙雪山蜜檬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八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3: 灵清心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心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心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心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心一方波云退医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灵清心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一起啊跟大家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疗，还有呢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也是针对于我们现代啊得眼病的患者，大家呀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治疗眼病，给大家呢做详细的讲解。那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如果大家的眼病治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的眼病还没治好，有的患者啊也已经做过手术治疗了，但是眼病呢又出现了反复性的这种发作的，那我们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咱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 也可以呢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我们场外老师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我们说到啊，眼睛的重要性啊，这个是不言而喻。那么现在有很多呀，就是关于啊，包括说护眼的一些产品啊，还有呢一些治疗眼病的方法。那么现代人治疗眼病啊，我们说现在选择的方式方法有很多。那说在过去啊，说以前呢，这些得眼病的人，那么如何去保护这个眼睛呢？我们说给大家呀讲到了关于眼病的一些预防的方法，还有啊一些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呢，也要让大家呀更多的来了解到林清新一方，它是如何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既不打针也不做手术就能康复啊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这个配方呢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这个方子啊传承到现在啊，也已经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而且就这个方子而言，它里边啊是有几十味的啊，包括说植物药材还有的动物药材啊，同时进行入药来组成的这么样一个方子。我们说治疗眼病啊，一定啊要找到这个眼睛它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那么你才能够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所以说想康复眼病，那么我们就要解决什么呢？咱们人眼睛的这两个双循环通道啊。你看我们啊把这个眼睛，如果说啊我们给它就比作成像一盏油灯啊，那么大家可能听起来我们就更能明白了，这个人眼睛得病了怎么样去治，那大家就更能清楚了。你看这盏油灯啊，它要是持久耐烧，你就得需要呢往这个灯盏里啊添这个灯油啊。那一旦说如果你熬到这个灯油耗尽的时候，那你看这个火啊它同时它也就灭了。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听过一个成语叫什么呢，叫油尽灯枯，是吧？所以在这儿啊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人的眼睛它是靠什么呢？靠所有的营养物质啊它去维系的。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到说咱们人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很重要，它重要的意义就是在这儿。血液的循环通道啊，它是一边补一边往上输送，把这个眼睛当中啊你眼细胞它所需要的这些营养能够呢去输送到你眼部里边，让你每一个眼组织，你眼睛当中的每一个眼细胞啊，它都能够得到这个濡养。我们说呀要打通它这条血液通道，你的血液通道畅通了，那你看你的眼睛啊它就生活在一个干净的有营养的啊这种环境当中。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你看它这里边特有的药材像玉龙雪山的蜜萌花啊，来进行同时性入药。我们说玉龙雪山呢，它是一座常年积雪的啊这样一个地方，而且玉龙雪山的位置是非常独特的。它独特在哪儿呢？玉龙雪山常年积雪，因为它是北半球啊距离赤道最近的，它叫一个永久性的冰川，而且在这个湿热的这种亚热带的气候下，你看它仍然是终年的积雪不化。所以说蜜萌花啊它长在这里呢，就造就了它特有的这种药用价值。而且蜜萌花当中啊含有大量的这些活性素，那么它的药力非常强，所以它能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血液通道啊。那么另外我们说呀，咱们的另一条通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底的啊这条啊防水循环通道。那防水循环通道啊，一旦说里边啊它又是形成了这些淤堵了，那么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呢这些垃圾毒素它就常年的代谢不出去。你看我在治疗眼病当中啊经常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我们第一个啊你想康复好眼病啊，大家这个治病的心态上非常重要。重要在哪儿啊？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你的眼病它才能康复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好。 你看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呢就像正常人没有得眼病的患者啊，如果说你要是着急生气上火了，那这个时候你看你的眼睛它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什么，眼睛不舒服，眼睛红热，眼睛甚至有这种痒的情况，而且早上起来之后你看这个眼睛的分泌物它就特别多啊，有的是这种黄黄的啊，这种分泌物，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眼内当中所产生的垃圾，而临床当中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眼毒。很多眼病患者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眼毒它是需要干什么，得需要清理啊，如果你的眼毒不清理，你看它这个眼毒非常厉害，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啊，它就容易形成啊这些眼部疾病的病变。你像眼毒如果侵害到你的晶状体里边，那它就会形成什么，晶状体的混浊，就是我们临床当中大家所常得的这种白内障。如果这个眼毒呢侵害到你防水循环通道的时候啊，它在这如果说是淤堵了，那你看你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血液它就不通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呀，眼压啊逐渐逐渐的去升高。所以你看很多眼病患者眼睛出现什么情况了呢，眼睛胀疼啊，眼球摸着有的时候还会觉得硬啊，这就是什么，你眼压升高的结果。那如果说这个眼毒它要是侵害到了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你的神经部位，那么你看它就会形成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了。你像黄斑变性也好，黄斑水肿也好，黄斑裂孔也好啊，还有就是视神经的一些病变，像视神经的萎缩啊，还有像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你看一系列的眼病它都出现了啊。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啊，你看人的血液在中医当中来讲它是属阴啊，你阴虚你就会产生什么，产生内热啊，这个就像我们说大家得病之后啊，你眼睛当中形成了这些垃圾毒素，那么它就是说这些燥热它所形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散这个风邪呀，啊散风邪是要干什么呢，你看这个一阵风吹来之后啊，吹的这个灯啊它这个火呀东倒西歪的，所以说就趁着那个人影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忽然亮了忽然之间它就暗了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如果说出现淤堵，它有这些眼毒的堆积怎么办，那你必须得清啊。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里边啊不仅仅是有这个玉龙雪山蜜蒙花进行入药，同时还配合上了什么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用吉利果啊进行呢同时性入药。我们说吉利呀 啊它这是一味治疗眼病当中啊特有的一味药材，而且呢吉利本身它就有刺儿啊，有的人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做刺儿头是吧，这个当然不是说吉利它是喜欢挑事儿啊，而是说吉利这种药材呀、啊、它本身它就有去邪的这种力量是非常强的。所以你的这些风邪啊，它如果和这个热邪搅和到一起，它就会形成什么，就会形成这种风热啊。所以咱们为什么要通过蜜蒙花和蒙古大漠的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你看它配伍之后啊，通过这两种药材提炼出来的一种特有的有效物质叫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够把咱们眼内当中就是你所存在的这些垃圾毒素形成的这些眼毒，它能给你进行溶解，能给你进行代谢，你眼毒排出去了，你眼细胞得到快速的这个修复眼底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从内到外呀、啊、给我们眼睛整体的去恢复。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它不同，它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去清这个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去调调这个肝脏啊，调调你的这个肾脏，而是要通过呀来真正治疗咱们眼病的病根，就是要打通这双循环，打通我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让你的眼毒能排出去，打通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让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够进来。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本身它有什么呢，退翳明目的功效。那么说到退翳明目啊，在这里啊我们就得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咱们要加入这些动物药成分。你看它的动物药成分呢， 配伍了这个安徽蒙城的六爪金蝉残蜕进行入药，还有呢泰国的金刚眼镜王蛇

通过这两种动物药材进行入药，而蚕蜕下来的这个外衣叫什么呀？叫蚕蜕。蛇蜕下来的这个外衣叫什么呢？叫蛇蜕啊。那就是说什么呢？把不好的东西蜕掉了，你才能够迎来什么呀？迎来新生。尤其是啊，中医当中他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啊，用这两味药材进行入药，就是要把眼睛里面他这个翳膜啊能够给它蜕掉啊，蜕掉这个翳膜之后，你看我们眼前没有任何东西遮挡啊，尤其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啊一天比一天亮，是吧？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清楚，而且你看看的还越来越远，这就是什么？我们眼中的这个翳啊，就是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它帮助你清除掉了。同时我们说呀，通过这两种动物药材进行入药啊，它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修复人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我们得上眼病的人，大家知道你不仅仅是有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么你随着你眼病时间长了，咱们人的眼神经它会受损的。眼神经一旦受损，你看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下降。而西医在治疗这个视力方面啊，它没有独特的效果，你包括说你打针手术它做不到让你视力恢复正常，只是说什么暂时性的让你眼睛能够保住。我们说这个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呀，就是因为它里边你看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修复素和神经生长因子，它就可以快速的去修复咱们眼睛的神经了。你眼底垃圾排出去了，你受损的眼神经细胞修复好了，你看你整个眼底它就康复了，这就相当于什么？重新再去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啊。很多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你看用上之后生活上完全能正常自理啊，我们想去哪儿大家抬腿就能走，是吧？你不需要说眼睛啊给我们耽误事儿。有的人现在上楼下楼那就跟健康人士一样的，是吧？还有的咱们眼病患者，那咱们这个林清心语方啊用上之后自己能做饭了，在家里能简单的做这些家务了，甚至还能帮孩子啊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是吧？所以老年人的健康是什么呀？老年人的健康他不是说胳膊腿好使就行，是吧？我们的眼睛也要好使啊。而且现在大家都讲怎么样要做一个成功的老人呢？成功的老人是什么样啊？我们说成功的老人在咱们的这个定义当中啊，别人可能还在啊家里躺着卧着啊，下不了床啊，出不了门，但是你能出去啊，你能出去，你能去买菜，你能出去，你可以去跳这个广场舞，你这就是属于成功。而我们呢，有的人你看他不能够去给家里人啊帮任何的忙，反而呢还得需要孩子啊请着假啊扣着工资去照顾他。但是你啊不需要孩子任何给你进行帮忙啊，你不是说孩子的这个拖油瓶，那你就是属于成功的老人呢，你就是属于健康的老人呢，是吧？那咱们这个林清心语方啊治疗眼病啊，也是要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同时呢还可以啊少遭一些罪，我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它还有一味特殊的药材叫做蔓荆子。而蔓荆子呢在中药当中啊，它就有助药性往上升的这样一个作用。很多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药之后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我经常听到很多眼病患者跟我讲说，张老师用上药之后效果不明显呢，大家过去用了不少的药，你看药量还在不断的往上加，但是我们看不到效果。什么原因？我们说传统的药物啊，你在用上去之后啊，在吃到肚子里之后，它需要一个周身的一个循环进行吸收啊。但是我们说这种特殊的药材通过蔓荆子进行入药啊，就是起到咱们中医当中的什么呢？引药入精的作用。你看它这个药效，它是助药性往上升，就是直接啊把这个药送到咱们眼睛当中的病灶处啊。所以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林清心语方，你会发现什么？你看你再严重的眼病就能看到效果，眼睛什么感觉呀？特别清爽吧，是吧？特别舒服啊，特别得劲儿，特别放松，晚上睡觉睡得比以前也好了。这就是什么要给大家达到的这种治病效果。你看它针对的是我们的八大眼睛。

0: 及72种眼底病症啊，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它治疗的就是咱们眼病的病因和病根。那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今年咱们年龄多大，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你眼病得多少种，你眼病得多长时间，只要啊咱们的眼睛还没失明，哪怕说你眼睛现在你就仅仅剩下光感了，用上之后啊都可以让大家你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那你就可以作为一个成功性的老人，是吧？所以这次咱们在全国的这个优惠活动啊，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很着急啊，因为这次咱们的活动呢在全国各地区啊同时性在开展，而且呢随着现在报名患者朋友越来越多，我们这活动啊现在马上也要全面结束了啊。全国你看现在累计下来就仅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优惠活动也是一步到位的，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受益，我们有机会有能力用上。那参加上优惠活动呢，大家不仅仅啊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咱们还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这4个疗程啊60天的一个康复量，那我们自己就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这就完全足够了。这1380块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只花一次钱，大家只用一次药，而我们收获的就是终身的健康。所以啊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呀一定得抓紧时间了，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多打几遍这个电话，只要报上名了，咱们就可以享受到优惠活动当中。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张老师啊，怎么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要结束了？
0: 没错啊，活动啊现在马上就结束，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呢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啊。
2: 是这么回事啊，张老师。
0: 哎，
2: 这2个月马上用完了
0: 啊。
2: 哎，效果挺好，我寻思我在参加活动在巩固疗效啊。
0: 啊，怕自己的药不够用啊，是吧？
2: 对对对。
0: 那这样，既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那你先跟我说说你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呢还有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啊。
2: 好好好，张老师啊。
0: 嗯，
2: 哎，说实在说来话长了，你看我今年63岁。
0: 嗯，
2: 我的眼睛有白内障
0: 啊，
2: 总觉得白蒙白雾啥的。
0: 嗯，
2: 乌漆糟糟的，就跟那个窗户上挂霜了似的。
0: 嗯
2: 哎，还有青光眼，眼珠胀乌疼，眼压也高。
0: 嗯
2: 哎，后来出现眼底出血了，那血块不吸收啊。瞅啥视力也下降。
0: 嗯
2: 哎呀，所以说以前医院没少跑，钱也没少花。
0: 嗯，
2: 哎呀，吃的呀，点眼药水啊，啥都用过，效果始终不好。
0: 嗯
2: 嗯，这不也听你讲，关键是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2: 说打通那个眼底什么双循环，排出这毒素垃圾啥的。
0: 嗯嗯，
2: 哎，说效果好，就这我买的。
0: 嗯，
2: 你说真没让我失望啊。
0: 好。
2: 嗯，首先那眼珠擦一疼了，舒服得劲儿了。
0: 嗯，
2: 哎，越用越好，我记得用到，不到一个月前吧。觉得这白内障的蒙啊雾散开了，瞅中珍珠点了。
0: 嗯嗯，
2: 青光眼眼压下来了，那时候眼压都达到32个了。
0: 嗯，
2: 眼珠胀乎疼啊。
0: 嗯，
2: 大夫说的就怕爆盲，那时候。
0: 嗯嗯
2: 嗯，逐渐的眼压下来，眼珠不胀乎疼了，舒服多了。
0: 嗯，很好。
2: 哎，
0: 啊。
2: 哎，眼底的淤血一点点的，哎，不出了，止住了。嗯，视力有所提高，你说出个门啊，干啥也方便多了。
0: 嗯嗯
2: 嗯，得说是。咱们这是蒙古这是什么就这个就不少药材哈，我也记不清了。
0: 嗯，
2: 确实好啊。
0: 没错啊。
2: 哎，
0: 那林清新一方呢，它是通过有植物药材和动物药材呀同时性进行入药。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大家用上之后它起效能这么快呢， 你用上之后，它不需要一个整个的周身循环去吸收啊。这里边你看特有的这种慢精子进行入药，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引药入精，把你这个药啊100%的达到你眼睛当中的病灶处，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啊。解决的是什么呀？解决的是我们眼睛的双循环呢，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要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所以说你看这里边用到了两种特殊药材，一个就是玉龙雪山的蜜蒙花，还有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来同时性进行入药。哎，把这个眼毒给它排出去之后，你看再打通咱们的血液通道，你的所有营养物质能够进到你眼睛里边了，那你的眼睛不就相当于它不泡在这个污水里边吗？是不是？哎，这就是什么呀，把咱们眼睛当中啊，中医当中所讲的叫是这个益呀、啊、就是这些垃圾毒素啊能够给你排出去。你看你没有这些毒素了，你晶体干净了，它不就没有白雾了吗？是吧？你的眼底当中这条通道它没有眼毒在那块堵着，那你眼压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你青光眼，眼睛它就不胀不疼，是吧？眼内当中的毒素排出去了，眼底出血的这个血块它能吸收，它能代谢，那它就没有东西在眼前遮挡了，是不是？
2: 是呗。哎，你说张老师啊，越用越好。
0: 嗯，
2: 你看我这个这不是两个月还有三五天用完了
0: 啊，
2: 现在让我高兴咋的，这白内障就这雾变没有了，散开了。
0: 好，
2: 就看这天下雾了，雾要晴了，阳光出来了，这眼睛就明亮了、
0: 没错。
2: 哎，这眼压吧现在16-17个，恢复正常范围了，眼底也不出血了。
0: 嗯，
2: 哎，我这前两天还量一下，张老师，
0: 嗯，
2: 你说我现在是一个达到0.8，一个达到0.9了，
0: 那这视力很好啊。啊，
2: 挺好。你看我今年63岁，
0: 嗯，
2: 现在电视也能看了。咱不看时间太长哈，完这手机啊有时也能看看，看个半个点啊，或一个来点活动活动，溜达溜达，上超市买买东西，帮老伴捅捅饭，韭菜呀香菜呀帮摘摘，哎，都能瞅真真了。以前不行
0: 了。
2: 哎，
0: 嗯，你现在这不就是属于什么健康人的生活吗？是不是？
2: 对，
0: 哎，
2: 我就听说活动了，而且赠品最后一小部分随时结束。我现在你看我现在巩固疗效，因为啥？我再用多用一段时间，张老师。
0: 嗯嗯，好。你呀、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刚才呢，我也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那我也想问问你啊，就用到现在啊，给你达到的这个治病效果，你满不满意呀、
2: 我满意，张老师，确实比你看用这个还不到2个月呢，这个比那几年用的药都强啊。
0: 没错啊。眼病啊，咱们治疗过程当中啊，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也不像咱们眼病患者说我们治疗眼病你还得治上1年2年10年8年的时间。我不一直在跟大家讲吗？有些眼病它不可能去等你，是吧？就像你得的这个青光眼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医生大夫都告诉你了，你眼睛眼压这么高，它都有随时随地失明的危险，所以说眼病一定要快速性治疗。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你看我为什么要推荐大家用上呢？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眼病的、你的这个双循环，你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把这个眼毒，第一个你能排出去，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给你打通。另外一个啊，就是要打通血液通道。为什么要打通这个血液通道呢？你看人的身体当中每一个细胞，就包括说你眼睛的这个细胞，它都需要营养的供应。而营养是从哪儿来呀？不都是从咱们的血液当中来吗？是吧？哎，那你之所以说你的视力能恢复到这么好，原因是什么？刚才我也说到了，它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成分入药，还有这些动物药成分。你看六爪金蝉蝉蜕，再包括说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同时性进行入药，为的是什么？因为这些蛇蜕当中它就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它修复的就是眼底的视神经。你看你的视神经修复好了，神经生长因子帮助你整个眼神经恢复，那你视力的提高那是必然的啊。但是大家记着啊，咱们眼睛要是想好啊，不是说长时间你靠药物去维持的。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呢？这四个疗程60天就是咱们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也是啊你人体当中一个恢复代谢期。所以你看你病根没了，你整个的这条双循环都通畅了，它有持续性的营养供应，那你看你将来以后任何药都不用再用， 你的眼病好了，它将来以后啊，永远不会再出现复发的了啊。
2: 嗯。
0: 哎，所以。

0: 这次活动啊，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你把手上啊剩下这些用完了，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那我就听你的，张老师，还有下午再用完就停药就行了，是不是？
0: 放心吧，
1: 反复啊啥的哈。
0: 不用担心了啊，以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本身呢咱们这次名额也没有多少了，那咱们演病好了，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啊。
1: 好，我听你的，张老师。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灵清心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灵清心一方健康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 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心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心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2: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我听到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哎呦，我也想赶紧趁着活动定上啊，张老师。
0: 这次活动啊确实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报名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地区呢今天我上节目之前也看了一下，已经没有名额了，有的地区有名额呢也没有剩多少，所以说大家呀想报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咱们一定得抓点紧，你要是报名报晚了，那你肯定参加不上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5: 哎呀，是的，因为我之前没有买够，我就想试试嘛。今天刚刚就用了22天。哎呀，其实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
0: 看到效果了。
5: 对，因为本身我们有这个家族遗传这个糖尿病，然后血糖高了之后，后来头两年行，后来不行了，控制不住，就把那个眼睛上出现并发症了。小黑丝、黑点、飞蚊症，眼睛也干涩，见点风就流泪。出门也怕光，偶尔上火了眼红眼痒，然后眼压也跟着有点高。之前降糖药也吃，然后眼药水也滴，也治眼病的药也吃，好好赖赖的都缓解。但是我听赵老师你讲的只是重中药的，是选了玉龙雪山的蜜蒙花，哎呦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蒙古大漠的这个吉利果特别好。还有好多好多名贵的中药，我就想试试嘛，就买来用上了。我就觉得用了个2-3天，我这个眼睛这个里边就觉得老想揉眼、干涩呀、见风流泪，这个就缓解一些了。
0: 好。
5: 啊，不像以前老想眨巴眼、老想揉，就排出来一些眼毒垃圾，就觉得也清亮一些了。
0: 感觉眼睛分泌物特别多，是吧？
5: 对，头两天就出现那些眼屎什么的，脏东西。对，用了10来多天吧，我觉得那个眼前那个黑点儿，那个就变淡一些，黑丝丝就变浅一些，这效果逐步就出来了。眼睛这个模糊就比原来要看东西，这个视力就要比原来清楚。哎呀，以前买个菜呀、说句不好听话的，你给我弄点那个烂菜啊什么的呀，我也看不清。反正人家一买一捆儿到家一看呀、那菜都不好了。因为这个眼神不好使嘛。现在这不用了22天了，我现在出个门买个菜啊，走个路啊，路上有个小吃子也办不掉我了。买个菜他也哄骗。

0: 不了我了，绿绿绿油油的，我就捡的新鲜的也能看清楚了。
1: 嗯
0: 嗯，也不咋怕光了，偶尔那个眼痒现在也缓解多了，也不怎么流泪了。
1: 嗯嗯
0: 嗯，在家反正干点啥，眼睛也清楚了。你像擦个桌子啊，收拾收拾，扫个地啊，比原来就干得干净点儿。
1: 嗯，
0: 眼明心亮。而且这段时间呢，我测了几次血糖也跟着稳定了，张老师。
1: 嗯，很好，它不会影响你血糖啊。咱们呢
0: 对对对
1: 有很多就是得上眼病的患者呢，你看身体里边啊，同时还会有一些其他性的慢性疾病。那么相反呢，有些慢性疾病，你像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它也会引起呢眼病的并发症。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你要治疗这个眼病啊，你还得考虑到你血糖它会不会受到影响，测试一下。
0: 对。
1: 哎，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你上医院去做手术，医生还得要量量你血糖，是吧？你看你血糖高不高，稳不稳定。那你要血糖不稳定，你血糖持续性升高，你看你连手术做的机会你都没有，对吧？这就是咱们糖尿病眼病患者啊，大家治疗这个眼睛当中啊所出现的这个苦恼。你看不论说是你血糖高也好，你是有高血压也好，咱们呢针对眼病治疗，它不会给你身体带来任何副作用。你看他的这几味药材进行入药的同时，我们说能够进行入药进行配伍啊，在治疗这个某种疾病过程当中，那你也得考虑到对人体是否有伤害。你不是说这边治病那边去伤害你的身体，对吧？这个不叫咱们传统中医去治病。那林清新一方呢，通过玉龙雪山蜜萌花进行入药。蜜萌花本身在中医当中来讲是入肝经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蒙古大漠的吉利果也同时性进行入药，本身你看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对你血糖血压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而它是属于什么呢？专病专治，它直接针对的就是眼睛的这双循环进行治疗，也就是你眼睛的病根，打通什么呀？哎，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让你这个眼毒它能够排泄出去，再有一个就是打通这条血液通道，让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够输送到眼底里边，你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循环。你看人的健康啊，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咱们人身体里边本身你就有一种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你整个的身体它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你这就属于自愈能力，对吧？
0: 对对。
1: 一旦你形成病症之后，那就说明什么？你身体某个零件不好使了，你的哪条道出现淤堵了，这就是相同的道理。你看打通这个双循环以后啊，你整个眼底组织里边它没有任何垃圾毒素的淤积，你的眼睛它是生活在一个干净的环境当中的，它不是说泡在这个污水里边，那你说眼睛会不会好？肯定会好啊，是吧？哎，
0: 对对对。
1: 你看虽然你用上啊这20多天，但是大家自己看是不比你过去用上1年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0: 是的，是的，比我想象中的好，也非常满意，而且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做手术，我就觉得排把毒素就都排出来，治了我的眼病，真的是很神奇。所以这次活动啊，我就想赶紧订购了嘛，这样做个机会。
1: 好，这次啊，咱们治疗啊，要一步到位的就治好啊，要治到底。你这回呢再用的话啊，按照咱们四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这四个疗程60天呢，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一个循环代谢周期啊。
0: 是。
1: 你看逐渐的把你的眼内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它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了，你整个的眼神经得到恢复，你看你不但说你的飞蚊症啊迎风流泪呀，包括说眼压高，你这些眼病它能治好，你的视力上还能一天比一天提升。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的视力恢复到个0.89的视力，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好的，那我马上想订，想订购了。那谢谢张老师辛苦了。
1: 这样啊，想报名啊，你这回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再见了啊。
0: 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 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张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我听节目里讲会有活动，马上结束了。
1: 嗯，
3: 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是吧？
1: 嗯，没错啊，这个优惠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因为现在每个地区吧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听我节目啊，可能也听到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力度非常大，而且也是呢仅有的这一次优惠活动了。你看，不但说给大家呀半价的一个补贴政策，而且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救助。那这四个疗程咱们自己就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不就完全足够了吗？是吧？
3: 我就想着问问你，看我的情况能不能用。
1: 好，那你说说什么眼
3: 病？我今年73了，
1: 在
3: 那张做过手术又复发了，最后连带的又发了这个青光眼，又有玻璃体混浊了。我一个表哥吧，比我大2岁，他呀，他是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过血，还打过2次激光，另外他也有白内障，我不知道像我们这个岁数了，有没有副作用，要应该注意什么，这个都不懂，是不是想问问你，像我这个白内障吧，我说有十一二年了吧，还能不能用？就想让你给介绍介绍，如果也能用了，我们就定多少，怎么这个定，怎么这个送，咱们不懂这个呀，岁数大了。
1: 哎，我问一下你这个情况，你这个眼睛啊，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吗？
3: 啊，都有。
1: 两只眼睛都做过手术了？
3: 对。
1: 啊，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后发障了，那青光眼。哎，青光眼这块眼压测没测过？眼压多少？
3: 眼压1.38，1.40。
1: 哟，那您这眼压可够高了啊！那这眼睛胀疼的厉害呀，是吧？
3: 哎呀，就是也疼起来，你厉害了，就想着把这个眼珠抠出来，在冰箱里冻一冻，再塞回去，也不就想拿这个头啊撞这个墙。
1: 眼压太高了。这个眼压呀很危险啊，你这个眼压呢都达到40的眼压了，它是有随时随地失明的危险性的。我不知道这个医生大夫告没告诉过你啊，平时啊活动量不能太大啊，包括说你起床也是一样，你都不能说猛的一下起来，那因为你眼压现在太高了。你看人的眼压12到20之间呢，你这达到40的眼压就跟人得高血压是一样的，3期高血压了，180以上了，随时随地都容易突发脑血管疾病，这是一个道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眼睛形成了玻璃体混浊，那他这个眼前是有这些小点儿。那你的这个视力上现在怎么样啊？
3: 哎，视力上，哎，没法倒，没法说，但是看不清，晃晃悠悠的，听吧，耳朵还耳背，耳朵还聋。就弄了，买了没得做了，就买了个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录音机，是收音机
1: 啊，
3: 反正能听，在耳朵上搁个耳塞子才能听了。晚上也是想看会儿新闻吧，就买了个那个助听器，带着听，也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清的。哎呀，就是感觉这个生活质量太糟糕了，不行。
1: 因为你的眼病现在很多，而且你眼病现在每一样眼病发展的都很严重。这个白内障啊，你虽然说做过手术，它只是说给你换了一个人工性的晶体，它不代表说你做完手术之后你眼病它就没事了，它就不复发了啊。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白内障手术复发的人也有很多，你看有的人都做过3次到4次的手术了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什么，你眼病治来治去啊，你的眼睛没治到病根上去， 为什么人会形成白内障呢？咱们说这个白内障是现代医学的叫法，而在以往啊，它叫什么呢？中医当中管它叫异膜。这个异膜是什么？就是咱们眼内当中所形成的这些垃圾毒素啊，就现在大家经常听到的，就这个眼毒。这个眼毒，哎，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你眼睛，人的眼睛里边有一条通道叫防水循环通道，它如果这条通道要是畅通的话，它能代谢出去你眼睛当中里边这些垃圾毒素。但是你看你现在你眼压这么高，就证明什么？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所以你眼压它就越来越高了，你所有的这些眼毒它就代谢不出去。眼毒它要是破坏玻璃体，那你看你就形成飞蚊症，玻璃体混浊了，这就是一个道理。而且长时间你看你的眼睛它是处在什么情况下呢？它就相当于泡在这个污水当中，那它对这个眼神经它就有损伤。眼神经一旦受损了，你的眼睛视力它必然会下降啊。所以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情况，你这个眼睛啊如果再往下发展的话，那就是失明了。而且眼睛一旦失明，大家都知道你就没有办法去救治了。你看你现在的视力连视力表都已经上不了了，那就相当于眼前仅仅就剩下光感了，是吧？所以像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你这个呀，别看说年纪大啊，眼病啊还得了这么多，还这么严重，你完全可以进行用。
3: 对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哎，我不管说你们年龄多大，你就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也不管说你眼病得多少种，你看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用上之后，你都能够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本身这个方子啊，这就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到我这一代都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它跟你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法不一样，它不是说单纯清眼毒，它也不是说单纯给你调肝调肾。你看咱们这里边它有植物药成分入药，有这个玉龙雪山蜜萌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干什么呢？打通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啊，要把你这个眼毒给你排出去。它这两味药材进行入药配伍之后，你看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你清除干净。所以你看你没有眼毒的情况下，你的眼睛是什么样？你晶体它不就干净了吗？你的防水的这条通道它不就不淤堵了吗？你看你眼压它不就正常了吗？是不是？玻璃体混浊上就像玻璃上有那个小泥点似的，你把这个泥点给它清理干净了，你看你的这个玻璃亮不亮？所以说像您这些情况不用时间太长，眼睛像胀疼啊啊，眼睛这个不舒服啊，痒啊啊，这个流泪啊，干涩的情况啊就能缓解。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前你的雾慢慢就减少，你眼压正常，眼睛眼球都不硬啊，玻璃体混浊的小点逐渐变小，逐渐变淡。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不仅仅是要把这个眼毒清理干净，它还要打通什么？我们的血液通道啊，再配合上两味动物药药材啊，一个是六爪金蝉蝉蜕，还有就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啊，这两种动物药入药为的是什么？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让你的视力上能提升。所以说像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啊，你不用多用啊，4个疗程咱们这就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这些眼病像玻璃体混浊你能治好，你看你视力上也能恢复，你的视力至少它能提升到5行以上，那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哦，行，我要求不高，别让我瞎了。能给自个儿给自个儿做点饭，也不见老伴不给做饭了。哎呀，我还毛病挺多。有时候吃着夹着夹着菜吧，就跑了，看不清是什么菜了。这些挺麻烦的。有时候这不是说了，说你也不行，你就哭他一顿，哭一顿就说，多流点泪，洗洗的眼。哭不出来呀。再加上你这个岁数了。有的比咱岁数跟咱同岁的已经不在了，我还觉得挺知足的。
1: 你哭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啊？眼睛当中它这个有垃圾毒素淤积，你的防水循环通道都不通了，你的泪道它能通吗？这是一个道理啊。而且大家得上眼病之后，你自己就不难发现， 为什么讲说人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你人眼睛好，你心情跟着就

0: 你如果你人眼睛不好，你心情跟着他也不好啊，对不对呀？
1: 啊，对对对，
0: 哎，
1: 行，
0: 这样，
1: 那就是我跟我表哥，我们一个人买4个疗程就行了，是吧？
0: 这样啊，想参加呀这个优惠活动呢，那只能是打场外电话去订了，因为现在吧，赠品没多少了，名额也没多少了。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活动马上就结束。打场外电话呢，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啊，好好
0: 好,
1: 好，
0: 哎、
1: 啊，
0: 那我也祝你们呢、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啊，谢谢张老师啊，多谢多谢。
2: 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零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861-8913 400-861-8913。 零清新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零清新一方健康咨询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400-861-8913。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听说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这个不剩多少了。
0: 没错啊，全国吧，现在咱们就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个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也就是剩下最后这几个名额呀，随时发完，咱们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啊。
3: 哦，哎呀，不过是这样的，张老师，虽然我停药这有一个多月，将近40天了吧，
0: 嗯，
3: 可是咱这节目啊，我还一直在关注着。
0: 哦，哈哈，老朋友了啊。
3: 对对对、
0: 哎，
3: 我呢，这一听这活动，我就想跟您再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您看我是不是趁活动？再接着再用一段时间，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吧？
0: 嗯，好，那这样啊，你跟我说说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3: 哎呀，恢复的我就这么说吧，是相当满意的。
0: 嗯，
3: 哎，你看我这原来不行，我这原来的眼睛啊，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
0: 嗯，
3: 我这有这个视网膜脱落。
0: 啊、
3: 哦。哎，这不做过复位手术。
0: 嗯。
3: 当时我想啊，这做完复位手术这不就好了吗？
0: 嗯，
3: 可是错了。哎呦，那时候就是这个眼睛开始还好一些，后来这眼睛觉得慢慢又觉得憋胀的厉害。哎呀，看东西呀、就不行了，越看这东西直的我看不直了，它就有些弯曲了。
0: 嗯，
3: 哎呀，眼尤其这个眼睛疼的厉害，憋胀了，就想那时候那个眼球就说，哟，这眼球要爆炸了。哎呀，这戴着这头都疼得厉害，这不我也没办法，赶紧又上医院去了。当时啊，哎呦，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青光眼，
0: 嗯，
3: 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嗯，
3: 眼压特别高，当时呢还做了个这个引流手术呢。
0: 哦哦，
3: 那大夫说这个青光眼呢、是致盲率最高的、你来的即使如果再晚了几天，眼压再高一些，说不好那整不好就失明了。
0: 没错。
3: 哎呀，我当时一听啊，挺害怕，我还自己庆幸的，亏说我过来看了看。哎，不过当时啊，做完引流手术，眼睛确实不憋不胀了。
0: 嗯。
3: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的，你慢慢这眼睛还是不行啊，又开始憋胀了。
0: 嗯。
3: 而且看东西变形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3: 哎呦，我说这眼睛上不能老去做这手术啊，我也害怕，这不我也四处打听。
0: 嗯，
3: 关键我就听到他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3: 哎，说是打通这个眼底双循环，
0: 没错，
3: 排出这个毒素垃圾，哎，慢慢就好了。
0: 嗯，
3: 哎呦，我当时也想，不吃药不打针这行，我说赶紧用吧。
0: 嗯，
3: 哎，这不打针我就放心了，用上以后啊，真是，跟你们说的一样，这个效果啊，真是一天比一天要好。
0: 嗯，
3: 哎，用了有3-4天。首先感觉到这个眼睛它没那么憋，没那么胀了。
0: 嗯，好。
3: 哎，这不越用越好，越用越好，用了2个来月，我就这眼睛啊，也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0: 嗯，
3: 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眼睛一点也憋不胀了。
0: 嗯，
3: 到医院检查眼睛

0: 呀，就在11个吧。
1: 嗯，你看多好啊。
0: 对，我都没敢想象。眼睛恢复的好了，就是那时候我给场外大夫给打过电话，他说你这个呀可以停药了。
1: 嗯，
0: 当时啊我也就停了，可是停了这40来天，现在这眼睛倒是没啥感觉，还是挺好。
1: 嗯嗯，
0: 我就是觉得我这眼病啊时间也长了。
1: 嗯，
0: 哎，再说这次活动，我想着是不是我再用几天会更好。
1: 嗯，哎，老朋友，大家听说这个活动啊，那更着急了。因为你看你们之前呢，四个疗程是按照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去买的，是吧？
0: 是啊。
1: 哎，这次可以说咱们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大，而且呢，这个也得感谢呀，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救助。你看这次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帮扶，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呢节省了一半的治病费用，而且这次活动啊，咱们买两个疗程还再赠两个疗程，那你看这四个疗程。现在参加上活动，咱们只需要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就完全足够了。你说每个家庭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了，是不是？
0: 对对 对。
1: 哎，这次优惠活动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开展，省市城市啊，包括说一些县级城市同时都在进行。所以说每个地区吧，本身名额就不是很多啊。到现在为止，报名的患者你看越来越多，所以说咱们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但是咱们老朋友啊，刚才呀我也听了一下你眼睛的恢复情况，原来呢一个就是有这网托，还有青光眼黄斑变性，这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眼病了。而且在临床当中啊，你西医的治病方式上确实这几种眼病很难进行康复。为什么呢？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啊，它是给眼睛进行救急的，既然说都已经停药了，那没有出现反弹复发的，你就放心停药。这四个疗程60天呢，这就是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且这60天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代谢周期。你看你的病啊，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拔除了，大家想一想，你说你的病眼病还能再复发吗？对吧？
0: 是是是是是。
1: 哎，你别说停药40多天呢，你就停药4年5年10年20年，你眼病好了，他以后也不会再出现复发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啊，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啊。
0: 行行行，有问题以后少不了麻烦您啊。
1: 好，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好，谢谢您，再见再见。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 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十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某是某。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 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为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为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五七八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为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六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三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百八十里就跟玩似的。为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呢？屠夫看看为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咋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为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为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为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屠夫听了思考一下，

抬头看看韦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韦军的脚力。韦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韦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韦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韦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韦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搭脸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韦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韦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韦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韦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韦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韦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前搭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韦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搭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韦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地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

客户有家。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韦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韦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韦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韦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

0: 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膏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膏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 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的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0: 哦。
5: 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5: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0: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啊。
0: 嗯嗯嗯。
5: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0: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嗯、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0: 嗯嗯
5: 侯老师 啊,
0: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5: 嗯，我今年吧都66岁了。
0: 哦。
5: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0: 啊。啊，
5: 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0: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0: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0: 是的。
5: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0: 啊啊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
0: 啊、
5: 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0: 嗯，
5: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0: 嗯，
5: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
0: 嗯，
5: 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0: 啊，
5: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0: 啊啊啊！
5: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
0: 啊，
5: 这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
0: 嗯，
5: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
0: 啊、
5: 疼的就厉害。
0: 哦，
5: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0: 这点我能睡
5: 呀。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0: 啊
5: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0: 嗯嗯嗯，
5: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0: 嗯，
5: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0: 啊啊，
5: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0: 啊啊啊！
5: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CT，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呢，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这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
0: 嗯。
5: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啊，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0: 嗯
5: 嗯，
0: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5: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0: 没错。
5: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0: 嗯嗯嗯。
5: 连带吧，脑袋也疼。
0: 嗯。
5: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0: 那可不是。
5: 完
0: 啊。
5: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0: 对，
5: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0: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5: 啊、
0: 是不是啊？
5: 对呀、啊、我那就是顶的药。
0: 哎，
5: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0: 哎，
5: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0: 啊，
5: 多休息，
0: 嗯，
5: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儿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啊、这些、啊，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0: 啊，
5: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0: 嗯，
5: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啊。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5: 对，有时候疼的呀、啊，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0: 嗯，
5: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0: 啊，
5: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0: 嗯，
5: 脑袋疼啊，3天2头就犯病了。
0: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

0: 对呀、啊，疼的我都睁不开眼呢，
1: 哎，
0: 咋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1: 是，
0: 这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1: 啊，
0: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1: 啊，
0: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妈还反反复复的。
1: 这点我不能理解。嗯
0: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呀、啊、都吃坏了。
1: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0: 啊。啊，我就感觉烧心的地
1: 方，啊，
0: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1: 啊啊啊啊！
0: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1: 嗯。
0: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活着就是折磨人。
1: 哎，
0: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1: 啊，
0: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1: 哦，
0: 我听着特别慈祥，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1: 嗯嗯，
0: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0: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
1: 嗯，
0: 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1: 啊，
0: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1: 啊！
0: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1: 嗯。
0: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1: 嗯。
0: 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也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1: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1: 哎，
0: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1: 嗯嗯。
0: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胡家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1: 啊啊啊啊！
0: 啊，哎，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1: 啊啊，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是从哪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1: 啊，
0: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1: 啊啊啊！
0: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1: 这看多好！
0: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啊！
0: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1: 没错。
0: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嗯。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
1: 啊、
0: 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
0: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1: 啊、慢性咽
0: 炎。对。
1: 啊、
0: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嗯，
0: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粉底沫吗？
1: 啊
0: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1: 啊，
0: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1: 没错。
0: 谁说它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它要它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1: 没错，咱们、
0: 嗯
1: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越来越厉害， 那将来说实话连课他都讲不了了，因为他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1: 没错，
0: 就不能大声说话，
1: 嗯，
0: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1: 啊啊
0: 啊，这一痒吧就咳嗽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的，洪老师，
1: 你看看。
0: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1: 嗯、啊，
0: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1: 啊，
0: 那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
1: 啊、
0: 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1: 对 对, 对。
0: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
1: 嗯、
0: 这一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1: 嗯嗯
0: 啊，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啊啊，
0: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
1: 嗯、
0: 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1: 嗯，
0: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太好了，
1: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跟你吹呀、啊，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啊、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1: 他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啊、
1: 嗯，
0: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膏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啊、
1: 没错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 啊。
0: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嗯，
1: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您选择对了。
0: 嗯，
1: 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
0: 嗯，
1: 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
1: 哎、
0: 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1: 嗯、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祝胡老身体健康啊！
1: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
1: 哦、
3: 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
1: 嗯、
3: 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膏啊真是良心的好药、
1: 啊、
3: 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你看这胡家老膏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1: 哦，
3: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1: 嗯，
3: 她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从那右侧摔下来了。
4: 哦，
3: 你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事聊。
1: 嗯，
3: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1: 嗯，
3: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吃药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儿，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就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1: 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
3: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一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1: 就是。
3: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1: 就是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可能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啊也疼。那腿呀、脚呀，旁说实在，在旁边站人一看呀，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啊。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我原来说感觉这就是筋呀鼓得慌，就跟要爆炸一样。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1: 对，
3: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我们又去。就之前去那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10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她睡不着觉，不疼吗？
1: 就是，
3: 哎，
1: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3: 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1: 没错。
3: 哎呀，我的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你说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1: 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么重，您说对不对？这是必然
3: 的
1: 心理。
3: 他就跟我们说呀、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1: 那
3: 胡老，这老母亲吃上10多天吧，哎，我就发现他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 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
1: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3: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还真是这样，胡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咱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说。
1: 嗯，太好了啊。
3: 嗯。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8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和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1: 哎，
3: 哎，
1: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
3: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哎，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还跟着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1: 痛苦少了，
3: 哎，
1: 啊，
3: 对，
1: 太好
3: 了。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晒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走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说。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理解了吧？啊，
3: 对，还有呢，胡老，
1: 啊，
3: 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家老膏啊，现在看着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倒一小碗呢，现在。
1: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3: 哎，
1: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3: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2天排这么一次，3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
1: 啊，
3: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用完这胡家老膏以后呀，排便正常了，这也1天1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
3: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
3: 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3: 真是这样的。嗯，
1: 啊，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
3: 谢谢，
1: 再会吧，
3: 老
1: 朋友。哎，
3: 谢谢您。
1: 好，再见。
3: 哎，再见，胡老。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铁枪雄莱维尔带着众位巡盐官是包围了王家老店，一下子就把程咬金给堵里头了。当时正值六月呀，天气炎热，这大车店呢那全是大通铺，里面住的人特别多，又闷又热，程咬金呢还最怕热，所以晚上啊光了个大膀子，就穿个大裤衩子在这里睡觉。等人一进来，程咬金从梦中惊醒，来不及再穿衣服了。老程啊反应也特别机敏，一伸手哗啦就把独轮车上的盐给周翻在地，啊呜，一较劲把这个木车子抡起来了。没有应手家伙呀，现在也只得如此。我看哪个敢上来，哪个他奶奶的敢上来，别管俺程老虎手下无情。他把自己的外号给报出来了，我叫程老虎，先拿着外号震慑震慑这群人呢。可没想到没震慑得了，怎么那铁枪雄莱维尔啊目空四海啊，这小子就仗着自己一身力气打架从来没败过，这身高个头肉块论哪一点儿也不次于程咬金，再加上他是官人，手底下还这一群巡盐官吏，他能怕程咬金吗？一听程咬金说什么程老虎，你是程老虎，我叫铁枪雄，咱们今天呢来个虎斗熊，熊斗虎，看看是老虎厉害还是我这狗熊厉害，不是我山熊，我不是狗熊。这位啊也够缺心眼的，给我上，指挥手下往上闯，要抓程咬金。这些人都是历城县的官吏呀，他没跟程咬金动过手啊，他不知道程老虎的厉害呀。仗着人多往前一冲就要抓程咬金。程咬金能干吗？真打起架来眼珠瞪得溜圆，程咬金真敢拼命啊！脑袋一热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抡起掌中独轮车，呜呜啪！哎呦妈呀！怎么呢？一下子正拍在一个小子后背上，咔嚓一声，把这脊椎呀、啊、给打裂了。当时疼这小子扑通又趴那儿了，再想起不来了。脊椎打裂了，你想想能爬起来吗？这是动手术啊，趴那里。

起不来了。又上去一个差官，手里拿着一对铁尺。什么叫铁尺啊？你见过这个日本的忍者叉吗？那忍者神龟使用的一对叉，其实那玩意儿啊，是从咱中国传过去的，那可不叫叉，叫做铁尺，是中国古代官府里的差官常用的那么一件武器。这小子一晃手中一对铁尺，呜，奔程咬金就杵过来了。那铁尺太短了，程咬金刚把这位打趴下，一看，哎，来得好，呜，一轮大车，我的妈呀，把这小子吓得往下一哈腰，就这大车呜挂定风声，从自己脑袋瓜上面扫过去了，吓得这小子一身冷汗呢，我的妈呀，那不能够老趴着呀。他刚这么一只身，程咬金回来了，手腕子这么一翻，呜，这车又回来了，啪，这小子没躲利索，一下子上半拉身子就被这独轮车给呼上了，啊啪，呜呀，多大力气吧，把这小子给周飞了，飞出去两丈开外。这是个大通铺啊，大车店，这个房间特别长，这小子飞出去两丈多远，要是没有房墙的话还得往外飞两丈，幸亏有墙啊，但这玩意儿这墙也不结实，怎么呢？过去都是土坯墙啊，这大车店也年久失修了，这土坯墙啊都糟了啊，噗，整个人呢撞墙里头去了，你想多的力气吧。当时这小子噗，一口鲜血喷出来，人事不行，在墙上镶了一块人形瓷砖，就这两下子。再看莱维尔手下这些差官呢，没一个敢上前了，知道这小子是亡命之徒啊，真下死手啊。刚才那两位差官性命如何到现在都不知道，谁也不敢上前摸一摸呀，看那意思够呛啊。好家伙，原来我们可没抓过麦斯岩的，因为以往跟麦斯岩的我们都是暗地里灰色交易，只要是有扫岩运动。什么叫扫岩运动啊？就朝廷来了一波打击范思岩的运动，那这个时候这一帮巡盐差官呢，就暗地里给这些范思岩的通风报信，从中得点好处，或者是啊，假装去抓范思岩的，大呼小叫一番把他们给吓走也就是了，哪真动过手啊。好家伙，这范思岩的全是这样的亡命之徒，那我们可有家有口啊，抓住一个范思岩的我们也得不了多少奖金，那是范思岩的真敢跟我们玩命啊，要真的玩起命来，哎，噗噗把我们再给宰喽，我们这一家老小谁养啊，我们冤不冤呢？这要不是莱维尔逼着我们，说实话大半夜我们都不乐意出来，那现在出来要跟那盐贩子玩命我们不干，谁的命那都是咸盐换来的，还是官盐，哼，那可不是大风刮来的呀，谁愿意玩命啊谁上去，我们往后退，就这些巡盐差官呐，干咋呼不往前冲，反倒是奔奔奔奔往后倒退。莱维尔一看，简直一群酒囊饭袋呀，哎，国家养你们有何用，见一个麦斯岩的都不敢往前冲，看我的。他一着急把掌中大铁枪一晃，牛眼一瞪，程老虎，你竟敢武力拒捕殴打官差，这还了得。程咬金说，废话，谁让你们抓我了，敢抓我我就敢揍，你敢上来我一样揍。哟呵，莱维尔啊还从来没见过如此猖狂之人，那好啊，今天看看谁揍谁啊，喷了，他把掌中大铁枪这么一晃，往前一根步，大枪往上一举，霸王一字摔枪式，你像这样使枪的头一招就来个霸王摔枪，又叫泰山压顶，
这就说明这位使枪的履历过人呢、啊。他拿枪当大棍使了，因为这枪呢是百兵之贼，所谓枪扎一条线呢、啊，这枪使好了，来回穿插，到处是枪头，要么有那句话呀，耍花枪，耍花枪啊！这枪使好了是个花呀，一般大枪一出手，什么白蛇吐信呐、金鸡点头啊，是这样的招式。那他这么一出手，霸王一字摔枪式，就拿着枪当棍砸。如果不是履历过人者，一般不使用这一招。程咬金一看这枪挂定风声，照自己砸下来了，老程吓一跳啊，不敢用掌中这独轮车去迎着枪啊。那毕竟独轮车这是木头的，万一一迎再不结实，啪让人家这一枪给砸碎，不把自己给砸住了吗？程咬金吓得赶紧的往旁边这么一闪啊，啪，这一枪啊正砸在程咬金躺的那草铺上，顿时是草棍子横飞呀。这下程咬金呢也恼了，你砸我呀，我也砸你啊，抡掌中这独轮车照着这条铁杆枪咔就砸下来了。那这个时候莱维尔这杆枪啊还没有抬起来呢，一看程咬金这独轮车过来了，莱维尔心说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力气，他用枪往上一挑，迎着独轮车咔，哎呦，莱维尔就觉得双臂这么一麻，肩膀这么一沉，大枪好像没扔了。当然程咬金呢拿那木头车也没占什么便宜，哎，往后这么一仰，这独轮车就撒了手了，日，有的程咬金脸上就飞到后边去了，啪啦啦啦啦啦，摔地上了。这也就是程咬金拿了一辆独轮车，这要真的拿了一件合手的兵刃呢，还真就崩不飞。这独轮车双手拿着双把，这玩意儿也太别扭了，人家大枪这么一挑根本就握不住了，这才把独轮车给扔了。独轮车一扔，程咬金就等于空了手了。莱维尔这个枪啊已然挑起来了，一看程咬金空了手了，人家顺势这么一砸，啪，又是霸王一字摔枪式。这一招太快了，程咬金再想跟刚才那么顺利的闪不太可能了。程咬金一闪，自己个儿把自己呀、就绊了一脚，咕噜，程咬金就趴下了，啪，这大枪砸在地上就砸了一溜沟啊。程咬金咕噜一下子滚在旁边，幸运没砸着。莱维尔把枪这么一提，呜，往旁边再砸程咬金。这个时候程咬金在地上滚着呢，这一枪又下来，程咬金咕噜往旁边这么又一滚，啪，这一枪啊又砸地上了，举起来，啪，好家伙，这莱维尔啊也不会别的招，就拿程咬金当地鼠了，玩起砸地鼠游戏了，啪啪啪啪，程咬金起都起不来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地十八滚，把程咬金吓得出一身冷汗呢。这要是老轱辘，那迟早有一招轱辘不及呀、就得被人家一杆拍在地上。要是这一铁枪拍在身上，那就得骨断筋折呀。莱维尔呢不给程咬金喘息之际呀、是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啪啪啪啪啪啪啪，程咬金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砰，怎么呢？轱辘不动了。怎么轱辘不动了呢？这觉得身子呀一下子压了一堆软软乎乎还有颗粒感的这些东西，程咬金就是这么一划了，在黑暗当中啊就划来了两把东西，他拿手这么一捻，程咬金知道了什么呢？自己贩运的私盐。这一天不是卖了多半车盐吗？还有少半车盐推回王家老店。程咬金刚才拿着独轮车的时候把这盐呢就周地上了，这盐本来有麻袋，往地上这么一周，这麻袋口冲下就把这盐呢倒出来了。就在这个地方堆了那么一座小烟丘，程咬金咕噜咕噜咕噜

腌制盐要细得多，再加上现在大夏天，这两天呢没雨水，所以这盐呢特别干，抓在手里虽然不像粉末，但是也差不多少。程咬金一抓这两把盐，这个时候莱维尔的大枪啊又举起来了，正照程咬金这么砸呢。程咬金一看，得了，给你吧，把这两把盐使劲的冲着莱维尔脸上啪就撒过去了。莱维尔这个时候，我们说了，正把枪一举，大喝一声："我看你往哪里跑！"这个"跑"字刚一开口，啊，啪！不知道什么东西迎面就打来了。这"跑"字是开口音，这个口腔开得挺大，啊，噗！其中一大把全撒在嘴里了，还有一些盐颗粒也撒眼上了。这下了不得了，那是盐呐！盐为百味之祖，这要做菜没有盐，这菜不香。但是盐放多了，那玩意齁的谁也受不了。盐一多，它发苦，尤其盐溅到了眼黏膜上，这玩意它蜇人呐！莱维尔不知道什么东西呀，就觉得眼一疼，嘴一苦，啪！顿时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程咬金利用这个机会，一咕噜声儿从地上爬起来，拿头照着莱维尔的肚子，砰！这么一顶一推，扑通一声，莱维尔是仰天摔倒。程咬金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几步，就已经到门口了。这门口有其他的巡盐差官呢，一看程咬金要跑，哎，别跑！怎么下意识往前这么一拦，程咬金啪啪两把就把这两小子头啊给抓住了，然后中间这么一碰，啪！这叫蛋碰蛋两不怨，这俩小子就觉得眼前抓，顿时是金星碰银星。程咬金往旁边那么一甩手，去你的吧！扑通扑通，把这俩小子呀全扔旁边了。然后程咬金是夺门而出啊！程咬金也不傻呀，知道今天官府的要抓自己，在这里待久了，自己准得吃亏呀。36计，走为上计，先跑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盐也不要了，车也不要了，挣的钱也没带，连衣服都没穿，穿个大裤衩子，光俩大脚丫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哪跑啊？往东阿县境内跑。我们说了，程咬金现在卖私盐的地方啊，是东阿和历城两县交界之处。程咬金对这一带地理特别熟悉呀，那跑就得往家跑啊，一口气儿就跑过了东阿县界。古时跟今天一样啊，县和县也有界。东阿县、历城县中间有一块界碑，上面就写着"东阿县界"。程咬金一步就跨到了东阿县界，这下脱了险了，跑吧，回家吧。程咬金呢，是直奔自己家跑去。那再说莱维尔，被程咬金撒了这一把盐，把眼睛遮的呀，嘴里这个苦啊，一边往外吐，一边喊："快快给我找水，赶紧找水！这什么东西？"有那巡盐官赶紧的从店里找来盆，找来水。莱维尔是连洗眼又漱口啊，好半天这才把盐呢洗干净。哎呦，再看莱维尔这双眼呢，杀得通红啊，可把莱维尔气坏了。从小到大没吃过这个爆亏。这个程老虎实在可恶，他跑哪去了？你们为什么不追？这不是您喊我们给你找盆找水洗眼吗？我们光顾着伺候你了，那程老虎的跑了，跑了，追！今天非得追上程老虎不可。玉来爷，你看看，这俩兄弟伤势严重啊，这得有人赶紧的送大夫啊！呀，来会儿这才发现，地上那位啊，快没气儿了。那脊椎给打裂了，墙上还镶着一位，赶紧的给卸下来。一看呢，这位口腔鲜血，也是不省人事。门口还躺两位呢，这两位轻度脑震荡，脑袋犯晕，呕吐不止。那没有上来的，也就是有三四个。这巡盐官一共没几个人呢，那不能国家养一批巡盐官呢，总共八个人，受伤的都四个，怎么办？哎呀呀呀！莱维尔一摆手，
你们一个照顾一个，我去追。

0: 哈哈哈哈！这些人心说话，你追最好，我们呢甭趟这趟浑水。我们也听着麦思言的说了，说东阿县呢有一麦思言的，就叫程老虎，这家伙才混呢，谁也不敢惹。今天你们虎碰到熊，你们自己打去吧，我们赶紧的看伤去吧。这四个好的扶着那四个受伤的，赶紧的到镇上找大夫。莱维尔手提大铁枪，离开了王家老店就追下来了。往哪追呀？没有什么目标，但是呢，听告密者说了，说这个程老虎是从东阿县来的，那他要跑啊，还得往东阿县跑。对，往东阿县追，就往东阿县方向啊，就追下来了。其实追的还真是程咬金逃跑的路线，但是这位呀，对此地的地理他没程咬金熟悉。再加上程咬金早跑了，他又洗眼又漱口的，这又耽误将近半小时啊！再追程咬金，那追不上了，一直追到天亮了，追到日上三竿了，追的莱维尔啊，追不动了。怎么他饿了？这一晚上这么一折腾啊，什么饭都没吃。这个时候莱维尔一看，哟，前面有一个大石碑，石碑上刻着几个字："东阿县界"。追到县界这里了，莱维尔心说话，看来程咬金已然进入东阿县了。那我是追是不追呢？按说他如果进入东阿县，我刚才没抓现行，我进入东阿县去抓他，这于理不合呀。我这就得上报历城县县令，让县令啊给我一道公文，我再到东阿县找东阿县县令，然后东阿县县令。再找来东阿县的盐巡，然后呢，让东阿县盐巡配合我再去抓程老虎。这么一来呢，这个案子基本上就黄了，因为我没抓到现行啊。哎呀，可把这莱维尔气坏了，大铁枪往下一蹲，程老虎啊，程老虎，今天便宜了你。哎呀，好容易逮着一个犯私盐的，没想到。又让他给跑了，真是晦气晦气呀！他正说晦气呢，突然间呢，就发现旁边那沟里草丛之中晃荡，有人影晃动。莱维尔一看，莫非这程老虎跑到里面去了吗？嘿嘿，要是这样的话，我今天非抓住你不可！莱维尔高兴啊。拎着大铁枪就来到沟边儿，这沟里头啊，那荒草芦苇都长了将近一人半高，你从外面看不到里边，但是里面人影绰绰。莱维尔高兴，把掌中铁枪一划，呆，程老虎，你给我出来受死！他这么一喊呢，就听草丛之中有人惊叫一声，呀！什么人？莱维尔一听，这声音不像是程老虎的，像是一个女子的声音，正在疑惑呢，就见里面芦苇丛这么一分，由打里面呢，走出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来，看着年岁呀，这姑娘也就是十八九岁，哎呦，那个眉、那个眼、那个鼻子、那个脸，长得太俊了，十八岁大姑娘又成熟了。那夏天穿的衣服又单薄，哎呦，这一下子可就动了莱维尔的色心了。莱维尔心说话，得了，今天抓不到程老虎，我也别白来呀，干脆今天呐，就在此地，我劫个色。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

0: 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相聚在广播当中。那节目啊，播出了一段时间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呢，更感谢所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啊的这种信任。那这一次呢，给大家宣布啊，这今天呢是个特殊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啊又该给大家发福利啦！哎，那这一次呢，继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免费发放福利物资。那这一次呢，发放福利物资的时间呢是3天，就是今天、明天、后天连续3天给大家发放福利物资。然后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领取了。还是老规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你的家庭住址免费给你邮寄到家。啊，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节目组啊，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所给予的一个福利物资，也是表示我们对你们支持节目的一个深深的感谢。那这一次给大家发放个什么东西呢？我给大家呀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咱们呢只要是给听众发的这个福利，您放心，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一定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好东西。那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是能够解决我们风湿骨病、缓解我们关节疼痛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啊。有人一听啊，说：“哎呦，孟非老师啊，他说你发的这个东西啊，我感觉一下子就对我的胃口了。我就关节不好啊，经常关节疼，腰腿也疼。你赶快说吧，这发个啥好东西啊？我给大家呀，慢慢道来，你们不要着急啊。那为什么说这次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风湿骨病的东西呢？首先呢，它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啊，我们老年人身上骨病的情况特别的多，什么原因呢？啊，你看啊，我们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现在呢，这对外宣布是14亿的人口啊，大家想想，这么多人，那随着现在呀，这个生活条件、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老人家呀，这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没办法啊，这是正常的。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日渐富足，这长寿啊，它是逐步的在往上增的。我告诉大家，其实这是个好事儿。可是呢，这年纪大的人呢，他绝对是骨病的大户人群。也就是说，整个国内的骨病里面的占有率，老人家至少能占到90%。那再有呢，也就是说，至少有90%以上的老人家又都有不同轻重程度的风湿骨病，这话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看公园里面有的那个老头老太太啊，人家又做单杠，又跳绳，又踢毽子，挺好。那你看一个城市那么大，有多少个能这么锻炼的呢？你就一个城市里面6、7个大公园，你加到一起也就那么70、80个，那剩下那些他怎么跳不了绳呢？他怎么不能那么使劲跑呢？也就是说，每个人呢，他体质不一样，老了之后啊，他身体更不一样，绝对是病得多啊，尤其是骨头，越老了，年纪越大了，这个生病的概率就越高，甚至都是几十年了，这绝对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啊，就说了，他说：“哎，孟非老师啊，你这次发这个呀，我就能用，不管是啥，只要是管风湿骨病的，我都感兴趣。我这个腿呀、腰啊，就跟那个天气预报一样啊。”这只要说一变天啊，还阴雨密布的日子还没来呢，头一天两天我就感觉到了，我这个腰啊又疼了，我这个腿呀、又凉了，哎，我就知道啊要刮风要下雪了。我告诉大家，这个呀还不是个例，这能占多少呢？我跟大家说， 这老人群体当中这一类的就跟天气预报一样的人至少能占到老年群体当中的四分之一，这是一点不夸张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呢骨头上的问题啊特别的严重，甚至还有一些人呢这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跟上刑一样啊，那上个三楼下个三楼从上到下半个小时都下不来。你看那年轻人踏踏踏几步就下来了，你看我们呢拄着个拐棍都下不来，你说这风湿骨病的人多不多呀？越上年纪这骨病啊就越多。咱就不说别人啊，咱就说孟非老师，就说我，你看我呀这也步入中年了，也不算小了，哎，上有老下有小这么一个尴尬的年龄。这听节目的老人家呀都知道孟非老师呢老家呀是黑龙江人，但是呢祖籍是山东的。这我爷爷奶奶那边呢也是从山东呢过来的，当然不是我爷爷过来的，是我爷爷的祖上就早一点就过来了。我姥姥这面呢不一样，我姥姥姥爷呀是推着小车带着我两个舅舅啊一路逃荒要饭，从山东的潍坊就到了我们东北黑龙江，就这样过来的。所以啊一提说血脉血缘，大家都知道啊东北这个地儿啊就是山东那面过来的人特别特别的多，无论是很多的生活习惯呢，甚至包括一些这个流程礼节呀都很相似。那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就是东北啊这个温度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以很冷的地方为例啊，新疆也冷，内蒙古也冷，然后呢东三省都冷，这些地方啊这我记着小的时候一到了冬天零下20多度都很正常，这温度低啊一到数九寒天呢那就更冷了，都30多度。那东北有句话呀说叫什么冷呢，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看看大家听不懂啊，叫嘎巴嘎巴冷，就冷的嘎巴嘎巴的。哎呀那是真冷，那冷到什么程度啊，那小时候那手上脚上耳朵那都是冻疮啊，那不止我一个呀，那同学也这个样子啊，你戴再厚的棉帽子，你戴再厚的棉手套，你穿再厚的棉鞋，他也扛不住那种冷啊，是不是？尤其是我记得有一些时候啊，这下着雪刮着风，那个雪呀飘啊呼飘起来。老家那时候住的就是那种普通的民房，这个雪呀能下1尺多厚都很正常啊，甚至我都见过这个小的时候过膝盖的雪一晚上下来很正常，然后啊这再一刮风那雪飘过来就飘到窗台把门都堵了，当然不是下到门那么深，就是飘过来的风把雪带过来把门都堵了，开不开门的时候都有。那小时候到野地里打雪仗，哎呀那小时候在雪里可是没少玩，掏雪洞打雪仗啊，滚雪球是不是都玩过。那说这是啥意思呢，就说人呢这个一到了年纪风湿骨病反身就找你。那说到这是啥意思呢，你看就说孟非老师自身的嘛，对吧，这小的时候啊在老家那时候小啊8、9岁，然后啊这个东北的房子呀当时农村那个结构啊都差不多，是不是一开门就厨房锅台啊就这样，然后呢在往屋子里面有炕啊就这个样子了。那我说的啥意思，我就记着小的时候只要说是外面一开门这门打开了，然后呢厨房到卧室里面这个门在中间是开着的情况下，外屋地那个对外面那个门要是没关，马上就见到一股白气啊，就是外面的冷空气进到屋子里暖呢，那屋子里烧着火炉子火墙，屋子里面20多度啊暖呢，但是外面冷啊，这温差差了差不多50度，所以地面上就哗就一层就凉气，就变成了肉眼可见的那种白气就进来啊，就在地上翻滚着就往前走。我相信呢这个听广播的南方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状况是个什么状况，但是只要是北方的我这么一说大家马上就能感觉对对对就是那么回事。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大家看过那个西游记啊那个神话电视剧啊，就演到那个天宫啊凌霄宝殿呢，那在那仙女跳舞的时候那脚底下是不是有一层白气啊， 哎，就是跟那个是一模一样，就那个样子的。小的时候在东北见到的就是这个。结果呢，每次这个有这种情况，哗啦一股白气进来了，贴着地面滚着往前走。然后啊，这我妈就说哎呀，这一股凉气直打腿，就喊我老爸赶紧把门关上。然后我爸就一定是抱柴火呀或者拿菜呀，他才不关门。我妈在屋里一喊，他在厨房听着了，赶紧一关门，然后这凉气哎，可能说几秒钟马上就没了，就这么一个情况。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就诧异，那就奇怪，奇怪什么？那你看我妈30多岁呀，那个时候才是不是？结果呢，那个白气过来了，他就说凉气直打腿，但是我8、9岁，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是什么？这是年龄差，这是体质差。我是个小男孩，我身体正壮，火力正旺的时候，那我妈呢，作为一个女同志，她身体当中阳气没有我足，而且呢30多岁身体也是在走下坡路的阶段，就能感觉到这种凉气。那我小的时候是不知道的，也感觉不到，也不明白怎么回事。那直到上了大学啊，老妈也都去世了，上了大学了，学医了，才知道啊，这是跟体质有关系，这是跟人身体当中表面的一层胃气有关系。那随着年龄的增长，20来岁我回老家还能够见到这种白气，但是呢20岁左右多的年龄我也感觉不到凉。可是啊，我就发现我一上了40岁，我一上了40岁啊，这个我就明显感觉到在藏区也好，回老家也好，这冬天呢，这个如果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一点，就感觉这两个下肢啊就能感觉到凉。哎，虽然说不是感觉特别冷，但是能感觉凉。然后呢，到了老家也有朋友啊，也有亲戚呢，也有农村的，还是农村那种房子呀，只是现在房子好了一点了啊。结果一到家里面，哎，又见到过这种白气唰就进来了，然后我就感觉到了，感觉到什么？一股凉气冲过来，腿凉了一下。我也穿着棉裤，我也穿着棉鞋呢，我就能感觉这个一股凉气打了一下腿，然后那边门一关，白气没有了，凉气就没了。大家发现没有？这是什么？这跟年龄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呀，这个都是年龄的问题导致的身体当中功能退化。哎，那在这里啊，咱们这次呢就借着这个腿，借着这个腰，借着这个凉气和寒气，咱们讲一讲风湿骨病。咱们讲一讲这次给大家发放的关于风湿骨病的免费的给会员的福利物资是什么，怎么用，怎么样能够帮助你克服疾病，改变我们的风湿骨病的现状。那今天呢，趁着咱们要发这个风湿骨病的福利物资，我呀着重的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骨病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骨病啊到底应该怎么治，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身上这个风湿骨病怎么就这么不好治呢？这药也吃了，理疗也做了，按摩也按了，膏药也贴了，为啥它就不见好啊？那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从病根上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那我告诉大家啊，实际上这个骨病啊，自古以来它就不好治，不是说现在不好治，是以前也不好治。那我跟大家讲，包括未来也不好治。这个事儿啊，成因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同时呢，这人身上这个骨头啊，跟任何的脏器它完全不一样，它就是两回事儿。而且呢，药物的吸收利用率是特别特别的低。那你说，就这样的麻烦事儿，你说怎么能够就随随便便用个药就好了呀？对吧？那包括我们平时啊，看电视、听广播，也能听到一些什么管风湿骨病的中药啊、西药啊、膏药啊等等很多。你呀、有的时候也花钱买了，然后呢回家也用了，结果呀，要不然是用了没效果，要不然呢是用上有效果，一停了又不行了，基本上啊都是这个类型的。 所以啊，这骨头啊是很难治的一个事儿，也是困扰大家多年的一个事儿。

时间久了吧，大家就习惯了，说哎呀，谁上了岁数不疼啊，挺着吧，啊，活一天算一天，等到严重了再说，就这一句等到严重了再说就耽误事了。因为什么？因为越拖越重。咱们自古不有句话吗？叫小病拖拖成大病，大病开始要了人命。所以啊，还有一句话说的也好，叫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呐。那骨病真就是我们一天天把它养大的，来影响我们生活的。那不到严重的时候不去医院，结果严重了去了医院还不一定好使，你看这事儿不就难办了吗？那真正要想解决骨病，在我们中心里啊有效果的很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借着这个发放咱们福利物资管骨病的这个事儿上，我就把这骨病啊给大家说一说，你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等今天这一期节目结束之后，你也知道我要给你们发什么了，你就打电话好不好，咱们就报名领取。那咱先说呀，这骨病是怎么来的，这原因呢就多了，咱可不能说因为这疼啊搞点消炎镇痛的吧，那不对啊。咱们万事万物它有因它就有果呀，你得找准病根啊，是不是？那桌子腿晃悠它为啥晃悠啊，它铆钉松了呀，咱们紧紧铆钉就好了，是不是？那车开起来为什么颠呢，轮胎没气儿了或者减震坏了，咱得找着病根才能解决。那咱们这个骨病啊，我给大家说说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哎，实际上啊，如果要是细分骨病啊，就三个大原因。那一个一个说啊，这骨病的第一个原因就很简单了，什么呢？遗传，胎里带来的。打个比方啊，你可以看到，你看到这个孩子呀，这个身形体态跟父母啊很像，哎，身高骨架都挺像。你说这个父母吧，这脑袋是长的，这孩子呀脑袋就是长的，就倒桃脸儿。这父母脑袋是圆的，哎，这孩子呀就圆脸儿、国字脸儿。你看这是不是骨骼的外形就遗传于父母啊，对吧？那反过来，如果说这父母啊牙齿不好，哎，这个手短脚短，这孩子呀八成就这如此了。咱不说嘛，随根儿就从这儿又有结果啊。那一个是父母的先天基因遗传，那实际上啊很多还有一部分这骨头的问题啊就是形状不好的，跟哪里有关呢？跟胎儿时期的发育不全这个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先天类的这个骨病啊它都是以形状为区分啊，大骨节啊，手脚短呐、啊，胳膊腿短呐、啊，骨节粗大呀、啊，啊，这个牙齿不整齐啊，这个都是这类的情况。那遗传的问题，我就告诉大家，没法治。这个呀，药物是治不了的。但是现在有科技，有什么呢？有这个矫正器。那这矫正器就可以。你有没有看过小孩子呢？嘴上、牙齿上戴那个牙套，还有那个牙箍，哎，他就能把这个歪歪扭扭的牙呀，他给弄回来。这个呀，是矫正器。这个矫正器是后面慢慢出来的，挺好。哎，先天遗传因素的通过这一块就能给它变一变。你看有的人这拇指外翻呢，哎，脚趾外翻呢，那拿这个矫正器它能给矫回来。哎，这个是能解决，但是不好解决，慢啊。那这是一类啊，这类的呢是先天的。那第二类的因素就多了，是什么？环境因素。我告诉大家啊，谁要是有风湿骨病，你谁都怨不着，就得怨自己。啥意思？我给你说说啊，所有的风湿骨病、关节病都跟几个事儿有关。一个是凉，第二个就是潮啊，谁也跑不了。你记住了，人身体当中抵抗这个冷和潮啊一阵儿还行，你要是时间稍微一长，这就叫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就来了。老寒腰、老寒腿是跟凉有关，这风湿就跟这个潮和湿有关。你看，一个是寒，一个冷，一个是潮，一个湿啊，就这四个事儿，环境因素。那你看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风冷潮湿是一个大原因。那还有呢，就是跟月子有关了啊，这跟女同志就脱不开关系了。实际上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不好的习惯，你看这个衣服湿了不换啊，穿着它。

着，这一次两次没事儿，这时间一长啊，这干活一直出汗呢，衣服就是不换呢，回来也不换呢，这家长都劝过人，结果呢没想过咱当家长的你也有风湿骨病，以前你也这样过，哎，或者是在这个阴暗潮湿的环境或者房子里生活，这时间长了都做病。你包括有一些这个种水田的，经常插秧啊，这没办法，是为了生计。你说你那个水里面有的时候都有冰碴，那就得下堤。哎，这个时候啊，这个冰冷湿潮就起了。说为啥种水稻的这容易腰疼腿疼、风湿关节炎呢？这跟环境有关。还有一个烧锅炉的，哎，这烧锅炉的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再有啊，这个环境是什么？自己久坐，你看开车的、坐办公室的啊、伏案工作的、会计啊、作家呀这类的情况就特别多，是吧？包括这个制冰厂啊、冷库啊、矿井啊、潜水的呀、渔民呢、啊，你看，这都是跟冷、凉、潮湿有关。那女同志啊，就跟这坐月子有关，这种湿毒、寒毒、风邪呀、啊，就进到骨头里去了。这时间短还没事，日积月累，经久年深，几十年下来，这些东西啊就存那儿了，哎，存到骨头里头去了。那怎么办呢？就困到这儿了。你这骨头啊，这温度都比你这个血肉啊温度要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所以你发现没有啊？很多老寒腰、老寒腿、风湿关节炎的，你摸的手脚都是凉的。一个是身体当中阳气散失厉害，第二个，这种陈年的寒气、凉气、湿气、潮气反上来了。哎，如果说你趁着年轻，你喝点这个解毒的东西、排毒的东西、祛湿的东西啊，还好。解百毒的你喝一喝还管用，但是一旦岁数特别特别大，而且这种已经是严重特别严重的了，那就慢了啊，那就不好治了。所以说呀，有个大原因就是这个环境和工作以及生活上出现了过多的冷、过多的寒、过多的湿、过多的潮，包括这个月子没做好啊，受风着凉了啊，所以这些问题啊，它属于环境因素。那我们很多人呢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了。哎，那接着呢还有第三个，也就是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自身因素。我们这个人呢是需要吃饭的，我们人呢是需要营养代谢的。那我们人呢一旦到了一定年龄，自身的消化吸收营养代谢就不好了。那这个时候啊就容易出现几个问题了，听好了啊。第一个，缺钙，这是骨病当中很常见的一个，或者说呀 70% 的老人家都缺钙。要不然说为啥年轻人摔一跤拍拍土起来了，岁数大的摔一跤起不来了，直接120拉走住院了，骨折了。这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啊，叫什么？叫玻璃人。什么叫玻璃人啊？就这人啊他不能摔跤，他只要一摔跤啊他得断好几个地儿啊，这个不是开玩笑，这是真事儿。你看老人家动不动摔一跤，盆骨摔裂了啊，椎骨摔裂了，这个肋骨摔裂了，然后呢腿啊断了，甚至胳膊往地上一杵，胳膊断两节了、三节了都有。这跟什么有关呢？跟缺钙。哎，咱们要缺钙的出现这种情况，骨质疏松。那再有自身因素呢，就是什么？这个滑液呀，每个关节里都有滑液，这滑液少了，它摩擦干磨了，越磨越疼，越磨越疼，软骨磨没了，然后里面就发炎了。哎，这类的问题也比较多。那第三类啊，就是骨骼这个细胞啊产生变异了，它长囊肿了，或者呢长了不该长的骨癌了啊，或者呢长骨刺了，或者呀、啊、长增生物了，这就出来了。这都跟骨骼的基因变异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咱们综上所述就三大类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父母遗传、先天因素、外部环境，冷啊、凉啊、湿啊、潮啊，坐月子没坐好啊，经常穿湿衣服、插秧、下水、冷库、制冰、蒸馒头、烧锅炉这类的啊，这是环境因素。第三类就自身因素了，就什么？缺钙呀、关节发炎呢、滑液减少啊，骨骼的基因细胞变异。

0: 意啊，这是骨病的三大成因啊，实际上比这还要多，但是笼笼的给它统到一起就三大原因。那这三大原因呢，不从每一个角度去解决，你这骨病啊就不好治啊。所以啊，今天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呀准备了一个跟骨头有关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呢？我给大家讲，这个啊是专门能够辅助解决风湿骨病的一种药材。这个药材的名字啊叫野西瓜。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野西瓜，可能听众朋友一听啊，哟，哈哈，这孟非老师要给大家一个人发一个大西瓜，哎呀，这西瓜运过来要几天呢？这邮寄过程当中会不会摔坏了啊？哎，大家别误会啊，不是给大家一个人发一个西瓜，我呀给大家一个人发好多西瓜，但是呢不是咱们平时吃的这种西瓜啊，这个咱家里头买的那个西瓜呀个头比较大啊，一个大西瓜够一家人吃。我给大家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它叫野西瓜，野生的，哎，它是野西瓜。那这个野西瓜呀长得什么样呢？我给你们学一学啊。它呢那个秧苗啊有点像这个马齿菜，切着地面扑棱着长，然后呢它那个杆啊贴着地面扑棱着长，这个叶子呀间隔就是2厘米一个一个的，这个叶子和杆中间呢就长出来这个野西瓜了。那这野西瓜的大小啊跟什么差不多呢？就跟这个花生米大小差不多啊，长得呀跟西瓜挺像。这个东西啊它叫野西瓜啊，再说一遍，不是咱家里吃的那个大西瓜啊，这是小的，哎，这是野西瓜。那这个野西瓜呀，我跟大家说它是个好药材。这个野西瓜干什么用效果好？听好了，清热解毒，哎，消炎利湿，尤其呢它对这个风湿骨病啊它都挺好的。哎，它这个野西瓜长在哪儿啊？大家听好了，新疆啊、甘肃、西藏都长这东西，江苏、河北、贵州啊也有，但是少一点啊。那主要呢这个东西啊就是相对干旱一点的地儿爱长这个。那其中啊又以这个新疆、甘肃还有西藏这几个地方的野西瓜呀品质更好一点。那这次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这个新疆的这个野西瓜，个头啊就跟花生粒这么大小，这个晾干呢。那这个野西瓜呀我在这里给大家说清楚讲明白啊，它这个药用价值比较高，无论是这个根儿啊、皮呀、花呀、芽呀、果啊、叶啊，是全株都能用药的，哎，是全株能入药。那再有啊，这个东西呢我一定在这儿跟大家说的相对要清楚一点，什么呢？就是祛风祛湿、止痛消肿，哎，效果特别的好。什么各种关节炎症啊、外部的疼痛啊，这个都是比较不错的。那这个东西啊它又能吃，但是呢又能外用。而我给大家发呀，我给大家一定一定要嘱咐好，怎么呢？外用。再说一遍，外用外用外用啊，我给你这个野西瓜你要外用。因为野西瓜这个东西啊它有点低毒，就是有小毒啊，不是特别大。如果是吃的那种啊，配到药方里的时候啊，用这个野西瓜配吃的药 都要注意。但是呢，如果说用到外用，就少一点危险了。可是啊，如果是那种新鲜的这种野西瓜呀，那你要拿过来，要涂到身体表面，捣碎了，哎，这个时候它都有的时候有点那种蛰刺激的作用。所以啊，我给这个野西瓜一包一包的啊，那怎么用呢？我在这儿给大家说好了，你接到了之后啊，你啊拿这个泡酒，50度以上的白酒啊，什么酒我不管你，你是拿好的酒啊，便宜的酒啊都行，但是呢尽量是50度以上。有人说孟非老师70度行不行？太行了，只要过了50度就行。咱们呢这个一斤酒放到一个玻璃瓶里，你呀把它倒出来大概一两就行了，就装里面九两。然后啊你抓上这个野西瓜，抓上一小把，就这一小把呀也不多，你把这个野西瓜呀就直接就灌到这个酒瓶里，然后呢拿这个盖子呀给它盖上就可以了。泡几天呢？一般呢泡上5到7天就够了，下来色了，有一点颜色了就可以了。然后你把这个酒啊用的时候，大家听好了，外用外用外擦外用，不喝啊，千万不要喝，这个不是喝的，这个是干什么？擦的。而且你用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你这一瓶一斤左右的白酒能用一个月啊，这不开玩笑的。为啥？因为用的量很少，一般来说你一个地儿两个地儿疼的，那你这一瓶酒啊能用一个月。你把这个白酒啊倒出来一点点，你就照着两个膝盖啊或者脚踝骨啊或者腰啊哪里疼的，哎，你就擦哪儿，哪里酸的你就擦哪儿，你就这么去擦。如果是冬天天气冷的情况下，你把这酒啊倒出来的时候，你啊把这个放到碗里或者放到杯里，然后呢再找一个碗里面加上水，开水啊把这个酒啊微微的给它热一下，你拿个小杯子装上酒，把这小杯子放到热水碗里给它温一下热一下，别让它用的凉，然后你拿这个酒啊开始搓，搓上个2-3分钟就行了。哎，你可别小瞧这2-3分钟，这野西瓜通过这个白酒啊把这个药力一出来之后啊，它驱风散寒驱邪的效果呀就出来了。这酒本身也能够驱风，也能够带邪气，然后这野西瓜跟他俩这一配合呀，哎，这效果呀马上就出来了。那句话跟大家说清楚啊，就是咱可不要认为一个小小的野西瓜泡上酒就能把你几十年的风湿骨病治好，但是呢我告诉你啊，这个一定能够减轻你的关节疼痛。如果说你坚持用一用，把里面的风邪呀给散一散，让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早上起来僵啊硬啊酸啊凉啊，哎，就能减轻一点。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这帮天气预报，就是要刮风下雨变天了，然后呢早早的就知道了，就这类的人，你啊连续用上个1个多月，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一个事儿，感觉到你这个天气预报啊不咋灵了。那你猜猜是啥意思呢？是不是让你这个关节里面这个风啊和这个湿气啊少了一点啊，对不对啊？哎，这野西瓜呀在这儿就起到作用了。所以像什么风湿啊、关节炎呢、肩周炎呢，包括这个有痛风的疼痛的，你都可以用这个用一用。但是有个事儿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就是这个野西瓜泡的这个酒啊，如果是你擦腰擦腿擦膝盖擦手肘关节都行，但是哪个地方破了你就不要用它来擦了。为啥？疼，就是蛰的疼啊。所以啊要是破了就不要用了，但是如果说没有破的地方，皮肤没有破损的，你就可以拿着这个野西瓜泡的这个酒啊来擦一擦。有人说孟非老师啊，那我呢听你的，我也信得过你，我就按你说的啊，我抓上一小把野西瓜，然后呢我呀放上50度以上的白酒，我泡上它1个星期，我呀就听你的，哪个地方关节不舒服风湿啊疼啊我就擦一擦。 哎，我一定听你的话，哎，这就对了。那他可能又问了，说孟非老师，那你说我用上你这个野西瓜泡酒啊，你说能够缓解这个关节疼风湿，那以后我这管关节的药还吃不吃了呀？那我告诉大家，管关节的药啊，你正常吃，哎，继续吃，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跟什么呀，就跟咱们这个长征一样的，哎，他咱们是坚持啊，一直往下坚持啊，那你不能说你有了这一个就能够从根儿上解决了。我告诉大家啊，野西瓜是个好东西，它呢一定是能够对我们的风湿骨病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它毕竟只是一味药，这一味药啊也不是特别的贵，可是呢有的时候用对了，用对症了，就能够起到这种让你感觉意想不到的好处就出来了。哎，所以呀，咱们这个野西瓜待会儿咱们节目结束之后你呀就可以打电话了。我相信呢，如果是老会员老听众，他就已经把我们的400电话呀都已经保存到手机上了，这样的话呢他想起来了，直接一拨他就知道了，打过去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估计都熟了。哎，你呀就拿这个野西瓜泡的这个酒你就用一用，你自己感受一下，有些时候啊这小偏方啊也能够解决大问题。那这一次呢是我们的节目组给我们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野西瓜。我再说一遍啊，这个野西瓜是免费发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不要钱啊，也不收邮寄费，这个都是免费的。如果发现如果有人单独找你要这个野西瓜的钱，你啊就继续往我们电话，你放心，一定会有另外的人接这个电话，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直接投诉了。我们这个野西瓜是正常发放，而且呢是每个人都不要钱，免费的一包，这一包啊要用小把来抓，能抓好几小把，够你用好几个月的，因为解决骨病是长期的事儿。咱们一个月用一斤白酒也不贵，都用得起，你用上几个月你就没事经常搓，一定越搓效果越好，是吧？那你呢就打电话，到时候跟我们工作人员报名就可以了。我在这里郑重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清楚，我们的野西瓜准备的量是非常充足的，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细致耐心热情周到的记录你的地址，根据你的地址和电话姓名给你免费邮寄免费发放，不会出现任何的推诿，也不会出现找你私下要钱这个情况，这都是不允许的，说免费的福利就是免费的，不要钱，这是第一。第二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听好了，我们说的福利物资既然我们准备就是够量的，就是一定够数的，如果说工作人员哪一个他要违规操作，接了电话了他嫌麻烦，他说发没了的啊，不够了，没有了，那我告诉你，我们的400电话你继续打，他可能换另外一个人接了，你就投诉，你说有人接了你的电话告诉这个没有了啊，不给发了，说发完了，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成立的。我们既然说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足够的福利物资，这就是一定足够的，如果说准备的不够，哪怕我们再去拿晚两天给你发也会给你，这是说到做到的，只要是今天明天后天这3天之内打电话报名的啊，我们都给你拿到手，你要说是第4天打，这个工作人员说不给了，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只要是这3天之内，今天明天后天3天的时间，哪天打都行，只要你一打电话报名，然后告诉地址姓名电话，就给你拿一份，一不要钱，二不收邮寄费，免费的给我们会员发的福利，给我们听众发的福利，这个事儿我们是说到做到，绝不掺假。等到这个野西瓜呀你拿到手里之后，你就听孟非老师的，就拿这个50度以上的白酒啊给它泡上，泡上呢5天7天都行，然后呢用的时候啊 倒出来一点点，擦这个腿就行了。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现在用着一些管骨头的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我还用不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如果说你现在呢，家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解决骨病的东西啊，你该用着用着，别浪费。为什么？治骨病啊，就跟万里长征一样，它这个时间周期啊，它长，它少的话，它都是六个月起步。基本上解决骨病啊，就是12个月起，就是一年起步的。除非说是很轻很轻的，你也得治6个月，因为骨病是所有全身上下最难治的一个事儿。那你看啊，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很多人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最多的啊，除了风湿、关节炎、骨刺增生，什么这个腰椎管狭窄啊、突出、脱出、膨出啊，啊，包括这个尾椎里面长这个囊肿啊，这情况是多种多样的。也就是说，骨病的种类啊，它很多。但是呢，如果从根源上来讲，那实际上刚才我说了，还是三大原因，就是什么外部环境、自身因素以及先天遗传。那你看我们现在啊，如果说你到这个药店里面去，包括你到医院里面去啊，给你的方式方法呀，就几乎没有一样的。为什么？就是骨病的种类和原因太多了，哎，然后呢，能够去相对应解决的角度也太多了。那你看啊，现在咱们用的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吃的啊。一般来说，你到了医院就给你开的就是氨糖，以这个普利胶囊啊，这个用的最多，就是这里面呢是氨糖。氨糖是什么东西啊？氨糖是我们关节里面腔内的一个滑液的主要成分，也就是说这个氨糖啊是有一定的修复关节软骨的作用。那关节那个地方疼啊，绝大多数都是里面发炎了，滑液浑浊了，露出来里面的尸骨了，以及这个干膜呀滑液减少了造成的。氨糖是有一定这样的作用。那再有第二类的呢，你看你家有没有氨糖啊。那再有第二类的就是什么，就是软骨素，其中啊又以硫酸软骨素或者这个鲨鱼软骨素为主。那这类的呢也比较多，它尤其是对这种关节面，我们都知道啊，这两个关节对面它是膜的，这个膜呀就不是干膜，它有什么，它有滑液润滑嘛，但是这个咬合膜的这个面是白色的，就跟咱们吃那个啃那个棒骨啊，它上面不有发白的吗？这就是关节软骨。这关节软骨它是软的，但是呢它光，再加上有那个滑液给润滑呀，它一般情况下磨不坏。什么容易磨坏呢？就是你经常负重的上下楼，所以你看那些扛东西的呀，扛大木头的呀，啊，扛重物的呀，这些人呢，这个重体力劳动的，这关节容易出现磨损，那肿的呀就不得了了。这个时候呢，补充点啥呢？补充点关节软骨素，哎，鲨鱼软骨素效果比较好。那除了这个，外面市面上还有别的东西，你看这个像骨胶原蛋白呀，是不是？这个也比较不错。还有一个叫酪蛋白磷酸肽，然后呢还有一个叫什么液体钙啊，等等等等。实际上啊，你听到没有，什么液体钙呀，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骨胶原蛋白呀，这些呀它都属于西医的范畴。也就是说这几类的东西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你吃上一段时间就管用，但是你停下了它就回来了。哎，西医的特点就是这样。同时啊，这几类呢绝大多数又都是以营养素的形式出现。你看氨糖啊就这个类型的，氨糖就属于呢它有药，但是绝大多数药店里面卖的氨糖都是蓝帽，就是保健食品这一块，包括这个软骨素啊、骨胶原蛋白啊，还有酪蛋白磷酸肽啊，几乎绝大多数都是蓝帽的保健的。也就是国内最早是没有这些东西的，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而国外呢对骨关节这一块来说，他们认为啊是因为日常的养护不够，造成了营养素的流失，从而呢形成了关节处的磨损，从而造成关节性的疾病。那其中磨坏了的地方进行了代偿性的增长，就长了骨刺，长了增生了。那你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使你那个纤维环不好了，缺钙，你就补钙。 关节磨损了。

0: 按摩呀、锤击呀、正骨啊，这个中国自古就有之。然后呢，再有一个，就中国呀，有两样东西，解决这个骨头还是比较不错的。哪两类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熏蒸，熏是熏，蒸是蒸啊。这个熏呢，有气熏和烟熏，那蒸就不用说了啊，就是水蒸嘛，对吧？那干蒸那时候还没有啊。那个蒸和熏，现在呢又加了一个叫泡，就什么呢？就是熏蒸加药浴，泡把人放里面泡一泡，还有泥呀、药泥往上上。所以说呢，这类的方式啊，中国自古就有，而且效果呢都不错。那再有啊，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解决风湿骨病最厉害、最厉害的，就是目前来说，到此时此刻，甚至再往后推一千年，这个方只有中国人认，只有中国人懂的，就是药酒。那这个药酒里面也有第一，我说的绝对是世界第一的。什么东西？就中国人认为药酒里面解决风湿骨病的没有之一啊，只有唯一，就是虎骨酒。再说一遍，虎骨酒这个事儿不用争辩，也就是说虎骨酒治风湿骨病是无敌的，没有比它再好的。可惜啊，就到了现代啊，咱们虎啊，老虎啊，是保护动物啊，少之又少，那观赏还来不及呢，是不是都快灭绝了，对吧？你到虎园里才能看到虎啊，动物园偶尔有那么一两只，谁舍得把那骨头拿出来呀、啊、对吧？即使说有自然死亡的老虎，绝大多数都做标本了，所以啊，这虎骨基本见不到了。但是呢，有一些国家偶尔还能见，你看俄罗斯，这个俄罗斯啊，地广人稀，整个西伯利亚就有东北虎，俄罗斯是有卖虎骨酒的，这是事实啊。但是呢，因为中国的海关，咱们有这个法律规定，就俄罗斯的虎骨酒是不能到中国来的，而中国呢也没有给他报批，所以这虎骨酒啊就别想了。那咱们呢，这个节目组啊想到这儿了，这药酒啊它有特色，驱风散邪，它酒本身就有用，再加上把这个药材泡里面，哎，它就更有用了。所以这次呢，想来想去，就节目组啊做了个决定，就什么呢？就给大家呀搞到了这个野西瓜啊，这是野生的啊，野西瓜，就给大家呀发放一包，你够用三四个月。然后呢，你把这个泡好了酒啊，你就自己搓一搓这个关节，哎，咱们呢驱风散邪，消炎镇痛，给你的病痛有一个减轻，这是我们节目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所以啊，在这里呢，今天呢是第一天，一共呢咱们发三天，今天、明天、后天，不是发三份啊，是三天的时间，你随时报名都可以。然后啊，今天呢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很多东西都讲不出来，我啊这三天就给你讲骨病，我教你们怎么解决，各种方法我都告诉你们，好不好？所以啊，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到这个点了，你就可以哎拿起手机打电话了，然后告诉工作人员你的姓名，如果你有专门的服务专员，你就直接给你的服务专员打电话，你们都熟了，这么长时间了都成好朋友了，直接给他打电话你就报名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争取最快的时间把这个野西瓜呀就发放到您的手里，领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发放的福利物资，早用早好，早用早见效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无论是天气冷不冷啊，只要你关节不舒服不得劲儿，你就可以用一用，好不好？好了，那今天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咱们的节目呢今天就到这里。三天的时间，今天第一天，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野西瓜。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代表节目组衷心的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减少风湿骨痛，行动自如，健步如飞。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
1: 哎呀，孟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
1: 哎呀，
0: 好。
1: 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0: 不好打是吧？
1: 是这样，我报名领取一份这个野西瓜。
0: 好的，好的，给您报上一个名。哎，以前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吧？听过节目吧？
1: 听过节目，不过您送的这个福利啊，真是太好了。你看我最近啊，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犯病了。
0: 哎呦，刚好合适，是不是啊？
1: 哎，这不听到您送这个福利啊，是针对这个骨病的福利。哎呀，别提我多高兴了，谢谢你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福利啊，谢谢谢谢。
0: 应该的，应该的，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呢，针对我们所有的听众会员，就是不只是有这一次野西瓜，这个是管骨病的嘛。我们是每个月给大家发一次，每个月大家发一次，到时候就都打电话报名领取就可以了。你说好不好？那你说说你这情况，我看看，我教你怎么用一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你看我这个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都有20多年了吧？
0: 哎呦，不短了。
1: 哎，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手关节疼
0: 啊，
1: 后来啊就发展成全身这个关节疼了。
0: 哦。
1: 哎呀，尤其是这个手关节、这个腕关节，还有这个膝关节。哎呦，疼的呀，动一点都难受的很，钻心的疼。
0: 哦。
1: 哎呀，有时候这个膝关节啊，肿的呀，跟发面馒头一样。
0: 哎呦，这可有点严重了。
1: 哎，走动不了了。
0: 嗯。
1: 啊，关键这个手脚啊，总是觉得那个胀乎乎的。你要说偶尔沾点这个凉的，那完了，那就得犯病。哎，你像这大夏天吧，家里人热，都吹空调。只要说一开空调，我那就赶紧的躲到别的屋去。哎呀，
0: 怕冷。
1: 对，沾点这个凉气儿，这胳膊腿就拔凉拔凉，准是难受犯病
0: 啊。
1: 哎呀，到哪儿啊，我都是穿着长衣服、长裤子，哎呀，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可是我这边也吃了不少这个杀菌消炎镇痛的药吧，它不管事。你看吃的多了，反而把这个胃啊，也给吃坏了。
0: 哦，
1: 哎呀，现在整的我呀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您这样，您别着急，我跟您说一下，按理来说您这个情况啊，估计也就是自己找点药吃的。你看，我给您总结一下啊，您说这20多年了，最早是手啊脚啊，就是小关节，然后现在呢就是。膝盖这个地方更严重了，而且你是严重的怕冷，包括空调啊、着风着凉啊，你都得穿上长袖，你说是不是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身体当中的这个阳气不够。这阳气不足啊，它有两个事儿，第一个是先天的，第二个呢就是男同志啊，他本身就是阳气的体质，阳气都够足的。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可能是小的时候啊，就是从0岁到14岁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家里头条件不好啊，或者生长在冷的地方啊，保暖不够，经常着凉，或者是刚一开春了就下河游泳啊，这男同志对这个肾阳的伤害从小就出来了，所以这一下子那个寒气进来了之后，好久好久不散，容易坐病根，到最后20多岁、30多岁或者40多岁就开始了，阳气再一少点，这冷气往上一反。风湿啊，关节炎就全来了。你这个一定是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你这样，你别着急啊。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事儿好解决啊。我给你出个方法，你在家里面试一试，好不好？
1: 行行行，那太谢谢您了。
0: 啊、你这样，他外面有卖的那个，就跟一个什么，就跟个蒲团儿一样的那个东西。然后呢，它叫那个足底艾灸，就这个东西。然后底下是个盆儿，里面有那个。在网吗？你放里那个小的那个艾灸那个艾条啊，你点着了放里3-4个，然后把那盖一扣，这上面有眼儿啊，你脚往上一放，它用那个艾灸那个热度啊熏这个涌泉穴，你看这寒气在这儿是最容易沉淀的，这个热气从足底发出来，这样的话那个艾呀、啊、是天下最好的纯阳之物的最厉害的药，哎，你就足底加上这个，然后咱们不有这个野西瓜吗？你那个野西瓜呀，小小粒儿。跟这个葡萄干一样，你把它泡上白酒，55度以上的白酒，哎，用之前你拿个什么碗呢，加点水，然后拿个杯子， 就把药酒倒里面温一温，拿这个药酒啊涂这个关节，你像你说你膝盖啊还有手啊指缝啊这些地方你就涂吧，一天涂上一次到两次，薄薄的抹一层就行，然后这个脚底下用这个艾灸每天来一次，晚上的时候临睡之前，我告诉你半个月你这个怕冷啊怕空调这事儿就能缓解很多，你说好不好？
1: 哎呀这个方法好，行行行，
0: 是不是又简单哎又省事儿，药你先别吃了，
1: 是是，
0: 为什么吃太多的药就像你说的你胃都受不了了，
1: 是啊是啊，
0: 你用这个能更好一点，你这样按照地址我把野西瓜给你邮寄到家，你用一用用好了咱们后面就按照这个办法一直坚持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哎好好好，
1: 我马上听您的我去用上
0: 好好好，哎祝您健康、啊、哎再见
1: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上京赶考去了，哎，到那儿还就中了，不单中了，而并且生来生去啊，还入阁拜相。说这不是瞎说吗？哪有这个事啊？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事。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明朝的这么一段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啊，甭管你有才没才学，有学问没学问，你有钱没有啊，有钱就能做官，捐个官做，说有势力也能做官，也没钱也没势力啊，碰上了用上这假势力

能做官，他因为在那个社会啊，那些个做官的人都怀着一肚子鬼胎，都是这个拍上欺下，疑神疑鬼，你害怕我，我害怕你，互相害怕，这里头就有矛盾了。有打这个呢，哎，造成很多可笑的事情。今天我说这段就这么回事。在这个明朝天启年呢，山东临清州有一个大财主张百万，他有个儿子叫张浩古，30来岁了。这家伙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每天呢就是什么提笼架鸟啊，狐朋狗友啊，啊茶馆啊，酒刺啊，吃喝玩乐，就这个。那么大伙儿呢见他面都尊敬他，哇，大少爷，当着面管他叫大少爷，背地里头人都管他叫狗少。有这么一天呢，张浩古啊上街上溜达去了，一看围着一圈的人，一分人群进来是个相面的，这相面正在这儿说着呢，一看哟，这不是张百万家的那狗少吗？这要奉承他两句，起码得弄一两银子，奉承奉承他。一看张浩古假装呢，哎呀，这位老兄，你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呐，可做国家栋梁之才，这要是上京赶考，准能得中。要搁别人啊，明白的给他一嘴巴，我上京赶考，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我考什么，拿什么考啊？可是张浩古啊，他没往那儿想，他想什么呀？那个社会，我们家里有的是钱呢，想做个官儿，那还不很容易吗？他倒乐了，哦，我要现在上京赶考，准能得中吗？我保您中前3名，您要得中之后，我喝您的喜酒。好好，给您2两银子，这就给人2两银子，到家里头打点新郎包裹，上京赶考。你不想你自个儿怎么去吗？再说这赶考，你也得先得乡试啊，山东临清州乡试，乡试完了省试，到这个山东济南府，省试完了才能入都呢，到北京叫会试啊。他这个接着2道手呢，愣上北京，家里有的是钱，多带金子少带银子，骑了一匹高头大马奔北京了。可是他动身那天就晚了，赶到北京啊，考场最末一天，甭说进考场，到北京的时候他连北京城门也进不来了，半夜了3更天都关城了。嗯，可巧啊，他就撞到西直门来了，半夜3更天正赶上西直门呢进水车。明清两代的皇上是这个制度，他在北京坐着，他得喝京西玉泉山的水，他说那地方体沉，半夜了让老百姓往城里头弄水还得喝当天的。张古到这儿的时候呢，正赶这水车来，城官老远的守城关，把城门开放，往里进水车。要搁别人的也不敢，懂啊，张浩古他也不懂，骑着马就跟着水车后头往里走，城关也不敢问他，打他给皇上家押水车的呢。就这么着他跟着进来了，可是进了城了也不行，他不认识考场在什么地方啊，也不知怎么就撞到这个棋盘街了。一看呢，对面来了一群人，头里有2个气色方当，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谁呀？9000岁魏忠贤茶街。张浩古骑着这马呢，一看那么多人，一看这灯亮，这马要惊，他一勒丝缰没勒住，得他这马呀整撞了魏忠贤的马。魏忠贤那还了得，那是这个明朝天启皇上的宠信的太监，执掌生杀之权，要搁着每天撞他马了不问，杀先斩后奏，有生杀之权。今儿个呢，今儿没有，怎么魏忠贤呢，你看这人怎么这么跑啊，今儿个他心里高兴，想要问问他什么事情这么忙。这一问行了，嘿，这小子啊，黑更半夜的你创什么丧啊？张浩古也不知道，他就是9000岁，在家了说话惯了啊，你管呢，我有急事。哟，猴崽子真横啊，黑更半夜的你有什么急事啊？我打山东来上这儿赶考，晚了我就考场进不去了，你说考场进不去，这不把我前三名

0: 耽误了吗？啊，你就准知道你准能中前三名，你就有这个学问，那当然了，没这把握大老远的谁上这儿干什么来呀？
1: 呵，
0: 那也不行啊，现在考场关门了，你也进不去了，那我不会去砸门吗？他这么一说，魏忠贤这么一想，怎么着，他就准知道他能中前三名，准有这么大的学问，不对，这是撞了我的马了，想法要跑，不能让他走，来呀，去把这个人给送进考场，拿我一张名片。魏忠贤那意思，到底看看你有这么大学问没有。可魏忠贤也混蛋呢，你要看他学问，你就让他自个儿去得了，他到那儿也中不了啊。他这拿名片送那人考场，他敢不中吗？就给送去了。到里头这么一地骗子，这两位主考官一看，怎么着，九千岁魏忠贤黑更半夜的送来的人，哎呀，您兄，九千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近派呀，这咱们得收留下呀。这说不行啊，年兄，那咱们这号房都住满了，哎，那也得想办法呀。号房住满了没关系，咱俩凑合凑合，我在你那屋，让他在这儿。好，半夜里头大猪烤腾房搬家，把房子给腾了。那么他进来了，这俩主考官这又研究上了，这说这怎么出题呀、啊？这玩意儿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你回答他做不上来中不了，这不是得罪九千岁吗？干脆我出题，我说你写，他们俩人给办了，一个说一个写，完了俩人这么一看，行，还好，这不是废话吗？自个儿出题自个儿做那还不好啊。完了俩人又这么一商量，这玩意儿要真给他中个头一名，这可太下不去了。你说要不又怕得罪九千岁，得了，给中个第二名吧。中了个第二名，一字儿没写，来了个第二。到了三天头上，应当赶考的举子啊去拜师，拜主考，递门生帖算他的学生了，应当去拜师去。张浩古没去，他倒不是架子大，他不懂啊，没去，没去。这俩主考官又研究上了，严兄，这个张浩古太不近乎人情了，虽然你是打九千岁那儿来的，可是啊，我们这样的关照你，也没出题，没让你作文，就给你中了个第二名，你怎么这么点面子都不懂啊？怎么都不来行拜师礼，不来看看我们，这架子可太大了。那个说，哎，别着急，你想想，咱们不是冲着九千岁吗？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们还得让他关照咱们呢，他不是不来看咱们吗？走，咱们瞧瞧他去，老师拜学生来了。到这会儿了，坐下这么一谈话，哎呀，说那天呐，要不是九千岁拿骗子送你啊，这考场你可进不来了。他也不知道哪儿的事，什么九千岁，就含糊着答应着。等这个两个主考官走了，他这么一打听一问，人家才知道，哎呦，九千岁魏忠贤，好家伙，哦，我撞他马，那就是魏忠贤呐。哎，撞他倒好了，要不然没这骗子我还进不了考场了。您就知道他多糊涂了，他还不知道你进考场你怎么中啊，他没往那儿想，就是没这骗子我中不了了，这我得看看九千岁去。有的是钱呐，买了很多的贵重的礼品，就到了这个九千岁魏忠贤的府，往这儿一递，底下人拿到里头，魏忠贤一看，张浩古不认识，就打算不见，可又一瞧这李丹，把他叫进来了。进来这么一说话呢，哎呀，千岁，那天要没有您的骗子啊，我还进不去考场了。魏忠贤这才知道，哦，就是你撞我的马了。哎，你怎么样了？托千岁的鸿福，我中了个第二名。啊，哎呀，怨不得那天说话那么大的口气，感情真有这个学问呐。呵，魏忠贤一想，这将来我要面南背北，登基之后他是憋着谋朝篡位了，我登基之后这路人我有用处啊。款待，大摆酒宴，吃饱了喝足了， 端茶送客，亲自送到魏王府外。这一下子不要紧，北京城嚷嚷动了，文武百官大小官都嘀咕，为什么这个新科的进士张浩古上他那儿去，他怎么给送出来呀、啊、哎，这说你还不知道呢，他进考场的那天呢，还是九千岁拿名片黑镜半夜给送进去的。你甭问了，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进派，这还许是九千岁的长辈呢。既然是九千岁的长辈，那咱们应当大家联名保荐一下啊，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们不还有个关照呢吗？对，大伙儿啊，这个做大官的联名上了一个奏折，保荐新科进士张浩古。奏折上去了，皇上这么一瞧，啊，既然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干，为什么才中第二名啊？嗯，屈才呀、啊，这个人应该入翰林院呢。好，他入了翰林院了。哎，他一到翰林院呢，这些翰林大伙儿就商量了，都知道他是九千岁的人，又是大伙儿联名保荐来的，那个谁不尊敬他，都害怕他，有事情也不让他做，有写的也不让他写，不单不让他写，而且别人写完了还拿着他跟前让他给看看。哎呀，张年兄您看这怎么样？他也不懂，装模作样一看，嗯，行，很好很好。就这一句话，他在翰林院愣混了一年多，赶到转过年来呀、啊、魏忠贤的生日，翰林院里头呢也就说这档子事情了，啊，九千岁啊，快到生日了，别说你送什么礼，我这礼单什么什么，我礼单什么什么，哎，咱们得写写呀。张浩古一看，这天呢打四宝斋路过呢，也买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没写的，拿着进翰林院了。大伙儿翰林这么一看，哎呦呵，张年兄，哦，您这是给九千岁送的？是啊，我们看看，哟，您怎么还没写呢？啊，可不是吗？那好极了，哎呀，您来了一年多啊，到翰林院呢，我们都没看见您写过字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得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啊！不，你们写的挺好，还喊你们来吧。大伙一听，怎么还我们来？赶到晚上呢，下了班之后，张浩古、赵六头一个走，他走了，这翰林就留在这儿。大伙这么一研究，怎么回事啊？其中有聪明的，这家伙别就仗着九千岁魏忠贤的门子，没学问，不认识字吧？一个字儿没看他写过呀。咱们写的东西也有时候写错了，让他看，他也没看出来呀。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的好办了。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商量好了，赶到了第二天，张浩古来了。怎么着，张年兄，沾上沾上您的墨宝？不，你们来，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吗？你们来，好。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山，这人写了八句：红尘破浪两茫茫，忍如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黄焦土内藏。给来了这么八句，一个死一个亡。张连兄您看这怎么样？张浩古一瞧，他瞧什么呀？嗯，行，很好很好。就这样吧，就这样了。那个写对子的心里有谱了。哦，行嘞。一动脑筋编了一个词儿，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图谋不轨。写完了，张念兄您看这行吗？他还那句，嗯，很好很好，这也很好啊。好好，来呀，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而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钢字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 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得接福寿字儿去，设百香案挺麻烦呢。嗯，把这茬接过去了，把这茬接过去了，那么这东西可就挂上了。说挂上了没人看出来吗？有人看出来，大官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九千岁吗？看出来可看出来了，文武百官都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呀？他知道魏忠贤这脾气啊。有人一告诉千岁，某人某人可骂您呢。魏忠贤一听，怎么着？敢骂我？杀！先斩后奏，杀了。杀完了，他一想，嗯，不对呀、啊，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他告诉我了，他也知道，这我更寒碜了，这也杀，那也完了。谁敢告诉他呀？就这个，在这儿挂了这么一天，哎，没事。又过了几年呢，这个天启皇上死了，崇祯继位，崇祯这么一登基呀、啊，好嘛，打这个魏忠贤家里头抄出来龙衣龙冠，这是一定要是篡位啊，杀魏忠贤，全家该斩，灭门九族。那么就有人大臣跪下了，哎，说启奏我主万岁，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儿，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因为啊，在前几年魏忠贤做寿，张浩古给送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那副对子我记得是大骂魏忠贤，是这个昔日曹公进酒席，今朝魏王欲受禅，拿他比曹操，说他要篡位了，您琢磨他是他的人吗？皇上一想，哎呀，那不是，不但不是啊，这还是忠臣呢。那好，连升三级，好，一群混蛋。
1: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2: 风雨不改，
1: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1: 听个够。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

0: 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卯是卯。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 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180里就跟玩似的。韦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呢？屠夫看看韦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韦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韦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韦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韦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韦军的脚力。韦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呢。我说，这话咋说？韦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韦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韦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韦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

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拉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韦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韦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韦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韦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韦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韦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钱耷拉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韦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耷拉，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韦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地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韦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韦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韦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韦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韦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

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儿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高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高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

0: 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的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5: 哎，胡老师
0: 啊，
5: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0: 哦。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5: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0: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啊。
0: 嗯嗯嗯。
5: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0: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0: 嗯嗯。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5: 啊，我今年吧都66岁了。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0: 啊，
5: 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0: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0: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0: 啊。
5: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0: 是的。
5: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0: 啊啊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
0: 啊、
5: 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0: 嗯。
5: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0: 嗯。
5: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
0: 嗯。
5: 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

0: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1: 啊啊啊！
0: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
1: 啊，
0: 那么一拖就是十几年、二十年呢。
1: 嗯，
0: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疼的就厉害。
1: 哦，
0: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1: 这点我能
0: 睡呀、啊，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1: 啊
0: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1: 嗯嗯嗯，
0: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1: 嗯。
0: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1: 啊啊！
0: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
1: 嗯，
0: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1: 啊啊啊！
0: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
1: 啊、
0: 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
1: 啊
0: 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
1: 嗯，
0: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1: 嗯，
0: 啊，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1: 嗯
0: 嗯，
1: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0: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1: 没错。
0: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1: 嗯嗯嗯，
0: 连带吧脑袋也疼，
1: 嗯，
0: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1: 那可不是，
0: 完
1: 啊
0: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1: 对，
0: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1: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我那就是顶的药，
1: 哎，
0: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1: 哎，
0: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1: 啊、
0: 多休息，
1: 嗯，
0: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啊、这些、啊、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1: 啊，
0: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1: 嗯，
0: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啊。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0: 对，有时候疼的呀，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1: 嗯。
0: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1: 啊。
0: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1: 嗯。
0: 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啊。
1: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0: 对呀对呀，疼得我都睁不开眼呢，
1: 哎，
0: 咋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什么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1: 是
0: 是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1: 啊，
0: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苦办法也做过
1: 啊，
0: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嘛，还翻反反复复的、
1: 嗯、这点我不能理解，嗯
0: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啊都吃坏了，
1: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0: 啊。啊，我就感觉烧心的地
1: 方啊，
0: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1: 啊啊啊啊
0: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1: 嗯，
0: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啊，活的就是折磨人。
1: 哎，
0: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1: 啊，
0: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1: 哦，
0: 我听了特别慈祥，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文。

0: 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1: 嗯嗯。
0: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
1: 嗯。
0: 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1: 啊，
0: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1: 啊，
0: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1: 嗯。
0: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1: 嗯。
0: 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也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1: 哎，
0: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1: 嗯嗯。
0: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1: 啊啊啊啊！
0: 啊。哎，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1: 对，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自从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1: 啊、
0: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1: 啊啊啊，
0: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1: 这看多好。
0: 是啊，这脑袋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啊，
0: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1: 没错，
0: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
0: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1: 慢性
0: 咽炎。对，
1: 啊，
0: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嗯，
0: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粉底沫吗？
1: 啊
0: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1: 啊，
0: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1: 没错。
0: 谁说它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它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1: 没错，咱们
0: 嗯，
1: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咱都讲不了了，因为它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对呀，对呀。
1: 嗯，
0: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1: 没错，
0: 就不能大声说话。
1: 嗯，
0: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1: 啊
0: 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1: 嗯
0: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啊，洪老师
1: 你看看。
0: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那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1: 对对，
0: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这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1: 嗯嗯
0: 嗯。啊，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啊啊，
0: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1: 嗯，
0: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
1: 了。嗯嗯嗯。
0: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家老糕。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1: 他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
1: 嗯。
0: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糕，让我爱养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1: 没错。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 啊。
0: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嗯，
1: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你选择对了。
0: 嗯，
1: 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1: 嗯、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祝胡老身体也健康啊！
1: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糕啊，真是良心的好药，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你看这胡家老糕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1: 哦，
3: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1: 嗯，
3: 她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1: 哦，
3: 您想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1: 嗯，
3: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1: 嗯，
3: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儿。
1: 嗯，
3: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
1: 嗯，
3: 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
1: 啊，
3: 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
1: 哦。
3: 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
1: 啊、
3: 吃药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1: 哎，
3: 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儿，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1: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你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着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1: 啊，
3: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1: 就是。
3: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
1: 嗯，
3: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1: 就是，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可能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啊也疼。
1: 啊，
3: 那腿呀、啊、脚呀、啊，旁说实在，在旁边站着一看呀、啊，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啊，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
1: 啊。
3: 我原来说感觉这个，就是筋呀、啊、骨的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1: 嗯。
3: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1: 对对对。
3: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1: 啊。
3: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那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10天，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1: 嗯，
3: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啊、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他睡不着觉，不疼吗？
1: 就是，
3: 哎，
1: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3: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1: 嗯，没错。
3: 哎呀，我的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你说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1: 啊，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3: 嗯，
1: 啊，这是必然的心理。
3: 他就跟我们说呀、啊
1: 哎：“
3: 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
1: 啊，
3: 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
1: 啊、
3: 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1: 嗯。
3: 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
1: 啊。
3: 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1: 啊、
3: 这胡老、
1: 哦，
3: 这老母亲吃上10多天吧，哎，我就发现他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
1: 啊、
3: 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
1: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3: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
3: 嗯、
1: 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还真是这样，胡老。
1: 啊，
3: 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啊，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他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说。
1: 嗯，太好了啊。嗯。
3: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8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和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1: 哎。
3: 哎，
1: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
3: 嗯，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还跟着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1: 痛苦少了，
3: 哎，啊，对，
1: 太好了。
3: 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着太阳了。哎呦，
1: 哎，
3: 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有点累了。他就没事，
1: 哎，
3: 他比我还强呢，你说啥，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嗯，
1: 您理解了吧？啊，
3: 对。还有呢，胡老，
1: 啊，
3: 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
1: 啊，
3: 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家老高啊，现在看他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造一小碗呢。现在，
1: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3: 哎，
1: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
3: 嗯，
1: 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3: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两天排这么一次，三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也没往心里去，
1: 啊，
3: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胡家老高以后呀，排便正常了，人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
3: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
3: 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3: 真是这样的，嗯，
1: 啊，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
3: 谢谢，
1: 在后边
3: 老
1: 朋友，哎，
3: 谢谢您，
1: 好，再见，
3: 哎，再见，胡老。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9: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0: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1: 钟鸣皆是观沧海，
4: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12: 笑笑嘻，
4: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2: 创世遗迹，
4: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华北平原上，有一支回民支队被毛主席表扬，称赞他们百战百胜。这支队伍就是由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英雄的司令员马本斋一生到底都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后世的文艺作品又留下了哪些经典艺术形象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马本斋，致敬革命先辈。
1: 哎，你又替郭团长解围，人家钓鱼还能不给你点食儿？
2: 嘿，走别的路我行啊，要投八路军去吃那份苦我可受不了。
3: 不投八路我赞成，

0: 怎么办？
1: 大哥，天无绝人之路，真没办法，把头拔路当作缓兵之计，我看也可以。
0: 你
2: 我身子骨不行，以后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
0: 我赞成偷八路。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回民支队》的录音，讲述的就是